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节目开始呢，放着这首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哈，突然就感慨了一下，就觉得我们这么多大型活动的举办，幕后有无数的工作人员、参与人员在付出着很多很多。所以昨天呢，我们的这场东北唱的比赛让我感慨特别的深。我们新闻传媒集团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分布了全市的各个现场，为大家献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转播，同时呢和现场的直播。雨佳说昨天在家里看的直播，也看到了小林在这个东关街的采访，而且通过我们的转播也感受到了现场的一个气氛啊。还有即将到来的达沃斯啊，也提醒我们的各位司机朋友，咱们积极配合限行的相关措施。很多朋友说，哎，快来一个限行通知啊，限行的这个路段图有没有啊？各位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能收到回弹的链接还有正确的图片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查看一下您行进的路线是否属于啊我们的这个达沃斯单双号限行期间的路径啊。还有核心天下特别逗，我说小林早啊，今天还是父亲节呢，你咋没提呢？本来咱就没啥节可过，赶紧说说，万一子女们听到给个红包呢，是不是？哎呀，为天下父亲做点小事儿吧。真的是，今天要说内容太多了。我们说了这个中考的这个政策限行，然后说了这个达沃斯的政策限行，然后又说了东北超，说了世界杯，然后接下来再说说父亲节。哎呀，这要说内容可太多了。祝各位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啊！今天的这个，我觉得各大餐馆中午应该说能相当的火爆，所以大家如果有中午出去聚餐的话，一定早早的预约。还有这个灯啊，等灯，他说我要说有个出租车呀，这个路过春田中学的考场，这家疯狂鸣笛逆向超车，咱也不知道啥事儿，咋这么急呢？不会是去中考考场的这些学生搭载的这个出租车吧？是不是去晚了呀？还是什么情况啊？要不然正常早上这个点儿，本来路上的车就很少的，不至于这样疯狂鸣笛逆向超车哈。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是不是有孩子在车上要去考试呢？然后月光茶坊昨天就和我们的另外一位听友香槟挨着坐，他说香槟就坐我旁边，我还一本正经的在给他讲解呢哈。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呀。我希望大家说完之后，我现在就后悔了，我说我怎么没去看看呢？王文杰拍下了一张这个我们当时交通广播这个台庆的一个照片哈，下次别偷拍，大方拍，你让拍一个我漂亮的好吗？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关于这个行李箱的事儿。为什么要说这个呢？马上啊，这个孩子们中考结束之后，你看高考已经结束了，中考马上这也结束了，而且即将迎来了暑假了，这大家出行的高峰期。所以呢，这个行李箱这条新闻登上热搜之后，我觉得有必要赶紧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就是最近呢，有不少的网友反映啊，携带20寸的行李登机箱却被告知不能上飞机了，到底什么情况？我们一起来看看。目前呢，咱们国内的航司啊，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2套标准。这个政策的差异呢，源于是服务的定价和票价的模式。全服务航司通常提供全面的航班服务，包括免费托运行李、机上的餐食饮料、娱乐设施优先登机、行李优先提取。那么差异化的航司呢，一般是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通常比较低，但是免费服务是很有限的。所以呢，全服务航司是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的。但是呢，部分差异化的航司呢，它考虑了这个经济成本、运营的需求等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的经济舱旅客是免费携带的啊。另外呢，就是现在为啥有的20寸的行李箱它带不上飞机呢？是因为箱体虚标尺寸，它的实际已经超出了航司标准，这是最常见的问题。咱们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这个行李箱的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了箱体的主体，它没有包含你的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等这种凸起的部分。所以呢，咱们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的通用标准呢是长55厘米，宽40厘米，

0: 高20厘米。那么现在有些行李箱啊，在使用的尺寸上做了变化，它加扩展层啊，外置 USB， 再加上轮组和拉杆，你这一下子你整体长宽高你就超标了。你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就让你带上去了，你那行李架你放不上去。那么在值机柜台安检口，机场呢是都提供行李的尺寸架，你顾客呢，旅客你是可以使用标准的登机行李框来现场核验的，就你能不能放进去。如果你在登机口那儿啊，值机柜台安检口你就放不进去，那你就别想着带上飞机了，肯定没法随身登机的。所以呢，部分低成本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啊，现在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的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机啊，这个得提醒大家一下啊。所以你在买行李箱的时候，你得看，你别看得花里胡哨的，又是包边又是这又那的。如果它一旦超出了你的这个尺寸要求，你非常的麻烦啊。另外呢，航司呢和售票平台也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购票的界面详细说明的。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是看这个界面说明的不太多啊，很多游客购票的时候都没有留意这个行李条款，到机场发现，哎呦，规则不符合了，误以为呢20寸的行李箱是全面禁带啊，其实不是这样的，箱体重量超标也是会被拦截。除了尺寸之外呢，你随身的行李还有重量的要求，咱国内航司呢随身行李的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啊，不少旅客把衣服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这个整体的重量超标同样也会被要求万里托运的。另外呢，咱购票前一定要看一下你的行李条款，下单的页面仔细查看行李的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这三类，尤其是特价票，你必须重点的留意它的下面的详细的关于对行李条款的一些要求啊。自查行李箱的尺寸重量，测量的时候呢，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儿。你别只看箱体的标称的这个尺寸，出行之前您简单超重称重一下，避免超重了。现场如果被拦了也别慌，如果你的箱体超标了，航班的行李架已满了，听工作人员的，咱直接办理托运就行了。如果您乘坐的是差异化的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对比一下行李托运费和快递的费用的差异，选择省钱模式出行。到底是我这个快递，我这个包裹我直接递过去，还是说我现场办理费用。如果购买的是差异化的航司特价票，尽量的用背包啊、小型手提包啊，省去托运了补够行李额的这样的一个麻烦啊。假期出行的高峰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大家提前出行之前真的是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的啊。
1: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春雨问说，小林，明天这天咋样？不错，还行，挺好的。周二到周四可能会偶尔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啊，但是不知道啥时候下，不知道下哪片。周一还是不错的。还有说今天这节日叫提的太多了，陈明半夏说今天还是夏至呢，阳光沙滩也说今天还是夏至呢。啊，雪峰说，哎，不用预定啊，中午不用预定，父亲节没有母亲节火爆啊。别这么说，我跟你说，现在要求仪式感的人可多了啊，所以这个如果中午真的打算有出去聚餐的打算的话，一定提前做好预定的工作啊。还有这个是聊毕好几个吧，说要是整个空间项链多好呢，所有的这个行李和东西都放进去，去哪儿呢都是空手随便玩。还有刘亦菲爷爷想问的是关于限号是几点到几点，这个您直接呢发送限行两个字，有自动的回弹链接，您直接看一下里面的限行的时间和地点，包括对车型的一些要求啊。另外呢还有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是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旅行历啊，旅行历说到的是张前路的限行，如果从这个唐梨沟走张前路去一大春田是不是可以，您发送限行两个字，它有个自动的回弹的地图，您看一下您地图是否穿行了您这个限行的这个区域啊，这是最直观的。另外呢就是您可以在自己的百度地图上落一下您的这个位置和起点和终点的线，您看看途经有没有我们画的这个边界，有没有横穿过你通行的这个区域，这个方法呢可以更好的帮大家定位哈您的通行线路。另外今天也看到了一个新闻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啊，这个呢是在端午节的当天6月19号，中国驻美大使谢峰邀请了塞考斯先生等美国的新老朋友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来做客。塞考斯我不知道大家在之前有没有关注到他，在5月中旬的时候呢，在毛乌素沙地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内蒙古的治沙劳模殷玉珍通过视频寻找26年前曾经捐款资助他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先生。视频发出之后呢，引发了巨大的反响，在全网寻找塞考斯的热潮助力之下，殷玉珍很快和塞考斯云端重逢了。那么塞考斯先生他其实的本名呢跟塞考斯好像我看没啥太大关系，他本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啊，是美国的一名退休的高中历史教师。在1999年呢，他是受聘于洛阳外国语学校，他被电视里

玉珍扎根荒漠治沙直律的坚守深深打动了。随后呢，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最终呢是筹得了$5,000，并且通过基金会进行了捐出。当年的两个人呢还有一个照片，那个时候殷玉珍很年轻，塞考斯先生也很年轻。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两个人没想到再通过云端相遇了。我看到了塞考斯先生，有人找到他之后就问他这件事情，说天哪，过去了这么多年，他重新再看当地的那个现场，已经完全不敢相信当年是一片荒漠的之地变成了满眼的绿洲。那么这次受邀参加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活动，塞考斯也说，我不是名人，我只是一个心怀感恩想为中国做点事儿的普通教师，以此表达我对中国的感激。那么谢峰大使呢也代表中国有关方面邀请塞考斯再次访华，并且向他颁发了签证，他也深表感谢，表示已经迫不及待要去故地重游了。

另外呢，看到今天参加中考的孩子们，我就想到了又是一年的盛夏毕业季，可能很多孩子们现在都在感怀，都在怀念。我最近刷了很多视频，看到了不同阶段的孩子们都在追忆自己的青春年少时光哈。真是又到了一年的盛夏了，风掠过熟悉的校园，有人是拾起了行囊挥手作别，有人呢是满怀期待整装待发。青春是一茬接一茬的生长，故事呢一张接一张的续写，属于我们的最热烈的毕业的时刻真的是到来了。愿不同阶段每一位的毕业生都能拥有坦荡开阔的前路，始终保持着前行的脚步，以青春之我来创造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美好未来，一路收获繁花盛景，同时也拥有光明璀璨的前程。结尾的这首歌呢是凤凰花开的路口啊，每到毕业季这首歌必然会在校园当中响起，我们也希望送给孩子们，愿大家始终保持眼中有光，心中有理想。我是小林，此刻的领先早高峰暂时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报道。
1: 各位大家好，8:30了，孩子们都已经进到考场了。那么再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开始开考今天上午的第一科语文考试。目前考场周边的通行秩序还是比较井然有序的。目前除了52中学啊是主干路接新生路，另外就是秀月街44中学这个考点呢，道路两侧停满了考生家长的车辆，目前呢只有最内侧的两排车道可以通行啊，也就是双向最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现场是有2名交警在疏导交通啊，所以呢如果您今天有条件的朋友尽量避开秀月街路段通行，因为秀月街上有44中的考点，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东部沿海呢是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7度。
7: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铁路出行提示。
6: 铁路出行提示，来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月月。月月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丹东、北京方向有少量余票，其他方向票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在大连站安装直饮机净水设备，保证直饮水水质，实现车站冷热水同步供应，满足不同旅客对水温的饮用需求。好的，主持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咱说补养的季节真的是到了，天气也是越来越凉了，已经都立冬了啊。那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平时一定要注意穿衣保暖。那在生活当中啊，也是保养的最好的一个。

0: 这是为了压低这个成本，压低价格啊，也出现了不少叫所谓的过水参，是不是？哎，其他地方呢拿过来过一下水，然后咱就开始卖了，价格能做的低一些。但是大家吃来吃去呢，就还是想要说能不能有一些品质高的这种纯野生的海参在市面上能够让咱们买一买吃一吃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那咱既然点题了，那大麦就给大家推荐一款真的是纯野生，而且不光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年，我们有很多的老客回头客，就包括大麦说家里人自己人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包括父母，每年到冬季的时候也会去吃这款海参。
1: 哎，
0: 它不光说是纯野生，年限长，个头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经济啊，咱说这个兜里是不是你买海参的话咱得多少钱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参它滋补效果很好，但是它价格也很高也很贵，所以说你对于海参的这个量来讲，你说我一买我就买个六七斤，买个八九斤，那价格可就贵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不光要给大家推荐哎，这个好的海参咱品质高纯野生，最关键的是你性价比，咱这个事儿也得让你能实现，是不是？
1: 哎，
0: 轻轻松松的咱一冬天都能吃这个海参。所以对于海参的成本呢，海参的价格啊，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把控。像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团购的，首先咱介绍一下这个海参啊，因为世界上咱能吃的海参一共有40多种这个品种，不光是咱们国内有，国外很多的这个知名的一些城市啊，包括沿海城市啊，它也有这个海参，对不对？那我们放眼全球，因为咱都知道说这个海参呢，它适宜生长的环境呢，就是海平面温度比较低，常年冷水，这也是为什么说咱们大连的海参比较好的原因之一。
1: 没错。
0: 那放眼全球来讲，你说还有哪个地方这个海平面的温度低呀？咱就往北走，是吧？走到哪里？走到北极，走到北极圈。
1: 哎呀，
0: 那这个地方还真有一个国家叫做冰岛。
1: 没有比它更靠北的了，
0: 没有了啊！那再靠北就到北极了，是不是？那冰岛这个地方，它的水资源、它的海产品也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尤其是冰岛的海参，最近这几年在咱们国内市场是特别的火爆，营养价值高，而且就像咱们今天点题最重要的，我们是纯野生，
1: 纯野生。
0: 冰岛吧，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有的地方呢，它是允许你人工养殖，
1: 是，
0: 那有的地方不允许你人工养殖，为了保护当地的海洋环境，那冰岛呢，就是不允许你人工养殖的一个国家之一。所以现在市面上，这不是说咱们王婆卖瓜我自卖自夸啊，咱们卖这海参它就是纯野生，别人家不是，并不是这样，只要是冰岛的海参它全部都是野生的，
1: 没错，
0: 而且它的年限还长呢，因为一般呢就是8到9年一轮补。什么叫做轮补呢？每年开放的海域不一样，哎，今年就给你画这一片，你这一片你捕捞吧，等到明年这一片就封海了，你就得进行到下一片
1: 啊。
0: 所以说这一圈轮下来大概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你想吧，这一圈咱捕捞完了，把这海参捞上来了，等到下一次捕捞是不是8年以后了？
1: 是啊。
0: 那这个地方的海参一般都长到多少年了？8年左右，
1: 没错。
0: 所以说冰岛海参它的年限一般都能够达到8年左右，而且个头你就能看得出来，一斤发好的现在市面上卖的比较多的，你看有10个头的，是不是？你要想买便宜一点的，可能买到15个头的或者是20个头的。那我们冰岛的野生海参一斤发好之后能够达到多少呢？
1: 多少啊？
0: 5-6个头左右。
1: 哎呀，
0: 这就比那10个头的还要大一倍
1: 啊，还要大一倍。
0: 所以说这么大个头的，你说它年限能不长吗？
1: 对呀，
0: 而且还是在冷水海域生长的，还是纯野生的。
1: 没错。
0: 那这样的海参呢，经过检测之后我们发现啊，50多种的营养元素全都有，一个都不少，而且18种的氨基酸，包括其中蛋白质的含量更是在全球所有能食用的海参当中排名达到前3位，蛋白质突破到60%以上。
1: 哎呦，
0: 哎，所以说这么好的一款纯野生海参，您拿回去在家做菜做粥直接吃，这是都没问题的，
1: 都可以的。
0: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红极参，大家现在拿出手机上网一搜啊，看这个某音啊、某宝啊，这个主播带货啊，都能看到这款海参。而且值得大家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它的价格并不高。目前我们网络直播带货已经能够做到100块钱一斤这样的一个价格了。那这样的一个价格，100块钱一斤，拿到咱们欢乐购节目组当中，买4斤，是不是就得400块钱？
1: 那
0: 咱就按照399来算啊，这4斤399。现在打进电话的朋友，买4斤，再给您送4斤，
1: 买4斤再送4斤呢，
0: 到手就是整整的8斤纯野生8年以上的大 海参，
1: 哎呀，
0: 才399块钱，
1: 太合适了。
0: 这个性价比咱高不高？您别说过年过节了，咱就买一斤买两斤，你就是买两套买三套，咱吃
1: 一个冬天，
0: 它也合适，它也划算，也花不了几个钱。

0: 而市面上399可能也就是买一斤买两斤的价格、
1: 哎、
0: 今天通过咱们欢乐购买海参呢、啊、你能买回家8斤、
1: 嗯、
0: 平均一斤呢就合到49块钱，而且马上就要到这个双十一了，我们节目组还有额外的特惠，今天前50位打进电话，不光说海参咱买4+4到手是8斤，对不对，我再额外给您赠送2桶，这个每桶呢都是500克一斤重的海参小米粥，
1: 再送海参小米粥、
0: 哎
1: 米粥啊，
0: 咱都知道这个海参跟小米粥它俩真的是很好的搭
1: 配，绝
0: 配
1: 了、
0: 尤其是早上对于早餐，那我们什么叫做海参小米粥呢，就是
1: 里边放海参的小米粥，
0: 里面是真的给您放海参了，您去看配料表都写着呢，明明白白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的话你每天早上咱冲水喝就行了，正常这市面上一桶都得卖到好几十块钱，今天直接给您免费赠2桶，咱海参也不贵，海参才399、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
0: 买8斤完了还送你2斤的海参小米粥，你说这个价格你上哪儿找去，所以说想要订购的京东进补的朋友啊，包括咱们往年购买过常年吃红鸡参的朋友都可以来回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只需要大家动动手指来拨打我们的场外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纯野生的海参呢、啊、咱们大家都知道海参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太高了，是不是、
0: 嗯、
1: 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还是纯野生的8年以上的，相当于是海参王了，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60%以上，非常适合咱们冬季的时候来进补补养身体补充能量啊。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这个价格哎呦真的是太优惠了啊，
0: 对，
1: 整整是8斤，只要399块钱，而且咱们成功订购的听友还有2桶咱们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搭档了、
0: 嗯、
1: 就是
0: 海参小米粥，
1: 海参小米粥就像我俩似的啊，非常配搭的、
0: 哎、
1: 海参小米粥啊，2桶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您订咱就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同时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嗯、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外边的电话也已经响起来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啦，您好，丁海参呐、
0: 啊，哎，你
2: 好，哎，你
0: 好，啊，先生，
2: 这个、嗯，这个海参我买过，可大了、
0: 嗯、啊，对呀、啊，咱这个野生的海参它就是大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您对于这个海参的品质品相有要求，你说我就想买个头大的，你就选择它。这个冰岛它是不允许人工养殖的，所以一般海参都能够长到8年左右，它就压根没有小的啊，一斤发好了拿回去了你都可以数一数，就5-6个头左右，个头特别大，
2: 我去年买的时候、
0: 嗯、
2: 吃的挺好的，
0: 挺好啊，
2: 感觉身体啥的都挺好
0: 啊，那就坚持吃，
2: 今年我再买点
0: 啊，
2: 您给我订2套吧，
0: 订2套没问题啊，咱今天买2套也合适，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元素呢可以说相当的丰富、
1: 哎、
0: 你看咱们身体平时日常需要的像钙呀、铁呀、锌呐、硒呀、钒呐，这个海参当中都有，而且它又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您这么多的食品当中蛋白质含量海参高不高，
1: 当然高了，
0: 60%以上全是优质的蛋白质，
1: 没错、
0: 哎、我们今天给您团购的价格才399，这399您能享受到的是买4斤送4斤，
1: 对、
0: 啊、到手一共是1、2、3、4、5、6、7、8
1: 8斤8袋，
0: 然后再给您额外赠送2桶海参小米粥，
1: 是的，
0: 我送你的不是说小米粥让你搭配着咱家海参吃、
1: 嗯、
0: 而是咱家这款小米粥里边就是有实实在在的海参，
1: 是
0: 你直接冲水喝就可以啊、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今天50个名额不多，大家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那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也是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啊、
0: 嗯、
1: 您好，丁海参呢、啊、
0: 哎，你好，咱也来一套，
3: 这个是红鸡参是不是、
0: 嗯、对，红鸡参、
3: 那个、红参呢、
0: 啊、红参，对，冰岛野生海参呢它也叫做红鸡参，这
1: 是
0: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外黑内红，
1: 哎，
0: 你扒开来看每一根的海参，我们是都有这个海龙筋，就是海参筋的啊，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蛋白质含量是达到60%以上，
1: 嗯，
0: 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就是大家记住你吃这款海参进补的话它是极具性价比的，因为我们今天市面上1斤399的价钱我能买到8斤，你说它性价比高不高
3: 啊，对呀，我第一次买呀、啊、也是图便宜，
0: 图便宜，对，
3: 但是 的感觉还行。
0: 还行啊。
3: 今天再买一点。
0: 哎。
3: 你先给我送一套。
0: 送一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啊。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团购的就是这样，我们主要宣传的目的也是在这儿，就性价比非常高，就是适合大家日常进补，你就自己吃就行。而且它也是货真价实真的海参，海龙筋什么的这里边都有啊。
1: 全具备了。
0: 都可以看一下。
1: 没错。
0: 整整8斤8袋，今天只要3。

0: 399，现在订购我们前50位还有名额，再送你2桶2斤的海参小米粥。
1: 是，
0: 看了一下时间，还有5分钟不到，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订购的，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纯野生的海参王了，它是达到了8年以上的参龄，而且没有任何污染的成分、
0: 哎、
1: 保证大家吃进去的是非常健康安全的一款好海参。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因为也是马上要双十一要到了、
0: 嗯、
1: 我们节目组肯定也得拿出自己的力度来，是不是、嗯、今天咱们整整是8斤的大海参，还有咱们2盒它的绝配黄金搭档，
0: 对，
1: 哎，小米粥2桶海参小米粥啊，直接是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的朋友还有4分钟不到的时间，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了，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嗯、
1: 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吧。您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咱也来一趟。
2: 哎，你好，海参还有没有啊？我听几斤、哎、8斤是吧？
0: 对，8斤399，我们是买4斤送4斤的，您到手可以看一下，整整是8.8斤，而且双十一还有特惠，再送你2桶2斤的海参小米粥。就咱这个小米粥，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它真的是有海参的，这个配料表上面都写的明明白白，真的是有海参啊。
2: 哎，好的，那挺便宜的，嗯、
0: 便宜啊，
2: 我看看海上。
0: 没问题，没问题，都是免费送货，
1: 是
0: 不是说咱今天哎大麦，咱今天价格这么低啊？你是不是有这个其他的费用？什么都没有，
1: 对，
0: 都是自己家的司机师傅给您送货上门。您收到货了以后，还是我们一贯的原则，一共是8袋8斤，你都可以看一下，因为每个地方的政策不一样，有的是允许养殖，有的它压根就不允许。
1: 哎，
0: 冰岛就是不允许人工养殖，所以没有那么多所谓的
1: 品种。所以大家吃进去的肯定是纯野生的，嗯、
0: 纯野生的，而且都是一样的。现在网上直播带货卖的特别火，热火朝天，100块钱1斤，我们也是跟这个冰岛你看合作了这么多年，所以说这个价格啊才能做到这么低，49块钱1斤啊、
1: 嗯、
0: 再给您额外赠送2桶2斤的海参小米粥，还有2分钟不到了，
1: 还有2分钟，
0: 您得抓紧机会了，赶快来拨打我们400热线。
1: 没错，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海参哈，不仅是营养价值非常的高，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单盒到1斤49块钱。
0: 对，
1: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尤其是咱们冬季的时候想进补保养一个好身体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嗯，
1: 时间的关系，我们请出最后一位听友啦。您、
0: 哎、
1: 您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咱也来一趟。
3: 哎哎
0: 哎，
3: 你好，你这个海参是不是都一样的、
0: 嗯？
3: 我买过那个网上100块钱1斤的那个。
0: 买过那个啊？
3: 说是这个。
0: 对，因为咱只要是冰岛，我刚才也介绍过，只要是冰岛出来的都一个样。因为这个它不像说咱国内的，因为各个地区的政策不一样，有的允许养殖，有的不允许。
1: 嗯。
0: 而且包括养殖的话，它的环境也不一样啊。它有这种海域养殖的，价格还能高一点；还有水池池水。养殖的还有这个吊笼的，那区别就比较大了。但是红极参啊，也就是冰岛海参，它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全部都是野生的。您可以拿着咱家这个海参拿回去比一比，要是说看一样的你就留下来，是不是、啊、平均一斤的话给你省了将近大半的钱呢。咱这个八斤才399，你要觉得不一样你就拒收，咱们1分钱都不要您的啊。
1: 没错，
3: 那行，那你这还挺便宜的、嗯、我不一样，那就先订一套、
0: 啊、好嘞，咱收到货了以后满意付款，不满意无条件拒收，1分钱都多不要您的，是不是？整整8斤，而且双十一搞特惠搞活动，现在订购我们还有10个名额啊！再给您额外加赠2桶海参小米粥，倒计时30秒，赶快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外卖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那现在应该说是缺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了，那尤其是咱们年龄大了之后，骨质疏松、腿胀、腿肿的特别的多。那在生活当中怎么给咱们自己补钙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0: 嗯、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
1: 嗯，
0: 这今天主题也可以说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跟大家来个聊一聊关于 缺钙补钙的一件事儿。补钙是干嘛的？就是补咱们骨骼的，对不对？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人群，他不单单是缺钙，他还出现了一定的钙流失。
1: 嗯，
0: 你光这补钙，这边补着，那边还流失掉了。其实真不是危言耸听，就比如说打喷嚏，把这个肋骨打骨折了。
1: 对，
0: 这个都是真实的案例啊。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特别有感触，不小心可能坐在哪里，一下子这个下蹲的过程当中用劲儿再用差了，这一下干嘛呀？这骨头折了。
1: 没错。
0: 而且一旦骨折之后，一好的还特别的慢，为什么呀？因为咱这骨头咱缺钙呀。
1: 嗯。
0: 所以说补钙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一生的事儿。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为什么说这腰啊佝偻了、塌下去了、弯下去了，这都跟咱们的骨质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一种补钙的方式。
1: 嗯。
0: 首先在方式上来讲呢，它也是属于纯食补的，
1: 纯食补
0: 天然的食物，这个谁都能吃。那其次呢，通过它来壮骨补钙的这个方式啊，已经持续了好久好久。就之前农村有那个大院会养很多的家禽，是不是？
1: 哎，
0: 这里边有一些小鸡儿啊，可能也是不小心玩的时候、跑的时候、跳的时候，就这个骨头折了。动物它是有天性的，它一般就吃什么呢？就吃这小院里边撒在地上的啊黄瓜籽儿，它就专门叨那个黄瓜籽儿去吃。哎，就发现家里的这些牲畜啊，这个骨质都特别好。哎，骨折了就吃这黄瓜籽儿，就叨这个黄瓜籽儿。
1: 嗯。
0: 然后很多人呢也是出现，比如说农村干农活的时候，不小心腿折了、胳膊折了，打上这个小木板之后，干嘛呢？把这黄瓜籽儿给它碾碎了，煎着当药喝。这样的话，补钙壮骨的效果特别好。
1: 是。
0: 就对于这个骨折、骨裂的恢复能力特别强。那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啊，通过提取黄瓜籽儿当中大量的这种天然的钙元素，所以说这个黄瓜籽儿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的补钙壮骨的一种方式。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厂家在补钙的这个
1: 领域
0: 当中，这是霸榜了好几年的第一位。
1: 是，
0: 就是什么？这黄瓜籽粉，
1: 纯天然的补钙方式。
0: 现在很多的厂家把这黄瓜籽儿，我通过破壁的方式，我直接给它打磨成粉，都是熟粉，直接拿这温水一冲，你直接一喝，咱每天也不用多喝，你喝上一杯就可以了。
1: 哎，
0: 我们身体需要的这种大量的钙就得到一种天然的补充，一吸收一消化。所以现在很多的中老年群体补钙就喝这个黄瓜籽粉。
1: 没错。
0: 而且黄瓜籽粉谁都能喝，小孩当父母的谁不希望家里的孩子将来能长个大高个啊，得给家里孩子来补钙，还是每天早上咱冲一杯黄瓜籽去喝。
1: 对，
0: 现在很多中年人人过35，关节补一补，身体出现退化了，我们体内的钙开始出现流失了，咱也可以每天喝一杯黄瓜籽粉。
1: 没错。
0: 那中老年人群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现在缺钙缺的已经厉害了，基本上10个中老年群体当中啊，得有7-8个都缺钙，咋办呢？每天冲上一杯，简简单单的啊，而且这还不是药，大家可以放心去喝。
1: 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也是大牌子养奇美品牌的纯的黄瓜籽粉。
1: 嗯。
0: 什么叫做纯的？您去看它的配料表，只有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1: 没错。
0: 每桶呢就是500克一斤的，您每天呢来上这么2-3勺，不论是给孩子还是给老人，咱都能喝。
1: 嗯，都能补的。
0: 今天团购的特价还特别优惠啊，咱们只要100多块钱，139，您就可以带回家足足6桶6斤的量。
1: 哎，
0: 各位啊，这市场上有这纯的黄瓜籽粉，你去打听打听，一斤都35-40块钱呢。咱们139带回家的可是6桶6斤的量，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赶快来打电话。
1: 我们抢购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其实如果说到补钙的方式的话，咱们首推的就是黄瓜籽粉了，而且它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补钙的方式。那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养奇美大品牌的纯的黄瓜籽粉，6桶6斤，只要13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0: 哎，你好。
4: 哎，对，黄瓜籽粉嘛，我年年喝。
0: 啊，
4: 就是补钙补的挺好的。
0: 挺好的。你买的是咱家的吗？
4: 啊，对对。
0: 啊，
4: 你家的那个是纯的。
0: 纯的，对。
4: 所以吧，我就想买点啊，买点纯黄瓜籽儿。
0: 行。
4: 哈哈，你再给我来一套吧。
0: 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
1: 啊，
0: 免费送货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看看咱家配料表，就是黄瓜籽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
1: 是。
0: 因为咱说实在话，现在市面上黄瓜籽粉的产品也是很多的。
1: 非常多。
0: 那很多的叔叔阿姨购买过之后呢，他为什么不喜欢？就是因为现在的产品有很多都是有添加。 加的，比如说给你添加点蛋白质粉啊，给你添加一点其他的东西啊、
1: 嗯、
0: 他觉得我不需要，我喝这个黄瓜籽粉我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补点钙，我这么多年了我就是总缺钙，我上医院检查我就缺钙，每年叫我打钙汁，然后我还得吃钙片，然后这骨头还不好，还是没劲儿，总感觉说这个使不上劲儿似的哈，腿酸咋办，您就吃这黄瓜籽粉就行了。大家完全可以听着节目的同时做一下自查、
1: 嗯、
0: 比如说有没有抽筋儿的情况啊，啊这小腿肚子啊，包括咱这个手啊胳膊呀、啊、腿啊脚啊，这都容易出筋儿，这是典型的缺钙。再有呢，咱们走路走时间长了以后有没有脚后跟疼痛的感觉，这也是典型的缺钙的情况。而且缺钙严重以后不单单影响你的骨质骨骼，还影响咱的牙口。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群体那牙是不是

0: 是特别不好，
1: 对，一点一点的掉，
0: 是
1: 不是？
0: 也都
1: 是
0: 有关系的。而且我告诉各位，老年痴呆其实这都跟这个缺钙有关系，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补充好了。
2: 今天团购价格我们是六桶六斤的量，只要139，平均一桶一斤，纯的黄瓜籽啊，没有任何其他添加，才合到23.16元，还给您免费送货到家。看看配料表是不是黄瓜籽，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1: 是的，
2: 所以想要抢购的，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我们厂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3: 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这款黄瓜籽粉呢，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就是纯纯的黄瓜籽粉，所以大家也不要问这个掺不掺糖，有没有加糖哈，绝对没有加糖啊，咱们是纯的黄瓜籽粉，就是精选的东北的老汉黄瓜，给您用破壁的技术打磨成的粉，您每天冲一杯，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补钙方式，
1: 六桶六斤。只要139元，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0: 你好，
4: 你们好，
0: 哎，你好，
4: 黄瓜籽粉我去年买的，那个还是纯黄瓜籽的吗？里边有没有别的东西？
0: 没有，咱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也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咱家是纯黄瓜籽粉，而且纯黄瓜籽粉卖的好，认的也多。
4: 对对，是是，我就喝的是纯的，
0: 就纯的
4: 哈。那行，那给我也来一套，
0: 来一套，没问题，先生，给您订购成功了。黄瓜籽粉呢，它是属于纯天然的，家里孩子啊、中年朋友、老年人呢、啊，我们一家买回去，全家人都能补钙，保护我们骨质健康。每天喝上一杯，包括家里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这骨折了啊、骨裂了，这在家养病呢，您让他喝点黄瓜籽粉，你看是不是有助于他的这个修复，有助于他的一个恢复。而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款黄瓜籽粉呢，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啊。看到货了以后，配料表黄瓜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而且我们的黄瓜籽呢全部是来自于咱们东北的老汉黄瓜。
2: 今天团购价格我们是六桶六斤的量，只要139，看看配料表是不是黄瓜籽，满意了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
1: 是的，
2: 所以想要抢购的，节目时间有限，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3: 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您好，
0: 你好，
3: 订黄瓜籽粉呢？
5: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啊。
5: 对，你好，我今天问一下，这是补钙的吗？我看我家邻居骨折了，就喝的这个来的。
0: 对，喝这个行，补钙壮骨嘛，骨折喝这个特别好。
3: 是
5: 啊，那我不是骨折，我就是缺钙，
0: 就缺钙。
5: 两年嘛，都打那个钙针呢我就寻思想补补钙，
0: 想补没问题啊，岁数大的骨质疏松的，容易骨折的，像咱们这缺钙的都能喝啊，它就纯天然的黄瓜籽儿
5: 啊。那行，那我要一套，
0: 要一套，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3: 没错，
0: 还有一分钟抢购时间，先到先得，大家赶快打电话，
3: 是最后的抢先机会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订黄瓜籽粉呢？
0: 是啊，你好，
6: 哎，你这是一桶一斤吗？
0: 肯定足斤足两的，一斤的。
6: 哦，那你这个还要算下来，还真是挺便宜的。
0: 便宜啊！
6: 我看吧，这打的那个纯黄瓜籽粉呢，都挺贵的呢。
0: 贵的哈。
6: 那你啊，对呀，那我这要一套吧。
0: 要一套，
6: 看看。
0: 好嘞，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1: 今天是六桶六斤，只要139元。现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7: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九点整了。那么今天中考第一天的上午语文考试已经开始，我们看到这个考场周边路段基本上已经缓解为了比较畅通的状态了。但是有两个学校比较特殊，都是挨着主干路街。第一个呢是44中学的修睿街，道路两侧停放的都是学生家长的车辆。另外一条呢是52中学新生路上去往帝欧花园方向已经封闭，另外一侧呢改为了双向通行，所以这两处路段请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也提醒各位千万注意不要鸣笛。那么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车流的密度都是运行平稳的状态，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大连市区内呢，此刻气温是23度，偏北风，气压是999.6帕，能见度3万米，相对湿度68%。

0: 开始的地方，
1: 梦开始的地方，
2: 梦开始的地方，
3: 梦开始的地方，
4: 梦开始的地方。
5: 每一道里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6: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2: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7: 我的万亿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8: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9: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0: 成为一名画家。
11: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连主持人苏林。
1: 交通1008，让畅快送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栏目啊，专栏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的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2期，至今持续12年，今天是第1103期。每期直播呢，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啊，是2026年的6月21号周日。今天呢，真的是多重意义的一个日子啊。首先呢，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万千学子呢，就像刚才我们的记者李宁说到的一样，此刻已经坐在考场上，进行了第一科的语文考试，正在进行当中啊。文艺大连栏目组呢，也是携万千的听友，祝愿每一位的槟城学子，提笔稳如山，首战捷报船。同时呢，今天还是多重含义的一日子啊！稍后呢，今天的16点24分31秒，24节气当中的夏至正式到来。夏至呢，是北半球一年当中呢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至的意思呢，就是极致顶点的意思。夏至呢，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刻，天地之间呢是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古人说啊，这叫做飞龙在天，气势恢宏。相信呢，也寓意着考生们继续我们已久的能量，能够在今天呢顺势腾飞，光明上扬。当然了，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是什么呢？就是父亲节。所以呢，文艺大连第

1103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聆听诗与歌专栏的第12期。本期的专题内容就是父亲。我们还记得上一期的内容是母亲啊，这一期的内容是父亲，很早就已经定下了这个专题内容了。聆听诗与歌这个专题呢，是由文音大连栏目组特别邀请诗人白汉水老师共同来创意制作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跟随白汉水老师共同来聚焦华语流行音乐如诗般的歌词，品赏歌曲当中流淌出的独具东方意境的艺术之美。本期直播正值父亲节，老白也是精心的甄选了和父亲相关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和大家共同分享，以此来致敬感恩天下所有的父亲们。那么老白甄选的究竟有哪些呢？就从下面的这首经典老歌开始。今天和大家互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了，请问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即可。好的，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专题栏目，那就是聆听诗与歌。

0: 聆听诗与歌。
1: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03期的直播节目。今天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就是聆听诗与歌，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父亲。首先呢，有请我们的主讲嘉宾，大家非常喜爱的诗人白汉水老师，我们亲称他为这个老白啊。老白，早上好。
2: 啊，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哎，紧接着要说一声，那就是节日快乐，是不是啊？
2: 就是天下的父亲们节日快乐。
1: 是的，包含老白啊，老白今天过节了。
2: 谢谢。
1: 当然了，
2: 谢谢。
1: 此刻呢，刚才我已经说到了，也是多重日子的这样一个集合。
2: 对。对，
1: 像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相信呢很多的父亲现在正坐在车里。
2: 哎呀，可以说是。不能说心力憔悴，但是一定很紧张的。
1: 那是的，现此刻呢，就是在外面还在守候着孩子，看看就是有没有什么突发的情况可能要解决。另外呢，也就是期盼着、祝愿着，是吧？啊，一路上陪伴到今天啊，今天算是兵荒边楼，贵在收口。
2: 算是一次小节。
1: 是的。哦，我们就看到了今天呢，肯定很多的父亲呢非常的忙碌，从早上开始非常细心的就开始准备，然后呢就做了这个心甘情愿啊，做了这个送考员，是吧？
2: 哎呀，
1: 然后陪考员。
2: 那我就明白我为什么早晨打不到车了。
1: 哦，是吗？到这种情况啊？
2: 对呀，对呀。
1: 好的，所以说呢，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刚才也说到了，那我们也是在这里呢为所有的父亲们过个节，所以今天的老白甄选的主题就是父亲啊。说到父亲的话呢，刚才那首歌是老白甄选的第一首歌，那他的名字叫什么呢？现在但凡答的人呢都答对了啊，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就是
2: 酒干倘卖无。
1: 对，是的啊，这个呢很多人还把它翻译过来了，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2: 有酒瓶子卖吗？
1: 哎呀，非常的准确啊，有空酒瓶卖吗？是不是？而且呢很多人都说这个版本是苏芮演唱的版本，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好，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祝福好吗？比方说小启同学就说了，说这个白老师早上好，当然也问我好啊，恰逢夏至和父亲节相逢，大连的海风裹着盛夏最长的天光，漫过街巷与海岸线，夏至昼至长，父爱永绵长，一年最久的白日刚好盛放最沉默厚重的温情。
2: 哎呀，写得真好。
1: 真好，是不是啊？
2: 是啊。
1: 好，还有呢，像月光茶坊就说了，父亲像一本书，没有华丽的诗句，却有道不尽的真实，歌中句句催人泪下，感人肺腑，忍不住泪目。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他们变老了。今天是父亲节，虽然我再没有机会陪伴父亲了，但是要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喜乐相伴，安康永随。哎呀，这个鸳鸯茶坊说完了以后，我们也觉得啊，心里面很唏嘘。
2: 就是他这个话说完了，我也觉得，我也有点就是有种忍不住的感觉，就让我想起上一期我们的节目，我们是从头哭到尾。
1: 是的啊，又快了，是不是？又快了，
2: 又快了。
1: 鸳鸯茶坊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家里面是有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但是这是两份责任啊 ，double， 咱们。一份责任就已经是啊，肩扛很大的这个责任了。他们家是 double 啊，
2: 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作为父亲来讲，既喜悦，然后又沉重啊。
1: 嗯，好，相貌微光也说这叫酒干倘卖无，没问题。瑜伽妹妹说好像是搭错车的主题曲，是的。萱萱姥姥说这期节目这个。就是今天啊，确实今天我的姑娘也中考，所以说呢大家都说今天还上节目，是的，我相信她一定会发挥得很好，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也会很圆满一样。好的，那真的是就是我们很多的听众现在也在问我们的好，像大海全是水也在问好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发送过来，特别是对父亲说的，对中考的孩子说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另外呢，关于这首歌，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长诗是来自于咱家的这个梁永恩，也就是乌托邦主。
2: 嗯，
1: 那每次不都是送一首诗吗？
2: 对对对，
1: 今天也是一样，是在2022年6月25号他写过一首长诗叫做《蹒跚》，他是这么说的，慢慢的走在你的

0: 身边，我用双手来把你相搀，你的头发已经银光闪闪，你的身躯不再挺拔伟岸。慢慢地走在你的身边，夕阳又靠近西边的山，你的行动已经不够灵便，你的身体也远不如从前。慢慢地跟在你的旁边，你用大手来把我相牵，我的脚步还是磕磕绊绊，我的力气不能走得太远。慢慢地跟在你的身后，你的后边，你的肩头还挑着重担，我好奇那担子里的东西，我渴望那担子里的香甜。慢慢慢慢，时光是快是慢，慢慢慢慢，小树早已参天，慢慢慢慢，果子成熟真甜，慢慢慢慢，晚霞染红天边。
1: 就是乌托邦主写的每一个字，
0: 嗯，
1: 我觉得都是我们，包括你和我，包括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想对父亲说的话，
0: 有画面感，是不是？
1: 太有画面感了。
0: 咱们的听众特别有才啊，还是一样，大家呢想说什么，不管是对父亲呢，还是对今天中考的日子，还是对端午节，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和老白一块分享啊。好，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聆听诗语歌的主题是父亲。那么老白甄选的第一首歌就是刚才大家猜到的《酒干
1: 倘卖无》。
0: 是的，那老白选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每次老白选的时候呢，我也是盲听。
1: 就是我选歌注重一个什么呢？嗯、就是小众，
0: 嗯，
1: 要尽量选大家没有听过的。但是这首歌说实话一点都不小众，是我对比了很多歌之后，我觉得如果不选它，我对不起这首歌。
0: 嗯，就是在父亲节这三首和母亲节也是一样，这那三首和这三首都不算特别小众的。
1: 对对对，没有小众的，
0: 共情特别强，
1: 特别强烈，
0: 实在是无法拒绝啊。那么我们接下来问大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您看过电影《搭错车》吗？老白，你是选了这首歌之后，我又重新看了一下1983年上映的这个电影。刚才那个雨佳妹妹能猜到《搭错车》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她还没出生呢。
1: 啊，
0: 嗯，对啊，他是80末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他还能知道有这个电影，真的很不容易。
1: 就是这首歌，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知道这首歌的人很多，很普遍，很常见，但是知道《搭错车》这个电影的人就不是那么容易。
0: 嗯，因为当时这个1983年的时候，应该没有在咱们国内上映。
1: 对，当时没有上映。
0: 是的，所以说咱们都是通过这首歌再去找这个影片，
1: 就是翻过来去看的电影。
0: 哎，这回就借着这首歌，我又重新看了一下这个电影啊，因为很多细节已经忘记了，再看的时候真的啊，感觉非常非常的深刻，特别是那个亚父。他演的真的太好了。
1: 这个电影前一段时间我也是又看了一遍。
0: 又看了一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好，作词说一下，罗大佑先生和侯德健先生，这两位呢都是非常著名的音乐人，咱们中国台湾非常著名的音乐人啊。像这个侯德健先生，他写的作品是那个《龙的传人》。
1: 龙的传人。
0: 对，是的啊。罗大佑先生咱们就更不用说了啊，词曲作者还是音乐制作人啊。演唱的确实是苏芮老师，当时整个影片的这个配乐都是苏芮老师演唱的，里面有好多首歌啊，比方说像《请跟我来》，《一样的月光》，
1: 嗯，
0: 是否都在这里面呈现了？嗯，这个电影叫做《搭错车》，讲述的故事很多人可能都会知道啊，大概就是一个老父亲捡了一个孩子，
1: 就是这个故事啊，嗯，其实是有真实原型的
0: 哦，
1: 就是我看过，他是中国湖南的一个退伍军人
0: 哦，
1: 就是故事的细节差不多，
0: 嗯
1: 嗯。就是然后呢是好像是就是一个台湾，哎呀我忘记是盛国大佑还是谁个，就是无意中他可能听说过这件事儿，然后，
0: 哦，就写成了、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词啊。
1: 对，
0: 作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侯德健老师，作词是罗大佑和侯德健两个人啊。
1: 对，
0: 好，我们来让老白说一下你推荐的理由。
1: 哎呀，我可以说就是太多理由推荐这首歌了。就最重要一点是什么，这首歌是我跟我爸，就是我们俩都喜欢的。你想啊，就是我爸今年80多了，就是老爷子喜欢的歌基本上都是红歌，什么十送红军啊，一条大河啊，都是这样的。就是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因为你想它是80年代初的，那个时候我也很小，是我爸带我听这个歌，那个时候听不懂，也不是特别喜欢，因为不懂肯定就不喜欢嘛。然后呢，就总觉得哎呀，他喜欢的歌肯定都是红歌，那个时候很傻呀。 后来长大一点了，逐渐的听懂了这个歌，而且周围很多人也都喜欢。

0: 这个歌，真的是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回过头来去看这个搭错车的电影，那真是哭的呀，哭的就是可以说就跟以前看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一样，就哭的简直一塌糊涂。所以就是作为父亲节的歌，这首歌其实也是送给我的父亲的，作为就是我们两代人之间的一种纽带。
1: 嗯，所以这是你推荐的原因哈。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再补充一下，就是月光茶坊其实和乌托邦主织都是咱们的老听众，其实同时他们也是有交集的，关系也非常的好。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乌托邦主写的那首诗，其实是送给月光茶坊当时的生日礼物。
0: 哦。
1: 嗯，就是2022年的时候，曾经乌托邦主写了这个就是啊，这首诗送给了月光茶坊作为生日礼物。好，另外呢，我们听到我们的女听众啊，她有一个诗叫做思父，思念的思，思念父亲啊，苏菲，她这么说的：楼前拂柳迎远客，烈日清风习习，硕果飘叶枝头，凝眸似父笑，神暗泪长流。往下看一下啊，往年五月杨花明，相约四海同游，天伦慈爱永留，阴阳阴信断，苍雁望归愁，女已努力未言辞，怎奈世事难求，思不断随风走。
0: 哎呀，我觉得最后三个字应该改成泪长流，
1: 泪长流，前面因为有一个泪长流啊。
0: 哎，但是真的是就是让人觉得
1: 写的真的很感动
0: ，很感动。
1: 是的，思父，这个呢，其实可以专注的送给那些父亲已不在世无法陪伴的，
0: 是是是，
1: 对吧？哈，嗯，
0: 哎呀
1: ，真是
0: 让人扼腕唏嘘啊。
1: 对，是的啊，这个苏菲的这一首真的写的也非常非常的好，把自己和父亲的那个深深的情感啊，真的，我们现在都有这个画面感，凝眸似父笑，神暗泪长流，真的写的非常的机智啊。好的，哎呦，再说下去的话，老白又要泪目了，是不是？
0: 是是，我现在就有点要忍不住了。
1: 换个话题啊，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酒干倘卖无》这首歌，你认为它的词眼是什么呢？
0: 哎呀，其实这首歌啊，这么说吧，就是它真正的词眼，其实我觉得就是那句“酒干倘卖无”，但是我喜欢的，就是这是整首诗里最喜欢的那句话是这样的：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让我再和你一起唱酒干倘卖无。
1: 嗯，这一句啊，
0: 对。

0: 其实呢，这一句啊，这个词儿和这个歌曲的配合度真的很高，就是他那种急切的那种想找回父亲的心情，就在前面那种就是节奏比较紧的这种状态之中啊，最后又呼出这个酒干倘卖无，真的是啊，一气呵成这种感觉啊，
1: 毫无。就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流水，就是大江大河的那种奔涌而来，
0: 对，
1: 就情感是奔涌而来，
0: 是的，嗯，就是到那个时候一下子达到了高潮，就像您说的，如果没有前面的这种啊，前面的这种推进的话，最后的那句话到高潮的部分可能也不够极致，
1: 是是是，
0: 所以它真的是神来之笔哈，
1: 这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就无论是从歌词啊，从音乐还是从这种情感推进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好的，那么如果是配合电影就更好了，
1: 哎呀，那就不能那个什么了，
0: 是的，所以说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再看一下1983年的这一版，这一版其实呢除了这个亚父和他的女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角色，整个当时那是一个棚户区应该是啊、
1: 嗯、
0: 很多其他的角色也演得非常的极致，
1: 就是他可能把那个年代演绎得非常极致，
0: 是的，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要欣赏的是老白的诗语解读，老白每一次呢都会有一首同名诗，但是是自己原创的啊，我们听听老白

0: 如何来和大家分享啊？有请老白。
1: 很多时候，当我坐在夕阳里，当我看着湖边一只天鹅眺望着湖对面的另一只天鹅，我总希望我并不是一个人，我总希望你像其他的父亲一样，坐在一个儿子身边，默默地坐着，静待黄昏。黄昏这个词着实令我恐惧，我是不能陪你变老的，我只能看着你老去，只能看着你在我面前一点点矮小。很多年前我们一起听过那首歌，我不知道含义，你也从来没有说过，你只是带我去看流星雨，只是告诉我每一颗流星落下都在预示有一个人离开了。

好的，这就是刚才老白为我们写的同名诗，也叫《酒干倘卖无》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老白，其实呢，因为你选的这首歌，所以真的又是重新看了一下1983年上映的这部催泪的，但确实是悲剧搭错车。这个影片呢，其实是层层递进的，将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呈现的确实是入木三分。影片当中这个亚父的角色其实是一句台词也没有的，但却把厚重深沉的父爱体现得淋漓尽致。影片落幕的时候，那一句反反复复如期如诉的酒干倘卖无始终的萦绕在耳边，还有亚父目光当中那个不舍隐忍牵挂和期盼，也让我久久不能释怀。但愿世间少一些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多一些不负亲恩承欢膝下的圆满吧。

0: 的听众啊发来的信息，就比方说刚才那位写这个思妇的那位女听众就是这么说的，说这首诗呢其实是在父亲离世一年后写的，在他刚离开的那一年呢都不敢去听关于父亲的歌，今天的节目他认为他也一定会泪长流了。嗯，真的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庆涛也是说2627天一直没有勇气在父亲节这一天听节目，今天呢想走出这一步，虽然眼泪不听话，父亲的背影依稀可见，但祝愿所有的父亲节父亲们啊节日快乐，一切安好啊。好的，另外呢像小小也说了，说的是酒干倘卖屋，卖空酒瓶了，真的是太有年代感了。艾莎就说了，阳光炙热，六月的盛夏情更浓，绿树成荫，不及你如山般的守护，父爱无声，深情有声，祝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善待自己说了，今天是父亲节，老爸上周刚出院，虽然我知道他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状态了，但是我依然想借此节目祝老爸节日快乐，恢复健康，心情美美的。
1: 让我与你共同拥有他。
0: 善待自己这个啊，就是我也觉得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特别到了咱们这个年龄之后，你就会看到父母亲其实确实是回不到从前了。
2: 对对，
0: 是的啊，

0: 这是一个事实。
1: 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回家次数不多，因为平常也没有时间啊，就回家之后就觉得，哎，我爸又瘦了，我妈又瘦了，然后他们又矮了，就那个时候真的是，哎呀，好揪心呐、
0: 啊。嗯，就是非常明显，是不是啊？
1: 对。对，
0: 但是咱们也非常的无奈，月光茶坊听了你的诗，把你的整个诗，我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完全的复制在了他现在和我们交流的平台上。
1: 哇！
0: 啊、哦，对，他速度真的很快，说白老师真的是真情流露，也道出了他的情感。真的是啊，找到了惺惺相惜的人哦。好的，这是老白今天选的第一首哦，仅是第一首啊。然后那么第二首会是什么呢？老白，咱们必须往前走了好吗？
1: 是是是，
0: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啊。非常感谢老白今天的甄选，第一首呢确实非常的恰如其分。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要选的第二首会是什么呢？大家还是来猜一猜。然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稍后的半点路情好吗？老白回来之后的话，咱们就来揭秘第二首歌曲到底是什么啊！马上咱们就回来啊。

0: 路况报道。
1: 孩子们，中考的孩子们，今天上午的第一科语文考试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各考场周边路段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车流的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是香炉加桥上的双向，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流量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因此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明天啊，明天开始，从6月22号开始到6月25号，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的道路单数号限行就要开始了。从明天早上的6:30到晚上的9:00，限行区域依然是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域，甘孜的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园区、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限制措施呢是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制措施。另外呢，明天是中考的第二天，凡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是不受到该这个限行措施的影响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子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舍迪妮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呢。

0: 肠柔情，胸怀坦荡，父爱是人间的暖阳，历经风霜仍守望庭芳，父爱是暗夜的星光，燃尽衷肠仍托举清朗。本期直播呢，就让我们跟随诗人白汉水老师甄选的父爱之歌，致敬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同时呢，感恩深沉的父爱带给我们的无尽的温存。好的，我们再次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那就是诗人白汉水老师老白。老白，再次向您问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的，其实呢也还是收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回馈的信息啊，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先来说跟上一个歌有关系的，像小小就说了，说这个酒干倘卖无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感觉到父爱如山，记忆当中他的父亲就是话语很少，默默的付出，这可能是很多人的共识了，对不对？
1: 是是。
0: 好，另外呢，很多人呢，其实现在呢，也都猜出了，现在我们的背景音乐就是您选的第二首歌，就是筷子兄弟的
1: 《父亲》。
0: 父亲。还有一个呢，刚才我为什么笑了，你知道吧？因为我们的听众建虎发了个信息，他说今天父亲节，我给老爸打个电话吧。他说他在广场打扑克呢，给我挂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有画面感啊，
1: 挺好的，挺好的。
0: 而且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一种现象，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1: 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0: 对对对，是的啊，这个状态真的是很好，我们也希望一直是这样的啊。清涛也说了，就是听到现在的时候就有点忍不住了哈。嗯，不，这不叫懦弱，其实这个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和父母之间的这个情感啊纠结得非常的深刻，
1: 对，
0: 所以一提起的时候呢还是觉得很痛啊，特别能够理解。雍和茶坊呢把这个现在我们说到的这首歌的相关的介绍发来了，当时有一个微电影叫《父亲》的主题曲，王太利作词作曲。其实王太利真的很厉害，他的这个作词作曲的功力是很强的，否则也不会有这个筷子兄弟。
1: 是是，
0: 但是肖央的表演啊，演唱啊，
1: 肖央的这个表演能力太强大了。
0: 是的，对，他们是各有所长。当时这个组合呢，也是给我们心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不是啊？
1: 对，就是，哎，可以说是这些年以来，就是，催泪弹之一吧。
0: 哎，好，那老白先说说为什么选这首歌，好不好？
1: 哎呀，选这首歌很重要一个原因，这首歌我印象中是2011年12月份的，然后一年之后我女儿出生了，这算是也是，就是我选这些歌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有在我心里是有纪念意义的，然后呢，就是父亲这个歌，无论是他的 MV 还是这个歌曲本身，我觉得都是催泪弹，就是他说了，我们很多人可能想对父亲说，又就中国人的这种情感是压抑的，是内敛的，然后不敢说，然后不忍心说，过了很多年，如果再不说出来的话，我怕我们会后悔。
0: 嗯，而且王太利这个方式也很特别，他拍了一部微电影。
1: 是是。
0: 而这部电影呢，做的也很极致，
1: 很极端。
0: 是，当时您选了这首歌之后，我又看了一下这个微电影，哎呦，才突然间想起，当时好像看的时候都不是那么仔细啊，这首歌很认啊，但是那个微电影好像没看那么仔细。
1: 他那个微电影比这个歌还要好，在我看来还要好。
0: 特别是转折那个地方，就是当这个父亲，其实当时应该是已经开始遗忘了，忘记姑娘的时候，但姑娘结婚的时候他还记得，开着他的那个摩托三轮摩托车，
1: 小三轮，
0: 然后去参加姑娘的婚礼，然后呢拉着姑娘的手，在这个时候到最后的时候他又忘记了，但是就这一段，
1: 就是这一段让人觉得真美啊，然后最后又忘记的时候，就突然之间那种心就沉下去了。
0: 是的是的，又恢复到原来这个遗忘的过程，他可以遗忘一切，但是他忘不了他的女儿，忘不了自己的责任哈，是这样的。
2: 轻松的样子，
0: 那个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那个 MV 了啊，有机会的去看一看，尽管整个是一个搞笑的底色，但其实这个深情款款的，满满的都是诚意。那么老白，你选的这首歌的词眼是什么呢？
1: 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
0: 我觉得这句写的太极致了，真的是，可能每个孩子心中都想问出这句话。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有一些话是我们一直在忍着不肯说的话，就是如果再不说出来，我觉得我们会后悔的。
0: 小时候的时候呢，咱们就觉得爸爸妈妈是我们的骄傲，是不是？是我们的榜样。
1: 对，
0: 一提我爸是干什么的，我妈是干什么的，其实这个话呢，咱们也问了自己很久。

0: 就是我们活成了爸妈的骄傲吗？
1: 对对，就是这样。
0: 是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王太利能把这个歌词嵌在这首歌里面啊，所以说呢，我们来听听老白的这个词眼啊。

0: 好的，其实我们都借这个刚才这一句呢平复了一下情绪，然后接下来呢老白要送上他的同名诗了，也叫父亲。老白父亲的这首诗怎么写的呢？有请老白啊，有请。
1: 很抱歉父亲，直到你老了我都没有让你骄傲过，我一直是那个不省心的孩子。我知道你默默在我身后，我知道你一直看着我，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普通，没有背负过太多，也无法证明我们的梦想。少年白马，一场独醉，写在纸上的字就像树叶一年一落，写在纸上的情感就像午夜钟摆的指针，他独自转动，面对黑暗，我们却丝毫不知。很抱歉父亲，直到你老了我依旧让你担忧。

感谢老白。同时呢，我们的听众也有反馈啊，像雨佳就说了，是我们汲取着爸妈供养的物质，学着他们不懂的知识，见识着他们没有见过的世面，有的时候还会任性耍脾气。这世界其实只有父母才会包容我们自己啊。我相信这也是每个孩子的心声啊，在这里呢，也是真诚的祝愿我们的爸妈。感觉到爸爸就是这样的，不多言，那是因为呢，在他的心里面，行动和结果其实才是最重要的。爸爸不常笑，那是因为他正咬着牙挺住世事的煎熬，默默地承担着人生的漂泊和跌宕。他总是心甘情愿地为家庭负重前行，无怨无悔，尽其所能。这就是咱爸。儿时啊，有点怕他；少时呢，是读不懂他；而如今呢，才知道，因为有咱爸，咱才有了安稳的家；因为有咱爸，咱才无忧无虑地长大。所以，我们亲爱的爸爸，日渐苍老的爸爸，您快歇歇吧，也该我们撑起这个家，也该我们陪着您安享晚年了。

老白，我们的月光茶坊也写了一段给父亲啊，父亲已逝，所以这个呢是段给父亲的告白，是可能是无法聆听到，但是呢发自内心的和你共享啊。月光茶坊说，非常非常的抱歉父亲，直到你老了我都没有让你骄傲过，我一直是那个不省心的孩子。就像老白说的，我依旧让你担忧了。

0: 好的，这就是伶仃诗于歌。今天呢，老白选的三首歌都会和父亲这个主题有关。如果你有什么想对父亲说的话，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今天是父亲节，如果有时间，你有回趟家，或者是给父亲打个电话。好，说到这儿的时候，老白，咱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是不是？
1: 是。
0: 老白选择的最后一首会是什么呢？我们的音乐继续，大家也可以猜测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啊。那有请老白啊。

0: 完整的听了这首歌啊，老白没有办法打断，因为它是叙事的这种方式，它的每一段歌词意义都不太相同啊。
1: 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是没有办法把它中断的。
0: 是的，那像宁文就说了，就这么一直默默的聆听，默默的守候，缅怀父亲泪长流，感谢老白的甄选。好，另外呢，庆涛也是一样，他说特别感谢啊，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早晚要走出来的，谢谢爱我的妻子，还有关心我的同学和学员，谢谢你们。此刻呢，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同学就坐在对面，默默地陪着他喝茶。他知道呢，他们都很担心我，看来呢，确实是这件事情对他的伤痛很大啊。然后呢，他也想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哦。他会慢慢走出来的。
1: 我相信，我相信
0: 他会慢慢走出来的。
1: 你知道吗？就是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这个脚趾就使劲抓着地面，就是有一种就是无法抑制的那种想要哭的冲动。
0: 嗯，这个很多人都说了，这首歌老白选的那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啊，董玉芳先生作词，许飞作曲并演唱的，名字就叫做。父亲的
1: 散文诗。
0: 是的，是这样的啊，董玉芳先生其实写词真的是很有功力，之前的时候还写过，就比方说呢，就是好像是咱们最近的这个最近的一个、
1: 哎、对对对，
0: 忘了这个名字了哈、啊、谁要能想起来可以发送过来。
1: 对对，你说的话我也想起来。
0: 对，突然之间啊，就写了好多啊，父亲散文诗是也是他写的其中的一个啊。
1: 他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我觉得是叙事能力，因为叙事它不仅仅是诗歌或者说是这个歌词的就是表达方式，它更多的是我们就是说日常场景对生活的这种甄选和回放、就是它是一种就是能够最直接的击中人心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就是我们无论是看电影、绘画、听音乐，叙事都是贯穿始终的。
0: 嗯，好，我们说说推荐的理由吧，好不好？
1: 哎呀，推荐的理由，我其实，我这么说，我讲个故事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在家里，因为我经常一个人在家里，然后呢，我就没事儿个，我就去开我们家抽屉，就翻里面东西看，什么我爸妈的结婚证、我的出生证，我都看过。
0: 这个习惯我们可能都有过，
1: 都有过
0: 是
1: 吗？对，我都看过，就各种各样的
0: 东西。翻他们的抽屉啊、
1: 但是就是。我爸我妈是从来不写日记的，我从来不知道他们想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他们想让我成为什么，想说什么，就是从某种情感的意义上讲，就像两个平行世界的人，没有交界。然后这首歌呢，就让我一下子理解了很多，就很把他们从那种跟我平行的位面上拉了过来，然后我看了这首歌我就知道了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让我成为什么，
0: 就是在懵懂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做什么，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是的，确实它是一个揭秘的过程哈，都很有感触，因为我们是几乎是同龄人嘛，我们觉得就是董老师写这个词的时候他的这个年龄啊，他应该是和我们也是同龄人，
1: 应该是差不多的。
0: 对，是的。好，老白最喜欢的词眼是什么
1: 啊？这个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说过，苏林老师说过，就是他没有那种很明确的就他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嘛，所以就我只能说，哎，这句话打动了我。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几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止。

0: 余光查方说，刚才的这一张旧报纸来描写父亲也特别的形象。
1: 对，
0: 确实是，就是这个词，他的这个神来之笔在很多的地方就是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但是点得特别的精确啊。
1: 就是他，哎呀，怎么说呢，每一个句话每一个字都点在我们这个心里的最软的地方。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听老白写给父亲的这个散文诗。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于老白，有请老白啊。
1: 有一天父亲说他要写一本书，要让我们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作家还很牛，那时候出一本书能让我为他骄傲一辈子。40年过去，我还是没有读过父亲写的只言片语，可我见过

不会抽烟的父亲偷偷抽我的烟。我见过他在校长办公室用很低的声音说话，我也见过他在凌晨发病时紧咬着牙却告诉我，你忙你的，我没事。

说实话，老白，其实这首歌我看 MV 的时候真没哭，但就是听到你这个同名的诗作的时候真的是绷不住了。大概率呢，我们都看不见父亲写的文字，我们也很难知道几十年他究竟为我们付出了什么，但你的回忆里或许也会有老白诗中的场景，就是父亲紧皱着眉头一言不发，还有呢就是老白写的那段特别的深刻，陪着笑脸低声说话，那是为我们啊。还有就是病榻前父亲的那一句，我没事儿，放心吧，你走吧。

0: 时间的关系，老白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断你啊，但是我们真的也只能是做个结语了啊。老白也写了一段结语给父亲，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
1: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呢，我们一起听了唱给父亲的歌，一起仰望高山，仰望天空，就像世界上最宽广的颜色，只要有父亲在，所有的苦难都很容易度过。在这样的日子，我们一起为父亲写诗，一起为父亲唱歌，一起看着父亲的背影，看着他的宽厚，感怀生活，无限温暖。

0: 真的要再次感谢老白了啊。我们甄选了三首特别贴切的歌曲，真的是真爱也是甄选。其实上一个月是母亲，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个月是父亲。妈妈的爱呢，其实感觉就像在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当中的心心念念，爸爸的爱呢，就是护佑托举隐忍付出和岁岁周全。所以说呢，谢谢咱爸和咱妈给了咱们一个安稳踏实的家，无悔半生的操劳伴我们成人长大。我愿岁月善待咱爸妈，日日舒心，安康顺遂，福寿绵长。也愿天下的子女都能够寸心尽孝，不留遗憾，合家相守，情暖华堂。谁的呢？再次感谢这么多的听众哈、啊，陪伴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回忆。我知道呢，大家还有很多很多想说的话，只是时间呢可能是不够了。那像这个，我们的张迪老师就说了，说父亲早已经不在了，但是他相信他永远都在。听了这期节目当中，不知不觉呢眼眶也已经湿润了。谢谢老白，谢谢所有的听众，感谢张迪老师的聆听。
1: 我应该感谢听众朋友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表达，谢谢大家。
0: 好，索菲说，是不是董老师写了一个妈妈有座的电影院，要不然就是人间共鸣，我记不得是哪一首了。总之董老师写的还有很多的都是影视歌曲，真的是非常知名，之后我们也好好的查一查啊。好，再一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无论心中有怎样的伤痛，今天呢希望是一种释怀，是一种释放。再次感谢老白，那我们就期待着聆听诗玉歌的下一期好吗？
1: 好的，我们下一期再见。
0: 好感谢大家，最后咱们就共同说一句父亲节，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
1: 节日快乐。

0: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2: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能保护你，
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2: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上午好，目前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西安路交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另外在鞍山路进入到连胜街去往长兴市场方向、长兴街方向车辆密度是比较大的。另外东北路沿线目前东北路白云新村路的南行方向、长江路鞍山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多缓行。那么中考今天上午的科目依然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各考场周边目前的通行秩序还是比较井然的，希望各位千万注意不要鸣笛。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另外要提醒大家，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从明天开始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的21点要实行单数号限行，限行区域是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限行措施是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字母为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以上内容说的，编辑播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多云见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呢是19度到27度，旅顺18度到27度，金浦新区18度到27度，长兴岛18度到27度。瓦房店16度到28度，普兰店16度到28度，庄河16度到28度，长海16度到28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法官，我还有上诉
1: 的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事儿啊，我这么看，
5: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9: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种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 哎，各位呢，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矛盾纠纷，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我们上一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位听友打进热线说，哎，我就想找一下交广有说法节目，让他们给我解答一下我遇到的这个小纠纷，到底我应该怎么去处理？真的是我不对吗？稍后时间段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就是咱们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副主任李鹏啊，也是这个非常优秀的公证员，同时他也是经过司法考试，是属于咱们司法的专业人士啊。也让他呢从专业的角度呢给我们这位听友解答一下。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设置情况。
0: 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33岁的程序员午休健身时猝死，公司为他申请工伤，可是人社局说不算工伤，而法院对此会如何判决呢？
1: 哎，说到这个话题，咱们问一下已经做客直播间的李鹏哈，我们的李鹏主任，就是您听到这个题目，这个程序员啊，他是在中午午休健身的时候突然猝死了，然后呢公司为他申请了工伤，但是人社局说你这不算工伤，你觉得有道理吗？或者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他到底该不该算是工伤呢？
2: 嗯，这个主要是看他本身在午休期间他实际上并没有从事工作行为，
1: 嗯，他在健身，
2: 对，我考虑人社局的考虑角度就是他并没有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工作啊，而是在休息的过程中他的个人的一个健身行为，所以说没有给他按工伤来处理啊，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嗯，我个人可能也认为他这个算工伤，这个需要
1: 算工伤，
2: 需要深入的研究一下啊。
1: 好，稍后呢给你揭晓答案，也给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友揭晓答案。法院对这个事件已经进行了判决，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
0: 哎，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副主任李鹏，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公证的顾问制度。
1: 嗯，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3: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在2018年7月的时候呢，刘某他是入职了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前端开发程序员的岗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起始的时间是从2018年7月2号开始。公司的员工手册明确规定，一，考勤时间遵守国家劳动法的规定，每周5天，每天8小时，上下班的时间可以灵活调整的弹性工作制度。二，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员工按照公司指定地方进行健身运动的时间计入8小时的工作时间。三，健身如果用中午时间进行健身的，可以不用领导批准自行进行，在2小时之内是合理的时间。四，如果中午之外的其他工作时间健身的，需要向上级领导批准，否则视为旷工。
1: 哎，这家科技公司挺好的哈，直接把这个支持员工健身写到了员工手册上，也就是他明确的表达我公司是允许你员工在，你看他说到了，说是健身运动的时间啊，就是在8个小时之内是都可以的。
0: 对，而且呢，中午的时间你午休的时间也算作合理的工作时间。
1: 对，
0: 啊，
1: 他特别提到说，你要是在中午健身，你就不用跟我打招呼；你要是在中午以外的时间你去健身的话，你打招呼，在2小时之内我也同意。我感觉他这个员工手册里面讲的这个内容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很人性化。
1: 哎，对。那么在2018年12月5号的下午1点05分呢，刘某啊就在公司指定合作的某游泳健身会所里健身，被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发现的时候呢，他是晕倒在这个更衣室里，后来呢经过医院抢救无效，那么在2018年12月5号的下午3点24分 死亡。2019年2月15日，公司呢在就向这个所在区的人社局提交了一个工伤认定的申请。
0: 在2019年4月11号的时候，区人社局就做出了被诉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他们认为刘某受到的死亡伤害不在工作的时间，也不在工作的地点，所以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5条的第一款的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所以他们不予认定为工伤。
1: 公司认为呢，根据公司的章程制度，刘某发生事故的时间段属于工作时间。第二呢，公司属于以计算机研发为主的军工高科技企业，这个企业它对技术岗位要求非常高，而且呢这个程序员的压力也会比较大。那么公司呢是知道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出高的效率，他们对这个员工的身体素质呢是格外重视的。为此啊，这个公司还陆续的租用了周边的场地作为公司的健身场所，所以这个健身场所呀它也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
0: 嗯，因为这个工作范围是公司所租用的一块场地。
1: 嗯，
0: 那么公司还认为2018年9月的时候，因为公司的业务量剧增，所以他们就发布了应急加班的管理制度，对于程序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的强度要求会更高一些。刘某呢基本上是天天的加班，压力也是非常的大，而且事发的时候刘某才33岁，也正是壮年的时候，他本身的身体素质其实是非常好的，同时他还是国家2级运动员。公司呢是涉密机构，在办公地点安装有摄像头，经过对事发当天刘某全部活动的监控以及周围同事的走访，公司就认为刘某是符合工作压力大而猝死的。随后呢这家公司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1: 嗯，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首先这个事儿啊已经经了二审了，一审的时候法院审理认为哈，这个案件的焦点主要在两个地方。第一是关于刘某工作时间的认定，我国的劳动法呀没有对工作时间的概念做出过明确的规定，只规定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这个8小时工作制通常被我们认为呢，工作时间是具有延续性的，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劳动时间。
0: 嗯，一般情况下呢，判断一段时间是否是属于工作时间，是可以综合考虑这段时间之内劳动者的活动是否符合用人单位的目的，从事与工作内容相关的活动，以及受用人单位支配和控制等因素。
1: 嗯，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法律事件当中呢，公司的员工手册里规定，员工按照公司指定的地方进行健身的时间计入8小时工作时间。刘某事发当天的健身时间符合公司对工作时间的规定，符合受公司控制和支配，目的呢也是为了公司更好的创造效益等等因素，因此应当认定刘某事发的时间段它属于工作时间。
0: 再来看看关于刘某工作岗位的认定，对于工作岗位的判定应当结合职工从事的活动是否和工作有关进行判定。工作场所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它不能够仅仅局限于生产经营以及培训过程中的场所，与职工工作职业相关的区域以及自然延伸的一些合理的区域都应当视为是工作场所。
1: 嗯，这个是本案的第二个焦点。
0: 嗯，
1: 就是要认定到底刘某是不是在工作岗位在工作啊，这个呢就是说法院要判决这个案子当中的第二个重点的地方。那法院说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刘某事发的时候确实并没有在日常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呢公司约定了这个某游泳的健身场所是公司场地的延展，所以刘某健身不应当视为与工作无关，可以认定这个事儿啊发生在一个合理区域里。那么这个人社局认为刘某健身属于个人行为，与工作没有必然联系，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 不予支持。
0: 哎，所以综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点，刘某的情形他是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那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所以呢就判决撤销区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区人社局对公司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做出处理。但是区人社局不服，所以他们就提起了上诉。
1: 哎，我们在

0: 来看看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之后他们是怎么认为的啊。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说，公司的员工手册作为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案当中，公司员工手册当中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符合标准工作实质的要求，而且呢并不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那刘某的健身时间呢也符合公司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应当属于工作时间。那么公司呢，结合他的行业特点、工作和工作的特殊需求，鼓励员工通过运动来恢复良好的精神面貌、强健的体魄，专门还为员工提供并指定了特定的健身场所，并且还在员工手册当中对工作时间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规定，与健身场所签订协议的行为都指向是促使员工更高效健康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员工更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个呢是直接有关联行为的。那刘某的行为呢，应当视为与工作有关，他发生的地点可以认定为工作岗位。所以综合以上的判定，刘某呢就被认定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救助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被认定为视同工伤。最后二审作出最终的判决，就是驳回上诉，维持一审的判决。回过头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李鹏主任，是不是听了刚才对这个案件的分析，您也突然明白为什么？
1: 对，这个事儿主要是案子咱们没有分析嘛，也没有不知道案情，也不知道这科技公司有这么良好的福利待遇。
0: 对，
1: 主要还是这个公司特别照顾员工，在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当中明确规定了允许他自由掌握时间，在工作过程中可以去健身。另外呢，对于健身的地方呢，公司也
0: 给他掏了钱，
1: 还掏钱了，相当于公司的福利嘛。那所以针对他这种特殊行业以及特殊的公司内部规定从理论上来看，它就是应该是符合工伤的这两个要素，一个在工作时间内，一个是在工作岗位上，应该是认定它是在工作期间，的一个造成的一个损害啊。
0: 我在延展想了一个问题哈，李鹏主任，我们可以互相探讨。你比如说，单位有食堂，那如果说我在单位里中午这个食堂里
2: 吃饭，
0: 吃饭，然后假如说，比如说来脚脖子了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做工作以内的事情吧？
1: 对
0: 啊。但如果是今天中午刚巧是几个朋友说咱们不是食堂了，咱们去吃一个那个咱们外面的我们广电的第二食堂，外就离我们附近比较近的这样的小吃部。那这个时候我们离开了工作场所，然后但是我们同样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吃饭。那你说我吃饭和工作有没有关系呢？我吃饭是为了下午更好的工作呀。那这个将来在如果是就是出现了问题的话，能够判断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
1: 这个还是刚才那个，就是你是否在工作这个范围内，就是你的岗位范围内嘛，对吧？你在食堂，那你是，
0: 你肯定是在单
1: 位范围内，对。然后呢，你出去吃饭本身也可，就是你可能你如果是跟自己的这个同事，在单位周边，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探讨探讨。如果你要是有外人，比如你跟你的朋友、家人出去吃午饭，吃一个，这个比较特殊一点的，就这个餐饮的话，那你我觉得他有点是个人行为啊。所以说这块具体怎么判断这如果真出这种问题，还得根据具体情况来看。
0: 对，这就是将来可能会出现纠纷的矛盾点啊。但是大家要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是什么呢？就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的认定。
2: 好，这样我们听友蒋先生已经在线了，我们看看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蒋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您说说您遇到的麻烦。
3: 那个有一个周六吧，就有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个我店门口啊停了一个辽 B。
2: 你不用说人家的车牌号，你不用说人家车牌号，你就说这个事儿。
3: 那个停在我车门口，我这车就是拉货回来卸货嘛，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是在挺远的，得半个小时才能回来。 我就感觉他这车吧，不可能吃饭，他怎么能大中午吃饭，他怎么能？

0: 停了半个小时才能回来走回去呢？我就挺不相信的，我就拿脚，穿的是那种那个就是胶皮鞋，
1: 嗯，
0: 我就踢他的轮胎了，
1: 嗯，
0: 他的车就报警了，刚响三声两声，
1: 嗯、
0: 我就知道他给摁了，我就知道他在跟前呢。
1: 哦，
0: 完了之后呢，后人我看他没出来呀、啊，我就上那倒车镜呢，我就寻思为了让他快点出来哈。我就把他倒视镜是扣回来了，我这么掰一下，他不违停，倒视镜不也能行？他那判能报警吗？
1: 嗯。
0: 但是掰一下掰开以后，他没响，我就给他推回来了，
1: 嗯、
0: 用手。然后呢，我就寻思，我看看开开锁怎么样？完，我就摁他那个门把手，摁一下，我就给拽一下，他也没响。
1: 嗯。
0: 然后我一看他没响，我也没招了，我就接着往车里搬。我送车过的时候。完了不大会儿，他说你拽我车，你损坏我车，回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咋这么快呢？你不得半个小时呢吗？才能回来。
1: 嗯，
0: 他说跑着回来，实际他就在对面的坛坛罐罐吃饭。
1: 嗯，
0: 就在马路对面，
1: 对
0: 他就不回来。
1: 就是、他看见了吧？
0: 他看见了。
1: 对。
0: 他嗯，完他就说你给我车损坏了。
1: 嗯。
0: 你给我拿500块钱。
1: 嗯嗯。
0: 我说你报警吧，我又没有恶意去损毁你车。我只是让你报警，让你快点回来，我好卸货。
1: 嗯，那么
0: 完了他就报警了。报警以后到警察那嘎子呢，完了警察说的那个他要500块钱，你怎么办呢？因为他把我们俩把车都开到警察那儿去了，开到那个日新派出所。完了那警官说的那个人家就跟你要钱，要500块钱，你看你咋整？我说我就为了让他回来卸货，因为他挡着我这个店，我进不去。我就是拽他车门，扒他车镜，我也没有恶意去使劲，夸夸给他破坏性的，我就为了让车响。然后呢，那警官说，要不给人300块钱吧，人家要300。我说你这太卡了，我就是为了卸货，我就踢他轮胎让他报警。完了，那个女孩就跟我说啊，你能不能解决？这块解决不了，找别人解决。特别横，好像特别有人似的。完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完了，警察要跟我就是意思300块钱，你给人一个了事儿，因为我这小店吧也是四个小桌，不大，他就你说我一天也挣不了那么多钱，有时候你我感觉太多了，有点讹人似的，500、300的。
1: 哎，好，咱们话说到这儿，基本上你的这个事件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再了解几个细节哈。
0: 嗯、
1: 第一，就是你用脚踢他的轮胎，
0: 嗯、
1: 就是这个行为本身、
0: 嗯、
1: 有没有对这个轮胎造成损伤？
0: 没有，
1: 一点损失也没有吗？
0: 也没有。
1: 嗯，好。那么
0: 倒车镜呢？
1: 嗯，倒车镜呢？有没有损失？
0: 也虽说是正常，也都正常。门把手呢也都正常，一摁锁就弹出来了，也没有坏。派出所都有记录。那天那个警官也说的，我为了怕人讹你，我都给你照的特别详细。嗯，
1: 好。
0: 他就是想要钱。另外呢，开始我后边还有个事儿，就我给他打电话沟通说200，我觉得200不行，那就上派出所，更难为老呜呜哇了。我就去了以后，我说人跟我说了，跟他沟通说要200，完了那个派出所一个导员就给打电话让我跟他好好赔礼道歉，赔礼道歉我也跟他赔礼道歉。到派出所以后他又跟我要300了，我说你这太多了。
2: 好，
1: 嗯，
0: 完了，那导员
2: 好，明白了，蒋先生，好，明白了，蒋先生，
0: 嗯、
2: 因为你想想，你是踢轮胎，是不是你的主观故意？
0: 不是主观故意，
2: 那你是在想让他报警，是不是也是你故意去踢人家轮胎的？其实，在法律上讲哈，你去踢人家轮胎也好，是踹人家车也好，在法律上它是属于故意损毁财物的。
0: 嗯，
1: 哪怕就是非常的轻微的这种划痕，这个呢也都是我们有一个侵权责任在先。就是咱现在哈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0: 嗯、
1: 这位先生，就是你的诉求点在于什么、
0: 嗯、
1: 你是想让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给您评评理，说谁有理谁没理，还是说想要了解一下这里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法规，还是说让我们说应该赔多少钱？200还是300？
0: 应该合理的，我觉着就是说我呢，咱错了，我跟派出所咱态度一直都很好，
1: 嗯，
0: 就是你怎么干啥，就是派出所要多少钱给了，但是实在是太高了，我跟他商就因为啥呢，后来派出所又找我了，因为我回老家有点事儿，完了打电话，完后回来给我打电话，我说不行，给300，别老麻烦咱们了，但是他又回头告派出所我要。

0: 500。
1: 嗯，李鹏主任，您有什么想法？
2: 对，
1: 你
2: 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上来讲，您给这位先生捋一捋。
3: 这个事儿吧，一看就是这位先生可能没有法律的这方面的经验。首先，其实你是占理的啊，就是说你人他的车挡住了你的店铺经营。首先你本来是一个受害方。那么他挡你位置了呢？咱是说他等半个小时也好，还是等多长时间也好，首先你可以考虑给他打电话，让他快点回来啊。因为你说我在经营过程中你给我造成了损失，对吧？你比如这一段时间你人一看门口停个车人家不来了，你这不也是损失吗？对吧？这首先你本来是有理的，然后呢他如果等的时间长，你可以报警要求他这个拖车啊，你可以先占用主动权，然后你的选择只能是等待。你不能去主动的去触碰他的这个财产。因为你说不清楚啊，让人家后来呢，因为你的这个先发呢，把这个主动行为让给人家了，你去踹了人家轮胎，拉了人车门，而且还动了人家的倒车镜啊。你这三个行为都属于毁坏财物，不管这个财物毁坏到什么程度，它都是这个主观行为是定了啊。所以说你在这块呢，就把主动权让给了对方啊。那么派出所在组织调解的过程中，那人家肯定说你有个一个主动的损害行为，那么对方说让你赔钱，那么人家这个逻辑就已经形成了。那么其实如果你要是采取方式正确啊，忍一忍啊，先忍一忍，风平浪静嘛，对吧？你不要那么着急去触碰人家财产，有点法律的这个理念哈，有这个法律经验，你不应该去把自己本来自己有理的事儿啊办成了自己没理这种情况啊。那么对于这个赔偿金额来说，我觉得那500块钱呢，我个人觉得可能确实有点高。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是他过错行为导致堵你的店门了，本身可能对你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对吧？这个你也可以去跟他谈一谈啊。你说你堵我店门堵多长时间，是吧？那么我是因为这个原因着急，然后可能是触碰了你的财产，那么实际上你有一定过错，那么咱俩在这个过错比例上啊是有比例的啊，不能说我都全承担，这是第二。他要500块钱吧，你也可以要求评估啊，就是造成损失的嘛，那么当时也有拍照，那么我申请评估对吧？那么你们在这一来二去的这个协商过程中，可能这个价格你们就可以谈得低一点，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浪费太多时间，因为本身确实没有造成比较大的伤害啊。公安派出所也介入了啊，当时也在，你们也协商过几轮了，你可以证明他损失不大啊。那么他就是对于你这块要求500块钱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从我刚才说这几个点，一个对方有过错，一个是也赔偿金额过大，我要求评估啊。
2: 他要求评估的这个评估的费用是应该谁来承担呢？
3: 评估费用可能初期，如果要谁承担的话，这个协商呗啊。那你要求500块钱，那你评呗。
2: 让对方，
0: 未来4S店，
2: 其实这个事儿、
0: 我给未来4S店打电话了，他说那个我们那个检测是免费的
3: 啊，
0: 评估检测是免费的，
3: 检测和评估是两件事儿。那检测不会给你出报告，就是说评估这个损失，检测和评估损失价值它不是一件事儿。你得找有资质的。
0: 轮胎也没坏，他那倒车镜也没坏，把手也没坏。
2: 你蒋先生是这样的，不管他车有没有实际的损伤，但是你这个行为，你所做的这几个动作，都已经是主动侵害或者是故意损坏人家的财物。不管这个财物有没有损害，但是你的实际的动作已经在了，人家摄像头已经摄住了，这是事实。所以呢，就不要把事情扩得特别大，包括又是评估怎么样，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那么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跟人家赔礼道歉，然后好好的商量，好好的协商。
1: 我感觉啊，就是李鹏主任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让他评估是一个谈判策略，
3: 对，
1: 他不是真正的实际让他去评估，是因为我要求你评估你这个损失达到了500甚至更多。那如果
4: 好，上午的10:30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城市内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尽管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由于恰逢是中考的第一天，很多朋友啊为中考让行了，所以路面车辆相对较少一些。除了主干路街香炉到桥上入市方向车辆会最多，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滨海路西段从星海

0: 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整个滨海路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非常平稳的。那么很多朋友关心说，那么今天中考的第一课上午的语文到几点结束呢？会到中午的11:30结束，所以目前各学校周边路段运行是比较平稳的。11:30之后，各考场周边会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拐段之内的高速公路，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州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拐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们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多云见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评估出来了，我就按照你这个评估的价格给你呀。但是他如果去评估的话，他可能评估的费用远远高出500，甚至是五可能好几千。那么他考虑到，就是我要去申请评估的话，我也有这么多的费用，算了吧，我500要300吧，正好达到你的心理预期。你们这也就算是把这个大事，也不算是大事，真是把小事化了。
1: 嗯，
0: 好吧，这本来也是一件小事，但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感谢这位先生的，他能够在我们交光有说法节目当中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故意损毁财物的行为，他以为没有后果，但实际上你只要做出这个动作，你就是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故意损毁财物，你要承担责任。
2: 对，主观故意啊，还有实际行动，只是损失不大。
0: 对，只是损失不大而已。
1: 就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蒋先生啊，咱们就要拨打114或者是122来挪车啊，或者直接报个警。
3: 这我知道了，这回知道了。
1: 对，
0: 吸取经验教训。
1: 你看，是这样的，蒋先生啊，我们听友很多听友都听到了你这个事儿，很多听友给你的一个意见就是吃一堑长一智，说万一人家车上真的是有什么贵重的瓷器，你这么一踹，人家说这我们听友说的哈，万一给人震碎了咋整？这就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了，
0: 万一震碎了几百万的咋整？
2: 对，你要碰到这个
3: 轮胎。
2: 你碰到这个，要是碰到一个人品不好的，
1: 对，
2: 人家真就给你来个提灯验房、提灯验车，你怎么证明这车上划痕不是你干的，对吧？
1: 对，
2: 你去拉人门把手，门把手里头要是有个什么车衣，那车衣要贵呢。
1: 对，
2: 你给人说了，让你给我拉开的。
1: 对，你可以按照我们李部长给你的就是这种方式啊，用这种方式先跟他试着谈判一下。然后有听友还说呢，说评估之后万一比500高的怎么办？
0: 那也得认了，那也得赔了啊。反正感谢蒋先生，对，蒋先生，感谢您把这个案例贡献给我们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友。通过您的事儿啊，大家也学习到了法律知识，感谢你的贡献。同时呢，也安慰你一下，吃一堑长一智，就当破财免灾了吧。再说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你先有过错的，好吧？就是心态放平和啊，也不要太在意这300块钱，
3: 要不然他不会碰的。不是给了300，他要500，这个怎么办？警察呢？这警察也不说他，
0: 那怎么说他呀？对吧？
2: 是这样，就是如果协商不成啊，你们可能就要进行诉讼。啊，那你为这点钱去打这个官司，是吧？也没这个必要。

0: 就是看您的这种情商啊智商加到一起，反综合商吧。就我开玩笑的意思就是和您讲不要太上火，其实用钱可以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了。好吧，就很怕很怕有一些事情是用钱解决不好不了。
1: 好好说都不行啊。
0: 嗯，那可能就是他给了您一个教训，也许这个教训在未来，这是你现在赔了500块钱，就算赔到最高额500块钱。那如果像您这个脾气还有这种，就是说你当时为什么冲动去动人家的车，要是在未来是假如说有更大的事儿呢，那可能不是500，可能是500后面加若干个零呢，所以你应该感谢这个人，他教育你了，教育你对于你来讲是件好事儿。
1: 我谢谢他了，那我谢谢他。我说你给我上一课，我这都60多岁，真不知道。我跟他赔礼道歉，特别诚恳。完了，那导员也跟说，你看你砸200就200就得了，我们给你做个，他不干，说还不干。完了这个期间呢，又搁了一阵，他又。
0: 好，
1: 行了，别麻烦，
0: 不说这些了。对，不说这，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蒋先生，我们这个事儿就到这儿了。感谢我们蒋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案例啊，谢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5: 我是小薇，
3: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4: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4: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源公证处副主任李鹏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了解一下公证的顾问制度哈。我们先请李鹏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公证处的电话和地址。
6: 我们辽宁省大连市法源公证处，我们的位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的7楼。我们的办公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我本人的电话是13898489963。
4: 我们公证处的所有的公证员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法律知识，所以大家的法律问题啊，这李鹏都可以给大家解答。
0: 对，每一位公证员呢都是经过司法考试哈、就是属于有证的人。其实经过司法考试之后呢，是可以职业的，职业是可以做法官，也可以做律师，对不对？当然做法对要考，什么检察官，前提是你这个证要有。那么李鹏呢，他的司法的这个知识体系也比较丰富哈。有一位听友问到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替他问一下您，您给他出出主意。
4: 这位听友的问题，他是在开发区某药业有限公司工作，拖欠了2年的工资，2年的社保，整个公司拖欠人员有将近是100多人。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是离职了，然后他们以公司的名义给我们打了工资的欠条，而社保是自己掏钱给补齐的，公司也给打了欠条。说他的问题就是应该怎么维权，工资起诉呢是民事起诉啊还是刑事起诉，说现在法人也发生了变更，就想问问跟以前的法人还有关系吗？另外就是公司的设备已经让银行进行了保全，说如果拍卖，银行算是第一受益人，那员工的工资还有社保怎么才能够回来呢？是不是没钱我们就要不回来？希望能够帮他解答一下。
6: 这个公司我们也听说过啊，因为据我们了解，现在除了银行也有员工已经起诉了。应该不光是银行和那个还有员工，也有员工集体诉讼的啊、而且也应该也走到了一定的司法程序。这个我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您可能离职了，还是说跟其他员工没有联系。
0: 离职了。
6: 对，您应该先跟就是已经维权的员工联系一下，因为他这个可能涉及到集体诉讼啊、你应该去参与到诉讼当中。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正常这个企业如果是现在这个经营状态，他应该进入破产清算啊。那么他的资产呢，正常来说他有一个偿还的一个顺序。首先应该是员工的职工的工资啊，包括社保工资这一块。
0: 不是首先是银行吗？
6: 不是，银行属于普通债权人。他应该是在员工工资完事了以后啊，职工债权都解决完了，包括那啥之后，才能参与到那个分配。
4: 那即便他们已经先做了保全，
6: 保全是相当于是替你们保的嘛。 那不挑事吗？那不这是总比企业自己给拉走了强啊。
0: 对，
6: 包括这个

0: 来呢，理论上他就算保全了，他也要等到破产清算和以及职工工资这些成本扣除掉以后，剩余部分来偿还他的贷款啊。
1: 那么员工工资和比如说这个企业的债务关系，谁先？就是说这个企业可能有这个供应方，那么他破产了之后，供应方的结款是结不到的，那么这也属于他的债务，那工资所就是员工所欠的工资，包括社保，他们之间的顺序是
0: 都是员工在前，
1: 员工在前，先保证劳动，
0: 对，先是工资，工资完了可能社保，然后才是普通债权、破产债权啊，就是银行这一块儿。
2: 所以你给他的建议就是先跟其他的他的同事取得联系，进行一个集体的
0: 看看哪些已经诉了啊，我看你能不能加入进去这是一种。另外，你可以上当地相关法院啊问一问啊，现在这相关案件大概是什么。什么什么程序啊？因为具体案件我们也不了解啊。
1: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请这个小二迷糊啊，赶紧找一下您以前的老同事，看看他们就是维权的进展怎么样。你这个时候可不可以介入进去？
0: 他可能现在担心的是，就是最后边是不是没有钱了？
2: 对，他是觉得应该银行先做保全了，那么所有的钱应该先给银行，他们就拿不到了。
0: 这种你看看他当时有没有做破产清算？因为他这个程序啊，有可能银行先诉啊，先诉完了之后，发现他已经那个啥了，然后可能会走破产清算程序啊。所以说这，然后你们员工欠工资呢，可能也会自己诉。所以说他这个几个程序会有可能会同时啊，具体现在在哪一步，你得自己去问一问啊。
1: 好，刚才呢看到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听友啊，就刚才蒋先生那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其实我们挺感谢蒋先生，也欢迎大家把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你也贡献出来啊。你这一我们给你解答，帮你捋一下你的思路。第二呢，就是别的听友也可以通过你的这个事儿啊，积累自己的这种实际的这种法律的知识。
2: 对，
1: 哎，我们来说一下听有很多的听友的留言吧。
2: 你看听友 M 就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太有代表性了，因为从中学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法律知识和逻辑。古月龙山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也是说通过这个案例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李鹏部长他在讲的时候是有理有据，而且呢处理的方法觉得也是非常得当的。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加一下李鹏，哎，可以吧？加您私人的电话啊，加一下李鹏部长的电话，因为我们身边真的是需要法律专业人士和像公正的这样的朋友，因为有了这个法律人士的保驾护航，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法律为准绳，有一个很清晰、很正确的方向啊。那么您可以加一下李鹏部长的电话啊。
0: 我的微信是13898489963，13898489963，这是我的那个个人电话。欢迎大家加我。其实今天我们电台这个主题不就是公正顾问吗？实际上，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事儿啊。我们有个宣传词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做公正的朋友。就是因为公正，它像一个枢纽。它这个点啊，它接触各行各业，各种事儿啊，我们都能接触到。所以说，我们多少。有一些法律常识和社会经验常识，对
1: 对。
2: 那说到刚才这个公正顾问，你们这个顾问是只针对这个公司啊、企业啊，还是个人也可以啊？
0: 哎，个人咱就说那就属于
1: 帮个忙
0: 呗。对对，这咱们学法律的本身，怎么说呢？不能说以为了用法律来赚钱或怎么样，就更多的是用法律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帮着朋友们解答一些简单的法律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1: 我觉得加了李鹏部长的这个电话之后，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微信好友，等于免费有了一个法律顾问啊。因为法律律师的话还需要咨询费，
2: 对
1: 你这还省钱了。
0: 哎，不，简单的可以，复杂的
1: 还得找律师。
0: 对，你肯定是要请这个专业人士去帮你分析啊。你比如说造成巨大损失的，比如刚才那个他要真造成巨大损失，那不是一两句话，人家必须评估。
2: 不啊，像刚才那个，就像你说的，如果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可以给我们公证处打电话，固定一下证据啊。
0: 哎，刚才我也说，要重大自杀损 造成重大损失之后啊，这个车主应该联系我们，
2: 对，
0: 到场进行拍照录像，
2: 嗯，
0: 先给证据固定住啊，在哪个位置谁干的啊，
2: 嗯，对，
0: 然后他拿着这个可能将来去走评估走起诉啊，
2: 嗯，
0: 你真像刚才说那个事儿，如果造成5000元以上损失的话，那就触判了刑事案件了，
2: 嗯，
0: 那就不是简简单单赔几百块钱了，那都不是行政处拘留的问题，那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对吧？那要承担刑事责任，很危险的。
1: 对，所以说蒋先生，如果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您要知道，损失额度达到5000块钱以上，涉及到刑事，您可能是要留案底的。
0: 对，
1: 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就像现在我们说，哎呀，你以前你要是心情不高兴了，你跟人吵几句，甚至还动了手，那就简单的一个所谓的打仗斗殴。
0: 嗯，
1: 但现在可不是，你打仗斗殴就给你有这个刑事犯罪记录。
0: 对。尤其他是故意的，嗯，如果要是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咱无意间碰到什么了或怎么样的，
2: 嗯，
0: 哎，大家都不要就是选择逃避啊，
2: 嗯，
0: 哎，先录音取证啊，录像取证，拍照取证啊，
2: 嗯，
0: 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财产都比较昂贵啊，
2: 嗯，
0: 尤其是现在很多智能车顶上也有拍照系统啊，
2: 嗯，
0: 就包括就像我自己的车它也有什么哨兵模式，
2: 嗯，
0: 哎，就是谁碰谁磕了它顶上有那啥，然后给你录下来了啊，
2: 嗯，
0: 录下来之后你我们之前就遇到过一个就是他家这车就堵了个单元门，
2: 嗯，
0: 然后他上去送孩子好像是，
2: 嗯，
0: 然后就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是你下来挪车，然后他就是隔了3-5分钟下来，
2: 嗯嗯，
0: 他还没注意把车就开走，回头发现车一圈都被划了，
2: 哦，
0: 划了一圈，他那个车就是带哨兵模式，
2: 嗯，
0: 回头一看邻居划的，
2: 嗯，
0: 拿钥匙给他车一圈划，但是车10000多，
2: 嗯
0: 啊。说是应该是鉴定超过5000元啊，
1: 嗯，怎么后来到派出所给他
0: 有刑事记录了吗？最终肯定是协商解决，那后期我们就不太清楚啊，
2: 哦。
0: 但是他这个行为，他这个邻居可能当时也是一起急，
2: 嗯，
0: 认为没有人能看到他的这个损害行为，
2: 对，
0: 啊。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像说的，你可以打挪车电话去联系车主，
0: 嗯，
2: 因为以前也遇到过这个事儿哈，人家正常是开业的，
0: 嗯，
2: 开业只不过早上可能还没开门的时候就把那个车直接顶到人家门上了，就人家想要开业，
0: 嗯，
2: 门根本就开不开，
0: 嗯，
2: 那以前还有一些车主他根本就没有电话号码，
0: 嗯，
2: 根本不留电话号码，
0: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听友还有人说的这个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美德其实我们是要坚守的，
0: 嗯，
2: 你看就是
1: 金元点点啊留言说你看这都什么社会了，现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去哪儿了？我认为他这个传统美德不仅仅是说管人要500块钱到底是不是讹人，就是那么就是人家把车停到你跟前儿，你就踹人家车或者是划人家车，就是这也没有美德，就
2: 两个人都没美德
1: 美德的问题要想一下啊，嗯，
0: 咱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拘小节，这个其实是个问题，
1: 嗯，
0: 缺乏一点对细节的这个尊重，
1: 嗯
0: 啊，
1: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听众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签名是管我们要李鹏部长的电话，
0: 嗯
1: 嗯，
0: 再报一遍我的电话啊，我的电话是1389848-9963。
2: 嗯，
0: 1389848-9963。
2: 嗯，这是我们的公证员啊，这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名优秀的律师。
1: 好，刚才讲了，就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那个公证顾问这个话题。说到公证顾问呢，刚才我们就相当于是李鹏部长给这个个人做了顾问啊。那么，如果给企业做这个公证顾问的话，首先是能给，
0: 嗯，
1: 企业提供些什么呀？
0: 嗯，就是我们在这个公证工作中啊，就发现小微企业，因为他们预算有限啊，
2: 嗯，
0: 公司规模也不大啊，
2: 嗯，
0: 那么在这个日常经营中，他们就很忽略这个经营细节。其实刚才我说这细节，
2: 嗯，
0: 其实细节决定胜败，
2: 嗯，
0: 决定成败。
2: 嗯，
0: 哎，那么在这过程中，很多小微企业，他如果去雇个律师啊，他可能成本
1: 太高，
0: 也比较高一些，
2: 嗯。
0: 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你在日常经营中，对于自己这个维权要有这个维权意识，那么你可以考虑啊，跟我们公证处建立这个联系机制啊，我把你们的企业的营业执照啊，相关的经营的这些资质啊、范围啊， 到我们公众处进行一个备案啊。
1: 嗯，
0: 建立联系机制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与你对接，然后有工作小组跟你对接。如果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发现什么问题啊，都可以与我们及时联系啊。那么在咨询呐、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收费用，顾问我们也是没有是公证费用的。只是说，如果你在日常经营中真的遇到需要公证处介入的工作，那可能我们按照辽宁省的收费标准来收取公证费用。
1: 对，
0: 哎，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帮小微企业们解决一些日常经营当中的一些维权啊，保护自己证据的这么一个
1: 功能
0: 问题。对对对、嗯、啊，
1: 对，那我想了解，就是咱们。

0: 连法院公证处的这个公证顾问制度，是应该算是就是比较创新，在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公证处里没有。
1: 我们呢是这样，就是这个理念肯定就是当年就是疫情期间我们提出来，但是我们在就是整个行业分析报告里确实有。其他公证处，南方的或者内地的有公证处也提出这种理念啊，但肯定是在公证行业里是少的啊，不是说每个公证处都有这个理念。
0: 嗯
1: 啊，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啊，经验一点点发现，这种为什么要提出个顾问的形式呢？就是怕大家理解不了我们到底能干啥
0: 啊。
1: 实际上，更就是建立联系机制啊，希望你们有法律问题、公证问题找到我们公证处。啊，因为从我们公证角度，每一个公证人呢都是有这个服务理念的啊。我们更多的是想把依据自己的这个公证平台来帮助每一位当事人，而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赚钱呢，跟你这个你有案子我帮你去做，因为这个工作是交给律师来做的啊。我们公证是站在公平的角度啊，不能说上帝视角吧，就坐在第三方公平的角度来帮你去判断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去做，怎么维权，啊，怎么提前保存自己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啊，从这个角度啊。
0: 说到这个呀，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切身有过的一个体验哈，也算是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若干年前，我曾经有过一个事情是需要做公证的，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就打电话给某就是咱们大连的某一个公证处，因为大连有好多个公证处哈，然后给他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当时呢也没有做这个法律节目，也没有什么法律的知识基础，所以呢这个公证员呢在我把这个问题跟他咨询的时候呢，他就是简单的听了一下，我自己的感觉是也不是特别的耐烦吧，啊，就说哎不行不行不行，就是他我感觉他可能思考这个问题大概也就没有几秒钟的时间，就是他听讲完就说哎不行不行不行，你这事就是做不了啊，做不了就不了，这电话就挂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和大连市法院公证处这些优秀公证员一起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切实的是体会到，就是法院公证处的这个所有的公证员，他不是说在仅仅听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跟他讲哎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公证，这个公证能不能做，他是认真在听，然后认真的在想，就你这个事儿我运用我公证的方式方法法，我怎么能帮你实现？哎，这个思路转变之后呢，就会你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迷信某一个公证处给你的答案，就你真的要试一试。就这个公证处说你想做的这个公证是不行的，你有这个法律诉求，它解决不了，你可以多打电话问问其他的公证，因为如果你找到大连市法院公证处，很有可能他们会用他们的方法给你解决掉。那当你有了这个正确的法律的文书对你的保证，有一个非常公心的这种法律人士公证人员给你做指导的话，那就对你就特别好了。
1: 是，就是我们可能一个是有服务理念，另外就是遇到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判断你来咨询我们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正义一方，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肯定要，当事人来了我们要看你的诉求是不是合法合理，啊，你是不是确实受到了损失，啊，那么你这个事儿是不是正义的，我们肯定是要判断这个，首先判断了这个再看我们能不能用法律的手段
0: 保护你，
1: 哎，来帮助你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哎，就是公证员因为是公证嘛，就像一个天平一样，就像你说的，不是说你过来找我做公证，不管你有理没理，我
1: 肯
2: 定是向着你，那是不可能的。
0: 就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有好多就是让他们感觉到有道德风险的公证，你给多少钱人家是不做的啊。
2: 但是就是他跟律师什么区别，你看像律师他一定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就即便你可能是你不是在站在正义的一方，但是你请我去给你打官司，我也会帮你争取一点，
1: 依法治国
2: 是不是？对，但是明明知道，但是因为每个人他需要有一个就是发言人嘛，我知道你肯定是错了，但是我还是得作为你的一个发言人，
1: 对，
2: 但没有办法，但我还是得按照法律来办事儿。
1: 对，这个就是他刑事案件似的，他有罪辩护、无罪辩护，对吧？那律师他一定要保障这个当事人的合法的诉讼权利，
0: 就是律师这个职业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权益
2: 也是合法的，
0: 这是他职业赋予他他需要做的。
1: 他必须要做。
0: 但是这里边会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律师会根据自己的这种精神层面决定说这个案子我接不接。
1: 对。
0: 那如果我做律师的话，这个事情告诉我就是明显的是侵害别人权益的事情，那我就不接，这钱我可以不挣吗？我为什么非要挣这个钱呢？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2: 这以前我对于公证处第一个印象就是每一年的春节晚会，然后你后面如果摇个奖啊什么都要有一个公证员
1: 抽奖，
2: 对，
1: 抽奖的现场
2: 监控。我以为公证员只是干这个的，但是现在接触了这么多，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公证处能干很多很多的事情。对，
1: 公共证是解决很多法律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啊！但是就像刚才咱说的，公证它大部分的时间是处理前期，就是一个纠纷或者没产生之前。我们处的一个工作理念也是，就是尽量把公证的这个职能前置化啊。为啥说要有公证顾问呢？就是说你们有事儿啊，或者是这事儿要干之前，先可以咨询你的公证顾问，公证咨询一下，咨询你这事儿。因为什么呢？我们是要促成你的这个交易行为，或者是你的某种民事行为，而不是说在这个促成的前提下啊，怎么让你去避免被侵害合法权益，怎么去保护你的这个合法的证据。这个是公证前期的价值。那其实事后一旦纠纷产生了呢，我们更多是亡羊补牢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说那种什么证据保全的事儿出了之后，我先把证据拿到公证处做个保全。这个实际上有很多证据就已经灭失了，而且缺乏实施性。
0: 对，所以说公证顾问是走在前的。大家呢可以记住咱们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办公地址，有事呢也可以到现场去咨询。
1: 我们的地址在大连市沙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的7楼。我们这个全年都有人在值班，大家随时可以到公证处去。
0: 对，也就是咱们老家乐福黄河路老家乐福斜对面，
1: 对，
0: 现代服业大厦7楼哈。
1: 锦辉商城斜对面现在是。
2: 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1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流的密度相对比较高，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是红色饱和。那么今天上午中考的第一科语文考试会在11点30分结束，再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孩子们要结束今天上午的考试，会迎来各考点周边出行的高峰期，提醒各位特别注意。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情况19度到27度。
7: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8: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9: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0: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1: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7: 每天中午11点，
1: 你关注的，
12: 你需要的，
10: 你期待的，
13: 都在1008车世界。
7: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4: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街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要提醒各位的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也是刚进咱们大连不久的一个对公的品牌，专门做出租车的营运。然后呢，唯一的在售车型长安欧尚520是专门给出租车网络的一款专门营运车型，且可充电可换电。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节目的宣传。另外呢，如果说有意向想看这辆出租车的话，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业务啊，您可以跟节目联系，帮大家对接。在月底前是有官方给的3年的这个全家桶的保养套餐。昨天节目当中预告过，今天呢依然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同时呢我们这一次终于是3人成型啊。我们有请到的是节目合作的我们大连最新一家宝马，就是德宝驾宝马 4S 店啊。首先呢是销售总监啊，销售经理孙文婷啊，大家老朋友，还有一位呢我们的售后经理吴其国吴总啊，欢迎二位来分别跟我们听众打招呼。吴总先来吧。
1: 好 ，Hello，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大连德宝驾的售后经理，吴继国。
0: 好，
1: 谢谢大家。
0: 文婷老朋友了。
2: Hello， 大家好。
0: 音量都不一样。之后啊，他俩就是得搭帮过日子了，每周反争取来一回啊。咱们把相关的情况大家说一说，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就我的了解 ，BBA 是抬头的，尤其宝马这块儿、现在大连的独立行情，宝马。比那两家能稍好一些，我个人觉得。而且呢，现在他们店有一个优势，我一直在说，就是新手保护期啊。首先开业时间不是很长，
3: 对，
0: 而且应该是东北三省，最新的就是整体体系的宝马，就 BBA 当中都算最新的了，
3: 对
0: 啊，而且还是规模店。另外就是他们是全大连唯一一个带售后的宝马，对吧，吴总？
1: 对对，
0: 哎，这个可能好多朋友不清楚，他们听不懂，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店里带售后这事儿的便利性？或者优势我们该怎么理解？换句话说，我们之前有很多听众其实习惯性的干嘛呢，我在店里做保养，可能就习惯扒那个玻璃墙去看那个我那车啊，你给我用什么东西啦，做到哪一步了，啥时候好啊，或怎么怎么着。对，您离话筒稍微近一些，您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您的理解。
1: 其实浅显的来讲的话，就是从我们店卖车开始啊，一直到您的车辆维修

0: 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店里，
1: 嗯，
0: 这个就是很浅显的一个理解，
1: 嗯。
0: 至于刚才苏老师您讲的，就是说有很多的客户可能之前有一些疑虑，就是扒着这个叫所谓的窗户来看，
1: 哎，或者是那个玻璃墙，或者怎么着？因为之前啊，有过个别店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有的是买的升级套餐，有的是豪华车型。后来，哎，真有这种细心的人，他发现什么呢？就是个别的店给他们用的那些保养的东西是低于他们这个标准的。以前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情况呢，在 BBA 当中，反正我没听说啊，我不知道这个其他地方没有。但是之前大连地区的一些合资品牌出现过这个问题。所以有问听众或者车主，可能说就比较精心一点，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他们会看得比较细，啊，你们的行业准则包括操守，应该不允许你们这么做吧？
0: 对，就是，
1: 绝对不可能的是吧？
0: 对，绝对不可能的。
1: 好，那再一个就是豪华品牌店内带售后这个事儿，大家已经习以为常。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个专业问题？就是有些朋友问，那为什么有的店不带售后？他有的不带售后分两种，一种呢是属于归于集团统一化的管理。
0: 对，
1: 有的是啥呢？他售后包出去了，有个别店是啥呢？就是他这个售后和前端卖车的，就是不是一个体系。
0: 对
1: 啊，可能是雇佣关系或者是合作关系。
0: 也有不少地区是因为它的规模不够。
1: 嗯，反正这是也是成本考虑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新手保护期，华北路沿线这个集群现在已经成型了，就是量会比较大。当然，大家现在诉求上啊，我说句实话啊，被各种自媒体带偏的真不少。我前两天碰见一个18万要买 GRC 的，
0: 18万
1: 买 GRC，
2: 太夸张了，
1: 全款落地，全款。我说你咋想？他说我抖音看，他说可以啊。我说谁给你价格？你找谁去啊？我说你要谈成了，你喊我一声啊。有些东西太离谱，它不合理，各位，它就是不合理啊。现在满屏都在刷限行，大家如果说想了解达沃斯期间的限号的话，您可以直接发限行两个字，会得到一个非常详细的我们的回弹链接。明天起一直到下周四22、23、24、25四天，其实理论上对大家有影响的，如果您家里有一台车的话，其实就两天，
0: 嗯，
1: 对，你不是单号就双号就两天呗，
0: 对
1: 吧，想办法克服一下，蹭车也行，坐公共交通工具也行啊，反正就两天时间，大家克服一下啊。那今天节目上就是我们前端后端一起抓，大家对于宝马的车型的问题，宝马的售后的质保的保养的问题等等，都可以来询问一下。我先问一个没影的事儿，但其实已经有影了。
0: 嗯，
1: 我不知道二位看没看啊？你们集团不是那个你们品牌寄予厚望的那个全新的纯电的 i3，
0: 嗯，
1: 海外版本已经正式开始预定了。啊，但是这个价格，我说实话，看完之后我脑子嗡一下啊。海外版本价格挺高的，现在好像它有一个正常的就基础版本，基础版现在还没有开始预定，先上的是一个就是升值版或者增值版，然后是7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的话，如果按照现在汇率的话是58万。那现在有一个大的问题需要你们给解决一下，就是正常来讲，海外版本和国内版本它整体差距应该不大。但是有一些地方会有变化，比方说智驾的模块，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各地交法不一样。再一个就是整体的价格，还有一点，有一个很大的卖点，我们之前文婷来咱们聊过，就是新款的 i3 或者叫国产会是 i3L 哈，目前海外版本预售的这个 i3 的电池官方标的是 WLTP 是912公里，这个什么概念各位啊？WLTP 可不是咱们国内认定的这个 WLTC， 如果按照 WLTC 这个目前国内参考最高难度的电池标准的话 ，WLTP 标912，理论上它可以很轻松的破1000。
0: 嗯，是的，
1: 这个是有比例的，我算过啊，很轻松可以破1000。好，那现在问题就是价格，你们感觉这个车价格会定在什么样？因为现在好多人非常心动，
0: 嗯，
1: 非常非常心动，因为现在有两个连带的事儿，一从北京车展前后开始，包括我去北京现场我也看了，排队那个 i3 的那个样车，包括那个 iX3 的样车都得排队，而且得预约，要么进不去。然后前两天宝马发的那个纯电概念版的 M3，
0: 嗯，
1: 而且预示着下一代三系的长相很可能和它就很像了，
2: 对，
1: 很多人就骚动，真是骚动啊，躁动的不行了。好，现在价格包括其他，二位了解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首先价格上能不能给我们一定心丸，就是国外版本确实很贵。
2: 对，国产的话我觉得价格的话基本上会在2字开头，
1: 就是实际的裸车价格呗。
2: 对，
1: 因为基础版本海外版本我算了一下，它给的是6万 5900欧元，大概就是小50万人民币。
2: 对，

0: 算上智驾模块的这个变化，包括其他，而且咱们还是加长版本，我怀疑各位啊，如果说真能降价的话，可能电池上会有一些阶梯性的区分，我感觉啊，二位可以给一些你们的专业意见，因为他得，你想这钱得从哪省？
1: 对，
0: 反正我是应该觉得宝马不会从所谓的配置或者硬性的硬件上给你往下减，但可能很多功能啊，包括像是哎，尤其是电池这块，哎，但是再怎么减，它也不可能说让你觉得这个续航很拉胯，因为这个整体变化会非常非常大。反正各位就等就行了哈。好，第二问题，最近一段时间，部分国产车型这个售后质保的问题甚嚣尘上，很多很多争议和问题。先问一下吴总这头啊，现在网上有好多关于宝马的炒作的视频，大家可能会看到，比如说 B48 TU2 漏水啊，或怎么着的。咱们现在啊，就正常，比如说我们按40万来卡，就是整车定价在40万以内的车，一般咱们还是一年两保，是不是？
2: 对。
0: 一年两保的话，它的故障率高吗？尤其就是在室内使用的话，
2: 相对来讲，其实我做售后也有小二十年了。
0: 哎呦呵，哎，你这样子可不像啊，
2: 小二十年了，马上二十年了啊。因为如果说私家车来讲啊，咱们正常如果定时定点的保养，它的故障率还是很低的。就像网上有一些也在讲啊，就是说这个 B48 的发动机，它有一些漏水，或者说到了一定年限以后有一些故障现象啊，这个坦诚不公的讲，有很大很大的一部分呢，主要还是宝马这个性能啊，因为说有很多的车主他到店啊，跟我们也沟通，也说了到一定年头了，就水管坏了啊，他自己也说，就是宝马的水温，包括说他自己了解到的吧，也有在讲啊，宝马属于一种性能的车，可能很多没有开过宝马车的人呢，他也受视频的引导呢，认为说这个质量不是很好，但是从正常保养良性的啊，就是有很多的车主也反映，如果说保养得当，它的故障率还是很低的。
0: 对，而且之前文婷来做节目，其实我们俩交流过，我说还有好多人就把宝马看得太娇气了。其实偶尔啊，你深踩一下，尤其是你用的狠点，可能对它寿命包括其他一些故障反倒还是好事儿。
1: 对，
0: 有些东西它有你不用，那反倒是容易出问题。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大家学会用拨片换挡去开车啊。
2: 有的很多人没用过，
0: 哎，对，真是，而且很多人是直到他买了卖了这过程当中，他都不知道那个拨片是怎么用的啊，尤其是减号加号先用哪个，我们按照顺序给大家讲过啊，先降档然后补油然后再升档啊，这样你会感觉到那种所谓的人车合一，或者说给你一种很灵动的驾驶感觉，这样这个就是您去试驾任何一个车型都可以。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价格。这边有朋友问一下，三系目前落地大概多少钱？325和330能差多少？能这么问的，预算肯定是26上下，百分之百了。
3: 比较纠结这辆车。
0: 哎，对，文婷说一下。
3: 325的话，基本上现在在24左右。
0: 你给的这是全款还是贷款？
3: 全款。
0: 全款。算没算补贴？
3: 没算。
0: 没算
3: 补
0: 贴。
3: 补贴。
0: 你等会儿，你这是裸车价格还是落地价格？
3: 落地价。做贷款的。
0: 多少？
3: 价格。24左右做贷款。
0: 哎，你上礼拜来我记得还24万5呢。
3: 24万5左右。现在的话确实的话针对像季度末。我们这边的话。
0: 明白了，抢量了开始。
3: 对对。
0: 天热了，行情开始了，现在是二季度末，眼瞅三季度开始必须抢量啊。啊，全款 325, 没算补贴 ,24 左右。
1: 对。
0: 啊，就大家照24出头定吧，但如果说我要有个补贴的话，那我是怎么着，我能看到23打头。
3: 对。减掉一万多嘛，
0: 哎呦我的天啊，325，哎，那330现在多少钱？
3: 330的话，26万5，27呗，
0: 27。那如果说您预算是围绕26万做文章的话，你就上330就完了呗。
3: 对，
0: 不会太费劲，而且你这就按27算的话，也是没算补贴。
3: 对，是。
0: 那你要有补贴的话，肯定就26左右了。
3: 对。
0: 那就能研究了呀，那可以了，已经这样了啊，还能再降吗？不太可能了吧？
3: 不太可能了，现在。
0: 这我说难听的，这价格你们不可能挣钱啊。反正我的了解，你们是不可能挣钱的。
3: 现在的话，没有盈利车型。
0: 反正这个就是大家自己了解啊。反正我们之前给大家普及过，就是全大连你能认识的90%的品牌，前端都是亏的，啊。无多有少啊。三系，我天，那X3L 现在多少？
3: 这个价格的话和之前差不多，基本上还是维持在29到30之间吧。
0: 这是325的价格。
3: 对，
0: 那330呢？
3: 33万5到34吧。
0: 这价格是相对恒定的。
3: 对，
0: 好，那5系呢？

0: 五系和之前的话价格也差不太多，
1: 也差不太多，嗯、基本上就是围绕着36和39，
0: 对
1: 啊，差不多
0: 39左右，
1: 全款价格呗，
0: 对，全款
1: 好，也没算补贴啊，这就看大家的需要了。现在你们电车这块 i3 还能买着吗？
0: 还能买着，
1: 还有，
0: 嗯，
1: 啊，对，正好前两天那个应该是前天大前天，宝马官方不是发了一个消息吗？就是有也有朋友私信我说，宝马是不生产电车了吗？不是，各位啊，宝马说的是七月份，就是全面停止生产新的目前的电车，但是是为了给后面的这些新时代平台的纯电，给他们倒地儿。
0: 对
1: 啊，但是现有的车型，那我说白了。现有的车你们已经进完了，那厂家不生产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价格还会更惊艳一些，或者说能更容易讲？
0: 这个没太可能，因为现在
1: 也不可能
0: 已经降到谷底了，
1: 啊、降无可降了。嗯、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反正这就看大家需要了。
2: 多少
0: 对
1: 啊、嗯？那现在假定就是现在咱说 i3 吧 ，i3 现在大概落地多少钱？
0: 全款落地大约在195,000左右吧。
1: 195,000，
0: 嗯，
1: 这个价格是比较恒定的。
0: 对，比较恒定。
1: 再低你有个补贴，它也就是185,000左右。
0: 是的
1: 啊，或者以内，因为你要有补贴的话，新能源给的多。
0: 对，
1: 这个能拿满。
0: 对
1: 啊，能拿满。好，这个我们有朋友问一下，奔驰、宝马、奥迪，零整比谁高？保养成本谁高？就是你发这个顺序，就是答案大概。差不多吧。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奔驰、宝马、奥迪吗？零整比。嗯啊，零整比肯定奔驰高，不用想，100%奔驰高。然后保养成本基本上也是奔驰肯定最高，然后宝马比奥迪稍贵一点点。
2: 宝马比奥迪，
1: 平均平均算吧。
2: 平均来看的话，因为奥迪我也做过
1: 啊、
2: 嗯，
1: 差不多，
2: 嗯、
1: 基本持平。
2: 奥迪能贵一点？
1: 哎，对，但是这个啊，我还真需要你来，有好多问题等着你。为什么呢？就是好多朋友概念当中啊，
2: 嗯，
1: 你看奥迪绝大部分不双离合吗？
2: 对，
1: 双离合保养不应该比 AT 便宜吗？这个解释一下、
2: 嗯。因为奥迪它执行的标准的话，它的工时相对高一些。
1: 哦，
2: 对，
1: 厂家某些地方定价不一样。
2: 对对对对对。
1: 但其实差距不会很大。
2: 差距的话不会很大。如果同级别的车辆来讲的话，奔驰、宝马、奥迪，如果保养的话，应该是奔驰、奥迪、宝马。
1: 哦，保养啊，好，
2: 嗯
1: ，OK，
2: 这个有经验的听众。应该如果可以了解了解，对，有经验的可以了解，
1: 大家可以互相穿过一下，比如说五六亿的三台车的车主，你们对一下每次小保大保和换件的成本啊。
2: 对，
1: 反奔驰换件真挺疼的，这是真的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 X5 现在什么价格？上回孙总来讲了一个店内的一个超低贷款的政策，现在还有吗？
0: 现在名额所剩无几了。嗯，
1: 我记得上回来说好像就剩俩。现在也就一两个呗。
0: 现在每个店的话，单独又跟区域能要了2-3个名额。
1: 这个政策解释一下呗。这个对于很多买，因为它落地用这个政策最低，你上回给了一个价格，基本上是参考56左右或以内。
0: 56左右
1: 啊，56、
0: 嗯。
1: 那其实，在这个价格上，对于这种高价值车型，裸车已经大于500,000了。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有贷款的话，可能会便利性更高一些。
0: 是的，
1: 这个解释一下。
0: 嗯，现在的话，厂家推出这个低利率的话是3年的利率1.99%。
1: 嗯，
0: 然后的话，相当于平摊到每年的话，年化利率也就是1%左右。
1: 嗯，这个你说这个可能有些人听不懂。
0: 嗯，
1: 你按钱算吧，按钱算就是一年大概
0: 10万块钱吧、
1: 嗯，
0: 一年的话也就1000块钱，3年的话才3000块钱利息，
1: 那就相当低了。
0: 对，特别低。现在
1: 这已经和网上很多那些借款平台的那个广告基本持平了。
0: 是的
1: 好。这样的话对于大家还款是有一定帮助的。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如果啊，就按这个政策为底儿的话，文婷一般会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贷款的建议套餐？因为很多人的贷款的需求不一样，
0: 对，
1: 有的是想少贷少还，有的是多贷长还、
0: 嗯、
1: 啊，你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怎么贷款？比如说我来，我怎么贷款都行，
0: 嗯，
1: 我要的就是给我最大的优惠，然后我还能占上你们这个超低利率的便宜，
0: 嗯、
1: 你会觉得怎么合适？
0: 那现在一定的话是贷到3年，
1: 嗯，
0: 然后的话年化利率拿到这个3年一共1.99%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嗯。而且的话呢，尽可能的话呢，多贷一些。
1: 嗯
0: 嗯，一般现在很多客户贷的都是40万到45万。
1: 嗯嗯，那这样按照你们这个政策的话，一年也就是4000左右呗。
0: 一年就4000多。
1: 嗯
0: 嗯，
1: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0: 嗯、
1: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比亚迪大唐有优惠吗？不用想，不用想。这个车刚开始预售的时候，官方给的是25万到32万吧。我当时我节目上说了，我说我猜它的落地价格或者裸车价格，裸车价格应该是239,800到309,800，跟我猜的一样一样一样的。它不能再便宜了，它绝对不可能再便宜了。

0: 便宜了，而且现在大唐的在同级别国产的顶层建筑产品当中，它的领先是断层的。但是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唐对于比亚迪自己维度当中的方正茂，包括腾势的某些车型都会有极大的影响。这个只能说是双刃剑，但是它的预定量包括现在的整体，我就告诉你，肯定是一车难求。如果今天6月21号大家订车的话，您倒车周期至少要等到8月底最快，这还得是急帮忙啊，要不然的话可能就9月份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我上礼拜回答过四回。部分品牌宣称的终身质保靠谱吗？来，我问二位一个问题啊，我上周遇到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如果说有你们要买一款车，他给你写了一个终身质保，咱们仨在直播间里，咱们仨就多少都是有点聊，咱不说自己多专业哈，但咱们应该不会天真的认为是所有零部件整车质保吧？不可能吧？
1: 嗯，
2: 不可能，
0: 不可能哈。
2: 对，
0: 好，但是这句话本身是有争议的，因为有一些朋友他真的是不了解。我们碰到过两位，上礼拜两位朋友就非常闹心，一个甚至都走这个法律程序了。
2: 嗯，
0: 他认为这个终身质保就是我这个车，你给我，我买的时候，我里边所有东西属于这个车的，你都应该给我保。咱也不能说人认知不对，因为你是这么宣传的。
1: 对，
0: 但是可但是对大家不利的是，要么是有小字儿你没看，
2: 对，
0: 要么就是有小字儿你不知道，
2: 嗯，
0: 他一定会有一句标注，一定是不包含易损件的。
2: 嗯，
0: 你想的怎么可能包含易损件？这个只能说是一个信息不对等的不对称造成的问题。那现在这个所谓的终身质保，包括很多新能源车，包括一部分卖的不太好的燃油车，都给了所谓的终身质保，或者说啊，一些核心部件的等等，这个大家该怎么拆分性的理解？吴总先说，就这个终身质保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终身质保都一般是有条件的。
2: 对，其实终身质保的话，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啊，首先如果说终身质保这两个字，我觉得首先要看看下面有没有一些附加的条件啊。所谓的终身质保的话，有的可能是像电车只是针对于某个叫蓄电池或者某个部件是终身的啊，
0: 一般电车是一般是围绕着就是电池、电视器、电控啊，三电。
2: 对，
0: 有的电车呢，或者有的电车是基于传统品牌出来的，他们会给加一个核心总成，
2: 嗯，
0: 包括所谓的发动机，包括所谓的变速箱啊，他会给你一个终身质保，但有一定有前提，一般敢这么给的，他会限制你年行驶里程。
2: 对，
0: 我跟各位说一下，之前咱们行业默认不是3万吗？现在已经降低到18000或22000了。有好多，但是要看你买的品牌给你多少，而且你一定要看小字儿或者跟他们说明白。
2: 嗯，对，
0: 啊，有的说是不限里程，但是他在后面会有一些东西卡你，比方说你跑的太多，你的电池不达标，然后你在维修和更换过程当中，他会以次数或者说一些附加条款去卡你。
2: 对，
0: 有可能。那有的呢是，不一定货不对版嘛，但是他说的和你碰到的情况就是你俩肯定对不上，啊，各执一词。而且有些时候最要命的并不是你没看到的小字儿，或者说所谓的不含这个易损件，而是具体情况以厂家解释为准，这句话是最要命的，这是最要命的一句话啊。车是在沈阳提的，能在大连保养吗？可以啊，宝马可以。但是这个我拆分一下问一下吴总啊，就是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呢，就受网上的，比如说现在真的是网上很多消息，包括一些所谓博主或者一些机构啊，就为了收集大家的信息，他们会以一个超低的价格去吸引你。
1: 对
0: 啊，
2: 嗯，
0: 然后呢有些人动心思，我可以到外地去提个车，这事儿没错，但是我一般会多建议大家看一下什么呢，你要看一下他合同里商定的他送你这些东西，因为你在本地买没有不送保养的吧，对吧，基本上油车没有不送保养的吧，没有不能谈的。同时有很多朋友如果说愿意的话，我想省心，我买个双保或者买啥都可以。首先你确定一下店内送你那个是在店里给你出的额外送的保养，还是说宝马官方给你的全国可以通用的质保，这是一。二，有没有限制你在店内的一些具体消费额度啊，保险保养怎么上啊，包括其他一些细节非常非常细，就这些你都要写在合同里。对，再有一个就是我要问您的就是，你车在沈阳买的这没有问题，你在西藏买都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有没有出保？如果没出保的话，你剩下这个应该大概率是宝马官方给的那个，它是可以正常用的。但如果说你要出保了，那其他的咱得怎么谈？吴总拆成两块给大家讲一讲。嗯，
2: 是指

0: 保养，对吧？
1: 对，一个是如果说他车不是在咱们店买的，但是他现在回大连用车了，
0: 嗯，
1: 他的官方质保还有一年或两年，就是他没用完，
0: 嗯，
1: 这些你们是怎么服务的？然后如果说他车已经出保了，他官方送的或者他买那些套餐已经用完了，我又该怎么办？
2: 嗯嗯，其实很简单啊，嗯，在保的车辆的话，他只是就继续沿用他原厂的质保，该怎么走，咱们怎么给人家执行？
1: 嗯，
2: 那么如果说车辆已经过保了，说我又在本地想用，长时间的想用啊，那么每一个店里店内的话呢，针对于这样的客户呢，会有这种套餐啊，三次五次都会，
1: 这个就依据大家的购买力，
2: 对
1: 你的接受程度，还有就是你车的整车情况，
2: 对
1: 你们也需要一个评估，
2: 一年能用多少，结合你的实际情况，
1: 嗯
2: 啊，都会有，
1: 嗯，那都聊到钱上了，再多问一下，因为和节目合作，首先前端这块咱们店执行的很好，就是给我们的价格都很照顾，售后这块能不能有一个我们合作的，或者说给大家一个尽量照顾的一个价格？
2: 嗯，售后也会有，
1: 也会有，
2: 苏老师也会有的，
1: 这个就是一车一亿呗，咱
2: 对对，这个到时候咱们。可能到店
1: 啊，
2: 单
1: 论
2: 单
1: 论
2: 就可以，
1: 但一样就是通过节目想看宝马的朋友，不管是前端的还是后端，前端就是价格要买车，
2: 对对对，
1: 后端就是保养的、质保的这些换件的，您呢通过节目都可以帮大家预约，前端就直接交给文婷那边他去分，
0: 嗯、
1: 然后这边后端的肯定是吴总说了算，
2: 对对对对，
1: 大家根据您的情况去看就行了啊。好、
2: 嗯，
1: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一下啊，新款宝马电车和奔驰电车感觉上都有点离经叛道，哪个好？都好。你要这么问，我只能说都好。首先，你看那个价格，它就不可能说太差啊。那至于谁好，一，各位，车这个东西取悦自己的时候，你要坐在驾驶室里开；二，取悦自己及身边人的时候，你要征服他们，你要看它的外观和颜值和其他。
3: 嗯，对。
1: 历代 BBA 的变化，每一代都伴随着争议。但是用我的话描述，无论它改变的特别特别漂亮，还是说很多人说的加引号的丑，不重要。你就看他能不能让你记住，
2: 对，
1: 你要能记住他就成功了。反目前这一代，无论说是那种低听蹦迪感觉的 GRC，
3: 嗯
1: 啊，还是说咱们这个致敬初代的历史大鼻孔，
2: 对，
1: 他都成功了。
2: 对，
1: 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纯开玩笑。BBA 三家我关系都很好，但是目前奔驰和宝马在外观上的下一代新车型的变化，比奥迪来的更纯粹一些。奥迪更纯粹的变化是在他们上期奥迪那个体系当中，它的全球化的纯电车型 E5、E7X， 一期奥迪版本现在还是有点偏常规，但是我估计变化也在同步进行当中，他们一定会变得更早更快，且要引领，要不然它就不是 BBA 了啊。这个宝马是哪个店？二位说一下地址吧，咱们是华北路啊，德宝家宝马，德国的德，然后宝马的宝啊，家是家人的家，单人旁俩土那个、
2: 嗯、
1: 地儿在哪？
2: 路689号，
1: 你就搜德宝家宝马就行。
2: 对
1: 啊，咱们是隶属于百世家集团。
2: 百世家集团。
1: OK， 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要价格的朋友，不管您是想省钱的，还是想找人的，还让我们帮您去讲价，没问题。完全公益啊，留姓名电话就行啊，马上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在11:30了，此时中考今天上午的第一个科目语文考试已经结束，孩子们正在交卷。暂时通过各个考点的镜头来看的，孩子们还没有走出考场，但是考点周边有很多的家长朋友，那么稍后就会出现各考点周边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期。那么特别有几处是主干路接的考点，像新生路目前呢是去往第欧花园门前路段的这个方向是封闭的，所以没有封闭的一侧改为了双向通行，所以呢稍后这个地方也会出现车辆缓行有拥堵的情况。另外呢就是14中学门前的秀月街所以这一段呢也是稍后会出现一个排队等候的情况，目前已经开始出现缓行了啊。我们看到有的考生都已经走出考场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除了考点周边路段，像滨海路沿线啊，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到星海广场依然是红色饱和的状态。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依然是红色饱和到星海广场路段，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也是大流量。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除了土洋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呢，我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2: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雾，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7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好，请回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华北路多宝家宝马的两位负责人，一位呢是管销售啊，销售经理孙文婷，一位呢是售后的我们的售后经理吴继国吴总啊，这二位呢都是我们之后的常驻嘉宾，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阿潘的问题说，厂家宣称维修保养以非营运为主，那这个一般厂家会怎么认定这个非营运的车是证啊，还是说其他啊，还是怎么来卡？目前问的这么细的，可能新能源会居多。
3: 对
2: 啊，二位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一般你们了解的，比如说以你们厂家怎么样界定这个非营运或者怎么着？
3: 宝马从售后
2: 少点是吧？没那么多，
3: 没有，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啊。
2: 如何认定非营运车？他问的是以办营运证为准的。首先，证件或者说网上可查肯定是一个方面。
3: 对，
2: 二就是其实各位现在一切都联网。
3: 对，
2: 除非你没有痕迹，除非你保养，包括你其他的保险，你都不上网，但我估计不可能。你不上网，你没有交强险吗？你没有的话，你上不了道啊。
3: 对，
2: 对吧？
3: 对，
2: 其实很多东西你不用想隐瞒，看保险公司那记录，比谁查都准。
3: 对对对，
2: 你一旦你的同一车型，比如说我和这个文婷啊，就是、我俩都是就是普通人，我们买个车，同样一个 i3 或者说一个三系，我一年跑20000，他一年跑200000。
3: 对，
2: 那不是他丢了，就是他挣钱了呗，
4: 嗯、
2: 对吧？
4: 对
3: 对
2: 啊，那你说这玩意儿他能没有问题吗？嗯，这个也不是说这个在法庭上说这个疑点归于被告，那你就得自证说我没营运或怎么着。那这个东西，我说实话，很多时候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讲，你心里明镜似的。
3: 对
2: 啊，你要但凡没营运，你只是由于你的正常的工作的需要，你跑得多，
4: 嗯、
2: 这个东西有可能自证。但如果说你是那种两三水的，或者说就是有灰色的那种东西，你就不用说了啊。那至于这种，就是一看证，肯定二你的里程有没有变态式的增长，就它不正常，它就肯定有问题，
4: 嗯，
2: 啊，对吧？或者怎么样的，这个只能说是依据阿潘你要看的，或者你现在开的是什么品牌的车，我可以单独直接帮你问区域，好不好？你明天听一下节目，我可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就是你是什么品牌车，我直接给你问区域。同样的问题，我一个字儿不改，我发给他，看他怎么回，好不好？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问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乔治，看一下啊，介绍一下混动电车几个主要品牌哪个性价比

0: 啊，因为分车型分网啊，然后还有什么小鹏有增程，然后理想只做增程，问界也是增程，小米纯电不说，特斯拉纯电不说，蔚来也是纯电不说，然后其他也有一些是插电混动，你就看你要什么样呗，对吧？你得给我一价格，给我一车型啊，朋友。辽北 F 也分两种，增程还是插电，这俩其实整体感觉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是低价值车型，你讨论增程和插电没有意义，就是你喜欢哪个哪便宜哪性价比高，你买哪个就完了。然后就是你是不是有营运的需要，如果有的话可以推荐一些专业的卖网约或专门对公出租车业务的品牌或这个网络，我可以对接给您啊，这都是有官方合作的啊，没问题。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明天限行绿牌限吗？限，临牌都限啊！你绿牌多什么呀？临牌都限，我告诉你，不是吓唬你，真的啊。好，再来看一下，现在还能买着宝马 X2 吗？
1: X 二、啊、，X 二的话，现在车很少，车源很少。
0: 这能不能定着吧？
1: 能定着，
0: 能定着。大概需要多久？
1: 三个月左右。
0: 哇，那时间确实挺长了。三个月
1: 确实很长。
0: 今年大型车展都结束了。哎，那我纯开玩笑，或者说我就是想到哪儿说哪儿。假定哈，我在大连车展期间去你们店，我就要死谈这个叉二。我能不能按照你们车展最大力度去谈？谈下来之后我等着呗。能研究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啊，能研究哈。叉二的话适合相对年轻一些，或者说对于颜值有极高要求的，而且你对这个车的要求是什么呢？它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啊，它还不能不好开，而且大家别忘了，这应该还是一个进口，啊，进口版本车型，
1: 纯进口。
0: 现在都落地大概多少钱？
1: 23.5万到24万吧。
0: 啊，这是全款价格，
1: 全款。
0: 它算补贴吗？
1: 有补贴，
0: 也有哈，
1: 也有，
0: 那就是可能研究到22出头呗，差不多22左右啊。如果你有置换或报废的话啊，好，再来看一下，能不能请二位嘉宾和苏老师帮解释一下，现在这个置换补贴到底该怎么拿？看了4个品牌7个车型给的回复不一样，有的是必须同步，有的是可以先卖车拿手续后买车，有的是必须先买车后卖车，有点迷糊了，很正常。真的是不同品，哎，你们是什么要求？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有一台可以报废或置换的车，我想要拿厂家的政策叠加国家的政策，我到你这儿，你们限定我的先后顺序吗？
1: 想拿我们厂家的厂补的话呢，一定是他俩同步进行的，
0: 就是我最好是把车卖给你们，
1: 对，
0: 卖给店里，然后同步的，
1: 然后的话我再办理新车，
0: 那比如说，就是我昨天我已经把这车卖完了，我手续拿完了，我今天就来买这个车，行不行？我拿手就直接来买，行不行？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啊。那比如说，我今天买，不好意思，事儿有点多。今天买完，我下礼拜或者下个月我再卖车，我拿这个手续去拿补贴，行不行？
1: 有的时候厂家的厂补的话，它是按照月度和季度，
0: 明白了，
1: 有切换的。
0: 我要的就是他这句话。各位，现在燃油和新能源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打法。大的懒一点的，一个季度一遍。
1: 对，
0: 基本平均都是一个月一遍，有的贼勤快的一个礼拜一遍。很多销售背政策背的都脑瓜子生疼啊，他不是他怎么着，他真记不住，因为他经常调。我为什么提这个？现在真有很多品牌，基本就是三个情况：一，最好最理想也建议您，就是如果说你确定你要拿补贴，你也定死你要买它，尤其你是同品置换的话，对吧？
1: 对，
0: 还符合你们增换购，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把车卖店里拿，其实相当于是三份，国家一份，厂家一份，还有一个额外的多那几千的，有的甚至能小一万的那种额外的同品置换啊，再分车型啊，分品牌，有的真是很矫情，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你得先把我这车买了，你锁定完了，你是我的，就是已经成为我的既定客户了，你再提交手续，我厂家才给你批你的厂家的置换补贴。
1: 对，
0: 有的是啥呢？无所谓。祖宗，你能买我的车，你随便啊！你有手续来，您就来。然后你要什么差什么，你就提，我能满足都满足啊。就是不同情况，
1: 对，
0: 卖的好的，卖的不好的，或者说相对严谨的都有。但这个各位，并不是所有品牌都一样，绝对不是。你在买车换车之前，一定跟你的销售或销售负责人说好了这个事儿，合同里怎么写的，然后一定把这个时间顺序弄好。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想当然，这个事儿很要命。

0: 我没别的意思，现在这个行业更新卷的厉害，除了厂家卷、品牌卷、电端卷之外，从业者也卷。很多年轻的销售，尤其现在零零后上岗了，不是说他们水平不够，他们经验不足。有些时候，可能这句话很重要，或者说你没提他就忘了，对吧？他不一定是故意的，但他忘了。那到时候你要有点啥遗漏的话，那可能您肯定是不乐意的。这事我们都理解，所以咱把一切说前面啊。就您说到这个情况呢，确实是，四个品牌仨打法，那很正常，很正常。一年撑死万八千公里。燃油和新能源哪个更具性价比？你要花多少钱？这话，哎，我问你们二位，你会怎么说？一年万八千公里，你们概念当中，你们自己认知就是多少公里以上？你们二位会觉得我是可以去买绿牌的？吴总会怎么说？咱有啥说啥，随便啊，不限品牌。
1: 如果偏多一点的话，一年30,000公里以上的话，我可能会考虑电池。
0: 大哥，你这直接这踩线蹦迪啊！那很多品牌一年超30,000的话，我就不给你终身质保了。
1: 其实，
0: 咱降点，25,000行不行？2万或2.5万？
1: 对，2万吧，
0: 2万啊。文婷这边呢？
2: 我也是，基本上20,000公里吧，年均，我可能会考虑电车。
0: 我再给你往下点，各位，你至少一年，你一个月至少能跑上1000到1200公里，你再研究电车，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1: 对。
0: 就是你一年你怎么的也能迈进13,000、14,000、15,000，至少你一月能跑1000，你去研究个电车是有意义。但我没说必须这样啊。比方说，您的实际情况不清楚，你家里是不是已经有一个蓝牌或带油的车了？那你第二车随便。
1: 对，
0: 你要是已经有油车的话，你可以直接上电车，无所谓，你就和油拜拜就完了呗。
2: 嗯嗯。
0: 那这个剩下的就是看厂家的质保和他这个品牌，你要买的这个价格、这个车型，他能不能包得住？他如果是卖的很好的，你就可以放心大胆买。如果说不是，或者说你家里就一台车，你还要研究电车，不是不行，我觉得有点亏。电车的底层逻辑是你告别了油，或者说你告别了大量的油，什么样叫合算？你跑的越多越合算。
1: 对，
0: 刚才吴总说那个30,000咱有点蹦迪危险，你一年照27,000、28,000、29,999去跑，那你真的是数学家加上会过日子，你这是纯省回来的，你就充电就完了，省老了钱了。但是如果说你一年，我还有朋友一年就跑5,000-6,000公里，我说你真不用买纯电，用不着，那个便利和那个省对来讲没有感觉，没有意义。
2: 对，
0: 啊，这个就是分车型。如果宝，你说一年18,000公里，燃油新能源哪个更具性价比？如果你这个问题建立的答案和对等的价格是在100,000左右或以内，你可以倾向性的去选新能源，没问题。如果您是奔着200,000以上的话，我的回答，燃油占比要比新能源要大，它性价比更高，而且这个价位的燃油车你能买到豪华了，
2: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啊，
1: 未来的剩余价值也不一样
0: 啊，对，这个就是看您怎么用，以及您家里的实际情况，因为大家给的都是一个猜的过程，我没法回答那么精细啊，乔治来了啊，这个刚才问就是混动的几个主要品牌哪个性价比高，现在开比亚迪驱逐舰那个，像轿车插电混动。150,000左右，不营运，家用。这个应该超出二位范畴了，你们这个应该不是很擅长啊。好，这个啊，首先我的建议，您可以直接研究一个什么呢？你之前开的是比亚迪，你要不要换一下？什么呢？吉利银河的星耀七，它的功绩是什么？128,800，二位可以听一下，带四驱，插电混动。我讲话，国货之光。而且它全系除了入门那个不能选四驱之外，其他配置你可以自由的选，你可以直接两驱，你要四驱的话就是在两驱基础上加7000块钱直接给你配一套四驱系统。而且这个车我受厂家邀请，在专业封闭赛道我们模拟过120公里均速爆胎，然后车身能比较容易的控制住，没有太多打滑的现象，我是测试员之一，所以这个车我是有发言权的啊，这个是可以看的。然后呢，就是星耀七啊，星耀七这刚出不久，然后这个价位插电混动按性价比来算，像星耀七、星耀八，奇瑞风云的 A9L 都在这个区间。领跑这个价位没有插电的新能源轿车，这不提了。然后这个价位 BBA 肯定是也不够。二线豪华里边也没有太多的选择，还有一个是谁呢？别克的那个 L7， 致敬的 L7，

0: 是可以的，那个是可以的啊。再有红旗的 H5 的 PHEV 插电混动，通过节目落地大概精准到14.5万左右或以内。这个车的优势是什么？红旗，首先我跟官方很熟，我们跟红旗官方关系特别好，而且这个车呢，一不限里程，二通过节目4年10万公里保养免费，加上你保养换件通过节目都不用花钱，4年10万公里，这是红旗能给的啊，只有红旗敢这么给。然后这个价位，如果是比亚迪的话，你现在这个价格有点尴尬。你现款的汉，眼瞅着它之后肯定要大变化，大汉很快要给消息，你现在15万汉还不一定够。我要让你买海洋网的海豹07，我觉得你可能觉得没有意义了。你之前开的驱逐舰。就是你价格相当于翻了一倍，你之前那79,800，现在翻到14万多也够，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大。你要不要换一下？也就刚才说这几个，我给的都是属于车足够大，让你有越级感。首先让你有越级感，然后功能配置，从开的角度、厂家品牌的口碑和节目的关系合作的角度，这些都没什么问题，这些你都可以看。如果需要的话，乔治可以留姓名电话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经典问题，525530哪个性价比更高？咬咬牙都够。这个咬咬牙怎么理解？
1: 性价比都够的话，还是得上530啊。
0: 嗯嗯。二位能不能给一个合理化的建议？就是525和530，除了它配置会有一些区别，价格不一样之外啊，其他各个方面，如果是你们会怎么建议？你们会怎么选？就是大前提是你们咬咬牙、使使劲儿、点点脚，能够上那530。啊，然后呢，买525可能会更轻松一些，啊，你们会怎么建议？
1: 我一般建议客户的话，还是选择530的多一些吧。因为呢，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驾乘体验。
0: 吴总呢？
2: 我也选530吧，因为530的话，无论是配置啊，还是驱动形式，我觉得都好一些。
1: 对，
0: 哎呀，这俩不差钱儿了啊！开玩笑，开玩笑。我们之前有一句话就是。如果在某个核心价位当中，你钱没花到位，可能就相当于白花了。我是觉得是这样。你要说你是纠结325和330，我觉得你可以倾向于325，就是它家用也够。
1: 对，
0: 你该要的一切都有，你简简单单的少花点，改个外观就行了，也不违规，你变暗就行，或者厂家有 M 运动套件也可以。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你都能上五系了，你告诉我35、36和38、39，
2: 对，
0: 有区别，但是没那么大。
1: 对，
0: 10%。啊，你使点劲儿贷款也行，这个或者怎么着都行。这个就这仅仅是我们的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但是如果说真到这个价位的话，尤其他要没过40，您可以稍微使一点点劲儿啊。少年已不再是少年，问一下，领跑 B01 和广汽埃安 RT 哪个车比较好？电车，领跑，埃安我真不推荐，不是我对他这个牌子有这个意见啊，是我对他厂家有意见。广汽全系从油到电，随着你离深圳越来越远，那这东北就该倒霉了，就直线的离得远，越往北厂家政策越差，照顾越差，关注度越差，而且诚意越差，我就这么说，我不建议啊，我建议看领跑，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啊。刚才那个15万插电混动那哥们发一句，我没听着，你再说一遍。哎，你知道我多恨你吗？我再说一遍啊，15万啊，比亚迪体系当中，你只能看海豹07，就是现在海洋网的那个对应的 C 级的插电混动的车，你焊都不一定够。然后其他的，我第一推荐是吉利银河星耀7，你可以拿个顶配带四驱的，你都落地可能也就13.5万左右或14万以内，最多了，这还没算你置换和报废。你要有置换的话，用不了这么多钱，很推荐。然后吉利银河星耀8、奇瑞的风云 A9L、红旗的 H5 的插电混动。这些我都推荐，就是都能用得住，也都没什么问题啊。我稍后手动给你回一下，好不好啊？好，再来看一下，各个店好像都有一些双保无忧，每个店的一不一样，这个会有点细节区别吧？吴总能不能解释一下所谓的双保无忧？
2: 双保无忧会有一点区别，有的可能最大的区别的话，可能在年度内的保养次数，
0: 某些。小字眼的一些要求，
2: 对
0: 啊，
2: 其余的都大同小异。
0: 哎，那要说这个的话，我问一下，比方说，就刚才我们那位听众纠结的啊，咱举两个例子，一个3，一个5，一个3系，一个5系哈。好，我325，

0: 我在你这谈完了，比如说你给我的价格是我按23算吧，我有置换的话，啊，吴总这边，那我的这个双保一般，新车的325，咱们一般是多少钱？而且你双保给保多长时间？保什么？说一下。
1: 嗯，三系的话，一般应该在12000到15000之间。然后呢，保的时间的话都是保5年。啊，然后保的具体的内容呢，也是分为两种，一种的话是整车的，啊，整车的就是等同于咱们原厂的质保的是一样的条件，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所谓的三大件儿啊，咱们听的最常见的三大件儿，那么这块主要是发动机，底盘系统，还有咱们的传动系统啊，这三块儿，再其余的就没有什么了，
0: 再其余就没什么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具体的还是要看您的这个购买的车型。那如果说五系的呢，五系比如说530，五三零可能我有一个报废怎么着的话，基本上落地38差不多吧，文静。
2: 是的，
0: 三十八。那如果说530的话，我的双保的价格是多少？前面那个是12000，这个是多少？
1: 这个的双保的价格的话，就是在15000到20000之间。
0: 那依据车型价值不同，
1: 对。
0: 那我再问细一点，X5呢？比如说我X5买了个3.0T 的，买个40i。那它的这个双保的话是多少？因为现在能谈的是啥？现在X5国产了，
1: 对，
0: 所以它能谈了，你知道？
1: 对，
0: 大概X5320T 它多少钱？
1: 320应该是在18000多吧？
2: 18000-19000那样，小2万了。
1: 对，18000。
0: 其实从用的角度是合适的。
1: 对，
0: 咱拆一下，大家明白？如果说你不买这个单次X5320T保养的话，正常保养平均价格是多少？
1: 现在1700左右。
0: 就正好10次用完，然后你还给额外的一些质保和其他的。
1: 对
0: 啊，那这就看
1: 待。你说你很多的后顾之忧。
0: 我多问一句啊，这个东西不强制吧？
1: 不强制。
0: 不强制啊，看你需要。
1: 对，
0: 啊，
1: 看你实际需要。
2: 对，
0: 自由组合啊。
1: 对。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稍等，要价格的朋友辛苦，一定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孙老师看那个新款的 M3 纯电了吗？看了，但那个是概念样车，它实际量产应该我觉得细节样子会有一些小区别。M3 长那样，我更期待 M4， 我特好奇 M4 能什么样。而且这回给的消息，反正我作为宝马的粉丝之一啊，我还挺欣慰的，就是它油电共行，它并没有说为了迎合，为了怎么着，它只出电它不出油，没有。现在至少 M3 给的消息是油和电，而且是同价的，而且是同步。那这样的话 M4 应该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就看它这个外观长相怎么变。因为大家要知道 M3 现在这个四门的，我个人感觉前脸我是满意的，中控和里面我都满意，尤其哈，我个人比较嗨的一点是它中间那个前后排中间是带了一个就是像 GT 那个钢架似的啊，那我就好奇了，它四门的长相和两门长相肯定不一样。现在现款的给出概念版本那个，那我就好奇了，它四门的长相和两门长相肯定不一样。现在现款的给出概念版本那个红色的那个，M3 的那个车，那图片视频大家去上网找，一把一把的。它那个车，我现在就觉得它侧面看有点高，可能是四门的原因，我觉得就不够，不像现款的 G82 的那个 M4 那么修长和妖娆。我个人感觉啊，我在等它 M4 的变化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新款 iX3 什么时候能上。
2: 10月份、11月份吧，10到11月份，
0: 四季度呗。你说这个时间是全球海外还是说国内就能看着了？
2: 国内就能看到。
0: 那新款 i3 呢？ i3 反正是国外是7月份，
2: 咱这面的话的也是4季度吧，4季度季度末那样。
0: 反正我看了一些就是比较悲观的评论，但是这悲观不是别的，就是它上市时间会晚，有的时候最晚可能会推迟到明年。
2: 嗯，是的，
0: 不排除。
2: 嗯，
0: 那也就是说 i3 会先上在国内，
2: 对，
0: 然后是 i3L。
2: 是
0: 国产是加长版本，
2: 对
0: 啊，好，就看价格了。这车价格，但凡能研究，我预言它卖的不会差，啊，我个人感觉啊，我先预约一下试驾车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没有别的意思，不引战啊，只是单纯好奇，现在的 BBA 的优势在哪儿，尤其和一些新势力、新能源相比。这问题其实问得很好，有些朋友，我真的是这样，各位，现在被某些自媒体带的哈，其实很多人一辈子也开不上20万以上的车。
2: 嗯，

0: 很多人都是，老百姓的常态是二十万是个很大很大的坎儿，你能舍得用二十万买车，你家里条件其实不差了。
1: 对，
0: 然后你要是能开上 BBA 的车，或者经常换这些一线豪华的，那你其实已经很成功了。那现在如果问到二位作为从业，你们可以忘掉这个身份，也可以带这个身份，就是现在的所谓的传统的一线豪华或者说油车的优势和新能源相比在哪儿？这个咱不是在讨论谁好谁不好，也没有贬低谁怎么怎么着啊，但是有一些客观东西，就是首先品牌价值长期存续问题，然后售后保养和一些相对的争议性问题，可能传统品牌解决起来，包括它被解决的难度要低很多。
1: 嗯嗯，对
0: 啊，用你们的话讲，用魔鞋打扮魔法，就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传统品牌航母掉头啊，转型太慢。好，航母掉头转型慢是吧？好，那他处理这些问题比那些要快，
1: 嗯，
0: 对吧？这是一。那其他的方面，你们会觉得有哪些相对的优势，或者说至少现在还能坚守住的一些东西？没想过这么细是吧？
1: 确实没想过这么细
0: 。反正我的理解是这样：首先，感谢国产品牌的卷，感谢新能源的卷，把 BBA 价格打下来了。
1: 嗯，对，
0: 这是肯定吗？
1: 对，
0: 不用说别的，你26万左右或以内，或者26万，你能研究个宝马330，以往想都不用想。
1: 对，
0: 而且还是落地啊！40万以内研究这个530的四驱，以前想都不用想。而且综合其实它是成比例的，它的新车端价格降低，其实售后端价格也下来了。
2: 对，
0: 对吧？当然这话我也要说前头，它但凡价格夸张的降，肯定减配，所有品牌都一样，不管电车还是油车都一样。那其他的更多的还是结合您的使用属性，像我说的，你如果家里就一台车，我强烈建议你这车不一定需要蓝牌，但一定得带油，对吧？如果说家里两台或以上，你随便。
1: 对，
2: 嗯。
0: 然后如果买电车怎么买？买卖的多的风险均摊，买不扯皮的，买安全系数或其他高的能满足你的啊，这些都行。我们不讨论谁好谁不好，都好，也都有不好的地方，那就看后面怎么改呗啊。今天头回啊，这个吴总来，这个希望啊，这个首先我感觉您今天发挥还不错啊，之后可以啊，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下周五，然后二位辛苦，因为26号啊，二位辛苦再来，大家任何问题啊，这个之后可以再关注一下。感谢各位收听，感谢二位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12点整，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也看到在香炉加桥上入室方向车辆密度比较大一些，另外在秀月街44中学门前路段双向还是一种缓慢通行的情况，滨海路沿线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压力相对较大，那么到此游玩的市民还是非常多。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东港商务区的部分道路以及致富街、职工街、星海广场采取的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从6月21号今天下午的2点到6月24号晚上的9点，对以下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市府街人民路至富丽华大酒店后院停车场禁止车辆通行，那么前往富丽华大酒店的车辆可由市府街进入酒店门前，市府街的人民路至长江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职工街的人民路至长江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市区气温19到27度。
5: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古人云，读万卷书
7: 也要行万里路。
5: 古人又云，360行，
7: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5: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7: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5: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7: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8: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嘞，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欢迎收听
1: 鱿鱼
0: 派，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方向，包括旅游、游学、研学的类型，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鱿，也是游戏的鱿，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014159二六无限可能的派。最近我们在跟一些嘉宾在交流的时候，有一些陌生的甚至没怎么听过我们节目的人就说，哎，你怎么改做教育节目了？哎，你到底在做什么内容啊？
0: 你不能误人子弟吧。
1: 哎，人家可没这么说，人家表示好奇，你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怎么开始说教育说文化了。后来我就在说，其实我们的节目应该在节目当中共同的分享和探讨更多种可能，不管是运动方面、乐器方面，甚至是我们的文学素养方面等等等等，都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0: 我们会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自从我们常驻的嘉宾了以后，江春博江老师，每一次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讲国学方面的内容，很多的朋友包括我在内都成了小迷弟。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江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江老师每次啊都会带着很多的惊喜来，然后他的准备工作做得也都特别好，
0: 而且他每一次讲的这个人物就好像是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
1: 哎，用抖音上的话讲，就是如果我上学的时候有这样的老师，我一定能考上清华和北大。
0: 如果没如果。
1: 回不到过去啊，那我们老师也都非常不错，但是会觉得江老师呢他讲的延展性会比较多，然后讲的比较生动，比较有趣，没仅限于书本上的内容。
0: 而且呢每一个人物包括他的性格什么样啊，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词语，或者是他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我们会从一些比较细节的出发点给大家展示一下以前就是国学方面的一些内容。
1: 对，我特别佩服的就是他问不倒。哎，你什么事情你不管怎么延展，不管怎么样的发散思维，像我就是比较跳跃性的这种，随随便便问哪个问题都能够对答如流。
0: 那么每到江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啊，咱说上课，
1: 你还说是大海老师了吗？
0: 不带了。那个听众朋友一定要跟着我们的思路来，因为呢我们会说着说着就抛出一个问题。
1: 对，
0: 如果您知道的话，一定要把答案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看看谁是最棒的小脑瓜啊。
1: 我们顺着之前一期节目那个人物来讲吧，之前我们讲的秦始皇。
0: 哎，我们讲秦始皇了。
1: 对，我再说一下啊，就是上一次我们不是提到了封建的这件事情吗？我也跟其他的一些高中生大学生提到过这个封建的事，他们还是表达说除了我们封这块地啊，有这么一个固有的这块地之外，它还是表达着这种固有的思想，也是有传统的意思啊。
2: 它是引申，咱们在节目里面说的那个封建指的是封建的本意，后来引申为我们说过去传统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糟粕，我们说叫做封建。
1: 因为我特别又查了一下字典啊，其实它也真的有曾经的传统的一些延续下来的东西，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得分辨着来看。
2: 对，是的，对。
1: 我们今天也顺着这个人物又继续开始讲了，从秦始皇之后，秦朝之后的人物哪个重要的，能够让我们能想象得出来的。
0: 我们上一次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呢今天讲的人物和上一期节目有关系。我们说了秦国一统天下了，
2: 对，
0: 那么他一统天下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年的准备。在这里面呢有很多人呕心沥血的在自己的位置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那么其实呢他从根儿上来讲的话呢，一定要感谢一个人，我们提到的就是谁，商鞅。因为呢这个秦始皇应该是他的太爷爷，也就是嬴驷，是不是？
2: 对，
0: 太爷爷。嬴驷呢当时在当这个秦国的大王的时候，当秦王的时候呢，就是商鞅来给他建议，他就采纳了。
2: 他是这样，商鞅不是给他，他是履行了商鞅后来变法的内容，但是商鞅变法发生的年代是嬴驷的父亲秦孝公。
0: 你看，
2: 是秦孝公。
0: 所以今天的我们人物就走进的是商鞅，我们来讲一讲他背后的这些伟大的故事。
2: 好，商鞅，我们今天都叫商鞅，对吧？首先一点，他叫商鞅这个名字，时间长度其实很短， 它正常的一般叫什么呢？叫未央或者公孙羊。
1: 对，公孙羊，
2: 他是魏国的人，就是魏国皇室的这些宗族的这些一个偏支的一个子嗣。那是哪个魏呢？魏生的那个魏。啊，就是我们说卫生的那个卫，
0: 那时候也有这个国吗？
2: 有
0: 啊，魏国，
2: 就是魏国，它比我们说就是三家分晋之后的赵魏韩的那个魏还要早。这个魏国卫生的魏在春秋的时期就已经有了，分封制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了。
0: 嗯，
2: 那么它如果按照这个，它是这个国君的后来的皇族来看，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它本身它姓什么，它姓姬，
1: 又姓姬，
2: 对，它又姓姬。
1: 嗯
2: 啊，那么我们说，那为什么我们要管它叫商鞅呢？
1: 不叫姬鞅？
2: 对啊，就是我们实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因为就是魏鞅啊、公孙鞅啊。但是后来呢，他变法成功之后，秦孝公为了奖励他，给了他一块封地，这个封地叫做商于之地。
1: 哦，
2: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说过？我说很多的姓都是因为，哎，我这个老祖先我在这住，哎，我祖先这个地名叫什么？叫商，
1: 我命名的什么，然后就变成他的姓氏。
2: 商鞅就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基本的叫法都是从这儿来的。其实人家当时生活的那个年代，他不叫这个名字，我们称之为这个名字。
0: 但是鞅绝对是他的名。
2: 鞅，对，鞅是他的名字。
0: 有可能以前他姓姬，
2: 对，
0: 后来呢封了一块地。也叫魏鞅，也叫公孙鞅，然后其实也叫商鞅。
1: 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定为商鞅。然后
2: 就是我们说他的时候，我们一般喊的就是说他的名字，我们叫商鞅。
1: 因为他最出名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所以我们了解的历史印记也就是这段时间。
0: 您看，我们就简单的一个开场，我们引出了多少知识点？他的名字，包括呢，以前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叫魏国。
2: 魏国，而且这个魏国特别有意思，你们知道吗？魏国是在春秋战国这么多国家里面最后一个被灭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被灭的时候，秦朝都已经统一六国了，然后这个国家竟然没灭，
0: 不是，是因为就是没在乎他。
2: 欢欢说的对，就是太小了，没看见。有一天秦始皇看地图，哎呀，这怎么还有一个国家没灭了？好，灭了吧，才把他给灭了。他是最后一个被这个秦国灭掉的国家。
0: 那就有一个问题了呀，那你看商鞅是这个魏国的人，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和这个秦国合作呢？
2: 那是这样，商鞅他在魏国的时候他是不得志的，他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呢，他肯定会想，那我得找一个好的平台啊。那么当时他找的是谁呢？他没看好秦国，就因为我们说当时他那个时候想有一份作为的时候，当时战国时期正好是战国初期，战国初期有七个很强大的国家，哪个国家先强大起来的？
0: 齐？
2: 不对，
0: 周？
2: 也不是。哪一个国家？就是魏，那个魏，哪个魏？一个委屈的委，一个鬼的那个魏，
0: 现在
2: 姓氏的那个魏，就是赵魏韩的那个魏，那个国家是最先强大起来的。那个国家头两任君主魏文侯和魏武

0: 好，很厉害，很牛。
1: 然后他本来想投奔这儿吗？
0: 对，他就想我得上一个好的国家的，我得有一个平台给我展示，是吧？
1: 他最开始不得志，是因为他本来其实挺厉害的，但是他是因为妾室生的孩子，所以不被重视吗？
0: 不是，不是因为他不被重视，
2: 就没有机会。
0: 他那个时候很年轻，
1: 哦、
0: 就是大家都觉得你年轻一小孩，你懂啥呀你？
1: 哦，不把他当回事儿，
0: 没看得上他。
1: 哦，
0: 然后他来到魏国之后呢，他就投奔到了当时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叫公叔痤，他的这个职位类似于我们后世说的宰相这么一个位置。
2: 哟，很厉害了，
0: 很厉害。
1: 那他怎么能找到他呢？
0: 就是说我来。
2: 其实以前的那些人，他会收一些门客，就是类似于那种，你来拜访我，如果我要是觉得你的才华特别到位，我可能就会收
1: 就
2: 收你了，
1: 留下我服务。
0: 然后呢，这个公叔痤这个人吧，人品不怎么样，但是呢，哎，眼光一流，眼光绝对超一流，
1: 就看出来
0: 他
1: 厉害了，
0: 孩子不错是吧、
2: 嗯？
0: 然后一直养在手里。后来什么时候他不行了？他生病了，他呀觉得自己可能不行了。然后正好他生病的时候呢，当时的国君梁惠王就来看望他。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刚才不是咱不是讲魏
2: 国
0: 吗？国
2: 啊、
0: 对吧？怎么魏国的国君怎么能就叫梁惠王？为什么？哎，这个我们可以问一下听众朋友。
2: 哎，
1: 这么难呢？
2: 这是确实有点需要大家有点历史的积累啊。
0: 嗯、这个一会儿我会揭开，就是我往后讲还会讲到、这个。
1: 就是为什么魏国的这个国君他姓
0: 梁？
1: 梁
0: 惠王对吧？
1: 嗯、
0: 哎，这个我到后边的时候正好会讲到这儿，我们还能给他讲回来啊。
1: 嗯嗯。
0: 咱们先埋一个点在这儿，先放着不动他啊。
1: 嗯。嗯
0: 好了，然后呢，这个梁惠王呢就来看公叔痤，说实际来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2: 看他的这个门客就是
0: 不是、
1: 啊、他一定是看望他现在的病情啊，或者是他的状态？
0: 也不是。他是觉得你看你不行了是吧？
1: 嗯，
0: 你看你这么厉害，你得给我推荐一个人呢。一旦你走了的话，谁还辅佐我呀？
2: 这不就是康熙和李光地之间的、那个？
0: 对，他就是想干这事儿，你知道吧？
1: 啊，他果然就是来瞄着，
0: 他就是来看这个事儿的、
1: 哦。
0: 然后这个公叔痤一看不行了，就交代吧，说我这有个小孩不错哈、啊，叫未央啊，你将来以后不行了，你就得用他啊。梁惠王听完之后呢，面无表情，
1: 没敢用，
0: 就是他知道张江这个人，因为什么呢？妈呀，这这么年轻的，这个、就是、
2: 没太信得着他，
0: 就是、没看对，就是没看上、
2: 嗯。
0: 然后呢，也没说话。这个公叔痤这个人反应很快，一看完了，国君没看好，
1: 嗯，
0: 怎么办？马上给了第二条建议，你猜是什么？你俩猜猜，他第二条建议是什么？
1: 第二条建议，
2: 一看这个人不行，推不出去的话，那么他可能，哎呦，
1: 不知道。
0: 你看、啊，
2: 一个君王的
0: 马上就告诉他，跟君王说，如果您不用他，您就把他给杀了。
1: 啊，
0: 然后这时梁惠王觉得啊，
1: 哦，意思如果不用他的话，他就会对你造成威胁。
0: 对，他会帮助别的国家，我们魏国就惨了。所以，如果国君您不想用他，您就把他给杀掉。然后梁惠王听完之后，
2: 那还得用啊？啊
0: 好吧，也没说要用，
2: 啊，
0: 就说好吧，就然后就走了。
1: 他没有信任感。
0: 走完之后呢，你看啊，梁惠王出去之后，梁惠王就跟身边的人说了，说这公叔痤啊，估计是生病生糊涂了啊，就是把这么一个人推荐给我，哎呀，简直是他的话不能信，就走了。然后你们猜公叔痤做了件什么事儿？公叔痤马上找了一个人去把未央给我喊来，把未央叫来了。
1: 嗯，
0: 未央来了之后呢，他就跟未央说了这个事儿，说我向国君推荐了你，
1: 嗯，
0: 但是我看可能
1: 没太细，
0: 不太看好你，对吧？
1: 嗯，
0: 我紧接着跟国君说，我让他把你给杀了。
1: 那是让他跑，
0: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作为大臣，我要忠于魏国，我一定要有这个建议。但是作为咱俩，我跟你是朋友，我又不能看着就是你被杀，对吧？怎么办？所以我叫你来，我告诉你，你快跑吧。结果这个，
1: 哦，
0: 所以说他这个人这个思想很好玩的。
1: 所以就是在《芈月传》里面，那个长头发，然后蓬头污垢的，有大胡子的那个，他是在连夜跑的时候，然后跑到了秦国这边嘛。
0: 是，然后也不。不是，商鞅后来听完之后，商鞅出来了。
1: 嗯，
0: 商鞅有一个伴读的小书童，
1: 嗯，
0: 就跟他说了，说这看咱快跑吧，你看说他这个跟国君说了，国君回头要杀了你，你说怎么办？
1: 嗯，
0: 商鞅说跑什么跑，不用跑，
1: 他会回来的。
0: 然后这个书童问为啥不跑呢？商鞅说了，他说你看啊，如果国君觉得我是一个人才，
1: 嗯，
0: 他是不是一定会重用我，
1: 嗯，
0: 对吧？好，如果国君认为我不是人才，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
1: 小罗罗，
0: 那对他够不上威胁啊，
1: 嗯，
0: 他为什么要杀我？所以说我不用跑啊，所以商鞅没有跑。那商鞅没有跑，他为什么又上秦国去了呢？他上秦国不是因为说他怕梁惠王杀他，而是因为他要施展自己的才华，
1: 更大的才华。
0: 对，我得找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对我来说不行，怎么办？我换一个平台啊。他是这么个想法
1: 啊，他是觉得我在这边反正也不能被重用了，
0: 对，
1: 那我就要再找一个地方了。
0: 对，对于是他去了哪？他去到了秦国，因为这个时候秦国出现一件什么事儿呢？当时在位的是秦孝公，秦孝公广发招财， 就是闲财的那个财啊，招财令，说你这有。

0: 财，你上我这儿来，我给你什么多么多么好的待遇啊，然后往外招财。这个时候呢，商鞅就通过了秦孝公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景监，然后呢就给他递了个话，说这个我要见秦孝公，秦孝公就接见了商鞅。结果呢，秦孝公见了商鞅之后呢，商鞅就跟秦孝公就一顿白话，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王道。什么叫王道呢？就是讲这个我们说上古时期是个尧啊、舜呢、禹啊那些东西。
1: 嗯。
0: 结果给秦孝公说睡了，秦孝公听了睡着了，哎呀，真没意思，是吧？睡着了，这就是第一次就失败了。第二次呢，他又去跟秦孝公讲，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人道，讲的是什么周文王啊、周武王啊、商汤王啊，仁德治天下的这些事儿，对吧？结果秦孝公
1: 又睡着
0: 了
1: 啊，
2: 就是没理他，好像第三次的时候他讲
1: 他，不是是因为他说这些东西吧，
0: 不在点上，
1: 对
0: 对，就是觉得你说这个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哎呀好无聊啊，说着说睡了，结果就是最后一次了嘛，人家警监都不愿意给传话了，你知道吧？结果后来说你再给我传一次，我这次最后一次啊，
2: 他特别执着，他
1: 总结出来经验了，
2: 没他这次如果要是不行的话，他可能
0: 就
2: 准备放弃
0: 了，就完蛋了，是吧？这次又见了，这次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霸道。什么叫霸道？
2: 强势之
0: 君。春秋五霸的执行当时政治的这种道，那是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争霸，国家强大。哎，我跟你讲的是这个东西。
1: 哎，这一下来劲儿了，
0: 这一下子讲的眼珠子都绿了。春秋五霸就是诸侯称霸天下
2: 哦，
0: 就这种方法，
2: 然后一种道法，一种方法叫霸道。
0: 我怎么能达到这个事情？我怎么能做到这样？哎，叫霸道。
2: 嗯，
0: 然后呢，这个秦孝公听得很来劲，
2: 他就越听越起劲儿，然后身体慢慢前倾，就开始就差点摔倒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哎，你看你听这么起劲儿，马上啊，刚才讲的知识点，他第一次讲的是什么道？
2: 王道和霸道，
1: 人道，
0: 人道，第三
1: 霸道。
0: 啊，这个霸道说完之后，秦孝公说：“行，我看你行啊，是吧？那就交给你了，你来变法吧。然后就是给我们这个国家变得强大。”然后呢，这个时候商鞅准备开始变法，发布了很多政令的时候，他发现一个事儿坏了，
1: 底下人不听。
0: 啥事儿呢？因为这个秦国在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国家的政令是什么样子的？朝令夕改，就我
2: 总变。
0: 对，我今天早上发个命令是吧？不到到晚上天黑的时候，完了这个命令又改了。老百姓觉得，哎呀，你这个东西发不发、听不听，也就那么回事吧，啊，无所谓的，大家没有人相信。然后商鞅要干什么？商鞅立威，商鞅说我要让你们知道，别人我不管啊，我说话。一定是说话算数，
1: 所以他杀了很多人、
0: 他没有杀了很多人，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在城门口的南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大木头，还告发了一个告示，说你们谁要是能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给我背到北门去
2: 啊，但是奖赏，
0: 对，赏十两金，赏十两金当时已经是很多很多钱了。他一想，怎么可能我搬个破木头十两金，这次忽悠人的，没有一个人干。
2: 然后他就加钱了。
0: 商鞅一看，这为什么没人干呢？啊，钱少了。商鞅说没有问题啊，来50两，没有人干，
2: 抢着干吗？
0: 没，还没有人干，
2: 还没有人干，
0: 好不容易来了一人，你知道吗？说我要不我去试试吧，顶多就是一分钱不挣吧，对吧？说不定一旦不挣了呢，对吧？有那么一个人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知道吧？就去了，把木头给搬了，搬完之后直接50两。当时那些老百姓后悔都不行了。
2: 大家不去是因为不信任他能给钱，还是觉得这事儿难？
0: 不难，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拿个东西从这儿拿到甲地，拿到乙地，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大家觉得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你
2: 给那么多钱，
0: 你是不是骗子吗？你没有人相信。
1: 就像现在，
0: 对，
1: 让你从广电抬箱啤酒到东港，给你100万。
0: 对，你觉得可能
1: 你不是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儿？
0: 对，你不会相信的。
2: 我去啊，
0: 对赌。
1: 那你是穷疯了。
0: 然后呢，这不就这个事儿，大家就知道哦，原来新来的这个人颁布的法令，说话算
2: 说话算话，
0: 哎，说话算数，我们以后都信。
1: 一下赢得民心了。
0: 对，就是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进行了各种的变法。那商鞅变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变法是什么呢？我认为是20级军功制。为什么是20级军功制呢？因为最早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比如说你想做官呢，你想做贵族，你只有一个方式，什么方式？投胎，就是你得会投胎呀。
2: 这个我做功课了，
0: 对吧？
2: 省着姜老师总问我问题啊，这我做功课，我知道20级军功制怎么回事。因为原来呢，他们比如说一些领导啊，一些官员呢，都是那种我家族好，我是贵族啊，世袭这样的沿袭下来的。然后他那个时候，我就要改变这些，我就只要你立军功，你有过什么样的一些军功伟绩的时候，我就能够让你成为这样的人。
0: 对，而且是什么？你以前是贵族，不好意思，
2: 我不用，
0: 你也得立军功。
2: 所以一直到最后那个五马分尸，其实也是这儿惹来的一些祸乱。
0: 他得罪了很多人，当时他得罪了很多人，
1: 因为他动了太多的蛋糕了，别人的。
2: 对，
0: 他就要立军功，对吧？那这个军功怎么立啊？他是以什么条件来立？就是说，很简单，

0: 你上战场杀一个甲士。什么叫甲士？就是穿着盔甲的士兵，就是我们的敌军。这个人呢，穿着盔甲这个士兵，你只要杀这一个人，你就算立了一级军功。
1: 那谁还得记着我自己在战场上我杀了多少人？
0: 是的，你必须得提供证据，要不然的话，你回来你跟我说，我杀了50个，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杀了50个呢？那么你怎么记这个事儿？很简单，人头，你把这个人的人头拿给我，我这50个是吧？我一个点好了50个，好了 ，OK。我给你记记多少？
1: 那战场上哪有那时间，还得去拽人头啊？
0: 是啊，必须要以人头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人头来统计。我们今天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首级。
1: 嗯，
0: 我们今天一讲首级，大家都知道，首级啊是指人头的。
1: 挂在城门呢？
0: 其实不是，首级的那个首，它是指人头，那个级是指什么？
1: 捉拿，
0: 指的是你多少个人头，你对应你多少级的这个军功。啊，就一个对一个，这叫首级，它是这么来说的。后来这俩词儿。
1: 变了，
0: 俩字变一个词儿了，
2: 就是取敌人首级的意思，
0: 就是、
2: 啊、
0: 变脑袋了，变人的脑袋了、
2: 啊，
0: 就是这样的。他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意思的，啊，就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你这20级军功制，咱们就看你立一个最低的等级，你就一级，这从一级开始算，你只有一级，你知道赏赐是什么吗？
1: 嗯，
0: 田一顷，宅一处，仆人一个，就是国家就给你赏了。
1: 他现在就是完全这种奖励制，就是激励那些人，
0: 对，
1: 所以那段时间就有很多的老百姓开始纷纷的进入到军队当中。
0: 他这个是没有
1: 上战场，
0: 没有门槛的，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哪怕你就是个奴隶出来，你能给我杀这一个人，我也给你这些东西，国家也给你这些东西。
2: 所以啊，就是前讲到这儿，你知道为什么秦国后来能统一了吗？
0: 对，
1: 嗯，
0: 就是为什么，
2: 就是所有人好像都你拉出去，他能打10个20个的。
0: 对，他们眼前的那些敌军，那不是敌军，那是荣华富贵，
1: 嗯，
0: 那就是
1: 改变命。命运的了，
0: 对，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说秦国，我们说这个军队有一个成语叫虎狼之师，
1: 嗯，
0: 就从这来了。
1: 那个时候不也说秦国他就是在战斗的这方面是最最厉害的？
2: 你说这商鞅怎么想，怎么太有脑了？
1: 就说明他就是比较有野心
2: 的。他真的是把问题看透了，好像
0: 看得很透。而且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啊，如果说大家都在外面这么杀敌，是不是血性很足啊？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打仗的这个是个好事儿，对吧？那要不打仗呢？我们回国了呢？那么能不能造成下面百姓的这种私斗呢？有这个可能性，对吧？
1: 内斗。
0: 商鞅也写到这个问题了。商鞅说没有关系，我再给你出一个方法。那么他的变法里面还有第二条是什么？叫连坐制。什么叫连坐制？
1: 就是连家族的那种吗？
0: 不，他是把5个家庭分成一个小组，10个家庭分成一个大组。然后这个为什么要分组呢？就是你们要互相监督。组内的人如果犯罪了，
1: 举报制，
0: 你要举报。
1: 哦，
0: 他就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说我看见了，我觉得我跟他关系挺好，还装没看见；还有一个我真的没看见。
1: 嗯，
0: 啊，这是不是都没报，对吧？那么如果你们这个组里有人，比如说吧，乱丢垃圾，那么在当时的秦国，乱丢垃圾的这个罪，要受什么样的惩罚？剁手。
1: 啊？
0: 剁手，剁手，弃灰于路者斩首。就是这个手是手脚的
1: 手脚的手，
0: 对。
1: 那为什么那么严格？
0: 他用了商鞅变法的时候用的这个刑罚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刑罚。
1: 我天，
0: 就是这样。就是然后你看你得互相监督吧，对吧？
1: 嗯，
0: 你说好了，这一组里10个人没有一个人发现，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事儿让政府发现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你们十组里这些所有的人都按这个刑罚去处理。
1: 就是我没有发现也不行，
0: 也不行。你发现了瞒报也不行，
1: 你必须得举报出
0: 去一个
1: 人。
0: 所以说我们最后边就是你会看到秦国内部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人盯人。就是你盯着他，他一旦做坏事了，我跟你讲，他会连累你的。
1: 那也太不和谐了。
0: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战国策》里怎么记载秦国当时的社会治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治安就这么好。没为什么，因为大家互相都盯着呀，
1: 不敢。
0: 对，不敢，就怕你干了什么事儿，你别把我给连累了。
1: 哦，
0: 哎，大家都互相盯着呢，这叫什么？这叫连坐制。
2: 哦，
0: 这是《商鞅变法》里的一条。
1: 太吓人了，
0: 是不是？
2: 我一直都在非常的感叹啊，你说他们当时的那种智慧能想到了这个层面，想得如此的全面。
0: 嗯，
2: 当然了，这个商鞅变法里刚才说了这个20级
0: 军功制，
2: 还有现在连坐制，还有一个就是井田制，是不是？
0: 他以前在商鞅之前呢，就是说我们说西周封建的时候，他是井田制。井田就是把一块田地平均化成9个等份，然后这9个等份呢分给8个农民，安家分哈，分给8户人家，
2: 还多一个。
0: 那剩一个呢？这一块地剩下来的就是你们这8户人家共同耕种这一块地，所得归国家所有。
2: 哦，
0: 知道了，就是我国家是不是也有这个收入了，对吧？
2: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从人性角度，
1: 税收嘛，这属于
2: 那肯定都管自己家的。
0: 对，我们从人性角度讲，肯定是自己家出的力，你那个公田那个，那大家就凑合凑合得了，对吧？商鞅一看，那不行，那我们这吃亏了呀。

0: 当时说那就废了吧，我就不要什么呢，我就不要这个井田制了，他要干什么？开阡陌。什么叫开阡陌？阡一个耳刀旁加一个
1: 土地私有化，
0: 这个阡的意思指的是南北走向的田间小路，陌东西走向的田间小路，然后就把这个怎么样呢，全都给你老百姓分了，就是我们说的土地私有化，
1: 就阡陌纵横嘛。
0: 对，就是说你自己耕你自己的，你能耕出多少那都是你的，
1: 但是我从你人头上
0: 啊，但是我要从你这个土地上收你什么，收你的税收。哎，说那这个那我是不是自给自己家里耕地也不用心了？也不是，为啥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要正式收你们，比如说100斤大米，但是你特别能种田，你能种出200斤大米，你多交给我，我同样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你奖赏，就跟我们说那个20级军功制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所以鼓励老百姓什么？鼓励老百姓种田，所以这个时候打仗的时候什么就有了，粮草就有了，对。
1: 那你看他这一招把什么问题就是一劳永逸了，
0: 对，
1: 就是大家这个打仗了可以锻炼了，然后英勇了士兵，然后大后方给稳住了，有粮草了，
0: 对，
1: 然后所有的人呢也没有这个互相之间的那些内斗了，因为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大家谁都不做坏事了，
0: 对，
1: 我的天，
0: 他把很多东西都给解决了嘛。然后呢又后来呢他又看出了一点是什么呢，他觉得我征兵的这个人数啊，因为古代的时候征兵是按每个家庭抽这个壮丁来当兵的，他说我怎么能让这个士兵的人数多一些，你说他这个脑子多好用，想了一个招，什么招呢，他说你们这个大家庭的人只要是男子成年了，你们家必须分家，就是一家可能能拆出4家5家来，那么你这一家拆出4家5家里面，我在你这每一家里是不是可以收税，是不是可以抽壮丁了，就是说原来的一户一下子变成乘以了四乘以了五，国家的这个军队也好还是税收也好，
2: 钱也多了，
0: 一下子翻倍了。
1: 这么一看呢，咱可能就是当不了丞相这个活儿，你知道吗？
2: 你把可能去掉，你把可能去掉，根本当不了。
1: 你看啊，我们这一抬眼半个小时过去了，各位同学们，您听到就反正我很入迷啊，一直在跟着老师这个思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物呢是商鞅啊，如果您对他了解，或者是对他的一些变法过程当中有哪些你自己的疑惑，都可以呢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

0: 各位中午好，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在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滨海路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等双向车多，香炉加桥上海达到广电方向也是车多，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19到27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6月21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6.4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6.5度。皮湖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5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5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7度。
3: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4: 太难了。
1: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5: 800标兵奔北。
3: 你是否渴望一场
5: 好
6: 说走就走的旅行？
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4: 快看大船！
6: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那百家讲坛讲的一模一样。
1: 我跟你说，姜老师啊，没等你打完招呼，我就想告诉你，你以后被架在这儿了，不来都不行了，你得风雨无阻了。
0: 你看老严也说了，这个节目在哪儿能重听啊？一定要重新听一下。
1: 嗯，
0: 这个节目呢，你可以在哪儿重听？你可以选择在网络端，比如说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啊，或者云听都可以有重播。
1: 嗯，
0: 然后如果您要是非常喜欢的话，你可以一边重播的时候一边手机录屏。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这一期节目你就能保存下来了。
1: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互动的朋友，比如说范他就提到说，没有商鞅就没有统一天下的秦国。
2: 对，
0: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但是不知道这商鞅到底他具体做了什么。
1: 嗯，
0: 他具体到每一项，您看刚才姜老师给大家讲了这么多，
1: 我们讲了二十级军功制，
0: 我们讲连坐制，
1: 讲了废除井田制。
0: 您看就是这一点一点的变，然后呢从根上来解决问题。
1: 嗯，
2: 对，
0: 我们刚才讲到了井田制，然后呢土地私有化了。
1: 嗯，拆迁墨
2: 就是土地私有化，也是为了以后再往后发展的大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做了一个铺垫。那么在他的这个变法之中，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得罪当时的利益集团。
0: 那肯定。
2: 那么他首先第一个得罪的人是谁？哎呀，这个人的地位太高了，当朝太子。他把太子给得罪，为什么？因为
1: 太子也不用去打仗呀。
2: 当时太子是犯了他规定的这么一个事儿，然后
0: 不是，那太子不就是嬴驷吗？
2: 就是嬴驷啊，就是我们看《芈月传》那个芈月的老公嬴驷。然后
0: 那你说他都把他得罪了，然后嬴驷还按照他的这个方法往下。
2: 对，就是为什么说秦国最后能统一天下，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0: 胸怀，
2: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政权都是人亡政息。就是我这个政策非常好，但是这个人一下台了或者死了，那这个政策就没有延续性了。但是秦朝你会发现，秦朝虽然你不管咱说这个嬴驷是不是真的恨这个商鞅哈，总之在嬴驷之后的历任君主我都按照你说的这个来，
1: 对，
2: 一直到秦始皇我依然都用你的这个，
0: 所以他们一统天下。
2: 对，
1: 然后就是包括商鞅在离开之后哈，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离开之后，然后这些人也偷偷的在用着这些方法，就是他们都不承认这个方法，都说不行不好，但是偷偷的都好像有一本书叫什么义什么，然后他们就是都把它放在自己的身边，
0: 怀里揣着不给别人看的。
1: 对，就只有君主才能看的一本
2: 书。因为商鞅本身他就是法家的，法家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这样的内容，而且法家说了这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你看现在太子有问题了你怎么办？那么我们肯定不能说就把太子杀了，那不可能，对吧？怎么办？那么我必须要惩罚太子，否则的话我难以服众，那我跟老百姓怎么交代？我交代不了啊。
1: 哎，当时他惹了什么事情呢？
2: 他当时是商鞅立了一些政令，然后太子呢就是没听你这个政令，我该按照以前的方法，我该怎么干我怎么干。结果呢这个商鞅就挑着这个事儿了，挑着这个事儿呢，这个时候秦孝公也说了，哎呀我这太子就这么一个，你给我废了是不是？我这还得继承将来以后天下呢。
1: 但是必须得让大家看。
2: 商鞅说如果太子不受到惩罚，
1: 嗯，
2: 百姓怎么办？
1: 嗯，
2: 那说这样行，太子不是不能动吗？但是太子的这个事儿得有人负责，谁来负责？学生没教好那是老师的责任，那么就惩罚谁？太子的老师吧。那么太子的老师在当时地位也非常高，叫公子虔。这个人是谁呢？是秦孝公的亲哥哥，也就是太子嬴驷的亲大爷。
0: 哦，
2: 而且是当时他们嬴氏的这个大这个皇族的这个族长。
0: 因为年纪最大了呗。
2: 这样不是他的
1: 地位高。
2: 地位高，主要是地位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必须得接受惩罚。于是呢他们就当时就用了一个刑罚叫异刑。这个义是怎么写呢？一个鼻子的鼻，右面一个竖刀，你们想一想这个字儿，
0: 把鼻子给割了。
2: 对，他就是把鼻子给割掉
0: 啊。
2: 对，因为中国古代上古时期我们说有四大刑罚，就是这个咱们也可以跟观众朋友们互动一下。
1: 听众朋友
2: 啊，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啊，听众
0: 这四大刑罚都包括什么？
2: 包括什么？对，
0: 我们知道刚才这个叫鼻
2: 异刑。义
0: 啊，这个字念义，
1: 就是用刀刮鼻子，
0: 一个鼻子的鼻，完了旁边有一个利刀，
2: 对
0: 啊，这个字念义，
2: 义刑，
0: 义刑。那其他剩余三种还有什么？
1: 肯定有剁手，
2: 还有什么？没有
1: 啊，
0: 绞刑，
2: 没有，也没有，
0: 凌迟，
2: 那个有点过，没有。他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义刑，对吧？他当时还有一个老师叫做公孙谷，这个公孙谷也受到惩罚了，他当时也受了一个刑罚，叫什么？叫秦刑。秦字什么意思？我一讲你们就知道，在脑袋上刻字儿， 啊，就是你们记不记得看我们看《水浒传》？
1: 嗯，《
2: 水浒传》那个他们不是都在脑袋上刻字吗？就是发配了、流放了，
1: 就知道你是犯错误的人了，
2: 你犯过错误，我们知道啊，这是个犯人。

0: 曾经犯过错误啊，我们就看着他，哎，就这个意思。这第二种刑罚。第三种刑罚是什么呢？并刑。什么叫并刑呢？一个月字旁，一个那个宾客的宾，就叫并。啥意思呢？挖掉这个人的膝盖骨。
1: 哎呦，
0: 对，这个人就残废了。孙膑，我们都知道孙膑，那个我们说那个田忌赛马的那个记得吧？孙膑，据说他原先不叫这名，后来为啥叫这名了？因为受这个刑了，
2: 所以他叫孙膑。
0: 哎，叫孙膑。最后一个刑是什么刑？宫刑。宫刑就很简单，就是古代宦官受的刑法叫宫刑。四大刑法。
2: 我的天！
0: 然后他当时两个老师受了两种刑罚。
2: 不是他怎么敢呢？那是就是比如说当朝的大爷。
0: 对对。
2: 然后一个还有就是反正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身份，他直接就把人鼻子给割了。
0: 肯定有人支持他，谁呀？秦孝公。
3: 他还是一个族长。
0: 对。
2: 那秦孝公就是把他大哥鼻子割了，他也同意。
0: 同意，因为什么？你不做这个事儿，你的变法就推不下去。
2: 哇，
0: 那你怎么办？那老百姓说，那他可以有特权，那让我们都改，那我们也不干，那大家都不干了，那你这个事儿不就完了吗？
3: 就是他这事情就推不下去了。
2: 我想问一下，把鼻子割了，他怎么活呢？
0: 总之是人家活下来了啊，就是没死，然后从此之后不见客啊，谁也不见。我分析就是什么，觉得自己丢脸了，然后
3: 没
0: 脸见人了，对。闭门谢客。
2: 那这样的话也活不了多久，我估计。
0: 哎，错了，人家活得好好的，为啥呢？人家准备将来以后要干什么？要报仇。
2: 啊，
0: 我留着这口气是吧？我就
2: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了，
0: 对吧？结果我们知道，
3: 没到十年，
0: 什么时候是他报仇的时候？什么时候能？
3: 秦孝公去世的时候，
0: 孝公一死，你不就是可以报仇了吗？
2: 啊、
0: 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秦孝公死了吧？然后，
2: 嬴驷上来了，
0: 嬴驷上台就给他报仇了。
2: 哇，
0: 那就是但是报仇怎么说？说这个商鞅怎么样？商鞅谋反。那这个我估计肯定是什么污蔑他吧？那肯定是用污蔑的。
3: 当时不是说嘛，就是什么臣不能大于，
0: 对他当时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说法。其实
2: 就是就给你扣了个帽子，
3: 对，
0: 就是想把你给弄死，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就开始干嘛？四处捉商鞅。商鞅一看这不行，捉我
3: 他就跑，连夜
0: 跑，对吧？连夜就跑。第一个跑的地方是哪？魏国，就是那个。赵魏韩的那个魏哈、他原先不是在魏国待过吗？
2: 那刚才也是有一个小知识点没给大家解答。
0: 对，就在这个问题，他上魏国去，人家魏国根本都不让他进，为什么？因为当年在变法的时候，就变法国家也强大了嘛，对吧？然后商鞅再一看，哎呀不行啊，那我这个地方国土不够用，怎么办？我要把魏国那块原先的河西之地，啊，我要给抢过来。然后就要去抢那块地，就和他们魏国打仗。魏国这个时候派的是谁呢？派的是公子昂。公子昂当年在魏国和商鞅好朋友，然后俩人这个就是两阵对阵了，对吧？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各为其主，对吧？商鞅干了一件很不地道的事儿，
3: 被逮了一刀。
0: 对，商鞅说：“你看咱俩是朋友关系，对吧？你就别打了，对吧？那你来我这喝点酒，咱俩就和平，这个事儿就这么地儿了啊！咱们签个协议，各自退兵就回了吧。”然后这公子昂一想，那太好了，反正我也不会打仗，是吧？我这不用打仗，我还回去领个功，那是好事儿，对吧？
2: 结果是鸿门宴。
0: 结果鸿门宴去了之后，让人给逮着，逮着之后，结果商鞅这边给人主帅一逮着之后，直接发兵把魏国给打败了。
3: 他太不讲究了，
0: 是就是因为这个事立了大功嘛。那当时的那个孝公嘛，很高兴嘛，给了一块地叫什么？叫商于之地，就因为这个事儿，就后来就给他了嘛。但是这个事儿，很多底下的人，包括魏国的人，对商鞅。都有什么？都有想法。
3: 他就是太自私自利了，没有任何的人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对，他就占领了这个地之后呢，后来一直逼到了人家魏国的什么？魏国的都城，把人家都城都给占领了。这魏国国君一看，这我都城没了怎么办？哎，我迁都吧。于是就迁都了。迁都到哪？迁都到今天河南开封。河南开封在当年叫做梁。所以
3: 魏惠王改名叫梁
0: 惠王。对，为什么叫梁惠王？原因在这儿。
3: 好多人名字的那个姓啊，都是要么就是他的地，要么就是他的国，要么的
0: 对。
2: 我就这个十一的时候去了开封，然后呢，在清明上河园里都欣赏了一场表演，叫什么呢？岳飞枪挑小梁王。
0: 对，
3: 你上马了吗？
2: 不是，人家不让你上马，就是在一个马场里，他们骑着马给你表演。
3: 那不是有互动的时候，是能有一个人能上马吗？
2: 那不行，人家表演的时候就是那个演这么一出戏。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我说为什么叫大梁？大梁或者叫东京梦华？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大梁是因为古时候春秋战国时期吧，那个地方叫梁，叫东京是因为什么呢？北宋当时是总共是有五个京城。东西南北中五个，那么东面的那个京城就是开封，所以就叫东京。他这个名字是这么来的。
3: 现在姜老师一讲哈、就是《芈月传》的那一步一步的，然后商鞅就是偷偷的跑啊，全是夜里的那些戏啊，就一幕一幕全呈现在眼前。然后他就是那种就花一些小心思。

0: 跟他那个好朋友在交流的时候，骗他好朋友的时候，那个嘴脸，全都能映衬在脑海当
1: 中。法家就是这样，法家的人就是这样。然后你看他跑到那个魏国，人家魏国不收他，对吧？那怎么办？接着跑吧。他想回到自己的商于之地，但是这个时间上很长嘛。他今天到夜里了，我该晚上该睡觉了，是吧？于是要投店，于是他投了一家店家，他说我今天要在这休息，你给我开一个客房。人店家说可以啊，先生，请您出示您的身份证。那说到这儿，大家就觉得，哎，这里怎么还有身份证的事儿？有身份证，中国历史上最早发明身份证的人就是商鞅。
0: 他自己发明的，
1: 他发明的，但是当时不叫身份证，当时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当时的名字叫
0: 赵身贴，
1: 赵身贴，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身份证，功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商鞅说，心寻思啊，我逃难出来，我哪能什么身份证了，对吧？搞，不好意思，今天忘带了。然后呢，这个店主呢，他其实他不认识商鞅，他说啊，那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商君。商君就是商鞅哈，说有一个商君，他规定了说投店的人必须得看身份证，
0: 他自己的规矩。
1: 对，如果说一旦您投店的人是一个犯人，如果您犯的这个罪有怎么样的惩罚，将来如果我在不知道情况下我收留了你，那我就要怎么样，我要跟你连坐，我不敢收你，那要不然的话您请吧。
0: 他做的对呀。
1: 结果后来有一个成语就从这儿出，做法自毙。说的就是他自己，说我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对吧？
2: 其实这有点就是把这些东西反噬到自己身上了。
1: 他反噬到自己。
2: 你看陈哥陈叔说商鞅最后的结果也是对他的惩罚。
1: 对，他是
0: 因为他太暴了，
2: 他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
1: 他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他是为了达到君主统治者的目的。你像商鞅变法的时候，就是变法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老百姓是确确实实感到你变法对我们秦国是有好处的，于是很多老百姓有的时候自发的到那个都城去喊商鞅好，商鞅的变法真好。按我们的想法，商鞅听完以后心里很高兴，对吧？错，商鞅说来着呢，把这人给我逮起来给流放了。哎，就觉得好奇怪，人家支持你，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人家？
0: 因为一直在说他好，就是功高盖主了。
1: 不是，商鞅说我变法的目的是希望什么？我变法的目的是希望老百姓不要有思想，你无论认为我好你认为我坏，这都是你的思想，我的目的是不要思想，所以你有思想你是错的。
0: 哦，所以他后来还有一个就是禁止大家的思想和文化，
1: 对，
0: 也不让大家出门游学，
1: 对，
0: 不让接触外面的一些世界，
1: 对，包括我们说的当时的是诸子百家的各种思想，哎，你通通都不要来，我们都不要，就这样，全都不要，
0: 人家赞美都不行
1: 啊，不行，
0: 他马屁拍在了那马
1: 屁上。只要你有思想，你就是错的。所以商鞅应该是最早的什么呢？愚民政策的。这么一个
2: 不分好赖呢，
1: 对，是这样。
0: 不是，他就是希望给你洗脑，强制性的让
1: 你
0: 什么都听他的，
1: 什么都没有，就是 你什么思想都没有，就我说啥是啥，那就最好了，那 OK 了。他写了一本书叫《商君书》，在里面很多的都是讲怎么样去弱化民众。
0: 对，刚才我说的就是那《商君书》。
1: 商君书
0: 在下里面，百姓是不可以流传的，但是每一个君主他们都会自己留着，偷偷的学。然后他这些变法，大家即使不支持，但是有一些内容依然在延续照做，而且延续2000多年。
1: 对，他是《商君书》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东西，你包括说我们上次我们讲的秦始皇，我们说秦始皇的那个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对吧？统一度量衡最早是谁先开始做的？
0: 也是商鞅。
1: 商鞅建郡县制谁先做的？商鞅。这最早都是商鞅开始干的，不是秦始皇首创。
0: 他也好厉害，
1: 他都是什么跟着人家这个来的。所以说商鞅这最后本怎么样，最后本是被这个嬴驷给逮着了。
0: 他是为老师报仇，
1: 他是要为老师报仇吗？于是怎么样，这个有两种说法，历史上就有两种说法。商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被车裂了。什么叫车裂？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
2: 五马分尸了。
1: 有一种
2: 这个好像是普遍的一个说法是车裂了。
1: 不，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就是死了之后尸体给带回来了，然后为了泄愤把他给五马分尸了。还有个说法说是活着逮回来的，为了杀他把他五马分尸了。总之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就是都是五马分尸了。商鞅最后
0: 电视剧里是活着的，
1: 对，
2: 那肯定啥都有美化嘛。
1: 对，是，
2: 但历史保证是比较
1: 我看过很多的这个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啊，大约是主流的学者认为什么呢？死了之后他的尸体被五马分尸了。是这样的，就是为了什么？为就纯纯的为了泄愤。
2: 那么当然了，他可能是把自己的所有的思想都已经掏出来了，然后呢在那个时候他是活不活着好像也没啥
1: 对，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说他的这个变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 嗯，
1: 我们说秦国这个时候已经，
2: 你只要能延续下去就很好。
1: 啊，他已经上了正轨了，就是你一代一代的你给我传下去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能怎么样，我们就能把它给
2: 看到效果
1: 继承下去就可以了。至于有没有你无所谓了。
0: 嗯。

0: 那就从赢四开始，你看他那么恨他，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有用，我还是延续下去。
1: 我延续，对。
2: 那我想知道，就是到最后比如说他都已经被五马分尸了之后，那么他的那些贵族利益的触碰之后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这些贵族又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些官员了？
0: 没有没有，嬴驷继续维持了他的这个想法，
1: 对，继续维持。像我们说的那个，我们知道人屠白起，人屠白起就是白起，知道吧？白起
0: 知道知道，白起
1: 在那个秦国很厉害，
0: 嗯，
1: 他就是得益于哪？得益于二十级军功制。
0: 哎，对，
1: 他从二十级军中一点点升升升，
0: 他是杀出来的，
1: 他是杀出来，他升到了第十六级，
2: 就凭自己的能力，
1: 对，凭自己的能力就杀杀杀，一直杀到第十六级，后来成为大将军了。
2: 嗯，
1: 我们后来说的二十级军功制的顶级是什么？这个叫做彻侯，刘彻的彻，封侯的那个侯叫彻侯。彻侯就后来谁做到过彻侯？在当时王奔、王翦。就是我们知道后来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时候，那个立了很大军功的那个王氏父子，他们就后来一直干到第二十级，就是一级级你杀上来的。
2: 嗯，
1: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算什么相对公平，就是你不能说你出身好你会投胎，然后 你就啥也不是，然后你占一个位置，这没有，就是你是贵族也没用，你也得去给我杀，
0: 嗯，
1: 你一级你给我杀吧，
0: 你需要贡献的。
1: 对，就是你杀完之后我们国家才能怎么怎么样。所以为什么秦国当时，就是你会看到秦国当时为什么这么厉害，打仗这么勇猛，他就是这个原因。
2: 反正就是改革吧，他都有正面的影响也会有反面的影响。
1: 对，
2: 只不过商鞅他是过于狠毒了，所以他反噬的会比较多。
0: 如果他要是不这样，好像这事儿
2: 推不下去。
1: 对，
2: 然后也得有一个人去承担。那还好是秦孝公，他特别的聪明，他能够重用他。
1: 其实我个人认为，你说嬴驷在后来其实他为什么要杀商鞅，其实我个人在想，他后来已经成为君主了，对吧？
2: 嗯，
1: 你就在想，如果我要是嬴驷的话，我就认为这个人对我是有用的，对我国家是有用的，其实我是可以不杀他的。但是他能不能不杀商鞅，其实是不能的。为啥？
2: 因为他得给别人一个交代，
1: 他要给那些贵族们一个交代。你看我向着你们啊，然后我把他杀了，
2: 嗯，然后让他们继续支持他，
1: 平息他们的怒火。
2: 对，
1: 实际就是这样，后来就一代代一代代就往下传。
0: 但是我只能是把这人杀了，但是他的这些方法我们还是要延续。
1: 对，我还得是延续用。
2: 他其实就是给个交代而已，
0: 这就是帝王之道。
2: 对，就是我让你心里舒服了，但是你还得按照我的来做。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些领导层们，他们可能就是这样。
1: 对，秦国他之所以能走到最后，其实有一条很重要的什么，就是人亡政不息。你看相反的，我们对比什么，我们对比那个魏国，就是咱们刚才讲那个魏国，
2: 嗯，
1: 魏国是七国里面第一个先强大起来的，魏文侯魏武侯都是很强大的，但到第三代就不行了。
2: 但是人走了制度全废了，
1: 他不光是制度全废了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他留不住人才。实际我告诉你，有很多历史上我们都听完之后都觉得这个人大名鼎鼎，
2: 嗯，
1: 他们都在魏国待过，一个没留住。
2: 嗯，
1: 你看商鞅在那儿待过吧，对吧？
2: 嗯，
1: 张仪在那儿待过吧，范雎在那儿待过吧，你看这些人一个都没留住。魏辽当时也在那儿待过，然后全给放走了。
2: 嗯，
1: 唯一一个重用的是谁呢？就是你们大家都听过一个人，谁？庞涓。就重用了一个庞涓，结果十年之间打了两场仗，马陵之战、桂陵之战，庞涓把当时的20万的魏武卒全部消失殆尽，全给挥霍完了。
0: 就相中一个，完相中的还是个
1: 不
0: 咋地的人。
1: 哎，对，不咋地。然后结果这整个就下去了。
2: 姜老师讲的太有兴趣了。那个冬天就说商鞅还好，韩非最惨。
1: 嗯，
2: 说来了直接就。
1: 对，
2: 去坐牢。
1: 法家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是商鞅，一个是韩非。韩非是称之为集法家之大成。韩非呢是什么呢？你商鞅最起码还是有些作为的，还风光了几十年，对吧？这个韩非呢，一肚子的理论知识特别强，
2: 你们落实不到了实处。
1: 然后呢，落实不到实处，就我觉得最搞笑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说你理论都这么明白了，你就说咱不说你给别人怎么讲，你自己不能应用一下吗？但是他呢，却特别特别相信他的同学李斯。你他都跟别人讲了，你看你得防这个，你得防那个，你所有所有人都得防。
2: 我最后李斯全用上了，
1: 你自己你不防吗？结果他不防他同学李斯，结果后来让李斯给诬陷。李斯一看是吧，你上去了我怎么办？然后马上诬陷，然后秦始皇一怒之下打入大牢。李斯一看，哎，先别打入了，再过两天再给你放出来怎么办？李斯直接把韩非给杀了。杀了之后回来，等秦始皇当时后悔了，想起这个人来之后，哎，不好意思啊，我那个给杀了。救不回来了，
2: 他就知道他以后会成大器。
1: 对，实际韩非他教给当时的秦王，他教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他告诉你，你身边至少有8种人，你必须得防。那么这叫什么？当时是《韩非子》这本书里有篇文章叫《防八奸》，
2: 嗯，
1: 你们猜一猜，最应该防的人是谁？
2: 我们留到下次节目当中继续分解。
0: 哎呦，这个听得好难受啊。
2: 对，这个就是我们不管是短剧、电视剧还是综艺啊，我们接下来就要。

0: 开始讲韩非子，
1: 我们就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往外刀，急不急？
2: 人姜老师说你再把课程给定了呢啊，你看我们就在聊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哦，一个人物我们用简短的一小时其实聊不完，只能说一说他的大概，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深究去挖掘，
0: 但是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人物值得我们去分析去分享，所以您来真的是太有必要了，让我们学到太多的东西了。
2: 今天感谢姜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2: 现在我们看到，在滨海路西段，从森林动物园门前到星海广场的双向依然是高饱和。另外，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去往白云隧道方向车多缓行。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高速公路目前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其他高速公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多云见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1: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2: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4: 各位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各位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至2点。

0: 您播出。
1: 嗯，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1: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装修不再是只追求好看啊、精致啊，更多的家庭开始关注居住的安全、居住的舒适度和实用性。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常住的养老居家的家庭，还有普通的装修设计，其实是隐藏着很多看不见的安全隐患的。比方说什么地面打滑呀，还有厨卫磕碰啊，灯光刺眼呐、啊，起身费力啊，收纳过高啊，洗澡滑倒等等，这些小问题都是老年人居家摔伤和磕碰的主要原因。
0: 很多的老年人呢，他现在呀想问题都想开了，觉得、哎，我有生之年呢，我要享受我的生活啊。那你说这个养老金不能总放在银行里攒着呀，咱们得把它花了，然后用在生活里，我们能够很好的享受岁月啊。
1: 嗯，
0: 所以呢就开始进行这个家庭装修啊。但家庭装修当中呢，适老化改造这一块是我们需要想到的问题。因为你长期居住在这个居家环境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年龄的增长，你要有更长远的眼光想到未来的事情。比如现在活力老人啊，身体健健康康的，到哪都能走能蹦能跳的，但是未来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腿脚不方便啦、可能这个身体健康啊，会不会就出现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改造时就应该要进行适老化方面的设计，然后呢提前进入到家庭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会觉得慢慢的在这其中受益了。
1: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全屋的适老化改造。我们也不做什么花哨的设计啊，只做刚需、安全、省钱，适合咱们老年人长期居住的居家改造。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哈、带着大家从零来了解适老化的装修，我们分清楚哪些是刚需的改造，哪些是比较激烈的设计，帮助大家花最少的钱来解决老人居家的最大的一个安全问题啊。问候一下阿丽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阿丽。
0: 嗯，说说你心目当中的适老化改造。
1: 对，
4: 其实什么叫适老化改造呢？那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老百姓就认为，哎，什么叫适老化改造，是不是就安一些扶手啊，那个铺一些防滑地砖啊，啊，这样就是一个适老化改造。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
1: 嗯，
4: 那真正的适老化改造呢，是适合适配于老人的身体，根据他身体的机能作为全屋的一个改造。那比如说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会出现比如说视力下降啊，腿脚无力啊，反应变慢呐、还有弯腰下蹲困难呐、还有我们的关节退化等这样的问题。那装修改造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啊，规避风险啊，降低磕碰，方便自理。那适合于老人改造的总共分为一个啊，这个刚需的一个改造需求。
1: 嗯，
4: 那是包括我们在改造过程当中呢，舒适优化与改造。
1: 嗯，舒适要优化与改造。
4: 对，那我们舒适是最关键的。
1: 嗯嗯。
4: 那还有呢，我们智能辅助啊，这个是在我们改造过程当中都要去植入的，这是缺少不了的。
0: 我感觉应该把适老化改造按照您说的这三项分为，我感觉从价格上来讲，那么刚需安全的改造价格应该是稍低的。
4: 对，
0: 然后呢第二个层级呢，是我除了刚需安全的改造需求得到了满足，我们呢来增加点舒适度。
4: 对，
0: 那么又增加了舒适度的优化改造，这是第二个阶层。那么等到第三个阶层了，就是你不仅有安全方面的改造，舒适化的改造，你还要加入智能辅助的改造。那么这个改造 它的价格呢就要再略高一些。
1: 嗯，
4: 对。
1: 那普通家庭优先的肯定就是第一个阶段，
4: 阶段
1: 安全方面的改造。
4: 安全方面。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请阿丽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咱们全屋有四个大的空间，我们把它划分为玄关和客厅、卧室、厨房和卫生间。
4: 嗯，
0: 那我们就先说说玄关和客厅，我们讲适老化改造的重点就必须改的那些地方。
1: 哎，玄关它能做些什么呢？
4: 其实我们玄关呢，是玄关和客厅这两个区域，
1: 嗯，给它放在一块儿，结合在一起。
4: 它应该是两个空间，
1: 嗯，
4: 但是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大的空间结合体。
1: 哦，
4: 那像我们玄关这个玄关呢和客厅，它也是我们活动区域高频率的一个空间。
1: 嗯嗯。
4: 那这里头对于老人改造也有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项目。
1: 嗯，比方说
4: 啊，你比方说这种我们最起码要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要无门槛的这种设计。
1: 嗯，对
4: 啊，无
1: 门槛设计。嗯，
4: 因为现在我们在年轻人装修的时候很多都设有门槛。
1: 嗯嗯嗯。
4: 啊，你甚至包括我们的防盗门都在内。
1: 嗯嗯嗯。
4: 啊，防盗门我们也要做到这种无门槛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有为什么要设计无门槛呢？有门槛的时候是让我们老人不方便于轮椅通过。
1: 对，其实不仅仅是轮椅，
4: 还有
1: 就是平时走路他也是，再包括有些老人他可能会有这个拐杖啊，我觉得这些用着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方便。
4: 对，还有我们的助行器啊，因为在老人年龄大的时候，嗯，这个门槛就是他第一牵绊的东西。
1: 嗯嗯嗯。
4: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考虑到的是无门槛设计。
1: 嗯嗯。
4: 第二个呢，我们要考虑的矮化收纳。
1: 嗯，
4: 什么叫矮化收纳呢？也就是说我们常用的这些拖鞋呀、柜体呀等等，这些柜体我们最好要坐在1.2米以下的一个区域。
1: 嗯，
4: 不要去高柜，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坐柜有的时候都坐到屋顶。
1: 嗯，
4: 但是对于老人是不适合的，
1: 也拿个东西还得踩个凳子，这样的上下或者梯子上下非常的方便。
4: 因为老人本身他走道都走不稳，
1: 嗯，
4: 你再让他踩个凳子够高，那可能老人的危险系数更加高了。
1: 像你说这个很多的东西是在1.2米以下的，包括像老人常用的比如说水杯呀，
4: 药物啊
1: 对对对，
4: 钥匙啊，
1: 嗯，
4: 啊，拖鞋啊等等，还有一些随用的这些衣服，
1: 千万不要过高，
4: 不要过高，因为老人顺手就能拿到。
1: 也就是说，这个阿丽老师讲的就是我们收纳的空间不要过高，
4: 要
1: 稍微矮，做一个叫做矮化收纳、矮化处理。
4: 对，
1: 嗯。
4: 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就是柔和灯光。
1: 嗯，
4: 因为我们杜绝主灯的强光直射。增强这种辅助夜灯，像这种灯光呢，色温最好我们是在3000到4000K 左右，
1: 嗯，
4: 来保护这个眼睛，而让眼睛不受到刺激。
1: 对，老人这个眼睛，因为他的一个是视力下降了，还有一些老人现在有那个白内障。
4: 对
1: 啊，所以对老人的眼睛保护这一点，咱们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忽略，
4: 必须要考虑进去。
1: 嗯嗯嗯。
4: 那第四个呢，就是圆角处理，啊，圆角处理包括的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家具啊、墙角啊，这种棱形角，
1: 嗯，
4: 必须要圆角处理，啊，这种圆角处理呢，让我们老人防止他经常有一些磕碰，
1: 嗯，
4: 因为老人在，我不知道我们家里如果有老人呢，就有这种感受。你比如我家，我自己的母亲，我自己就有这种感受。
1: 嗯，
4: 当他走路走不稳的时候，好像哪一步
1: 没迈好，
4: 啊，直接就倒了。
1: 哦，
4: 啊，这种倒了，如果你那个桌椅都是棱形，
1: 嗯，
4: 他要是不管身体也好，是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也好，磕上去，那就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对，这跟那个小孩一样，家里有小孩愿意跑的时候，也是做一些这个圆角的处理哈。
4: 对，那第五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简洁布置。什么叫简洁布置呢？就是我们客厅不要摆过多的杂物，
1: 嗯，
4: 啊，像这种矮的茶几柜啊，什么预留充足的这个小柜体啊，
1: 嗯，
4: 这些个不要去做这些装饰的东西，要把它的空间让它通过的空间变得大，
1: 嗯， 嗯
4: 啊，不要说我这一个小地方那个小地方给它居西化，
1: 嗯嗯，
4: 因为老人他需要空间敞亮，他需要一个大

0: 大气的空间，
1: 嗯，
0: 你别给它复杂化了。
2: 对，你看啊，老人呢，就是起身、站立、坐下，其实对于上了年龄的老人来讲呢，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家里的椅子，就是可能会，如果家中有岁数比较大的老人的话，我们的椅子的设计就应该稍微高一点，就是他这样坐下，他就比较容易，他站起来也容易。一旦这个凳子比较矮，他坐下去，他再
1: 起来很费劲，
2: 也很费劲。这个高低度是需要设计的。
0: 而且呢，我们还要考虑一点，老人呢在活动时候，比如说老人他的腿脚啊有点不太便的时候。或者说比较这个不太硬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老人，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哈，就拿我们凳子，我们正常人坐下起来走，他可能也就是占400到500左右的空间就够用了。
2: 嗯，
0: 啊，就是我们正常人往这一坐，他起来他不会用太大的空间，但是我们老人在坐下起来的时候，他可能需要空间大概在1米左右，他会左右去把去顾，
1: 嗯嗯，
0: 啊，甚至这个凳子还要往后挪，往前抽，
1: 嗯嗯，
0: 所以说他需要的这个空间远远超过我们正常人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必须要把空间放的啊大气感，
1: 嗯嗯，
0: 啊，不要说像我们，就像我们，我记得有的，嗯，就拿餐桌来讲，我们有的时候这个餐桌的小椅子，就是我们往上坐，可能人的正常这个身体能进去就行，但对老人不行。这老人你要有一个宽敞的空间。
2: 曾经采访过适老化改造的一个日本工厂，不，咱们大连的出口日本产品的工厂，就他20-30年都在做销往日本的适老化改造的床、桌子、椅子，各种的就是设备设施。现在他已经前两天我还看那个他姓徐总给我发，就是适老化他们的新产品，就是他现在可以实现什么呢？就是老人躺的那个床可以365度的旋转。哎，可以，就是双人床可以单侧起来，就是你看上去是一个双人床，老人啊两口子在一张床上，但实际上床已经被分为两个主体了。这样的话，老人在床上比如说翻身啊起夜啊，对另外一个老人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并且还出现什么呢？就是一个老人可能是活力老人，一个老人可能身体出现疾病之后呢，他可能需要坐在床上，甚至是解手啊，甚至是就是吃饭呐、啊，都需要在床上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床也都可以，就是同上是一张床，那一面可以实现所有这种功能。
1: 嗯，
2: 现在呀，适老化改造的产品已经是非常丰富了，但是大家得找到这么一个地儿，他能买到这个适老化的产品。像目前你看商场里专门卖适老化产品的商家，我觉得
1: 还是比较少。
2: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市场吧，老人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所以他的采购力比较低，商家呢就成本上合不来，所以没有办法开店啊等等。像这种工厂呢，它都是直接对日本出口的，就国内的家庭的业务它基本上是不做的啊。
1: 嗯，好，刚才阿丽老师给我们讲的是玄关和客厅，这是老人的高频活动区应该注意的几点，再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一个就是不要有门槛儿，无门槛设计。第二个就是老人用的收纳的，还有一些柜子啊，一定要在1米2以下的这么一个区域。三是因为老人的视力在减退，所以在灯光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有柔和的灯光，这个灯光的色温要控制在3000到4000K。然后就是这个圆角，家里不要有那种棱角尖锐的地方，要有圆角设立。然后第五个就是不要摆放过多的一个杂物，要给老人的活动预留出足够的空间，这是玄关和客厅在适老化改造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请阿丽老师继续讲，除了玄关客厅还有哪一个地方在我们适老化改造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
0: 还有我们再接下来说一下的客厅卧室吧。
1: 嗯
2: 嗯，
0: 因为卧室呢是一个休息的核心区域，那它也有几个点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床高 啊，要适配。
1: 嗯。
0: 啊，什么叫床高适配？你别我们老人的床，要不挺高，要不很矮。
1: 嗯。嗯
0: 啊，他这样老人在上床下床的时候特别不舒服。你特别矮了，老人在起的时候费劲。
1: 不方便哦。

0: 要是特别高的时候，他还得往上爬。所以说，我们这个床呢，一定给老人要根据他的
1: 身高、
0: 身高和他老年人退化的这个程度，
1: 嗯，
0: 来进行适配。啊，高度呢，大概是在450到500的这个高度是最佳的。
1: 嗯，
0: 啊，这也就是一个数据。但是呢，真正的还有根据老人的真正的这个。
2: 也别太矮，
0: 身高来进行
1: 那他怎么才能是最舒服的呢？是不是就是
2: 根据他的身高啊？
1: 啊，就是他最舒服的，是不是就应该他一坐起来，我这个双脚就能平稳落地这样的一个高度为准？
0: 对，这个高度的标准就是什么？就当我们老人把这个脚放在不是我们坐在床上，
1: 嗯，
0: 当他这个脚能和地面正好是刚刚
1: 平稳的
0: 一个状态。
1: 嗯，
0: 这时候是最佳的。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衡量标准嘛。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在我们卧室我们一定要安上双控灯光啊，还有床头灯。这个床头灯呢，要在床头设计这些开关，用于我们起夜关灯方便。
1: 嗯
0: 啊，那在这个灯光上最好是在我们床边呢安装一些比较柔和的这种感应灯。
1: 嗯
0: 啊，这样才是我们老人可能说，你要说全是这种棚顶下来这种灯呢，一个是一打开整个房间全是亮的。
1: 嗯嗯，
0: 这时候有的老人在睡完觉一起来一打开灯以后，他刺激眼睛更睁不开。
1: 以前哈，就看到他们有的就是最初他们那个农村的家里面一般炕头都有那个叫灯线。
0: 对，
1: 然后有的灯线离另外一个人比较远的时候，他们好像又扯了一根线，主要在这面，在哪块都能把这个灯给开了，都是能关哈。其实这就是比较方便。
2: 其实现在这种灯光啊，就比较容易解决的地方
1: 是，
2: 你还可以声控，你还可以触摸，就你触碰一下那个灯就亮了。
1: 嗯，
2: 就是在床头，你单独买一盏就可以，不必说非得连那个线。
1: 对，那是以前嘛，就现在好像你看。比如双人床，你那边有个灯控，我这边有个灯控，哎，谁都很方便。
0: 对，
2: 嗯，而且现在还有那个插座，就是转换器上带灯的，
1: 嗯，
2: 哎，都可以建议哈，就是给我们的父母买一盏，这个放在床头的转换线上是有灯的，而且这个灯是触摸的。哎，你一触摸它还变颜色。
1: 嗯，
0: 你看咱刚才谈到这个灯的一个开关，我说的是双控和这种
1: 床
0: 头
1: 灯
0: 啊。但对于老人还有一种灯光，
1: 嗯，
0: 就是企业灯。
1: 嗯嗯
0: 啊，为什么要设为企业灯呢？你像双控和床头灯都是在我们老人清醒的状态才去开的，
1: 是
0: 或者关的。
1: 嗯，
0: 但是在企业的时候，这时候有些老人睡起来以后，他在摸那个开关，有的时候摸不着。
1: 嗯嗯，
0: 就你在他床头设置，他也摸不着了。
1: 嗯
0: 啊，这时候老人一起来，他的大脑是属于一种懵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安装这种企业灯。企业灯是低位灯。什么叫低位灯呢？
1: 嗯，
0: 你比如说离我们地面可能在200左右，
1: 嗯，
0: 这种呢就属于低位感应灯。
1: 嗯嗯，
0: 也就是老人在企业，比如说他在床上一坐起来，那一直从我们的卧室通到走廊，或者是通到我们洗手间这块就有感应灯，
1: 一路都有。嗯嗯，
2: 它只要走动地方就有
0: 亮
2: 光。
0: 走了这个亮呢还比较柔和。
1: 嗯，
0: 所以老人还能看清道。
1: 嗯，
0: 他也不用我先去摁这个开关。
1: 嗯，
0: 因为这种灯呢，它在你感应嘛，等它没有动静的时候它自己就灭了，它也不需要去打去关。
1: 哎，
0: 啊，
1: 说到这儿哈，就是我可以推荐一个灯啊，这个灯呢就是一直放在我家的卫生间里面，因为卫生间它环境也比较潮湿嘛，就这些年就比较流行那个盐灯。啊，盐灯它放到卫生间里面，它可以吸潮啊，它有很多好处。其实，我放的那个卫生间里面呢，它是属于24小时给点开的，你晚间进去的时候，它也是有光，那个光还不刺眼，但是足够你晚上起夜来使用。所以家里有老人的话也建议，因为现在你想那里面都是 LED 灯，你就是24小时点着它也不费电，电量很小。家里有老人的话，可以在卫生间放的这么一个盐灯，然后你就24小时打开，老人起夜之后你进去也不会，你打开那卫生间灯就特别亮特别刺眼，不会刺激到他的眼睛，非常的方便。
2: 嗯，
1: 可以用一下。
0: 刚才我说的
2: 那走电线
0: 卧室，
2: 你说的是低位夜灯，刚才讲
0: 的夜灯，这是第三点哈。
1: 嗯，
0: 卧室那卧室第四点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衣柜要分层。
1: 嗯，
0: 什么叫衣柜分层呢？ 因为在卧室里衣柜啊，我们要取消这种

0: 超高的衣柜，就跟我们说的客厅柜也是一样。
1: 嗯嗯嗯。
0: 那在我们衣柜呢，最好选择中低层的柜。
1: 嗯。
0: 因为中低层我们老人不需要攀高，它的收纳呀，直接站着可能随手就能挂，
1: 嗯，
0: 就能用。你要是攀高的话，这对也不要让老人非踮脚。
1: 嗯。
0: 本身这个脚板站在地面还不稳，再一踮脚，这时候也容易出现这种摔倒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要尽量给老人的衣柜呢这种选择中层和低层，
1: 嗯
0: 啊，高层取消掉。第五个就是隔音啊，隔音为什么我们要考虑到隔音的一个优化呢？其实卧室的墙面和门窗啊，我们要做基础的一些隔音，保证老人的睡眠。
1: 嗯，
0: 因为老人呢在年龄大的时候，他本来这个觉就轻，而且你有的时候有噪音的时候，老人干脆睡不着。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是室外的这种噪音呢给老人带来的困惑挺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尽量去做一些个啊隔音的这种基础处理。
1: 嗯，这就是卧室我们要注意的几点啊。
2: 嗯，在适老化改造的这个话题当中，我觉得哈，那个门窗还有我们的那个卧室门，
1: 嗯，
2: 都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你可省钱的地方你省。不该省钱的地方你别省，而这个门窗和这个门是不应该省钱的地方，
1: 嗯，
2: 因为它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2: 门窗主要是比如说外来的这个噪音，外来的这种比如说刮风会有灰尘啊，它也会让你的家庭的这个空气啊污浊程度，包括就是防潮啊隔热等等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么卧室那个门也是一样，如果它不隔音的话，那么两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在这个空间里居住，互相之间影响就比较大，一扇好的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2: 所以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别省钱。
1: 对，古月龙山就说阿丽专家说的非常对，相对呢是非常细致。想问一下阿丽老师，说阿丽老师到了年老的时候，房子家具要怎么装修？这个呢会在我们今天的适老化改造当中一一的让阿丽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房子家具怎么装修。刚才就提到了一个家具，就是屋里面的卧室里的那个
0: 柜子
1: 啊，它的高度，以及在客厅的时候一些比如说你拿鞋的地方啊，你的拿水杯拿药的地方啊，它的高度是在1米2
0: 以下
1: 这个一个区域啊。你仔细听今天阿丽老师讲的都是重点。
2: 好，那么说完了卧室应该没有补充了吧？
0: 没有补充。
2: 好，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重点区域啊，咱们四大区域，一客厅，二卧室，第三呢就是卫生间了。卫生间是老人这个适老化改造的重中之重，因为它是地砖，它涉及到水，可能和安全有关。我们请阿丽老师来说一说卫生间的适老化改造，你们的重点是哪些？
0: 啊，卫生间呢？为什么说是重中之重呢？因为卫生间是我们老人活动区域最频繁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也是最高危的这种摔伤的一个区域。所以说，我们在卫生间我们要注意哪些项目呢？第一个就是极致防滑，啊，那我们铺贴的这种哑光防滑的这种瓷砖，拒绝这种高光亮光的这种面砖。啊，一定是要严格是防滑的，而且还得哑光，不要亮面。而且我们淋浴区呢要做下沉式的这种防滑，啊，我们拉槽处理，这样式呢对于我们老人在这个淋浴区域呢它更加的安全。而且呢我们全域要有扶手，比如说我们淋浴区域啊我们必须要安全扶手。马桶区域啊要两侧安这种扶手，那而且我们这个扶手呢要在卫生间区域，只要能考虑到老人活动的区间我们都要去给他安上这种助力扶手。
1: 嗯，
0: 这种助力扶手对老人可能有的时候他稍微把这个手放到扶手上把一下子，这就是最安全的一个辅助。
1: 是，特别是卫生间马桶两侧，有些人老人起来的时候挺费劲，但是你只要有一个把手给他借点力，
0: 对，
1: 他起来相对来说就方便了。
0: 所以说在这个卫生间里的这个全域要安扶手，而不是局域的一个区域啊。
1: 嗯，
0: 比如说我就是在这个淋浴区啊，或者坐便区啊，或者是洗手盆区啊。

0: 因为我们把它整个的空间最好全安上扶手，
1: 嗯，
0: 这种对老人更加的安全。还有第三点呢，无障碍的淋浴，我们取消这种淋浴的挡水条。就现在我们有很多在淋浴区，是不是要上来一块这个挡水条？
1: 是是是
0: 啊，就是这个水不往外淌。
1: 嗯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淋浴区，你只要做好坡度，它水是不会出来的。它也就是说，一个固定区域，这个水就不会往外再蔓延啊，除非你把这个水到处浇。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安这种挡水沿儿。挡水沿儿对于老人来讲，第一呢，它会有这个积水。啊，第二呢，我们老人在行走过程呢，它是一个绊脚。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说推轮椅往里进，它也费劲进不去。
1: 嗯。
0: 其实老人呢，在这个如果要坐轮椅的时候啊，他很沉，他比正常人还沉，啊，因为老人他没有一个助力，他完全指着你去推或者去把，他是一点借力他都不借力。这时候很沉很沉，所以说我建议我们这个一定不要去安这种淋浴区无障碍的这种就是挡水条，坚决要取缔哈。
2: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
5: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6: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5: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6: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5: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6: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7: 路况报道。
8: 段开始到银沙滩公园双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在香炉礁桥上从海塘去往广电方向车多缓行，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以及中山路新开路的交汇处西行方向目前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记得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州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咪编辑播报。
7: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见晴，天气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人心烦意乱，
1: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0: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1: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0: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1: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今天我们的专题呢，就是让阿丽老师给大家讲讲适老化改造。那阿丽老师，现在你们公司有承接适老化改造吗？或者是
3: 也在承接？
1: 现在进行适老化改造的人多不多？有这样的理念的人多不多？
3: 有这种理念的人不能说很多。但是呢，现在适老化改造的呢也不是很多。因为现在大部分装修的年轻人多。而且老人装修的呢，
2: 你会不会给他推荐一下？比如说，咱们听友当中有一些年龄稍长一些的，那他主动找装修，他会不会主动要求就适老化改造？
3: 有一部分是会要求，但有一部分我也会推。但是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些老人，他的意识现在还达不到那么高。他并不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老年人，可能说都是过去的50年代的，40年代的，他的思维思想现在还有的时候是比较陈旧的。但是你要说比较活力的这种，比如说时尚型的这种老人，他就能考虑到。就是我一定要给我将来这个装修的时候提供一些对我自己方便的这种适老化的一个装饰。
1: 你看现在很多老房子改造哈，就让那天阿丽老说，老房基本都30年左右的房子叫老房子，对吧？
3: 对，
1: 这种老房子改造的话，就真应该加上适老化。
3: 对，
2: 适老化改造会比普通的装修贵吗？
3: 适老化改造可以来说，它比你正常装修的项目多。但是项目会多一些，但是它的价格并不是说比正常要贵到多少。主要就是它设计的每一个可能和正常的不一样。
2: 比如说你的瓷砖，它一定都是防滑瓷砖。
3: 你比如像这衣柜吧，那老年人适老化改造，它衣柜我刚才都说了是中低型的。那他这一面墙就不会做满墙嘛。可能现在很多的正常装修，我这一面柜我做到顶，我装东西更多。但对老人，你上面装东西是没有用的。你不装还安全，装了以后他可能有的时候就去拿。他拿的时候他就得登高。
1: 厨房他有那种
2: 往下拉的拉篮，
1: 但是这个拉篮它可能就不适用了哈。
3: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拉篮呢，你比如说我们厨房有这种拉下来的哈。拉下来我认为它也不太适合老人。为什么不适合呢？这个拉下来的它里边要装的东西很多。等我们老人他就没有那么大劲儿了。其实我做过实验，我家那个橱柜它就是带拉的，拉下来以后上面装满满的，你再往上推的时候它需要用一个劲儿去推的。它并不，因为它往上推嘛，它需要里边你装的越沉它也就越沉。
1: 那现在除非给老人有那个电动的吧，
3: 电动可以。
1: 对，可以安电动的。
3: 电动的。
1: 我们来继续说说卫生间啊，刚才提到的卫生间，它首先铺地砖要注意，要这种防滑的，
3: 哑光的，
1: 哑光的，不要那种
2: 亮面的。
1: 然后呢，就是卫生间要全域都是扶手。
3: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无障碍的淋浴，比如说不要有这个挡水条啊。第四个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3: 第四个注意的就是恒温花洒。恒温花洒这个很重要。
1: 就是换一个花洒吗？
3: 就是花洒的总成，除了不是，它上面花洒是喷水的。底下有混合阀。这个混合阀要是恒温的。什么叫恒温呢？恒温就是它打开水龙头往出出水，它调好温度，它就是这个度。比如说40度。
2: 那它就是
3: 它就怎么打开它都是出来，
1: 打开的瞬间就是吗？不会说打开瞬间先凉？
3: 啊，不是，它管内有点存水的时候，它还会过度的，哈哈、
2: 啊，
3: 这个不要较真儿。
2: 嗯，
3: 那它定好这个温度呢，可能以后它出来的任何水都是40度。
2: 嗯，
3: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按恒温花洒呢？因为老人有的时候他这个手啊发颤，
2: 嗯，
3: 就不用说老人，就我们年轻人去调这个混合阀，就水龙头，我们是不是往左是热，往右是冷？
2: 嗯，
3: 我们自己去调，有的时候都调不正，要不忽热，要不忽冷。但是我们年轻人他反应快啊，但是老人他反应慢，如果他自己手在颤，他有的时候调不好，这个热量哗下这个水冲下来的时候，这个特别烫的水就容易把老人烫伤。
2: 嗯嗯，
3: 啊，特别凉的水还容易把老人激住。
2: 嗯，
3: 所以说我们给老人安这种恒温花洒，让他什么时候放出这个水都是适中的，啊，这个水温很重要。
2: 恒温花洒和普通的花洒价格差得多吗？
3: 啊，相差只不过款式不一样。
2: 嗯，
3: 其实恒温和它也就差那么200块钱左右。
2: 嗯，那建议大家、
3: 啊、
2: 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安一个恒温花洒，省着麻烦啊、哦、你调那个冷热水，
1: 嗯，
2: 有时候家里有小孩儿、
1: 嗯、
2: 也都容易出现这个烫伤这种安全事故、嗯、那买一个恒温花洒就可以避免一直在使用，说多花个200块钱我觉得还是划得来的。
3: 嗯
2: 嗯，好，那个卫生间里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老人注意？
3: 还有第5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坐式。

0: 亮，这时候老人头他会晕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光线不能让它太亮，而且这种像我们这个防雾镜呢，也就是说避免我们镜子出现这种模糊光线。那老人有的时候他去照着镜子，他看着模糊，他看不清的时候，
2: 有的晕，自己也可能
0: 他容易磕碰。
1: 哦，
0: 所以说他这看不着，他是不是要去擦，要去动？
1: 嗯，
0: 他要多有一些行动。所以说这个也都很关键，也是防止我们老人的磕碰的一个过程。
3: 一般老年人在多大年龄找你装修的时候，你会建议把适老化改造加入进去？
0: 我几乎在我们老人60岁，我就开始。这个
3: 建议了，
0: 嗯
3: 啊，
0: 因为我们现在人都长寿了，
3: 嗯，
0: 50多岁都像年轻人，
3: 嗯，确实。
2: 好，再说下一个改造空间需要注意的事项之前呢，我们先回答几位听友的提问啊，来看看这位听友，他呢说老房子已经装修完了，那么不砸墙翻新的话，能做简易的适老化改造吗？
0: 这个呢是完全可以的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普通家庭啊都适合于轻改造。
3: 嗯
0: 啊，轻改造，什么叫轻改造？就是我把它的重点这个像砸呀拆呀这些我就放轻了。
3: 嗯，
0: 我不去砸，我在表面的一个改造。
3: 嗯，
0: 那我们呢主要是零拆这种改方案的一个方式，那不用砸墙，不用重装，只做这种软装和配饰升级。
2: 比方说呢？
0: 比方说我们适老化改造，我也不用去砸墙。
3: 嗯嗯。
0: 就像我说的，这是拿卫生间来讲。
3: 嗯嗯。
0: 我们卫生间无非我就是调一下灯光。
3: 嗯。
0: 做防滑，做辅助。
3: 嗯嗯。
0: 啊，做换花洒，这些是不是不用砸？
3: 嗯。
0: 它不需要砸。
2: 加扶手。
0: 加扶手，它不需要砸，也就可以去进行改造了。
3: 嗯，
0: 这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一个基础改造部分，我们不用去砸墙。那除非说我家里头我整个要全动全装啊，那你可以做深层的一个这个适老化改造。
3: 对，你看哈，像那个感应的夜灯，这个完全可以不走线。
0: 对，
3: 就是你现在有一种灯，它就是直接就是吸附在墙上。
2: 对，
3: 那么你可以在老人经过的地方，就是买几盏，然后把它吸附在墙上，只要老人一走动走到那儿了，它就自动亮起了。那你说它还用什么拆改线路吗？不需要，完全可以做到零拆改，
2: 对，
3: 就可以做适老化改造。
2: 嗯，比如说你厨房啊、卫生间呢、啊，你要安那种扶手，它也根本不用，你就顶到天在墙上钉几个钉子，是不是？
0: 对，
2: 就可以完成了。
0: 对
3: 对，那么家具的这个边角，比如是直角的，你实际上买一些防撞条、
2: 对
3: 啊，买那个圆的那种小，
2: 一贴上，
3: 对，粘上，哎，就可以了。
0: 就是说我们把它的钝角，
3: 嗯
0: 啊，给它锐角
3: 换成钝角，
0: 给它改成这个
2: 圆角
0: 啊、嗯，这种呢，我们可以借助外力把这个，我们可以家具不换，
2: 对，
0: 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圆形，
3: 嗯，
0: 对吧？这样式也是防磕碰，就像。我记得家里要孩子小的时候，在家具包的那个圆角，
2: 嗯，对，
0: 啊，这是一样的。包括我们收纳的空间，收纳的这个高度可以进行一个自我的调节。
2: 嗯嗯，就是比如说你柜子是满柜的，然后你可以上面不放东西，
0: 对，
2: 是不是？你不用新买、
0: 啊。还有我们那个摆的那个小柜子桌椅也用不着，在那堆着一堆堆的，
2: 嗯，
0: 给清清。其实在这里我提到这个事儿，我就特别有一些我们老人哈、啊，如果现在你在听我节目的话。家里头你不舍得扔的东西扔一扔啊，
3: 嗯，
0: 有一些东西我们老人呢，他可能说就是
3: 节俭惯了，
2: 都堆在那儿、
0: 啊，什么东西都认为挺好，其实老人他有些留的那些东西他几年都不碰一下了，
3: 嗯，
0: 那对于你的尽量把自己空间放得更加敞亮，
3: 嗯嗯
0: 啊，让自己的活动空间更加舒适。可别摆那些东西在那摆着还不用。我记得在81路我公司那块有一个老人的一个房间，2室1厅的房子。
3: 嗯，
0: 这个老人是自己家东西也不扔，还在外头捡一些东西回去。
3: 嗯，
0: 那社区去给他扔的，你知道从他家里往出扔，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什么桌板凳就是捡的那些东西，还有什么袋子。
3: 嗯，
0: 拉走整整两车呀。嗯，
3: 哎呦天哪。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啊。他、嗯

0: 家里老人70多岁了，现在呢腿脚非常的正常，请问还有必要做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吗？其实70多岁老人健步如飞的有啊，
1: 哎，
2: 其实是这样的哈，我认为非常有必要。
0: 嗯
2: 啊，为什么有必要呢？因为适老化改造它不是专门给失能老人准备的。
0: 嗯嗯，
2: 你要说老人真正到瘫痪，你就不用做了。你做他也用不上了，
1: 用不上了。
2: 其实我们70多岁老人的健康啊，我们是提前给他做这些这个设施
0: 的
2: 预防。
0: 嗯嗯
2: 啊，因为老人在他年龄本身就大了，在他这种身体的衰弱的这个同时，他可能突然哪一天他的身体就不适了。
0: 嗯
2: 啊，这时候你可能先去做，有一些可能就不赶趟了。
0: 嗯，
2: 我们平常就是给老人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
0: 嗯
2: 啊，那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老人现在身体都挺好，在这洗澡，他每天都在洗，突然他年龄大了，可能腿也发软，头也发晕，突然间在卫生间这个可能突然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一下摔倒，这一下摔倒如果他没有一个辅助的东西的话，有可能严重，有可能非常严重。
0: 嗯，
2: 所以说老人最怕摔的。
0: 嗯，
2: 那如果你旁边有一些辅助的东西，可能他老人稍微晕的时候他可以马上去把住，
1: 对，
2: 或者说辅助他，
1: 对，
2: 这样使老人减轻他将来出现的这种很危的这种
1: 很危险
2: 危险的这种因素。
0: 也就是说不要等受伤了再改造。
2: 对，
0: 就好像我们的身体不要等到我们身体有病了我们才知道自己去锻炼身体才检查才吃药。
2: 对
0: 啊，要提前预防。
1: 所以说家里的老人如果在60周岁以上了，那么如果进行家庭改造的话，你要把适老化这个事考虑进去，无论是智能化还是这个舒适度还是这个安全度，当你把这三项考虑进去之后呢，就会为你未来10年20年又多了一重安全的保障。
0: 嗯，好，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之后呢，像阿丽老师给我们讲这个厨房应该怎么进行改造哈。这个问题是不是跟卫生间刚才阿丽老师提到差不多？因为他说适老化装修地面的话，请问阿丽老师是木地板和瓷砖哪个更适合老人呢？
2: 这个没有一个更好更不好，如果要按一个选择顺序的话，那第一个我们可能选择这种哑光的实木复合地板为优先。
0: 嗯嗯
2: 啊，为什么让你选择还得哑光还得复合这种地板呢？因为它比较柔软。
0: 嗯嗯
2: 啊，韧性比较强。
0: 嗯，
2: 哑光呢它不是那种亮光，也是防滑比较好。
0: 嗯嗯，
2: 那再加上我们老人呢踩在地板上它比较舒适度比较高，这种脚感呢柔和度也比较强。
0: 嗯嗯，
2: 那还有一个，除了这个，我们需要选瓷砖呢，一定要选这种柔光防滑瓷砖。
0: 嗯嗯，
2: 千万不能选亮面。
0: 嗯
2: 啊，亮面在我们老人这块完全杜绝。
0: 啊
1: 嗯
2: 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第一选地板啊。第二选瓷砖也要选
0: 柔和的，比如说像那种抛光的砖呀、大理石的亮面的砖呢，千万不要。
2: 大理石砖干脆就不能选。就你包括这个市场里是再好，有很多我们现在用理石去代替这个瓷砖嘛，
0: 嗯，
2: 再好的理石都不能去选，因为理石都滑。
1: 啊，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的家里已经是理石的地面，已经是那种光面的瓷砖的地面，现在有一种，就是处理防滑剂。啊，它是透明的液体，刷在上面之后，马上这个瓷砖就防滑了。
0: 嗯，
1: 哎，
0: 对 对，
1: 而且价格费用都不高，你可以选用这种方法来替代这个防滑的问题。
0: 但是这个好像不是一劳永逸，就是几年之后好像再刷，是不是？
2: 其实理石最好的一个处理方法，如果是理石哈，
1: 嗯，
2: 防滑处理就是把它表面打麻。
0: 嗯。
2: 打
1: 麻那多丑啊，
2: 打麻颗粒不它好看呢、啊、
1: 好看，
2: 你打的这个麻呀它是很均匀的。
0: 哦，
2: 比如我给大家举例子，你看我们室外的那个砖，
0: 嗯，
2: 你看它上面是不是像小颗粒似的？
0: 嗯，是啊，
2: 它那就是打麻的。
0: 可是那个打麻的话在室外适合，也就是家里它拖地的老不方便，很涩呀。
2: 是啊，那你要防滑，你不你因为理石你只有这种是一劳有逸的，就像他说他平常也防滑了，
0: 嗯
2: 啊，那拖地的时候可能说他自己拖地像你说发皱点，但是他也比你刷那个防滑胶要强。
0: 嗯，
2: 因为防滑胶一刷上以后，你走道都有的时候坑，什么叫坑？

0: 就是皱，
1: 皱脚，
0: 皱脚，你就得一步一步抬着走。
1: 创造的词语
0: 啊，你想在上稍微蹭一下，你都蹭不动。
1: 那么防滑呀，
0: 那个就是色
1: 啊、哦，那说明防滑效果很好。
2: 但哎，你说太色，它是不是也不好啊？
1: 拖地不太舒服、啊，
2: 不是
0: 太
2: 色，有的时候也容易摔倒吧？
0: 对，因为你这个脚如果，因为老人有的时候他不是这个腿脚他不是缓慢嘛，
1: 嗯，
0: 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抬起来，他那个脚已经前进了。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和经历哈，就如果家里是那个瓷砖的话哈，有的时候你自己在那屋里面走几下，有的就容易像那种绊一下就涩那么一下，
0: 对
2: 啊、
1: 嗯、那你是防滑地砖呗。
2: 我也不知道我那砖防不防滑，反正我有时候会那样。
0: 这种脚感呢，真正我们买防滑地砖啊，它都是防滑的，但是它防滑也不是完全涩的状态。
2: 嗯，
0: 涩的状态我们走上去。
2: 然后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啊？
0: 好的。
2: 问，答你。然后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啊？
0: 好的。
2: 问，答你觉得厨房应该哪些比较注意？
1: 第一，地面啊，防滑呀。
2: 嗯
1: 嗯。第二呢，就是你看我们的那个橱柜和我们的就是讲的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所有直角的地方要尽量的把它做圆边的处理，这是咱们能够想见到的哈。
2: 嗯嗯。
1: 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高度，因为老年人啊，他的个头都缩了。像你说的那种往下拉的这种栏栏，
2: 嗯，
1: 还可以多使用，或者是直接就把那个橱柜里哈换上那种电动的，就一按钮升上去了，
2: 嗯，
1: 一按钮噔下来了，
2: 嗯，
1: 那你拿取东西就比较方便。
2: 嗯，
1: 但是这里呢，老年人还有问题，他就特别心疼电，他会就是因为你那个电动的，他始终要插着那个电源，他会不会觉得这个很浪费电而不去使用，另当别论啊。
2: 嗯，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炉灶，比如说像熄火，或者你要再加一个这个定时器，比如老人经常可能忘了，我这边我炖着肉呢，然后我那边接个电话，我就忘了我这厨房还炖着肉呢，可能就会烧干。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个定时器，把定时器一拧上，到了时间，定时器一响，哎，你是不是就提醒自己？
0: 这个很关键，
2: 是吧？
1: 嗯，
0: 有些老人啊，他不是说是他接个电话忘了，
2: 嗯，
0: 他可能溜达一圈他都忘了，
2: 是
0: 啊，那容易烧干锅了，
1: 哎，
0: 所以说他要有个定时呢，他就方便。但是这种定时最好是智能的，
2: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家家不都普及那小度吗？
2: 嗯，
1: 啊、什么小爱同学、
0: 小爱同学，就说我定时多长时间。等到他忘了，那边会提醒他。
2: 你的只要你不忘了定时就行，是吧？哎，我俩刚刚总结怎么样？
0: 总结的不错哈，但是我再把这个
1: 点啥
0: 这个厨房，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2: 好，
0: 我们厨房呢，适老化改造要注意的呢，第一个就是台面的高低适中。
2: 嗯
1: 嗯，
0: 因为厨房的高度一定，因为老人他要洗菜嘛，他要剁菜炒菜。
1: 嗯，
0: 这个橱柜的高度一定要适中。
1: 嗯
0: 啊，适合于老人，别太弯腰或者踮脚。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洗菜区域这块高度也要注意。
1: 嗯，
0: 还有切菜的啊，减少他弯腰。
1: 嗯，
0: 减少弯腰，因为老人的腰都不好。
2: 对，
0: 减少弯腰，减少这个抬手。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第二个呢，就是尖角这种，也就是橱柜的尖角。
2: 嗯，
0: 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橱柜的尖角啊，尽量在做橱柜的时候都给它变成圆角。
1: 嗯
0: 啊，这样也是安全性能更高一些。还有第三个呢，跟我们其他的卧室那衣柜是一样的，橱柜的收纳，因为橱柜大部分都是收纳嘛。这个收纳一定是低位收纳，像锅碗瓢盆这些哈、啊，一定放在下层。
1: 嗯
0: 啊，让老人别去登高或够高。
1: 嗯嗯，
0: 这样式的危险性挺大的。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像小薇刚才说的，防烫伤安全这个设计，像我们的炉灶啊这种啊带熄火的保护啊，也就是说这个火突然烧它灭了，啊，它有一个自我保护。
1: 嗯，
0: 还有一个就像。小薇刚才说的，他这个打开火以后，他别忘了啊，他有一个提醒，啊，这种设计我们尽量设计，而且这种吸油烟机灶啊，尽量远离于窗口，因为
2: 吸油烟机灶
0: 就是这个煤气
2: 灶还是灶台煤气灶啊，
0: 它离窗。

0: 光口远点，
1: 为啥？风大了给吹灭了。
0: 对，它一整就吹灭，或者说吹的这个火不稳
1: 啊、哦哦、
0: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一定它这个火不摇晃嘛。
1: 嗯嗯，
0: 就说我们尽量一窗户远一点，因为你有窗户你就得开。
1: 嗯嗯嗯，
0: 它不可能不开，尤其我们大连这种风天还比较多。
1: 嗯，
0: 那第五点呢，我们一定要充足的采光照明。因为这个厨房啊，它要尽量亮点
1: 儿。嗯，
0: 因为它要切菜。
1: 嗯，
0: 它要洗菜。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它一定要亮点，你别黑的乎的，老人眼睛再不好，他看着、
2: 虫子没看见，知道吗？
0: 所以说
2: 补了高蛋白，
1: 切个手啊，烫个伤啊，
0: 他切的手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要把这几点给他注意，这五点吧，在厨房这五点就可以了。
1: 嗯，好。
2: 那我们在适老化改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坑需要避一避呢？刚才每一个细节讲的都很细了。
0: 有，给大家说适老化改造三个坑吧。
2: 啊，啥坑？
0: 啊，什么坑呢？这三个是挺重点的啊。嗯、第一个，不要盲目的去装智能化。
1: 啊。
0: 智能化呢，一定要实用，而不是复杂的智能化。
1: 嗯。
0: 什么叫复杂？你这个智能是，比如说你语言表达吧，
1: 嗯，
0: 你得表达绕了好几圈才能让指令他去干嘛，
1: 嗯，
0: 老人他会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智能要简洁，就简洁化。
1: 嗯，
3: 我突然想，要是有外地口音的话，什么小猪小爱的，
2: 是
3: 他听不懂。
0: 对，因为我们你看这个老人呢、啊，就像我们现在一些遥控器吧，
1: 嗯，
0: 是不是你要进入这个档？这个档里再去找什么？
1: 对， 对， 对，
0: 再去设置，
1: 对对是，
0: 甚至再往里进入。
1: 嗯，
0: 就像我们手机也是，它有的时候打开这个软件，它里边还有，对吧？你再进去还有，
2: 就一定要简单易操作。
0: 对于老人，一定简洁智能、
1: 嗯。
0: 智能对老人有没有帮助？帮助很大，但是不要复杂智能。
1: 嗯，
0: 复杂智能这就属于你做了，老人用不上。
1: 哎，
2: 好
0: 啊，这是第一个避坑。
1: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不要做过度的装修。什么复杂吊顶啊，什么繁琐造型啊，
1: 嗯，
0: 给老人不需要，
1: 嗯，
0: 因为老人，
3: 哎，这块可以省钱了。
0: 对，因为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追求时尚，追求风格，老人他不需要，
1: 嗯，
0: 我只要干净大方就行了，
3: 对、
0: 嗯，明亮大方，
2: 好打扫
0: 啊，对，就像小薇买衣服啊，还穿的特别时尚，老人他不需要干净利索板正就行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要注意哈。
2: 好，
0: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颜色不要花哨，我们尽量屋里呢统一的柔和配色，统一化。
1: 嗯，
0: 不要整的又是红绿蓝的，整的好多颜色在那去、
3: 嗯。那就是时尚老人了。
0: 啊、对。
3: 好，
2: 但是会刺激老人的眼睛。
3: 对
0: 对、嗯，注意这三点。
3: 好。时间的关系啊，特别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
2: 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仿佛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两点钟，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下午是中考的语数学考试，从下午的三点整到晚上的五点整。目前我们看到孩子们就已经进考场了啊，孩子们都已经进考场了。所以呢，考场的周边目前看到的整体通行秩序还是井然有序。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香炉加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入市，包括在东北路白新村路的南行方向也是车行缓慢。那么压力最为集中的是滨海路西段，从森林动物园门前开始到星海广场的双向是红色饱和的。提醒各位，今天是6月21号啊，周日，也是端午假期，所以呢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一直会持续到晚上6点钟。今天是6月21号，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从今天下午的2点钟，此时开始到6月24号的21时，那么关于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对以下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首先是致富街人民路至富丽华酒店后院停车场禁止车辆通行，那么前往富丽华大酒店的车辆可由致富街进入酒店门前，致富街的人民路至长江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职工街的人民路至长江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19到27度。
4: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1: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1: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交通广播 100.8 伴随各位朋友呢畅快出行，我是主持人梁山，两点到

三点呢是我们直播的节目1008车友会，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留言和我们节目互动，那修车养车还有换车的服务内容。正好今天6月21号是周日的时间，今天是夏至，所以说一年当中啊最长的白昼，那也又意味着夏天真正的到来。很多其他的像我们南方的一些朋友啊，这个黄河啊流域的一些朋友们，估计呢也都准备着下收啊这些工作了啊，可以说也是到了年终特别忙碌的时候。那么今天呢，这个也是父亲节是吧？所以说呢，很多朋友也可以利用今天周日的时间来安排好自己的家庭生活啊。同时呢，我们说呢，夏至过后气温就是要飙升的，这个很容易让人们想到有苦夏的说法啊。这个时候呢，身体方面的这个调整呢，也同样非常的重要啊。另外呢，也有这个叫冬至吃饺子，夏至吃面条嘛。这样的话呢，这包括什么打卤面呐，啊，这个炸酱面呐，哎等等，可以调理一下自己。另外呢，夏至之后啊，这个白天长是吧，夜晚短，就容易啊休息不好，所以说也容易犯困，特别是我们午后的这个时间。当然呢也有驾车出行的这个朋友啊，务必要调整好休息的时间。其实当然不仅仅这个啊，像世界杯啊，最近呢一些活动也特别多，还有家门口的小烧烤，这个无形当中啊也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作息安排啊也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首先就是我们1008车友会有个口号，就是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啊。是利用节气养生调整，那当然还有这个节气呢，过去我们农耕时代啊，它的这个生活啊安排的这个规律表了，应该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条件好了，健康养生方面这个也有它节气的一个规律啊。当然呢我们也说到了夏天真正的到来有几个特别的提示啊，我讲最主要的说啊，先讲能想到的。第一个呢就是你像咱们大连这个最近都是多云的啊，多云见晴的这个天气，同时今天刚才说了孩子们中考是吧，那这样的话呢等考完试之后，哎这基本上得放假了，然后呢大连恐怕真正进入到热的这个季节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欢迎来大连来避暑啊。那么刚才也说了有些这个好在咱们这个多云的天气啊，这个预防是什么呢？昨天有个朋友给我讲个事儿啊，他戴墨镜，他可能是单位吧啊，然后呢也不知道修理厂嘛，修理厂的时候呢就不知道是抓了个什么墨镜，有可能是师傅们干活用的护目镜啊，这个没注意。然后拿上之后呢，然后我进隧道的时候啊，进隧道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就看不见了啊。所以这个一个是我们这个夏季的时候啊，为了保护好这个眼睛啊，另外呢这个墨镜啊，这个应该是一个必须的是吧。所以呢但是你要选对啊，避免出现其他的情况，要做好一定的准备，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我们要提醒一些这个抽烟的朋友啊，你看我们因为1008车友会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所以说这每到这个夏季啊来临之前，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养车季节啊。我刚才第一个提到了就是适合的墨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打火机，有些抽烟的朋友，那当然还有室内啊有一些有一些什么发胶啊，过去啊带充气的这个，也包括充电宝啊，打火机、碳酸的这个饮料等等啊，这个如果气温车内温度过高的话呢，就提示大家要注意一下。这里面最主要的啊，提示大家就是那个打火机，还有现在可能是这个充电宝啊，在高温的这个温度怕过高嘛，那这高温的这个情况会对你的驾驶舱里边就引发一些起火的风险，这个打火机尤其是这样啊。所以说有抽烟的朋友说，哎我那火机说扔哪儿了，就一定要想想啊，千万不要扔掉在车里。
就进入到夏季的这个世界。其他的呢，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比如说防止爆胎的情况啊，再有就是空调，那空调很重要啊。空调呢，对于车内来说，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密闭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空调如果好用的话，它的感受是比较强烈的。

一般建议啊，空调呢温度设在26度左右。那像有些车自动空调，我估计大概也就是这个，上下啊。它不像你去饭店啥的，有的时候饭店给你空调，因为你在那儿喝酒嘛，哇，或者是这个空间也是挺小的话，它那个空调有的时候打的比较低，比如最低多少度？空调我们的设定最低大概17度吧，啊，17、19。说这样的话呢，就是避免啊这个冷风直吹，因为你在车内嘛，啊，而且你不活动，是不是？它导致关节的这个疼痛啊。那当然呢，上车前是先开窗通风，就上车呢窗户先开了，让车内的内外空气循环一下，尤其是车内的热的空气，迅速的把它循环掉。那么还有一个车内的高温挥发的有害的气体啊，可能对于你这身心也不好。其实它就是在高温暴晒的这个时候，那如果你把它就是我们刚才讲，这是集中短时间内啊，如果你打开空调或者是空气循环了以后啊，这个影响可能会就有所降低的啊。这是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呢，咱们在夏季行车应该啊，包括我们的爱车保养这几个主要的问题，先讲重要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还有夏天呢，天气闷热是吧，比较容易烦躁，我们这个车友朋友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遇到这个路况哈，加塞的这个时候啊，不要动怒。这个遇到有路况啊，就是或者是堵车的时候，你就打开这个地图来看一下前方有什么情况，你自己也都能够了解了啊。所以安全行车这是最主要的。我们有句话就是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是吧？这个有后来也有一个汽车品牌有个广告语叫做手握方向盘啊，好像是安全这个平安到家啊，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说那四句话啊。我们还有两句话呢，就是从头开始捋一下啊。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对吧？交规要牢记，是情绪放两边，避免一些情绪路怒的这个产生。再有一种呢，就是叫做避免分心驾驶。最近在视频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事故，对吧？就是单向的三车道的这个高速公路上，最里侧的有一个纯电车，特斯拉吧，应该是啊，它就要，应该是并线，而且这种并线就当然车速比较慢，好像大家都在等嘛，啊，就有个空当它就加塞那种，它并线到应急车道上。结果呢还没摆正的时候，对吧，并过去之后后边还来了一个中型的货车，是吧，最后发生了碰撞，这个翻滚，这个货车好像因为速度太快最后也侧翻了，然后接连的前面几个车呢也受到影响，好在呢是没有人伤的这个情况，是吧。就最近在平台上刷到这个事故啊，所以大家在高速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应急车道是不能够占用的。另外呢像这种并线连违章并线加塞并线啊，前就是走应急车道，这更是这责任应该来讲不知道是怎么判定的啊，但是车友朋友也有评论，至少这个一家一半吧啊。

看看车友朋友哈，木子李的问题，刹车有异响啊。关键你看啊，你是什么车？你现在一般刹车有滋滋滋的那种响声啊，就是你有你，我看看你是不是18年的这个车，跑了8万，这个要去检查啊。有的时候呢是刹车片磨到根了啊，磨到，因为我看车不一样啊，有的车呢是新车，它自然它会有刹车那种异响，那它是刹车片啊，就是刹车片的材质的问题，更换好的刹车片呢。那就能有改善，但是你也想想啊，原厂那个刹车片质量，从安全性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它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是经常跑高速的，就是这种车呢，它是性能车，对吧？跑高速的情况之下，它这刹车片呢，要发挥它的就是摩擦这个系数啊，而且呢，这有一个严格的指标。所以呢，你在室内走走停停的时候，它没有发挥它的最优势，所以它就有可能就有异响。那你想你这新车的刹车片把它换掉，这个也没这个必要啊，所以这种响声，我讲你是什么车那种新车啊，它如果是这种响声，那就让它响吧，无所谓嘛啊。但是呢，如果你像您的车已经跑，比如说我看啊，8万公里的车，那么你这个时候要检查你这个刹车片，就是有这种响声，滋滋的响，或者是金属的响声，你要看这个刹车片的这个声音啊。那么刹车油呢，它主要是考虑到就是我们助力啊，刹车油现在夏季开车，你要你的如果是18年的这个车，刹车油实际上也得更换的，刹车油是给我们提供这个助力的，它跟这响声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另外刹车油是吸水性比较强，它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影响呢就是液压嘛，液压传动啊，影响这个助力的效果啊，所以还会导致一些这个刹车油不更换的话，那个刹车泵，有些刹车分泵啊，容易就是回位不好，对吧？就卡死，最后呢，导致你这车行驶起来搞，就是确实是转弯或者踩刹车的时候，这个就嗡嗡的这个声音啊，这个要看，要具体检查一下，是刹车片的问题，还是刹车分泵啊？这个没有回位啊，这个声音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刹车分泵有的时候嗡嗡的嗡的声音啊，那么你这个滋的声音，但我一般遇到的是这个金属声音啊，金属声音，因为踩刹有金属性，这刹车片磨到根了，这个要检查一下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夏季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啊。好嘞，今天关注一下，咱们正好是周日是吧？另外呢，明天开始，明天22号，明天呢，我们的达沃斯盛会呢也开始了单双号的限行。明天是双日，对吧？那么双日的车啊是通行的，对吧？双号的车啊通行，单号啊那就是单号通行，双号通行。所以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啊？是吧？明天啊，那就是你像我们单号的车主，那就要乘坐公共交通啊来出行了啊，得做好一定的准备啊。这是另外呢，这都是路上都是摄像头的，200块钱嘛。就是全是摄像头拍摄啊，你别以为是有人拦着你说没人看到我这个就可以违反交通这个限行的通告啊，是摄像头拍照的。还有前几年可能当然现在这也就是时间也比较短了嘛，对吧？就是单号开2天，双号开2天啊。这个还有过去说假冒这个通行证的啊，那我刚才讲人家摄像头拍摄，你前面贴那个证，你好，你这不，你这没用啊，你对吧？你自己给自己骗自己的那种感觉啊。好嘞，所以说正好这个正好月中啊，就是6月份嘛，月中年中啊，所以说呢这几天作为我们大连的这个车主朋友啊，包括还有夏季这安排的事情，其实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安排好了，那么利用下半年，咱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就是新的成绩，是不是啊？哎，下半年继续努力嘛啊！还有过去不是有句话嘛，说上半年的节日啊，你看看是不是啊？在下半年的容易办大事啊，容易成大事，大家努力啊！好吧，今天正好我们车友会的内容，我们再关注一下有关车市方面一些综合的消息啊。放眼世界，来看看我们自己买车是吧？放眼世界的车，你自己买车，那新车，那世界的车展，别说世界，那就是北京、广州还有上海的这些车展啊，还有下半年有些新车的这个调整，
所以下半年有些想换新车的朋友，那肯定是很好了，追求一些新款的车型，配置更好，标准可能嘛更高一些啊。先来关注一下，就是乘联会的秘书长崔东树啊，说了就是燃油车内销崩塌。你看人家说的是比较严谨，叫内销竞争。当然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销量排前十位的啊，排十位的没有燃油车啊，对吧？前几天说这事儿，然后后来有评论就说这必有妖啊啊，这中间是必有什么其他的说法，那就是一个统计的这个情况啊。但是整体的趋势是这样的，就是燃油车的内销，对吧？燃油车的内销崩塌啊。然后呢，但是有一点啊，就新车嘛，就很多可能是二手车市场，应该库存也增加，而且对于想买二手燃油车的朋友呢，估计也是个机会，这些性价比是更高了。为啥呢？因为那二手车的价格也在下降，而且有些你像东北那个最厉害的二手车商，他都是什么车？他以前都是二手车，都杂七杂八，因为这个很难标准化。后来呢，他就变成这个厂家上完牌子的之后叫资源车，就上完牌子或者参加完活动，就有些车啊，有些参加完活动的这个车，这个就这一批，这都是拍卖的，就是这种资源车你是抢不着的，那你就相当于新车了，对吧？所以东北那个他就是做资源车之后呢，都来买车，因为就相当于准新车嘛。但是哈，但是你想想哈，有些能放给资源车的车，你比如说 2.0T 8AT 的变速箱，这个在室内开啊，十个起啊，十个油起啊，就是油耗啊，我讲燃油车的这个二手车哈，新能源这都不存在问题，什么加速、肉传抖啊、肉传抖这三个，对于新能源的车基本上就没有了啊。这个不是说把提问题的人，确实是把这个产生问题的车都给解决了。就过去的燃油车开到一段时间之后呢，肉传抖，所以新能源的车这三点就没有了啊。而且有些朋友开燃油车，好像没知道加速什么感觉，结果开到新能源的之后，这也很猛了 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我刚才讲了危机或者问题之后，它一定会有别的啊，别的一些内容。另外呢，那么你看似你现在资源很雄厚，但实际上呢，作为这个，当然作为全国市场来讲啊，很厉害了啊，就是当地的文旅也就是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形成了个文旅，对吧？就你得住几天嘛，你得买车啊，就这也是很好的啊。那么新能源的这个车型强势占据市场的主导，整车出口啊逆势实现高速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五月份啊，咱们的秘书长就是提出了这三个主要的特点啊，确实是目前现在的一个现状。就五月份燃油车整体市场份额仅剩了 37%， 带来的同比减量啊占乘用车总减量的 82%。所以这个整体大盘就是这样。另外高油价啊，还有消费习惯的全面转型，就是加快了国内油电替代的整体的进程啊。而且呢，新能源的渗透率就是直接突破了60%的关口。我记得去年好像说这事儿的时候，好像就是50:50，现在很快就60%的关口达到了62.9%，创下了国内新能源渗透率的全新历史的高位。再有这个合资品牌的结构趋势，就是分化嘛，也比较明显。五月份合资品牌旗下新能源的车型销量同比大涨51%，但是合资品牌燃油车的销量呢同比直接下滑40%，这都是这样啊，这都是新能源在增加啊，燃油车在下滑。那么再有一点呢，这个合资电动化转型，这也是进入了加速落地的通道。这是下半年，这是一个汽车发展的热点，就是合资品牌的电动化转型。就首先是以宝马的过去的油这个燃油车的底盘啊，油改电的底盘全面更换成电车底盘啊，电车的这个整个的平台，这个宝马以它为标准了，是不是？剩余的也就合资车，其他的也都在积极的推进。大众是增加车型，另外其他的日系的品牌呢是降低价格，而且服务保障好像也是跟其他的都不太一样。那当然最亮眼的还是出口啊，出口呢是
整个国内车市增长的核心的引擎。五月份呢，新能源车型的出口占总出口量的比重达到 54%， 再创了新高。另外我今天也看到一个，就是我们海外这些自主品牌海外建的这个，尤其是在欧洲，主要是欧洲啊，建的一些工厂，像奥地利啊、挪威，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啊。那么就是吉利啊、比亚迪啊，这都其实不用说了啊。相对来说，海外建厂最多的应该就是，就目前来看啊，比亚迪啊，像还有意大利。那当然还有一个机会，就是说别的厂啊，比如说像以前日产呐、什么其他的厂，它在欧洲的厂，它停产之后呢，这进行转型，是吧？这个也是可能，这是欧洲积极寻找与中国新能源车企的这个合作嘛。再一点呢，你像我们国内，虽然说是哈，这个新能源是增加的。有的时候说这个买车啊，消费什么叫疲软，可是你看看啊，自主品牌的高端化突破效应十分明显，就是20到30万、30到40万、40万以上三个核心价格段的自主品牌的乘用车零售占全部超过 50%， 实现了对合资品牌的全面反超。所以刚才我说了，虽然说合资车也在新能源发力，但是有些日系的它现在就是，你像汉兰达都双擎的嘛，啊，都是20万，然后呢，其他的10万是吧？有些就开始降价。可是我们自主品牌靠什么？不能简单的说靠彩电、冰箱、大沙发了吧？恐怕是靠一些智能化，还有一些内饰、装饰，就是豪华的一些设计是吧？所以现在是20到30万、30到40万这三个核心的自主品牌啊。那另外有一点，这个咱们的崔秘书长说的一点，就是说微型电动车板块承压比较明显。 A 级燃油车市场持续萎缩之后啊，这个入门级的消费市场亟待相关政策的支持，就是对于微型电动车这个板块好像不太起眼那种啊，所以呼吁这种经济型电动车统一标准的尽快落地，就是在这个方面把这个板块啊好像再提升一下。这个可不一定，关键是你这个车太小啊，价格也卖不能太高啊，卖不能太高的话，你这利润还是限制。另外呢，我们说了，我们的有些设计是大了能设计，哎，这么造型那么造型，可是要往小里的设计呢，真是不太会了啊。我就越来越怀疑，那天晚上有一个车哈，挂着合资世界 BBA 的品牌的车，它是个别的车假冒的啊，因为那个车设计的实在是就比老头乐还小的那种啊。我当时就是怀疑，我说你的合资车要造成这样，你真是干脆不要做了啊。但我现在想想好像是个假的啊。就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合资来讲啊，这个小型车的设计往往也是他们的强项，对吧？我当时说了，你就把过去那种特别小的车直接电动化，问题是卖不上钱呢，对吧？你卖多少钱呢？就在中国市场，所以他们非得要另外弄车型，另外设计，最后就变成了20万啊！这家伙，因为他那个小车型比较经典。我举简单例子，比如说那个甲壳虫啊，那你像长城和宝马的合作，那个迷你它就比较成功，迷你的电动化就保持了它这个车型啊。另外呢，还有个车型，那当然是在这个应该是在英国。刚才咱们不是讲的微型纯电车吗？这个本田呢有一个，它是在本土的纯电车型经过调教之后啊，变成了小型电动的性能车。它的售价在英国当地呢是，就约合人民币是17万。那是。所以说你要这种微型车你要进入中国市场，你肯定是不行啊。但是却说实话，我们的这种微型电车在设计上还有在性能上确实还有一定的短板啊。那么这个车呢，整体的也就是一吨啊，比较轻盈灵动，穿梭城市街巷十分灵活。咱们因为这个祖国幅员辽阔是吧，像你欧洲很多都是小城，停车也比较麻烦，所以它就是小车比较好。咱们这儿呢也有这样的城市，你像南方有些城市像成都、重庆是吧，道路比较狭窄的话，那这种小的电动车它应该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当然这个车呢，续航里程呢，就是标准续航里程哈，叫206公里吧，城市
就是低速通勤可以是320公里，那么充电到80%需要半个小时。最主要的还有一些主动的声控系统，比如说模拟一些七速变速箱换挡的一些声浪，还原了燃油性能车的驾驶的反馈啊，还有呢8个扬声器和博士的音响和低音炮，就是不仅是性能小车，另外呢好像生活化啊也可以啊，包括音响系统，另外这种模拟出的声浪系统，说咱们那个电车就是一种声音啊，电机的声音。关键还是市场嘛，市场决定了产品。你要这卖17万，这简直是开玩笑的啊！17万你还不如造那个大的呢，对吧？啊，咱们这也讲，你5万块钱可能微型电车，这是个坎儿啊！啊，你能不能5万块钱把你说这些都给我能实现了？这个还确实真有难度啊。好嘞啊，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半点的路情啊。一会儿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1008车友会，今天周末的时间，好像也还能轻松一点啊。但是这接下来一周啊，估计也比较忙碌，大家合理的这个安排好。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一条路段是红色饱和的，是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进入到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压力非常大，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暂时没有看到事故啊，就是单纯车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您被滞缓在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香炉礁桥上疏港路上方的位置最外侧车道啊，有车目前的情况好像是有点停滞不前啊，我们稍后会和交警部门取得沟通，如果一旦香炉礁桥上出现了这个事故和故障车辆，那么会第一时间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啊，应该是有这个故障车啊，我们看到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应该是有事故或者是有故障车啊，不过没关系，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很快就会处理的。请大家进入到香炉礁桥上避开从右往左驶的第二排机动车道。另外呢，在这个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依然是高饱和状态。以上内容说迪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19到27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1008车友会陪伴大家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是主持人梁山。两点到三点是我们1008车友会的直播节目，然后三点到五点呢是周末来打卡，是达明为大家来主持的，都是直播互动节目，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也可以参与一下啊。刚才呢看到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车友朋友关于这个达沃斯限行，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两个字叫限行就可以了啊。在因为发送这两个字限行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这个达沃斯期间交通限行的通告，还有一个限行区域的地图啊，非常清楚，你就可以了解一下啊。接下来从明天开始啊，在四天当中，要从22号到25号，对吧？那么安排好我们的出行，这是我们城市当中的盛会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前半部分啊，刚才说的就是新能源啊，它的这个渗透率也超过 60%。 那么后半部分呢，第一条消息啊，这个就是说电车啊，今年起已交部分建路税，就建设道路的这个税啊，这个是大势所趋，是吧？那因为你这个量已经这么大了，是吧？而且呢，还有最近有问题，就是你这车造那么大啊，而且都接近3吨了，是不是？那么从2026年开始啊，新能源汽车结束了全额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时代，它通过是减半，是吧？他们那个购置税啊是减半缴税的形式，实际上已经承担了部分道路建设的相关的税费。尽管呢现阶段国家还没有出台啊专门针对于电动汽车单独征收道路养护费的明文的规定，但是受路面养护资金的缺口扩大，新能源市场占比持续走高的影响，所以业内呢就有普遍认为啊，电车依规缴纳养路费是税制优化的必然走向。此前国内燃油车的道路养护成本早已融入了税费的体系，这燃油车是没问题啊，你跑得多那你就用得多，它这个养路费是含在这个燃油里的，但是你这个新能源它这个没这回事了，是吧？当然了，因为电车的保有量连年的暴涨，同时呢这个动力电池啊，就是让多数的新能源的整车重量远超同级别的燃油车，车辆增重进一步加速路面桥梁老化，所以再加上地方公路养护财政逐年的压力比较大，燃油消费税税源收缩，说原有的税费规则的公平性就受到一些这个讨论啊。按照现行的政策啊，现行的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实行减半征收啊，这个单车减免的上限是 1.5 万元，那么这笔税收资金定向补充道路基建的开支。财政部显示啊，受新能源购置税新政落地的拉动，就即便是你这个减免只收了一半，那么今年前四个月国内车辆购置税收入767亿元，同比涨幅 13.3%， 大幅的领先整体税收的一个增速。所以财税专家也表示，电车落地养路费啊不会仓促的新设收费的项目啊，改革呢将循序渐进的进行。那么短期可以依托啊消费税的改革，探索对超重新能源车型进行差异化的征税。中长期观望到2028年购置税优惠政策存续的情况，同时研究结合啊行驶的里程、整车重量来优化这个税制的改革。是既要兼顾新能源产业的平稳发展和税费公平的前提之下，逐步完善啊电车道路的付费的机制。所以有的时候确实，你说你买啥车好呢啊？就开玩笑来讲，我们要跑得赢这个贬值，我们要跑得赢它的这个停产啊，再跑得赢它有可能会这个征收这个道路税啊。现在购置税是减半的啊，所以你看电车车主省那点钱啊，这保险利益。关键是他拼命得跑啊，但你说这确实是，你要看用在这个营运啊，或者是其他的哈商用啊，这个好像可以。但是你要作为一个私家车，你说我没事要像那个兔子一样天天跑啊，
才能跑赢这些风险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你消费是新鲜事物嘛，对吧？你就像你换手机，那么我们讲消费场景是不一样的。咱们这个消费这是真是多样化的啊，多样化的。那你要说我为了跑这个，那你实在是太累了啊。你还不如买车，不买车在家歇着呢啊。但是这只是一个说法啊，但是他有的时候作为你自己的体验，哎呀，说我们看哈，现在新能源。

就当看看了解了解这个市场发展的情况。我们做汽车后市场的目的呢，这当然了，直观一点是省钱啊，还有一点呢，实际上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增加了你的多样性啊，选择是吧？我可以买什么车？我们再看看啊。接下来呢，说几个用车方面的一些个情况嘛。我看呢，有车友反映啊，就是有些像大众的这个380高功率版本啊，和它的这个低功率版本330的故障率就是怎么样啊？那其实呢，就是体现了我们曾经说的那一句话，叫动力好了遮百丑。就是如就是肉传抖嘛，但如果你这车没有动力的话，你会觉得驾驶乐趣也没有，对吧？所以你要作为高功率的版本，它呢提供的这个动力比较强，虽然它都是这个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对吧？都是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但是呢，由于这个380它是个高功率的版本，而且调教呢这个比较成熟，所以目前来看都是经过了几代的这个迭代。那你在什么情况之下，比如说你这个在拥堵路况之下，这个330低功率版本啊，在变速箱的顿挫和这个积碳就比较明显了啊，发动机的故障占比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些，相对来说那个高功率版本啊，这个能好，因为它动力比较强一点，它的这个变速箱的顿挫就能够少一点啊。所以大家平时保养啊，关于这个整个燃油车的这个驾驶状态的时候啊，就是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要能开得起来啊，第二呢要保持它的良好的动力性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包括我们说了这个变速箱有的时候顿挫一加减档，那么首先要怀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发动机的动力啊。就有些朋友说，哎，你看我变速箱也没有换油是吧，我这10万都没换油，我跑起来好，那么它的路况很好，它开起来了是吧，所以变速箱一开起来它都上高档位，它不是像在室内的低速。那么变速箱油肯定是要换的，它这个变质啊，还有像 CVT 的变速箱的磨损。因此咱们做修车节目啊，做到现在我们有的视频呢是倒过来讲，就是你大家所认知的内容哈，或者是普遍知道的内容，它要倒过来啊，要变，你就是连我都觉得要看一看它的内容，但因为讲的跟我们不一样，它要增加这个热度啊，是什么这么个意思啊。但是正常来讲就是动力好能开起来啊，这个是保证的，它的前提适当的就可以延长其他的零配件的寿命，这个是核心啊。那如果你做不到，那相对来说进行一定的调整，这非常有必要。还有一点呢，就关于积碳方面呢，就是颗粒捕捉器的堵塞。现在大众的这个我们车友朋友啊，他应该对这个颗粒捕捉器的这个堵塞呢，我讲咱们大连的这个车友是不是就应该了解的比较透彻了啊？就是开不起来颗粒捕捉器。就那天我们做节目也说了，就后边有个网兜，这个网兜给你兜住啊，在这个三元催化器的后边，这把一些颗粒嘛就是燃烧不充分的东西，它容易堵完之后呢，那么你就排气不畅呢就会影响发动机的动力，整个它这个它有的时候叫气压呀，整个叫正压负压呀等等，所以呢进气量比如说也受到了影响，还有在排气的时候和你后边在堵排气不畅，这两边呢就是就像空气动力那种感觉嘛，是吧？所以说呢，就会亮发动机的故障灯啊。亮完故障灯之后，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自动启停功能也不好用啊，被憋住的。在城市道路当中，以前我们说是开不起来，现在由于颗粒捕捉器再加了一个被憋住的，在城市道路当中，以前我们说是开不起来，现在由于颗粒捕捉器再加了一个被憋住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告诉大家呢，你要正常的开啊。你像咱们暑期来了啊，或者是车友朋友外出玩一玩啊，这个都会能够有所改善。而且我们过去有一个自清洁自修复，就是所有排气系统的积碳叫自清洁，就在你持续的一定的温度之下，它的表面的积碳它已经参与到燃烧了。而且在走高速的排气加大就把它通畅了，好吧？所以车友朋友，我觉得哈，咱们的车友朋友，如果有人说你的车颗粒捕捉器堵塞了要如何如何的，你就记住这一点就行了，这是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呢，最近有热点

关于这个轮胎裂纹的这个情况，那么有相关的网站呢是接受的这方面的投诉啊，也比较多。然后呢，他就用了一个就在青岛的产品质量检验所来进行了就是投诉轮胎的进行检测啊，比如说从车上就卸下来，然后呢到这个检测机构检测，那么它是肯定是实验室嘛啊，然后呢去检测了大概就是运行吧，运行20多个小时，就相当于你跑了4000多公里了，对吧？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找到了有一些专家嘛，还找到了橡胶研究所的一些专家说啊，你不要看裂纹，就是说如果你是以上车型，虽然是有裂纹，但是不影响你正常使用。最后怎么样嘛？那评论肯定是叫做连说带撅那种感觉呗。然后呢，说裂纹成这样了啊，你怎么还能用呢？就要求厂家更换新的轮胎。当然，我刚才说那个检测报告检测出来，实验室就是产品质量监督检，就是没有问题的。厂家这个几个轮胎说有裂纹的轮胎是完全合格的啊。这确实是有的时候呢，有意外的产生。你比如说，我们最近也知道了，就是轮胎鼓包的啊，像尤其是电车，它这个是燃油车啊，燃油车的有的时候原厂的轮胎嘛，原厂，那么可以说呢，就那几个品牌啊，你想想，它就是一直是这给它供应的轮胎的这个品牌，所以关于这种投诉呢，好像是一直都有啊。但是呢，有的是。这个跟4S店投诉是一个道理的，说你不会说轻易给你换的啊，会找很多的这个理由，而且呢，在厂家的质保手册里，轮胎就是一年，好像是一年吧，啊，半年1万公里啊，只有半年1万公里，这个可以查一下。所以你出了这个之后，他就肯定是不保你的啊。那么至于说有车友朋友开始投诉，我们可能是新车友吧，是吧？那你说这个办法啊，你也只能在评论区里说他两句了啊，因为他说了就是裂纹是属于橡胶层的裂纹，没有涉及到啊内部的像这个类似于它里边的那个橡胶就是钢就叫什么的那个钢丝帘啊什么那种啊，真正吃力的还有像那个轮胎的结构的那部分，它没有碰到，它只是表面的一些橡胶出现了一些老化和裂纹啊。那当然，作为车主朋友来说呢，要仔细看一下你这个裂纹的深浅。相对来说，哈，一般的寿命就是轮胎的寿命，这是5到6年啊，5年或者是6年啊。但是也有朋友那天说了，你看我这个，这就好几年了，7、8年了啊，这什么事儿没有啊？这个也有这个可能，因为现在这个轮胎的这个成本啊，不断的这个降低。总之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都有胎压的这个监测，是吧？所以保证我们的胎压传感器啊，一定要数据传递，一定包括里边的电池，这一定要正常工作。还有一点呢，最近我也看到哈，那个网上有那个就是救援，叫什么呢？它是轮胎是扎了之后呢，他拿那类似一种。我估计是一种橡胶的钉子那种啊，他拿螺丝给那个拧上了，因为我们车上都有打气泵，是吧？在拧上之后呢，尤其是到乡村吧，就是远一点，爆胎的话，就是扎钉子啊，扎钉子这个情况之下，但是这个现实的这个场景啊，很难以描述。一般我们扎钉子啊，是在室内容易扎，你到远的地方呢，它这个轮胎一坏啊，就撕裂破碎啊。所以走一些砂石路段的或者其他路段的车友朋友，这确实一定要稳，一定要慢一点，这是更主要的。这个，但是它这种新产品啊，对于我们临时救援确实也挺神奇的。让拧上之后，它一点也不撒气了啊。这个让你可以开到，比如说有条件的地方了啊。开，我刚才说是在村子或者外边，你可以开到一些镇上或者县城里，然后给补一下胎啊。临时救急，这个实际上是很方便，所以不能不说啊，咱们有些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的这个情况也很好啊。好嘞，说回来，我们的意思就是要夏季，尤其是高速出行之前，要检查轮胎是不是有伤啊，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另外呢，
就是对于有些新车车友朋友这个投诉情况呢，可以继续反映啊，可以继续反映，包括跟，但是我刚才讲了，人家那质保手册里咱们现在都不占有优势啊。这个相应来说啊，这就是原厂啊，原厂的轮胎。那么如果你更换了其他品牌的轮胎的话呢，都会给你形成的这个质保，像鼓包啊，还有什么质保，应该是比，但是这个裂纹好像没人管这个事儿啊，就是鼓包，这个可以，但是裂纹是很难界定的啊。好嘞，最近夏季的时候，我们还要说一下关于发动机磨损的情况。这燃油车啊，我们之所以说这么多，因为燃油车是太便宜了，就是尤其是 BBA 的这个二手车啊，不论是 BBA， 那其他的呢，那就是基本上换个二手的合资品牌的话，就是啊五六万七八万啊，就是我们讲十万吧，十万以内啊，就是已经是挺好的，能开到四个圈的。这些车啊，还有像 BBA 的一些小车啊，你包括 Q5 啊，这些都可以开到的啊。所以就是讲燃油车要了解一些这些的常识或者一些知识，就换句话说，我就重新把这个油水更换一遍，你恐怕也不到一万块钱嘛，对吧？这油水就是变速箱油，就更何况哈，有些呢我们现在这个燃油车是成熟发展了，它的这个配件更换呢，或者是维修，它是专修，它可以比较便宜的能够，比如说单独换一些零配件。那你像有些自动变速箱就简单的换个油啊，实际上就是换个油，那是机油也就换个油。然后你的保险呢，那就更便宜了，就是什么都是更便宜。你要说省更省，各有优势啊，就是看你开的情况。我刚才讲了，你就是猛开猛开的，一直要开，必须要开的话，那你怎么也得买个新能源啊。但是你要开的比较少的话哈，就是说有个车就行啊，偶尔出去玩玩，城市家里带个步，反正一直开的很少，那你就不妨，你还是要省嘛，那可能是燃油的二手车其实是性价比更高的啊。当然那个夏季的时候，我们之所以研究这么多事，也已经研究基本上研究透了嘛，对吧？再加上这个燃油车的技术本身发展的也相当的成熟，所以这方面的担心呢大可不必啊。那么最近这个因为夏季的时候，有几个要说严重一点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有些车是停放时间过长，然后呢在保养的时候，比如说确实是加了一些比较便宜的就机油啊，那么你别看那个199引流的，好像前天吧 ,618 的时候是吧 ,618 的时候他在这线上卖的那个也不少啊。我们只有一个前提，说你可以用这种，如果他来路就是渠道没问题的话，但是呢他公里数的更换啊，这个你要自己心里有就是说有个标准，不能够长时间更换，因为大家知道这一分钱是一分货的啊。那么你可能会决定了你这个机油就是5000公里啊，就把它更换掉。再说了，我们过去不都是5000公里更换的吗？就是我们在4S店也是更换5000公里，那他那个油他也很难说是好油啊，对吧？所以有的车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你现在在外边更换了，你怎么能延长更延长呢，对吧？你便宜就便宜了，但是这个你要按照5000公里更换，我感觉好像也没什么事。但是你要时间太长啊，因为夏季的时候我们这持续的高温，我感觉有些车辆呢这个磨损啊，就金属的这个磨损包括凸轮轴之间的磨损啊，正是链条的磨损，这个就是跟你润滑油润滑质量不行，这个是导致的。说这个亏啊，要过去早就吃过了。那如果你能够看住，说我不到5000公里，没5000公里是吧？过去5000公里一共换也不存在烧机油的事儿，就是哪怕缺了一升，你都给它更换掉了。所以它机油灯也没亮啊，那你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可是呢，最近就是说我不仅用便宜的，我还要拉长它的保养周期，我想这个就不太有敢保证了啊。还有一种呢，你像高温机油粘度的下降，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如果你是国六的车是吧，按照厂家使用 0W20 的，这个是可以的啊， 0W20。 但是你要是出保以后啊，所以这种 0W20 呢，我们还都是建议啊，国六的车，就即便是你是国六的发动机，你可以提升一个变成比如说更高一级别的 0W30，
出保以后，那就是六万嘛，就是六万公里左右，或者是就刚才说了，跑到六万公里以后，你把这机油粘度相应来说呢调整一下啊，把它加大一下就可以。另外高温的时候呢，是夏季的啊，高温有些机油粘度是下降的，这就说明它的这个质量，它这个耐高温呢，还有那个粘度指数啊，它实际上包括添加剂的量小量多量，它实际上还是稍微差一点啊，它受到温度的影响，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它的精密木件呢，这个有效油膜啊，可能是不是太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磨损会加大，会产生一些这个异响的声音啊。还有呢，这几个老生常谈呢，就我们指的是哈，你这停放时间过长，十年以上的车，就为什么叫老车延寿，就指的是这个问题，你就是把润滑磨损这个解决，还有一些这个积碳的问题，这样老车可以延寿啊。再有夏季的时候水箱开锅，刚才说了今天是夏至节气，我们正常的就是已经进入到夏季了，那么水箱的开锅和冷却系统这些问题，包括管路啊，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做空调的这个系统，空调系统和冷却系统这是两回事啊。冷却系统是给发动机降温散热的，保证它的循环正常，然后因为发动机温度怕高温嘛，空调系统是给人啊，让我们夏季开车是吧，有良好舒适的这个环境。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最近有夏季高温，可能有些车啊，像美系车，就美系车大家有个发现没有，它的那个油箱盖打开之后，它里边还是有一个密闭的口，对吧，它加燃油添加剂的时候还必须用那个尖嘴给它顶开，所以呢它密闭，它这是环保方面要求哈。那么最近有美系车召回什么呢，叫做碳罐电磁阀，就是碳罐啊，就美系车现在召回碳罐呢，大家可以搜一下，你有时间你就搜一下，说你如果是美系车，说美系车哪一年或者什么车碳罐召回，你就看有没有你的车。它就是因为这个油路在高温的情况之下，这汽油呢蒸发，加上纯类汽油它蒸发量过大，所以呢它就会把这个碳罐电磁阀，碳罐这块给它电磁阀给它顶着，老是顶着，顶着之后呢它会有油气啊散发出来，就会有这汽油味。所以你看日系车是召回燃油泵，这美系车是召回这个叫做碳罐，这个都是跟油蒸气啊，还有这个燃油当中醇类可能会超标导致的一些原因啊。好在这都是积累啊，就是我为什么讲这都是数据已经积累的，这多少年的修车数据已经积累出来了，说到这个时候你问一些平台都能够给你八九不离十的提出一些问题啊，帮车友朋友更好啊养护好自己的这个爱车啊。同时呢也就是三分修七分养，这个话是没有变的，到哪都是这样啊。刚才也特别说了，你就懂这么多了啊，燃油车维修也知道了，线下维修也比较便宜了，对吧，二手车啊，燃油车的二手车是在目前这些车里边的最便宜的，性价比就是满足我们家庭用车，这应该是挺好一个选择啊。所以线下我们的店做好服务就行了呗，对吧，不断的做好服务。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也感谢大家的关注。稍后是达明为大家主持的周末来打卡。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三点整，此时通过大屏来关注到目前滨海路西段依然是全线双小红色饱和的状态。另外提醒各位，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今天是6月21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目前在东北路沿线北行方向白云新村路段以及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通行起来还是非常缓慢的。那么上个点位当中呢，我们提到说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车辆比较多，目前是有所缓解的，因为之前的事故已经撤离。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7度。
4: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5: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4: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5: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不。

0: 是
1: You。
2: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末下午的3点到5点推出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这个 APP 啊，在手机上下载大连云 APP，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甚至可以回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刚才呢，达明为您放了一首歌，这是美国的一位格莱美的获奖歌手诺拉·琼斯演唱的，叫《我崇拜你》。其实呢，是他翻唱了一些美国经典的乡村老歌，把传统乡村融入爵士的慵懒质感，曲风非常的松弛，充满了小酒馆的休闲氛围。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您去过的最美乡村在哪里，包括有哪些特色和回忆。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会稍微复杂一点，除了要收听这个诺拉琼斯和一个小威力乐团他们组成的这个组合这些好听的乡村歌曲之外呢，您一边听着这些慵懒轻快的乡村音乐，一边回忆您这么多年去过的最美的乡村是哪里，包括在这些地方有哪些特色和回忆。因为达明确实去过很多乡村啊，世界各地许多乡村，但是您去过的那个最美的乡村我可能还没有去过。那么您可以编辑内容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好嘞，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合作专辑啊，就是诺拉琼斯和小威力乐团啊翻唱的一些经典的乡村。为什么说是翻唱的呢？这个小威力乐团啊，实际上是一个玩票性质的，和这个爵士天后诺拉琼斯在2003年在纽约的一个小酒馆，大伙儿一起唱啊，一起聊，挺开心。哎，咱几个组成个乐团吧。索性这成员5个人就成立了叫小威力乐团的，把这些经典的乡村老歌融入了这种爵士的质感，非常非常的有这种酒馆的气氛。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一边开车或者是一边在什么地方收听广播的时候，我们也享受一下惬意的这个假日。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也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明天啊，大家就要上班了，大家会重整旗鼓啊，打起精神来。所以第二首歌，歌的名字叫《记得我》。
3: You told me once that you were mine

欢迎继续跟着达明为您播放的诺拉琼斯和小威利乐团的乡村音乐。咱们今天打卡的是您去过的最美丽的乡村。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呢，我们收到了很多朋友跟达明在互动，包括问候的啊，比如说像渔翁啊、小许同学等等。然后呢，茶芳分享了一个自己的这个经历吧。他说我去过的美丽的村庄应该是江苏连云港的连岛村。然后呢，我这人就好信儿啊，我说这个地方这么小众，我都没有听说过。我那么喜欢乡村风景的人，我居然不知道。后来呢，我就做了一个功课，说连云港的连云区的西连岛村被称为网红美丽乡村，是一个小岛的一个顶端。傍晚时刻极目远眺，清爽的这个景色，外出的渔船都回到了岸边。哎，我打开这个图片一看哈，还真的是连岛，因为东西两个岛屿相连而得名。然后看这些建筑呢，黄色的、红色的尖屋顶，远远的看去还真有点像这个欧洲小镇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像意大利的那种乡村小镇的感觉。西连岛村的渔家风情很漂亮，很有感觉。而且呢，你无论是从这个空中俯瞰呀，还是这个渔船来来往往，都是别具一格的。当地的很多人呢，出海归来之后呢，在这个渔村里面去晒晒鱼竿啊，收收渔网啊，惬意的生活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哦，这哪里是江苏连云港的乡村，简直就是全球的美丽乡村。有机会呢，大家也跟着今天茶芳给大家推荐的连云港的连岛村，或者叫西连岛村和东连岛这两个地方呢，去看一看。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然后呢，他说我茶芳说我曾经在这里住过一个月，你还真别说，看这个照片还真是挺洋气的哈。好嘞，这位呢拉勾勾的年糕啊，也跟达明互动说最美的要数我的家乡登沙河的孙屯儿。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的家就是登沙河的，但他不是孙屯儿的。他说要去西边看，尤其是下午太阳要下山的时候最漂亮。那个时候红红的太阳一点点的沉下去啊，落下去，有一种毛不易的歌里的塞北残阳的感觉。登沙河的孙屯儿啊，它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多么知名的乡村，但是我想您可能从小生活在那里，对那里的每一个地方都了解，对那里的每个山呐、每个水呀、甚至每一棵树啊，每一次下落的这个夕阳，你都有情怀，所以我相信你对这个登沙河的孙屯儿情有独钟。好嘞，那么大家有自己就是去过的哪里最好玩的乡村，最美丽的乡村，可以跟达明互动，发送到大。

前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像说我去过的乡村那真是太多了啊，国内国际的啊特别多，但是像刚才咱们两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我就没有去过呀。啊，王者发来信息，诺拉琼斯的歌适合在午后这个时间听，很慵懒，这是小资们必听的音乐。但是我这个节目可不是一个小资的节目啊，哦，这是一个打卡的节目。所以您去过的最漂亮的乡村在哪里呢？

小威力乐团和诺拉琼斯他们是在很多年前一次纽约的酒馆里开 party 的时候即兴组成的，说哎呦你看你们这乐队真棒，完说哎呦你不是这个叫格莱美的爵士天后吗，咱们一起组成一个乐团吧，翻唱一些经典的乡村歌曲，哎，所以这个小乐团就这么成立了，华丽丽的成立了。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们收到了菩提树发来的信息，说很喜欢这档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听的是乡村音乐，所以呢，达明和您互动的话题呢是您去过的最美的乡村是哪里呢？这个时段啊，是大家向我推荐，您分享您去过的最美乡村的时间，您可以编辑这个乡村的内容啊，地址啊，或者是它的图片呢，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过一小会儿，我把我去过的最美乡村的图片呢，通过我们微信后台的方式呢，也分享给广大听众朋友，咱们叫空中互换啊，空中互换啊。有人说这个连云港市内和连岛村的大堤呢，也是我经常从那里经过的。其实这个西连村啊，就是连岛村呢，作为连云港当地的网红打卡村，其实也是不是很知名，在全国来说不是很知名。但是如果您曾经生活在连云港，对这个地方应该是有印象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每一个美丽的乡村都蕴含着我们曾经去过的，或者是感。

受过的这种美好的回忆。那么您去过的最好看的最美的乡村是哪里呢？编辑内容或者是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诺拉琼斯和小威利乐团一起翻唱的歌曲，叫《相思蓝调》。

一说要晒一晒你去过的最美的乡村啊，我们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早在2013年，象英镇就入选了中国最美的村镇啊。很多年前了，包括2013年到2015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参与过中国最美村镇的评选，甚至参加过一些颁奖典礼。你这么一说呀，我还真的想起来了，象英镇在早些年我去过好几次啊，印象最深的是那里有很多的这个苗圃啊。在春天的时候会开很多漂亮的花，然后在附近的这个象英街道呢，会有这个比如说大望山，还有这个以农业休闲为主的一些民宿或者是农家院，还有附近的这个象英街道的紫云花溪，就是我们说这个所谓的薰衣草庄园。

也在这个附近，所以作为象英镇来说呀，也算是获得过很多的荣誉了，比如说中国最美村镇，当时呢是2013中国最美村镇，也是东北地区唯一获奖的村镇，甚至呢也是辽宁省唯一获得宜居奖的村镇。当地呢在有一个地方叫土门子村啊上榜了。2017年首届大连十大美丽乡村的评选中，象英街道的土门子村上榜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啊，像周末的时间或者像这两天小长假期间，我们可以到距离咱们这儿只有几十公里的金浦新区的象英街道这些美丽的乡村去感受一下乡土风情，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接下来呢，达明也和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我呢确实是去我这人去，因为是老家是在农村，在农村生长的，然后对于乡土呢是有情结的，所以我到全国各地，到包括世界各地去旅行打卡的时候呢，我都会到当地的乡村小镇去看一看。所以呢，我今天为大家精选了我自己用手机在过去的3年里面拍摄的我看过的最美乡村的图片，已经设置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是过去的3年，是2023、2024和2025年我用手机拍摄的最美的乡村。那么您怎么样可以获得这个图片呢？此刻您可以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乡村这两个字，我们的后台呢就会为您回弹这5张我拍到的最美乡村的照片。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已经很多朋友发送了乡村这两个字，然后呢发到我们这个平台，就会给您回弹五张在过去的三年里面我用手机拍摄的我去过的一些地方的最美的乡村。稍后呢我也会在半点的信息之后呢和您分享这些乡村分别拍摄在哪里。好嘞，年糕发来信息了，刚才不提到了登沙和孙屯吗？说平时呢就会有一个通红的太阳在那挂着，夕阳西下。您发来这个图片还真是有一种这个叫什么画面感，或者是一种油画的质感哈、层层的山峦，然后呢上边有这个层层的薄云，还有一些这个

0: 树木，还有一些电线杆子，还有一些电线错落的交集在这个天空当中。就像我说，家乡是我们自己的家乡，永远是最美的，因为那里珍藏着我们成长的关于童年、关于乡村的记忆。那我们会想起乡村的小伙伴，或者是想起我们曾经在那里发生的很多故事。
1: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大连气象台的天气预报，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7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5:34，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会跟着诺拉琼斯和他的一个乐队组合叫小威力乐团，共同打卡的是您去过的最美的乡村。在上半段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发来的，比如说有人说象英啊，有人说登沙河呀，也有人说这个江苏的连云港等等。我相信在您去过的很多的地方，一定有一个乡村给您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那么编辑您去过的最美丽的乡村，有图片也好，或者是内容也好，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达明呢也跟大家互动啊，就是在2023年、2024年、2025年，我分别去过三个我认为最漂亮的乡村、最美的乡村。我已经把这些图片呢嵌到了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只需要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乡村这两个字，我们的平台就会给您回弹这五张图片。我们看到在前半段呢，很多朋友已经发了这两个字儿，获得了这些图片，大家仿佛对我这五张照片当中的第一张特别的有兴趣，说第一张图片那个紫色的花叫什么呀，那个花团很漂亮啊。其实这个一点也不新鲜，在咱们大连也到处都是。根据我的了解，大连如果谁家有院子有庭院，一定会种一棵，至少种一棵或者是两棵这个花，花的名字呢叫绣球花，当然也有人管它叫八仙花。这个品种呢叫无尽夏，就是无穷无尽的夏天的意思，这个花开的花期非常之长。那么这张照片呢是我在2023年呢，就是休假的时候去打卡了一个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国家叫黑山共和国。开车的时候呢，中间呢要上个卫生间，然后就把车停在这个路边啊，亚得里亚海旁边的路边，我们就到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去借用它的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就发现了这么一大丛漂亮的绣球花，叫无尽夏，我就给它拍了下来。那么这个小村子呢是没有名字的，应该讲在地图上很难找到，所以它这个地方建筑特色大家从图片上也能看得出，就2到3层的这种尖顶的红色尖顶的小楼，然后这里的这个气候非常宜人，家家户户呢把自己的庭院打扮得漂漂亮亮，大家也能看到它还有很多半那个亚热带的风情，还有这个棕榈树啊，还有芭蕉树等等，是黑山共和国亚得里亚海旁边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只不过是路过了我就把它拍了下来。那么大家先来关注一条路况。桃李家天下说呢，东北路和高尔基路的交汇处能不能来一位交警朋友帮忙疏导一下呀，这个地方绿灯跟进啊，堵得不像个样，都堵得不行了，东北路交高尔基路能不能来一位警察叔叔帮我们疏导一下。另外也有人问了，说这个五一路咋了，那么亚南能不能描述一下你看到的五一路咋了，五一路是哪个地方哪个方向咋了，您这么一问我还有点二虎啊。大家要发来什么信息，尽可能提供一些准确的这个问询，我们才能够给您准确的答复。今天我们节目的关键词是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乡村这两个字。

路啊顺利的过来了，啥事儿都没有，就是纯纯的车多，行驶比较缓慢。你不要忘了呀，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呀。比如说这两天出去玩耍的朋友，这不都陆续都回城了吗？所以在很多路段车多也是比较正常的，大家有个心理预期。一旦您堵车堵在哪儿，收听交通广播达明为您主持的这个节目啊，周末来打卡，听着这样轻松的乡村爵士乐，哎，心情就缓和了许多。如果您还好信儿的话呢，也可以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俩字儿“乡村”，您就可以获得回弹五张图片。这五张图片分别是我在2023、2024、2025这三年出去的时候呢，我用手机拍的最美的乡村。王者发来信息说：“我呀，其实一直在乡村生活，都十多年了，我住的都麻木了，我都没有觉得我们村有多好。”说是红旗柳树村呀，柳树村也是不错的一个地方。作为大连市内哈，就叫什么依山傍水，空气优良，然后呢人也不多，也是很美的一种景象。但是呢，在中国要知道，咱们是一个也算是农业大国啊，有几亿的农民，我们有很多的美丽的乡村，尤其是在中国很多南方地区啊，就比如说像福建也好啊，杭州也好，很多地方，包括江苏很多地方的乡村真的也是非常的漂亮。我有一年去了一趟江苏的，好像是叫什么溧阳啊，就是常州那个附近啊，路过很多乡村，也都是小洋楼，家家户户那二层的小洋楼，也不逊于欧洲那些乡村，也不逊于美国那些乡村，也非常的漂亮。所以您去过的最美丽的乡村有哪些呢？可以发送图片或者是告诉我在哪里，我也去啊做做这个功课，做做功课，感受一下咱们美丽的乡村。今天呢，达明为您推荐的这张专辑呢，是格莱美这个音乐大奖的获得者诺拉琼斯和一个小威力乐团翻唱的一些经典的乡村歌曲，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今天我们打卡的是乡村。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猫头鹰》。

乡村音乐呢，给人的感觉就是舒适、慵懒，甚至有点生无可恋，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轻松怎么来。今天我们跟着小威力乐团和诺拉琼斯的这么一个组合，带您打卡是一些美丽的乡村。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这个关键词乡村啊，千万不要发来乡村啊，乡村那不是吃的吗？香鸡蛋炒乡村那不行，是乡村啊。我们就会给您回弹这五张图片。然后呢，有一位叫阿仁的朋友发来信息说，达明，你这个第二张图片我特别喜欢，那我想把它作为手机屏保可以吗？你这个有版权吗？什么版权？这就是我在旅行的途中拿手机随手拍的，大家可以随便用啊，我没有说上传到网上去，什么获取什么授权版权，这随便用啊。我这几张图片您觉得哪个好看可以随便用，那么我就给您顺道解读一下回弹的这五张图片当中的第二张。大家可以看到第二张图片呢，我基本上用了一个平衡的构图啊，是一条河的河面，然后呢这个河面上面有一层薄薄的这个晨雾。其实这还不是早上拍的，是晚上，大概是晚上六七点钟，刚刚下完一场小雨，然后呢河面上一层薄薄的雾，像仙境一样。然后这个河里的倒影呢，就把对面的几栋农房给它倒映出来，还有几棵树，就这么简单，一座山，几棵树，几座农房。当时我就觉得被这个景色吸引了。这个地方呢是来自于哪里呢？是巴尔干地区有个国家叫波黑，全称叫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简称为波黑。波黑的一个小村子或者一个小城小村子叫特雷比涅，特雷比涅，这很拗口的一个地方哈，特雷比涅的一个小村子。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宁静祥和，然后呢幽静，很漂亮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小城或者一个小村。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呢人不是特别的多，不是特别嘈杂的时候，反而在这里居住起来确实非常的舒适。而这样的地方呢在我们中国的南方也有很多，什么枕水江南呢，大家有没有感觉这张图片特别像我们江南的某些古镇呢，或者是古村落呢？不是那种商业气息特浓的古镇，有点像古村落。所以这也是我认为去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乡村图片，发送过来跟大家共同分享。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这个回潭的图片当中的第二幅真的是太漂亮了，像油画一样。这个呢，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在波黑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这个国家的一个小城市的一个小村子，那城市叫特雷比涅，而这个小村子呢，旁边有一条河。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条河边有数十棵天然的那个叫桑葚树，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是在2023年的6月份，我们去这儿，也就这个季节吧。桑葚树呢就成熟了，然后呢，这个有多高呢？每一棵树能有差不多有7-8米那么高，甚至更高。然后呢，树上结满了白色的桑葚。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白色的桑葚成熟了，特别的甜，甜的用大连话叫齁嗓子。就在这个第二张图片的河边，有数十棵高大的白色的桑葚树。关键是这个桑葚啊，随便吃随便摘，谁个高谁能上去随便吃，所以呢，当然就满足了我的口腹之欲。白色的桑葚在咱们大连不多见啊，咱们大连这两天也是桑葚成熟的时候，但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紫桑葚为主，就那种野生的啊，原生的紫桑葚为主，白色的不多，而在波黑到处都是。好嘞，我们也看到了，有朋友说这个新物说，我给你拍几张照片吧。他说这是贵州梵净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哎呦喂，真的是很漂亮啊！潺潺的河水里边游过了一群鸭，一条河里边游过了一群鸭。然后当地的这个乡亲们啊，在这个简陋的茅草屋旁边啊，洗衣服、洗菜，就顺着这个河水啊，就是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怎么讲，融入自然。新物，贵州那个地方真的是不缺水呀、啊。贵州无论是瀑布啊、河流啊，到处都是，什么小七孔啊等等，所以在贵州有这样的景色，什么一点都不稀奇。尤其您这个拍的河上的几只鸭子，给人的感觉也充满了仙气哈。所以新物向达明推荐的是贵州梵净山脚下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村。

着诺拉琼斯和小威利乐团这种慵懒的乡村小调，我们大家分享的是您去过的最美的乡村。刚才好多朋友都跟达明分享了，有的说是咱们大连周边就有，有的说是贵州，有的是说江苏连云港。然后呢，我也跟大家在互动呢，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乡村两个字儿，您就可以获得五张照片的回弹，是我在过去的几年中，在我旅行的过程中用手机拍摄的，都大家可以随便用啊，没有什么版权的纠纷。然后大家好像对第四张照片非常感兴趣，苏菲说我喜欢第四张图片的构图，然后云朵喜欢第四张图片中的房子，表面的图案呢很有特点。好，这第四张图片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就是这种明黄色的房子，然后呢深黄色的尖屋顶，像那种童话世界一样，然后配了一点点蓝天和一朵白云。这个小村子呢是在法国北部法国北部和德国交界的一个小村子叫埃圭斯海姆，离那个著名的小镇科尔玛比较近，叫埃圭斯海姆，就比较拗口的这个名字，因为它是跟德国交界，所以叫什么这个姆那个姆，什么这个海姆曼海姆，都特别接近，叫埃圭斯海姆。怎么讲，就是这个小村子它是有点像那个迪士尼童话世界里的这个图片，所以它这个就是当地居民生活的地方，就这个小屋子里边，小农房里边都是有人居住的，很多的这个当地的老人啊都是居住在这里，但是在这个小村子里边年轻人不是很多，所以误入了这么一个童话世界，叫阿尔萨斯大区。我想起来了，是法国北部的阿尔萨斯大区，叫埃圭斯海姆，这么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我一直把它当成我某一个阶段的手机屏保，真的很漂亮。就是这个房子的建筑，在我们中国几乎是很少见，或者也是看不到的，所以今天呢，也算是跟大家分享。

0: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看到在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滨海路西段依然是车流密度比较大的一种状态。另外提醒各位，今天滨海路西段是有单数号限行的，今天是6月21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另外呢，就是东北渡桥上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去往白云新村流量比较大。另外就是广电门前北行去往香炉礁桥上也是大流量，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也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此外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车多，这几处路段单纯车辆比较集中。有事故路段的是发生在了红岭路，红岭路即将进入到金柳路柏林应山小区门前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受到事故影响，目前是缓行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有一位叫高天上流云的朋友呢，给达明发来信息说，达明，你给大家发的这几张图片啊，都是国外的最美的小村落乡村。在咱们大连西郊有个岔安村，你去过吗？那个地方在我看来也是很漂亮的，因为我出生在那里。对呀，我就说嘛，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最美乡村的记忆呢，都会伴随着我们童年成长的这个痕迹。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听到的蛐蛐叫啊，看到的萤火虫啊，或者像我的家乡高粱地、玉米地里边的这种看月亮，这种情景都是美妙的。那么岔安村呢，在咱们大连市内来讲，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美丽村庄。我记得那里边有好多的那个农家院，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什么铁锅炖呐、什么什么什么烤羊腿呀、还有什么什么羊汤馆啊什么的。但说实话，就是你从这个生活来讲还是很方便的，但是有很多农房的建筑，实话讲并没有那么漂亮。就是我们可能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的乡村建筑，尤其是咱们北方的乡村建筑呢，民房建筑没有那么的漂亮。但是呢，从自然的风景来讲啊，上面有一条河，然后呢潺潺的流水，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呀。所以岔安村也是咱们大连市内比较漂亮，甚至我们可以称得上排在前几位的美丽村庄。好嘞，这位啊，苏菲啊，他说法国高德小镇指的是被誉为天空之城的高德吗？这么讲吧，苏菲，这个地方有好多种这个说法，因为那个我的嘴里就高德，高德它其实是法国人讲的这种语言，但是你要把它读成英文就没法准。我们中国人可以搜戈尔德，戈呢是那个金戈铁马的戈，尔呢是不过尔尔的忍尔，德呢就是德行的德，戈尔德小镇。或者如果你实在是不好找的话，你可以上网上去搜南法小镇高德，就是高德地图那俩字儿，你也能搜到一些相关的介绍，只不过高德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标准，就是我们的翻译的方法。这是在法国南部，由这个岩石堆积而成的，在一个山包上的这么一个小镇，给人一种艺术的美感。所以在法文里呢，这个高德的意思或者高德的意思是空中的村子，悬在空中的村子，也可以叫空中之城，法国南部的空中之城。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们从山底下开车盘旋上去的时候没觉得怎么着，可是真正当你眼睛触目所及，看到这个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村落的建筑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非常惊叹。房子基本上都是由三层楼建成的，都是每一家都是三层楼，每一家都是三层楼，在山坡上错落有致。甚至我会联想到咱们中国的那个屋檐吧，黄岭，是吧？黄岭晒秋那个黄岭，它那个建筑层次有点像这个。然后呢，过去实际上是一个要塞，军事要塞，后来这个战争也结束了，当兵的也都走了，年轻人也都走了，剩些老人。但是呢，后来有很多艺术家就觉得这个小村落真的很好，有的是二层的，有的是三层的，他们就在这里开了很多，比如说陶器加工店、手工油画店，然后冰激凌店，然后或者各种艺术品店，把这个戈尔德小城呢就变成了一座艺术的天空之城，所以很有意思。而我给大家回弹的这张图片里的第三张啊，就是在去往高德小村之前的一条，或者说是从停车场去往这个小镇上的必经之路。车呢，你要远远的停在这个小村子的旁边的一个山坳里，是一个大的停车场，而且好像是免费的，我印象中是免费的。然后你停完车，你要从停车场里弯弯曲曲顺着我就是拍的这张图片的这个小路，你才能真正到达那个村子里面去。如果大家想了解那个村子的全貌，可以在网上搜法国南部高德小城，或者叫高德小镇。

0: 温给达明发来信息说，以后啊再出去玩就得听达明的节目，比如说去营口啊，去丹东啊，咱们多走走国道，看看身边的最美的乡村，感受别样的风景。哎，这个真说到点子上去了。我去哪里玩，但凡时间充足啊，我基本上不会走高速，我也不喜欢走高速。就是即便是说这个高速是比如说在部分国家是免费的啊，很多国家是高速公路免费的，好，那我也不愿意走。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最美的村庄小镇的风景、田园风景、乡村风景全都是在国道、乡道、村道的两边，所以你无论是在咱们大连周边啊，你去丹东、去营口、去盘锦、去瓦房店、去庄河是吧，不是去那个普兰店，还是往远处你在法国也好、比利时也好啊，西班牙也好，你要开车走乡村道路，那真的是绝美。为什么呢？你会经常开着开着就会发现世外桃源般的存在，就有很多地方都不在旅游景区的范围之内，但是它却美得令人窒息。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小伙伴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在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车多缓行当中。另外在湘吴家桥上从海达圈广电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下午是数学考试，从3点整到5点整之间，所以呢我们也会密切关注5点钟考生散场的一个过程。目前各考

0: 宝典周边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区内的高速公路经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7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首轻快的乡村歌曲的名字叫《悄悄潜入》，这个演唱者可了不得了。一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诺拉琼斯啊，爵士乡村歌歌后，而另外的一位这个主音歌手是美国或者全球知名的乡村歌后天后，叫 Dolly Parton， 叫多莉·帕顿或者叫陶丽·波顿。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么一个人物呢？这个姐姐吧，我们管她叫姐姐，可了不得。这首歌叫《悄悄潜入》，两位天后合唱的。多莉·波顿是谁呢？她是1946年出生在美国田纳西的歌手。她最最著名的一首歌，大家非常熟悉，后来被一个流行天后翻唱之后成为新的天后，就是惠特尼·休斯顿曾经演唱过的一首歌，叫《I Always Love You》，我永远爱你，我将永远爱你。就是电影《保镖》的主题歌，那首歌的原唱就是陶丽·波顿，或者叫多丽·波顿。只不过呢，多丽·波顿呢，把这首歌当时他唱成的是一首乡村小调，乡村歌曲。嗯，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啊，嗯哒滴哒滴哒滴哒哒，是吧？做成一个乡村小调，只。

不过后来惠特尼休斯顿啊，把它改编成了一首大气磅礴的伤感情歌 I always love you， 我将永远爱你。所以这么一个故事听完之后，咱们再回头讲讲你去过的最美的乡村，或者是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童年生活的美丽乡村，是不是更有趣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乡村风景有兴趣，也可以继续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两个字乡村啊，就是不要多发，多了您没法获得回弹。发送乡村这俩字之后呢，我们的后台会给您回弹五张图片。这五张图片呢，是我在过去的三年到各个美丽的乡村用我的手机拍摄的，咱们也算是好风景共分享。因为这些地方大家有机会是能去到的，那么去之前看看我拍的这些图片，您可以心中有一个参照，然后再做一个小的攻略，其实是更有趣的。记得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乡村

时候得抓紧插播一条及时的路况，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口啊，就是一个非常的路口，五一路交同泰街，交联合路的这个五岔路口，联合路交五一路交同泰街，就是我们说非常复杂的这个路口，红绿灯坏了，导致各个路口已经岔死。那么我不知道咱们沙口的交警朋友是否已经收到了这条信息，我们马上把它转给指挥中心。信号灯出现了故障，联合路交五一路交同泰街这个路口信号灯的故障已经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了交通混乱。如果您正好选择出行，请建议避开联合路交五一路交同泰街的路口。

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再次提醒大家，五一路交联合路交同泰街的这个几岔路口，非常重要的路口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就是不亮了，导致各个路口出现了交通混乱的局面。

多。那么我要给您解读，就是如果您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乡村这两个字，可以回弹的这五张图片中的最后一张是哪里呢？哎，给您揭晓，最后一张图片呢，其实是在去年的五月份我是去西班牙的南部安达卢西亚去了一趟差不多两周的旅行的时间。然后呢，这是一个整个村子都不超过100户人家的那么一个西班牙传统的村落，或者是叫西班牙南部的一个传统的村落。那镜头前面呢是一片麦田啊，或者是一片这个麦田里边夹杂着很多红色的虞美人，都是野生的。然后你镜头里边看到的这些二层的小楼呢，就是典型的西班牙南部乡村啊，就是农村人生活的这么一个小房间，非常的整洁，也非常的有这种生活情趣。我正好那天呢，那个画面当中最右侧的那一户人家是一对老夫妻，看见我在这拍照，还非常友善的招呼我去他家喝咖啡。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发现他整个屋子的布局极其的简单，但是极其干净。外面的这个小花园呢，包括里面的小楼梯呀，布置的小瓷砖铺的都非常的精致。所以呢，其实世界上很多最美的地方，它不是在城市，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高楼大厦、钢筋水泥当中，而是在乡村沃野，在森林旁，在湖泊的旁边，在麦田的旁边。

呀，这么好听的乡村小调啊，却掩饰不住此刻堵在五一路、联合路和中山路这几个路口的各位驾驶员朋友。由于这个五一路交联合路交同泰街的信号灯出现了故障，导致呢这个相关的沿线啊，比如说联合路由南到北到五一路的这个周边，再延展到中山路这一段啊，这几岔路口都出现了红色饱和的状况，甚至骑士都说了中山路和五一路联合路这地方都堵爆了。好在呢三春晖提醒大家，五一路交联合路的交警已经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在帮忙疏导这个现场的情况。那我们说这样的信号灯出现故障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听从现场交警的宅吧。什么叫宅吧呢？因为那个路口特别的复杂啊、联合路、同泰街、五一路，然后再往下延展的中山路，这么短短的这个地方有两个灯，如果这一个主要路口的灯坏了之后，我们叫以现场交警为信号灯指挥，这边停咱们就得乖乖的停，那边走那边就得顺利的走，别墨迹。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啊，如果您正好行经在五一路、联合路交同泰街交中山路这个路段啊，也别急躁，听听我们的乡村音乐。然后如果正好堵车，您也得空哈、啊、向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乡村这两个字，您还可以获得我亲手用手机拍摄的一些美丽的乡村的图片啊、有的机会，有时候有机会您去的话呢，可以做一下攻略，这些小乡村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分别来自于黑山共和国、波黑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哥维纳，还有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还有西班牙的南部这个叫安达鲁西亚大区，还有法国的北部阿尔萨斯大区等等。那有的人是去过的，去过的咱们可以分享，没去过的咱可以交流一下。苏菲呢发来了一张图片，说这是哪儿啊，这还能看不出来吗？这不是霓虹吗？霓虹啊，这是北九州的一个小，这算是一个小村庄吗？叫豆田町，这是一个小餐厅吧，如果没有猜错，这是一个小餐厅。就是它的这种乡村风格，就是和我发的这几张图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发的这几张图片是典型的欧洲的乡村风格啊，欧洲的乡村风格。所以你会看到西班牙南部、法国的北部，然后还有一张是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还有一个波黑的南部，还有一个黑山共和国的啊，这个南部海滨，亚德里亚海的海滨。这些美丽的乡村也可能会给我们的生活中的审美带来一些些的夏至的凉意。

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呢，五一路交联合路交中山路这一段，由于信号灯的故障，导致了至少十几分钟以上的拥堵啊。但是呢，咱们这个交警已经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但是需要宅吧这个现场的情况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非常感谢这位叫红的朋友在跟达明互动，非常喜欢这一期节目。你看咱听也听了，这都是顶级的乡村歌曲，看也看了，我手机里拍的这些都是欧洲非常朴素而且非常漂亮的乡村，然后又和咱们听众朋友互动了很多咱们中国美丽的乡村。另外呢，恰逢今天夏至嘛，从今天开始热天该来了，因为今天早上我在我这个抖音上直播的时候，我还穿着一个厚外套，戴着个棉帽子，好多人就说达明什么情况，你家那么冷吗？我说对呀，今年大连这夏天这么冷。后来有朋友说，这不才夏至吗？从明天开始，表示是盛夏的起点，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了，而且很快就要入伏了。夏至呢，是咱们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顺道咱也科普一下，这个北回归线在哪儿呢？在中国有好几个省，比如说云南、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福建省海域，包括中国的台湾，它都会在这个北回归线里面。所以今天中午前后，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如果立根杆儿哈、立根筷子，就是没有影儿、没有影子。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但是呢，咱们这儿是大连这块是有影子的，在中国的南方很多地方，这个夏至的特色更明显。但是呢，从明天开始，咱们这个白天就会越来越短了，就是今天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可是呢，从明天开始，就是咱们天黑的时间，比如现在可能晚上7:40多才天黑，或者7:50，那么从明天开始变成7:30，后天7:20，大后天7:15，就慢慢天就黑了。所以但是天一天比一天热。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学到了多少知识，都是在互相学习哈。哎，大家还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向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乡村这两个字，可以获得我拍摄的5张美丽的乡村图片。那么在咱们很多国语歌曲当中，有一首歌，虽然它不是乡村风格，应该叫民谣风格，但是我却认为它是最有画面感的乡村民谣。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呢，今天中考第一天的下午数学考试已经结束了，此时孩子们正在交卷的过程当中，所以呢稍后大概在5分钟之后啊，各考点周边会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期，如果您选择各考点周边路段经过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缓慢通行状态，请大家耐心等待。那么各考点周边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那么除此之外，香炉的桥上双向以及在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依然是黄色缓慢通行。关于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19度到25度。
1: 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3: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4: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5: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6: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北京时间的17:03，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啊，不是周末了，那今天算什么呢？端午假期第三天版。晚上好呀，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也报道一下您在哪个位置呀。

0: 台上有我们熟悉的朋友小曲来了。小曲说，车流漫过黄昏， DJ 小美的声音治愈每一段赶路时光，周日如斯而至，打卡打卡了，欢迎小曲同学，一朵小红花送给你了。平台很多朋友还是非常关注我们达沃斯限行的事儿。达沃斯限行是从22号到25号，单好单行，双好双行，具体情况大家回复两个字限行啊。我看到 STQ 回复的是5个字啊，达沃斯限行好像回弹信息是不对的，绿色的 Z 你看，你看到了是不是？回复限行可以看到回弹链接，点击查看链接，查看达沃斯期间限行的相关通告，下面有一个地图是限行的区域，说的非常的详细，看您是否是在限行区域之内呢。特别想问问大家啊，今天6月21号，假期第三天了，此时此刻你在路上是去往何处？不会是有朋友真是出去玩了刚回了吧？这三天假，仅仅三天假，应该不至于什么啊错峰出行啊，啊怎么着？前天出去，昨天就回来了。你互动说一说，这个假期你有什么出行计划吗？出去玩没呀？在大连你又堵在哪儿了呢？夏天的风在说哈，今天是假期最难过的时候了，明天又要上班了，心里不得劲儿。这样吧，小美呀、来个专业的干嘛呢？专业提供情绪价值，你就说你现在不舒服的地儿，小美帮你好好的啊，来个价值上上价值。你看夏天的风在说了吗？明天要上班了，真难过。夏天的风，你这么想一想啊，有多少人端午并没有休息的呢？此刻可能是在下班的路上的呢。所以这么一看的话，你是不是最幸运的夏天的风？哥哥们听好没？这叫情绪价值。别说，哎呀，媳妇说，老公我难过。
1: 别难过，媳妇啊，别难过，你听老公，别难过啊。
0: 这不是情绪价值，家人们。来说一说啊，此时此刻烦恼什么事儿呢？大家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小美提供一下情绪价值啊。平常心说，小美呀、明天双号，你车是单号双号啊？
2: 我是单号，
0: 我正愁的话，明天咋整？好的，小美没事，你放心，那个你限行我接你。你那车单号双号啊？真接假接呀？都说接，没有提供电话号还有这个车牌号的啊？出去找谁呀？我挨个车问你，是接我的吗？我是单号啊，豆哥咱不太知道啊，豆哥家比较近，他走着都能来，所以明天看他平台当中大家关注一下小美能不能准时到位，如果没有准时到位的话，那可能就是没有车过来接我。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双号的朋友啊？哥哥姐姐们有没有一脚顺下小美从这个东港这边给小美顺到广电中心的？先说了，小美晚上好，听到你声音好开心啊，今天父亲节，祝福父亲节日快乐。好的，事事如意，祝福咱叔叔啊。父亲节总感觉好像很多商家并没有抓住这个商机呢，那母亲节的时候哎呦铺天盖地的宣传，父亲节没事，小美给你宣传啊，咱们今天平台上啊，那个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小美给你都播出去啊。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嘛，父爱如山呢、啊一动不动啊，不是父爱无言呢、有的时候你发现跟爸爸好像很多话有点沟通不了，不知道说啥，你说爸爸我爱你，爸爸算了，别整这事，想说什么发给小美，小美帮你说一说啊。你就说了，我小美我本人就是在下班的路上，并且是接老公下班的路上，还有跟老公一起上班的七岁的娃，你看看刚才是夏天的风是不是？这么看的话，你呀、不是最难过的。你看家里边两职工，双职工都上班，不学咱家这怎么鸡蛋放一个筐里了？然而这个端午节没有一个休息的，孩子没人看怎么办？带到单位去了。哎，雪萱没有办法，小美心疼的抱抱你吧。不行，孩子我帮你抱下也行啊。来了，都能说美玲啊，晚上好，晚上好，来晚了，坐在小板凳啊，晚不晚，什么时候来都是刚刚好的时候。红在 再说小美明天限外地号牌也限嘛，啊，非辽 B 的这个载客汽车是不限的，所以看您车是载是不是载客的呀？很多朋友说，那小美呀，我今天吧，我怕路上堵，我妹今天开会，明天开会了行不行？但是不赶巧啊，明天的22号，我车是单号，行不行？那还能不让你回来呀？肯定行。你提供一下你那个高速的那个发票，还有那个你从船上下来那个小票，可能完全是可以。但是你要是明天回来没有办法，那你肯定得开车回家呀。后天开始就得遵守咱们单号单行双号双行了啊。接着说，本来挺忧愁的，得到美玲的拥抱，瞬间好多了。没事，再抱紧一点啊，雪雪姐妹姐妹，没事没事，咱都一样一样的，特别懂。小美不坚持在岗位上吗？没事儿，你看看小美。白小光说：“我不难过，家人们，我不难过。我呀，我明天休息。太好了，特别羡慕这种错峰休息的。我昨天看到一视频啊，说好像是在咱们大连的大连这个动物园儿，好多朋友好像是看东北超吧，从外地来的。那人，我的天哪，家人们，我说徒步大会都没看到这些人呢。”动物园的门在哪？有动物园还有门槛都已经踩空了吧？你们都忙啥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互动说一说吧。另外今天是父亲节，有什么祝福吗？通过平台想送给父亲的可以发给我们哦。另外本人啊，小美，我本人就是父亲，我也是一个爸爸，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的呢？当了父亲之后有什么样的感想，互动跟咱说一说吧。

来吧来吧，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红在问说哈、想问一下，这明天外地车牌号限不限啊？限不限行？没听清楚啊，我是外地的，这四座私家用的这个车可不可以呀、可以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有几个字儿哈、特别的醒目，非辽 B 号牌的载客汽车，你看你符合这个要求吗？非辽 B 号牌，我是这个辽 A 的辽 C 的，可以啊，载客汽车不是货车，咱家那小轿车行，可以啊。另外这两天中考的孩子们，估计家长们都把那个通行证都已经拿到手了吧。我记得好像初三是蓝色的，初二是绿色的，因为这个初二孩子有小中考嘛，如果说家不到这事儿啊，问问老师，问问学校啊，都给发都给发啊，有这个是不限行的，保证孩子们正常中考的啊。美女说，哎妈呀，小美呀，这两天忙毁了，要大连话说一下这段话，美女你能不能发一个这个语音，好想听一听。哎妈呀，那谁呀，忙毁了，放假第一天忙着举办家庭烤肉啊，这聚会；第二天忙着和家里亲戚一起干嘛呢？拿着交广送的球票去看球；第三天忙着带三大家庭的人排队领免费露营椅和去超市采买购物。哎，买毁了！维尼，我在看你这三天太充实了，我宁可像你这样啊！我的天哪，每天都有收获，主要第二天你能拿到交广送的球票去看球，咋样咋样？感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咱说这一比一是不是人情世故啊？我觉得是人情世故，太会了。看到最强大脑还有鹏都回复限行了，大家好好看看了解了解啊。还有 NANG 啊，回复限行，回复达沃斯限行啊，不对啊，回复俩字儿限行，不是回复达沃斯，不是回复限号。咱为了方便大家嘛，弄那么多字儿可能比较复杂，就俩字儿限行能看到关于达沃斯限行的相关的通行这个标准和公告。今日里说我今天忙活了，忙活啥咱看看啊。啊，今天华南两位小主持人估计就五六岁左右吧，一点不怯场，节奏特别稳，特别可爱，默契配合满分。看看咱看看哪是咱家大宝。他太远了，哪儿的活动，哪儿的华南，哪儿啊，没看明白在哪儿啊。同音哦，逐梦同行，珍惜孩子每次上台的机会啊，每次上台孩子都能够更进一步。杨一爸爸说，小美晚上好，打卡报道了，欢迎欢迎。小喜说了，祝福节日快乐。我虽然说尚未成家，但却早已读懂父亲肩上的重担，体会到他默默扛起生活，藏起疲惫的不堪。愿我的爸爸平安顺遂，少些操劳，多些舒心。爸爸说，你少气点，我比啥都强。小蛇神仙说，小妹我接你呀，我是那个尾号315哥，你明天你也限行，你接你咋接我呀？你腿来接我，自行车吗？单号单行，双号双行，明天尾号为双号的朋友正常通行，24680正常通行。等到最后一个是那个数字是那个英文怎么办？往前串一位就可以了。小贝家说，今天是父亲节，是夏至，是啊，夏至你吃面了吗？

房间说，妹，不好意思啊，迟到了啊，后面站了，不是，后面节目让你站着听都精彩啊。李浩林说，那叫爱麦，不会呀，咋说呀，爱麦。我就感觉哈，咱们很多大连的朋友就是说话的时候特别的亲切。之前带团出去玩的时候，团里的很多姐姐们和阿姨啊，叫我不叫，开始叫小美，后来特别的亲切，哎，那谁呀，那谁。有没有大连本地朋友给我小美发个语音，这哎麦该怎么说呀。夏天登峰说，夏至我吃的馒头也算不算是面呢？算是面食啊，夏至应该吃面呢，是不是？今天是夏至节气。今天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个节气了。夏天你会发现哈，这个节气当中呢，夏至是第四个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公历的6月21到22号交接的时候，2026年的夏至在6月21号的11点32分到来。虽说此时此刻咱们已经迎来夏天了，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却有晴。夏至时分，太阳到达黄金90度，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呢迎来全年最长的白昼。江南是梅雨缠绵呢，荷花初展。北方呢，暑气蒸腾，蝉鸣高树。但好像最近没有听到这咪咪嘎的声音，没有入伏的原因吗？古人将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列为夏至的三候。阳性的鹿角啊，感知阴性的气萌生而脱落，知道呢在树梢试生。夏至也是咱们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人怎么确定的呢？立个杆子来测这影儿，发现这一天呢影子最短，所以说知道了，哎，太阳走到了最北边的转折点了。至是极致，也是转折。白昼自此渐短，暑热却方才开场。阳极而阴生，盛极而待反，这是中国人藏在节气里的辩证法。夏至愿君向阳而生，不疾不徐，盛极之反。

0: M L，
1: 学到了，学到了 ，M L， 夏天真的来了。小飞侠说啊，你们发现没有啊？特别的快呀、啊，这24节气已经快过完一半了。觉得说我也来得早啊，但是报道的晚呢，想问问是不是也算晚了呢？你上后面站着听呢，站满了。咱都有沙发大板凳，站着干嘛呀？他说夏天这事儿啊，想问问大家，你印象当中夏天是什么样的味道？我是特别特别喜欢夏天，但我是生在秋天啊。其实好像每个季节都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味道，秋天就是那种比较干爽的，像什么东西熟了的那种味道，冬天是那种凉丝丝的甜，夏天好像不太一样，一到夏天总感觉能闻到那种非常清新的青草香，又或者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西瓜，切开之后那种非常清新的香。也问大家，在你印象当中夏天是什么样的味道呢？一提到夏天让我想起，就是这个味儿。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傍晚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香陆家桥上从海达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车流量密度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各考点周边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但是目前在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仍然是缓慢通行状态，也包括东快路彭辉去往海达广场的入市区方向黄色缓慢通行。关于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如果您通过东北渡桥上北行途经广电 去往疏港路东快路方向，目前这一段暂时压力相对较大一些，并没有事故，单纯车多。以上内容由迪妮编辑播报。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1: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19度到25度。

0: 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铁路出行提示，
3: 连线月月，月月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丹东、北京方向有少量余票，其他方向票有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另外，提醒广大听友，车站标准配齐便民餐桌、重点旅客服务室、哺乳室、无障碍售票窗口、手机加油站等服务设施，保障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好的，主持人。
2: 此刻，无论您是
5: 混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5: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注意你的幽默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端午假期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说一说吧。提到夏天就想起什么样的味道了？刚我说到的是就是切开西瓜的那种非常清香的味道，你想起的是什么味道呢？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刚才你说的这个味儿跟别人说这个味儿是不是想起来是一个味儿呢？平台当中咱们看到了，哎，我在西城的后街说要数夏天独特的味道，哎呀妈呀，知道就哎呀妈呀，就这种的是大家发了语音然后语音识别的吗？他平常的时候就是发文字一定要发哎呀妈呀。不说别的，就这味儿绝对是夏天专属最刺激传播力最强的气味。那小美发了个照片，这样吧，我不说大家猜猜什么味儿。绿颜色的小小的瓶子，那就是夏天最独特的味道。这味儿一闻，嗯，精神了。回复限行两个字，看到你回复限号了，包括达沃斯限号啊，限行啊，行行车的行，来到平台能看到回弹链接，能看到地图。小飞侠说啊，我也是出生在秋天的，不太喜欢夏天的热，也不喜欢冬天的冷，就喜欢秋天的不冷不热。主要是我们大连的秋天是非常的舒服的啊，你看看落叶是个非常完美的季节呀，但总感觉好像很多事情都是发生在夏天的时候。夏天大家感觉是生活当中充满了期待。你看平台当中啊，颜洛伊在说，小的时候啊，这个夏天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夏天是撅尾巴管水龙头铁锈的味儿，是感觉是跑了一身汗回来之后把着那个水龙头那个管开始喝凉水是吗？二哥说了，夏天那味儿什么味儿？当然是烧烤的味道了。你说那个味儿是自己烤肉的味儿，还是说你在烧烤的时候别人的烟吹到你眼前那个味儿？DAV 说必须道边烧烤，这儿找到的。他们家很特别，他们家是那种自己选串然后自己烤的，那天真的好舒服呀，这儿找到的。他们家很特别，他们家是那种自己选串然后自己烤的，那天真的好舒服呀，没有什么任何的小风，感觉就是气候感觉非常的凉爽。像第一位说那种就是道边烧烤才有那个味儿，才有那个感觉，而且最近好像蚊子也没那么的猖狂，是不是很特别的感觉呀。小小说红陵路太堵了，想问问大家，您在红陵路附近吗？街坊有什么情况？到底是有情况还是流量大呢？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咱们可以小搞小小说一说啊。这么多人想

尝尽两个人。云南的朋友在猜啊，说西城西城的后街到底说的什么味道，你小瓶是什么呢？夏天独特的味儿，传播力最强的这个气味，风油精啊，一放在那个虎口位置，或者说这个太阳穴的位置，一涂感觉瞬间就凉爽了。其实夏天的味儿，我觉得在大理好像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别的城市没有这么多的味道。什么味道呢？就是很多小男孩儿或者大男孩儿出去踢球的时候回来满身的那个汗味儿，也是夏天独有的味道，也很特别呀。咱们就聊一聊哈，跟这个踢足球有关的事儿。这个咱大连朋友特别的专业啊。昨天咱说的东北超是不是？今天咱说关于世界杯的事儿啊，就是世界杯好像今年世界杯跟完全以往完全不太一样。当比赛进行到上下半场约22分钟左右的时候，这裁判突然就鸣哨，干嘛呢？怎么了？犯规了吗？没有啊，因为有越位呀。什么情况？不知道您是否观察到了？据说啊，球员们到点该喝水了。这是好像今年世界杯当中啊，前所未有的一项新规，干嘛呢？强制喝水。甭管你渴不渴，球员说不渴不渴，不行，你渴了。初衷是什么呢？说在高温的高湿情况之下，保证球员的健康。但随着本届这个首轮小组赛战罢之后啊，这项原本带有保护意味的政策好像成为了赛点内外争议的焦点了。这补水怎么变成强制型了呢？那其实在补水暂停这种情况啊，并非是新鲜事儿了，特别在足球比赛当中。早在2014年的时候，巴西世界杯期间，国足就首次了啊，国际足球啊，国际足联啊，首次引入了补水暂停的机制。当气温超过32度的时候，裁判可以酌情在死球状态下安排球员补水。此后呢，有一些这国际赛事也是沿用了这样一个做法。但与往不同的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将补水暂停升级为强制执行，意味着无论比赛天气如何，无论球员是否真正面临高温高湿风险，都需按规定暂停补水。你不管你渴不渴，必须得喝啊。国际足联这样的一个理由不难理解啊，这本届世界杯由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的啊，这确实是感觉比较热啊，这湿度也比较高，也存在中暑的风险。赛前气象就统计说了，本届世界杯104场比赛当中，超过1/3可能会遭遇极端高温高湿的天气，而且其中67场确实存在球员中暑的风险。从运动医学角度来看的话，这很可能提前干预比事后抢救更为稳妥一些。那朋友说了，那你补水干补水呗，干嘛呀？你这补水还补钱呢？气候差异确实引发大家觉得这规则合理性有争议啊。那广告怎么硬插呢？这广告插播把外界的质疑引向了商业化的层面了。按照这项规定当中来说的话，转播商可以在暂停期间全屏插播广告，这是足球赛事当中历史上首次比赛当中这个中途啊拥有固定的广告窗口。有人算了一下，整届赛事可以新增约大概7.5小时的广告时长。仅美国福克斯体育因为这个情况，借此啊可以实现超过2.5亿美元的广告收入。美国独立电视台广告收入预计比2024年欧锦赛高出30%。据说在那个揭幕战上的时候，墨西哥和南非这两个球员为了等待这个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球场硬站了多站了40多秒才恢复比赛呀。那这个事儿好像在这个各方当中哈想法不一样。如果说哈在这个比赛上风的很多球队来说，想乘胜追击啊，是不是？这时候哎呦你看状态这么好，赶快踢呀。想停。

下来。但是对于很多可能是在这个风向不太好啊下方的这个球队来说的话，哎，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球场比较大，原来很可能啊这个我们的教练员在赛场旁边喊都听不着，这回好了，喝着水呢，补水是不是，过去听一听下一步该怎么踢呢。

家说不行，咱们补吧。比赛之前一人一个那个藿香正气水行不行？怎么这怎么水土不服了开始啊？特别想问大家个问题啊，您是否想到过这样的一个哎特别巧合的一件事儿？足球比赛吧，45分钟，哎，确实好像稍微休息一下了啊。你发现没有啊，孩子们上课一节课也是45分钟。那么请问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呢？ Can you hear me? 小美给大家三个选项啊。 A 选项纯属巧合， B 选项足球学上课时间点的，因为他们不是45分钟，看上课45分钟，他们也45分钟了。C 选项，上课时间学习足球这个中场休息时间。为什么这么巧？哎，都是45分钟呢？知道答案呢，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对这事儿您了解吗？ One, two, three, four. 不知道情况，我们关注一下闲事再说一个地儿的，问问大家到底什么情况啊？说此时此刻啊，松江路去往张前路这边，玉湖街这边到底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呢？老堵了。那喜欢朋友们，到底是有事故还是流量比较大呢？看到平台当中有朋友啊说了关于夏天的味道，地久天长说夏天是人间烟火的味儿啊，今天晚上下班闻到炒菜的味道，哎妈呀太香了呢，瞬间就饿了是不是？那怎么冬天闻不着吗？啊，冬天没开窗户是不是？来吧，互动说一说吧。对于这夏天这个对足球这个事儿，包括孩子们上课这事儿啊，这45分钟到底纯属巧合还是谁跟谁学的呢？ A 纯属巧合， B 足球学习上课时间， C 上课时间学习足球中场时间。那么你的答案是？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方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

0: 到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您知道吗？这答案吗？45分钟到底怎么回事呢？到底纯属巧合还是足球学习学校学校学习足球呢？直播间当中看到草莓，还有很多朋友说现在好像不是45分钟，是35分钟了。啊，是吗？什么时候开始改变呢？啊，明草莓队在说35分钟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回复啊，达沃斯限行，回复两个字就可以了。达沃斯限行可能看不到回弹信息，回复俩字儿限行就可以了。李浩林在说，美呀，我也89年生人，咱俩同龄人，到现在都是挨打之年，不是当打之年呢、啊。现在还挨打呢？你放的歌曲和说的主题都是在咱们心坎上，太棒了。夏天的味道就是班级里边男孩女孩朝气蓬勃的味道。你不会是一个高中老师吧？是整了下体育课那个味道吗？问说我家这地儿是不是限行的路段呢？回复限行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文字信息，还有图啊，一个地图了啊，给您帮忙都整理好了，非常的清晰明了。金思远说，我就是挨打之年，昨天苏玉湾踢那东北超，我媳妇在家踢我，为什么呢？因为大连队进球，嗷一嗓子，嗷，太棒了，漂亮，给我媳妇下一集顶上去给我一脚，是不是踢的感觉？嗯，没事儿，踢也开心。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接下来了解一下外面路上的情况。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晚上好，首先提醒各位，目前滨海路西段今天的单双号限行时段已经结束，大家都是可以选择滨海路西段出行，但是目前滨海路西段的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车流量的密度还是会比较大一些。另外香炉加桥市的双向目前是从广电中心门前开始北行方向压力相对较大，但是过了树港路之后车速就会提升了。另外呢，就是蓬莱小区附近的松江路工业大学路段双向平均需要2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目前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

0: 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东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东南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19度到25度。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喂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跟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好欧日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歌一响起，很多朋友说：“主持人先别说话，等会儿找找当年那个旱冰场的感觉。”北京时间的18:08，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了。问大家个问题啊，就说这45分钟的事儿，为什么足球半场45分钟，而孩子们上课也是45分钟，这么巧合呢？到底真的是纯属巧合，还是另有他因呢？另外，谁在前谁在后啊？谁学的谁呀？很多朋友说了，小美，你 A B C 答案都不对，我选 D 啊。D 是怎么回事儿？夏沫月光说 D 呀。人类高度集中注意力的时间不会超过45分钟。那哪是 D， 哪是 D 选项啊？这不直接正确答案吗？跟大家互动说一说啊，为什么会这么的巧合？哎，正好都是45分钟呢。首先 A 选项是正确的，确实纯属巧合，两者谁没抄谁啊，互相没有什么借鉴关系啊。来先说谁先出现的，确实是足球是先出现的。足球45分钟半场是1963年就定下来了，那时候是这个1863年的时候，英国统一定制的，直接定下半场是45分钟，当时是根据成年人的剧烈运动的体能来规定的，和学校课堂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时候好像这每个国家的上课时间都是五花八门的，根本没有什么统一的45分钟标准。而咱上课45分钟的话，很多朋友说现在35分钟了，但好像过去一段时间很久都是45分钟嘛，这是后出现的。我国中小学生45分钟课时的标准是近代教育学研究出来的。教育学家啊，观察孩子们，哎，不一样，这大脑吧，专注力，得出了青少年有效专注力的极限是在40分钟到45分钟，最终选择了45分钟，是脑力学习的生理规律。这套课时呢，是参考了欧美教育学的理论，完全没参考这个足球规则。哎，有没有可能上课时间模仿足球呢？不太可能啊。这课堂时长是根据学生的专注力而设定的，就算没有足球，专家也会选出40分钟到45分钟这个区间，和运动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幼儿园好像是20分钟到30分钟一节课吧，也能证明是按照脑力区分的，不是按照足球区分的啊。那没有可能足球模仿上课呢？啊，也不太可能啊。足球定的时间45分钟的时候，全球没有统一45分钟的这上课时间的制度，时间上是对不太上的啊。所以说总结来说，足球45分钟是成年人奔跑对抗力的体力上限，课堂45分钟是孩子听课思考的脑力上限，来源、年代、设计逻辑完全独立。

存在什么任何借鉴的标准啊。学废了吗？那学废了打在公屏上。现在问关于这个货车哈单双号通行的事儿，回复限行两个字来看详细的标准。载客汽车呀货车可能标准都是不一样，你详细了解一下。看你问了这个达沃斯限行啊，限行嘛是限行的啊，这个详细情况，因为好像很多货车司机之前有什么码吧，这个码好像在达沃斯期间是不能使用的，你详细看一看啊，回复俩字限行就可以了。王文森说了，妈呀太好听，摇头每天这要飞起来呀，才知道这节奏吗？现在我都收敛很多了，那原来美玲别想，我这不行，心脏受不了，现在美玲摇起来，再不是你脑儿疼的时候了。

狼人说，哎，我参加互动啊，你们上上个互动我参与一下啊。夏天的味道，夏天的味道就是海边腥好好的味道，就那个腥味儿，腥好好。那是啥味儿啊，每片好好味道还不太一样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听节目的正着急呢，就想参与互动，就是参与不进来。特别姐妹们，你们发现一个事儿没有啊？我觉得我好像我被别人控制了。为什么这么说？我的生活绝对被别人控制了。你有这样的感觉吗？你越想干啥越干不成啥。哎，主持人，这互动太有意思了，参与一下。夏天的味道，我觉得我想说个味儿。哎，一路绿灯，一点红灯都没有。来反复说啊，大家一定要在保证安全驾驶情况之下给咱发来互动。主持人，没有红灯啊，一路绿灯，根本停不下来，控不住手了呀。还有一个啊，就像是一个定律一样。啊，今天出门忘擦护手霜了，你刚把护手霜哎挤在手上，瞬间绿灯了，就是这么巧。想问大家，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跟小美感觉一样一样的？你没有感觉？哎，就像游乐场这两天排队去玩的时候啊，这边排挺多是不是啊？哎，那边排的少，我上这边去吧，发现这个窗口好像更快一些。那就说学费了，学费了。跟咱互动说一说吧，您是否跟我感受一样？真的感觉生活是被人控制的一样。怎么那么巧呢？哎呦，这条路好像车比较多呀，旁边那个蹭蹭往前走啊。哎，这给我急的，好不容易并过去了，哎，又排上队了。那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吧，你是否有跟小美一样的感觉？你的生活好像是被人控制了吗？

路上情况再更新的点位，刚发生的最新的一个独立事故啊，林林宝贝在互动说，动联路这边有个红色的宝马坏在了路上了，然后那个司机好像在用手在指挥，车里并没有备什么三角警示架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啊。感谢林林宝贝的爆料啊，东联路在有个红色的宝马，能不能说一下是在哪排车道呢？东联路速度还是很快，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再问说关于滨海路限行的事儿啊，滨海路呢限行的情况给你来详细说一说，是从国宝桥环岛到西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这边是单号单行双号双行的，一方汽配也包括1658，看到你的互动了，回复限行两个字可以看到详细内容，还有地图看的是非常的清晰明了的。想问个事儿啊，能不能问呢？能不能问呢？弟弟妹妹们能问吗？今天是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了，那个你们的作业写完了吗？都说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鸡飞得更高了，狗跳得更远了；不辅导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了。辅导作业这事儿，问问大家是否有感同身受呢？因为妈妈说了，我呀跟你们不一样，我特别冷静，对于这事特别冷静，专业，有一个叫什么呢，专属冷静神器。最近一个妈妈呀辅导孩子写作业，江苏的啊，出了个奇招，干嘛呢？孩子当时怀孕的时候不都产检吗，产检不都拍那个四维吗，那 B 超单吗，你能看到小孩的小脸吗？不忘初衷啊，想一想当初最初的愿望什么呢，孩子健康平安就好。他怎么了呢，把那四维的彩超单夹在孩子的后背上了，时刻提醒自己，深呼吸深呼吸，别忘了最初的愿望，只要他健康快乐就好了。网友说这招行啊，试图唤醒原始母爱啊。很多家长说，哎，有共鸣有共鸣，我们家也是。我怎么做呢，我是把小时候的照片啊设置为屏保，哎，多看看多想一想，小时候多可爱呀，现在多气人呢。对，还有这朋友说了，我老婆在外地工作的时候，我每次打电话她就跟她讲这个姑娘的事儿啊，她都劝我，哎呀，别生气别生气，亲生的亲生的，别生气别生气啊。弟也在说，我可以很爱你宝贝，可以很爱你，但是不能辅导你写作业，妈妈很爱你，但是不能陪你玩。这倒是未来的事，我也有共鸣啊，那天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

好，本来想发火了，看到姑娘桌子上有这么张纸条，我爱你妈妈，瞬间熄火了。宝也说，哎呀，我家不爱学习呀，我老公说卷自己别卷孩子了，少生气，多活几年最重要。想问大家，特别是这种什么三天假呀、五天假、七天假，包括像寒假暑假，孩子的作业好像更多一点啊。家长说，本来我想趁着放假喘口气休息休息，这给我气的。想问问大家，您是如何和自己和解的呢？孩子问再说了，说那问那明天呢，达沃斯限行是单号可以通行还是双号可以通行呢？单号单行，双号双行。如果说这句话听不太明白，你告诉我你多少号，下面就告诉你能不能行啊。你是人肯定行的，这车到底能不能行这不一定啊。像明天22号，如果汽车尾号是24680的话，你是可以正常走的啊，单号是不能走的。WZ 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平台，可以看到回弹信息，新号看不到的啊。

据说啊，就是孩子这个事儿，有宝宝前有宝宝后好像状态完全不一样。有宝宝前，嗯，听别人说这么小送幼儿园了啊，这么小啊，那这么当爸妈的真是。但是有宝宝之后好像状态不一样了。我们都一岁半了，一岁半为啥不能送幼儿园，凭啥不收啊？问那是全托吗？肯定全托呀，全托全托。不行，这还太小，才一岁半，不小不小了，到了该闯荡的年纪了，收吧收吧，赶快上幼儿园吧。有宝宝之前，妈，那孩子父母太自私了，用安抚奶嘴那孩子能行吗？吃多了容易龅牙，对孩子口腔不还不好戒，不行，可不能用啊。有宝宝之后，哎呀不行，赶快放上去吧，瞬间世界安静了。咱们互动说一说吧，在你们家有宝宝之前有宝宝之后，这变化大不大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松江路和张前路的交汇处。目前看到松江路、张前路交汇处的四个方向，看起来都是比较缓慢的状态。此外呢，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南行、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流量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特别要提醒各位啊，明天呢是6月22号，从明天开始到6月25号，每天早上6:30到晚上的9点整，我是中西沙岗高新园区所辖区域部分路段要进行单双号限行了。限行区域呢是中山区、西岗区、沙口区所辖区域，甘井的区、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全线、高新区、金川南路以东的区域。限行措施是机动车以车牌含临时行驶车号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单号为13579，双号为24680，车牌尾号为字母的，以字母前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的限行措施。那么，另外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不受本通告限行措施限制的车辆。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19度到25度。
7: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1: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0: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9: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你的幽默导航一期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今天是我们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了，此时此刻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下班的路上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回复啊，这路线限行限号，回复啥都有啊，咱统一一下标准。老师照黑板再讲一遍，记住知识点就俩字儿，限行，没有限号的事儿啊。限行咱回谈到的信息是跟限号是有关系的，因为是关乎于路线嘛，对不对啊？明天开始的25号单好单行双好双行，打五四期间的时候，大家回复俩字就是限行啊。我看很多朋友回复路线的，孟子可能刚上车呀。青青之旅说，小美有没有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点给曾经意气风发的追风少年，如今变成了时常拎菜篮买菜遛弯的资深帅哥，祝节日快乐。这青青之旅一看是这是当爸爸了呀，怎么点爱你不是两三天呢？大宝第4天了现在呀。

这个应该不是梁静茹版的，你先凑合听，小米明天给你安排啊。妈再问说啊，外地车牌限行吗？外地车牌分情况，你看你这个是载客汽车还是货车，非聊必。

说啊，点给自己老爸的，甭管是梁静茹还是谁的都行。那咱家叔叔听到这首歌曲了吗？今天很多朋友在平台上点歌啊，小林在说，小美晚上好，可以给孩子点一首《追梦赤子心》吗？谢谢，为了中考加油，也祝福他能够金榜题名，心想事成。必须给大宝安排上啊。

7月21号，我们大连2026年中考正式开考了。我们全市一共是有5.3万名少年迎着晨光奔赴考场，书写滚烫的青春答卷。今天中考首日，带您感受一下现场的情况吧。不知道您是否路过了很多考场啊？2026年全市一共是有53503人报名参加初三的中考，其中像市内五区、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还有这个甘井子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24312人，其他县市区是29191人。据说早上7点的时候呢，各考点外已经是人潮涌动的状态了，家长们翘首期盼，老师们手举加油牌，红衣、横幅、击掌、拥抱，所有的仪式感只为一个心愿：孩子，你尽管乘风破浪。今天温度还行啊，但是考场外很多家长都是在陪着孩子的，看到很多孩子拿着复习资料的，看古诗的，在默写一遍公式的，身旁都是很多作战的同学，身后是默默守护的

在中考背后是全城的暖心护考，教育、公安、卫健、交通、气象等部门是联动值守的。教育部门提示了很多考生一定要注意很多相关事项，在很多考点设置了一些物品存放处，包括遮阳、遮雨棚、医务室等一些功能区域，主动对接向这个残疾呀、伤病等一些特殊考生的需求，提供各项的合理便利。另外，达沃斯期间呢，为市内五区的考生们统印发了送考专用通行证，送考车辆、考试时间段通行，可以不受单双号的限制。考试期间呢，考生可以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和地铁。以一城暖心护一城赶考路，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不必回头，因为每一步都算数；不必紧张，因为你早已心有成竹。愿你们放下笔的那一刻，窗外阳光正好，而你们未来可期。

0: 天三位说明天才限行吧，对吧？忘了，是的，明天22号到25号会这个达沃斯期间限行啊。大家回复两个字“限行”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了。
1: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猜歌环节了，这首歌曲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期盼能看到他们组合的演唱会来到咱们大连。我说他们的演唱会呀，现场是叫什么？军训，特别期待啊！今年有咱们大连的行程吗？或者东北的行程吗？您说，小美刚才的话说得太好了，为中考加油！是的，孩子们加油！今天无论怎么样都翻篇了，明天继续努力啊！来吧，咱猜猜歌吧，放松放松心情吧，家长们紧张一天了是不是？听听前奏，肯定知道答案的。哎，开场一个男生的声音说了一句“娘子”，这是哪首歌曲呢？娘，知道答案的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会唱的朋友们唱两句啦。

0: 朋友把答案发到平台当中了，说到这个组合的名字还有歌曲的名字，李艳是满分的状态。狼的诱惑，凤凰传奇，这歌不会唱吗？李艳啊，夏沐云光说凤凰传奇狼的啊，不是狼的诱惑，
1: 你陪我，
0: 这怎么呢，出现两个狼呢？
1: 看最美的烟火在城市中牵手，我的爱为你唱。
0: 还有回复说狼的诱惑，
1: 开多少风雨后我爱上唱情歌，你是夜的心动，我真爱的所有。
0: 老梁说小美是你吗？你回归了吗？哎呀，开出租的老梁好久不见啊，我今天坐别人的车听见节目了，是你回归了吗？是的，老梁大哥，我都回来两个多月了，你怎么才来呀？
1: 快乐我分开了寂寞，
0: 怎么今天没开车呢？信号从明天开始啊。想了解关于达沃斯期间啊限行的情况，大家回复限行两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从明天的6:30开始限行了，所以大家在今天晚间包括明天早间可能需要做好咱们很多出行计划了，建议大家尽量能够绿色出行，再不行咱拼个车是不是也行啊？那辛苦咱们很多网约车司机和很多出租车司机了，这两天辛苦大家了，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默契配合啊。小丹回复限行两个字能看到回弹链接啊。

有今天唱惯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祝福大家能够端午安康，我们明天见啦。稍后是大点为你带来的1008换车帮。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这个电话当中，我们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已经恢复畅通状态。我们重点的关注一下，从明天开始啊，从明天开始早上六点半到晚上九点整，又开始实行单双号限行了。明天是6月22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19度到25度。

0: 方向又准，油门又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眼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聊聊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啊。如果说您的车辆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哎，跟以前不一样了，哎，怎么油耗高了？哎，怎么感觉就异响了，或者怎么着了？有一些突发的情况，都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些车辆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诊断检测。稍后会连线的是节目嘉宾钟师傅。提醒您，明天开始呢，就进入到了达沃斯论坛期间的这个交通限行的时间了。如果说您想要知道关于具体的限行的通告以及限行的区域，您都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啊，是限行啊，你限号达沃斯都不对啊，就得发限行就俩字儿啊，限制的限，通行的行，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会收到一份定点的回弹链接，包括说限行的区域时间啊，具体要求您都可以关注一下，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限行就可以了。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包括说如果说您有车辆方面维修保养方面的具体问题，同样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互动的，您可以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以及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是变速箱的，是发动机的，还是哪儿的，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儿，但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你也可以直接描述过来，我们在节目进行期间给各位做一个相关的解读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刚才介绍过了，老朋友了啊，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4: 大二老师好，各位听友晚上好。
3: 嗯，首先呢，咱们来说一下时间啊，现在是这个2026年6月21号，明天呢就达沃斯限行了哈。最近一段时间这天儿倒一直没太热起来哈，有没有什么就是根据天气啊，或者说一些突发情况，最近比较集中爆发的问题，有没有可以跟我们首先分享分享呢？
4: 有，最近哈天还是偶尔还会27、28度左右吧。
3: 嗯，
4: 然后啊，就是有些车辆呢还是。空调出现问题比较多啊，一般的话就是大体就是异味啊，首先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空调不制冷啊，不制冷的原因的话，大体这段时间修的情况下都是像空调泵不工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最多的现象的话就是没有氟利昂了啊，就是没有冷媒啊，所以它这个压缩机和系统啊都会不工作。再还有一个就是，有里面有氟利昂，但是比较少。然后啊，长时间10来年没有更换，产生的那个氟利昂变质，这都产生了气体，气体以后啊，它就是制冷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差，基本上就是不凉啊，就像自然风一样的现象。所以这种现象的话，就是把所有的管路里面气体放掉，然后再重新抽真空。打氟利昂啊，打冷媒，这样的话制冷效果又恢复如初了。
3: 嗯，明白，就是这个空调这块也是很多朋友会关注和在意。你看，这马上就有朋友在问关于空调的问题啊，说我是一辆2019年的奥迪 A4 啊，说每次刚开空调吹出来的风都巨臭啊，是怎么回事？好像这就是感觉之前洗空调的事吧，就是咱这上好几轮提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关于洗空调的事
4: 儿，对。这种现象的话，就是空调系统或者蒸发型鼓风机最好就是每年，过完一冬天，因为夏天用了一夏天以后啊，冬天咱就停了，因为冬天呢用的都是暖风，用的是暖风水箱，这样的话啊，长时间因为用了一夏天，那个蒸发箱它也会有蒸馏水这方面，然后你再不用在那个用暖风箱，暖风水箱和蒸发箱离得是比较近的。所以通过热量各方面的话啊，蒸发箱就会产生发霉 啊发霉的一种现象，都会出现异味。但是 A 四的情况下，2019年，味道比较大的情况下，这就需要检查检查了，看一下了，看看就是蒸发箱里面就没有进一些东西，或者是鼓风机有没有进一些东西，或者是你看看你这种现象。

0: 你外循环开的外循环的话有味儿，但是你要转换一下内循环，看看有没有味儿。所以这种现象就是判内外循环判断一下，是你这个气异味的情况下是通过外循环去传导驾驶内的，还是驾驶内本身循环就有异味的，所以这个需要判断一下。你看看，如果是外界进来的空气啊，但是你要打内循环，可能就没有味了。所以的话，你就是如果要是就找外界看看哪块发动机机舱里面，或哪块可能有时候偶尔啊会进一些猫啊跑到机舱里面，它有一些尿尿或液体什么玩意儿的，还有猫毛这种刺激味儿，发动机一过热情况，这个刺激的味儿就是特别腥臭那种味道啊。如果要是开内循环没有的话啊，这就是找发动机舱的问题。如果是开内循环也有的情况下，那就找机舱里面找那个驾驶里面啊，就看看蒸发箱、鼓风机、管道啊有没有问题。再就是看看就是防火墙的棉呐、啊，大奥迪的话，防火墙棉有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味道啊，这个也需要尽量的去找一下。味异味的话，可能会不是特别好找。
1: 对，就是得先判断一下，但是大概率就是咱说空调清洗没洗到位，或者压根儿没洗，很多人也没有这个啊，空调用洗啊，还会有停留在这个程度呢，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今天我们针对于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跟各位呢进行一些互动交流。如果说您的爱车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或者疑惑，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尽量详细啊。这样的话呢，更好的给您做判断。如果说您确实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毛病啊，或者什么情况，没问题，您也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儿，回头呢我把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约个时间。之前咱们也讲过，只要是咱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免费检查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之前讲过什么天窗之类的啊，都可以免费的做一个检查啊。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钟师傅三个字就 OK 了啊。之前我记得咱们讲过天窗的时候，就我说我自己的感受哈，就是最近身边朋友说的哈，问我，我说我也不懂啊，就说他那个天窗打开的时候吧，那个声特别大，以前就没有这个声，大家可能一冬天也不开了，是我理解就是浇点油就好了，能这么理解吗？
0: 对，时间长的话，好像特别老的车辆的话，天窗啊，它是靠一种就是拉线啊，拉线来传导的，有的是塑料的啊，有的是那个铁的啊，这样的传导的话，时间长不开的情况下。这个天窗啊，它会有灰尘和泥土啊在轨道上面，所以啊它发紧啊，发紧啊，再就是胶条它发紧，一开你一开的情况它发紧，所以带动这个滑那个链条啊，调它齿轮上它就是比较沉啊，明白，也电机转动时候可能就是比较沉比较费劲，所以会发出嘎吱那种声音。所以啊，天窗啊最好就是每年啊，像冬天过完了，临近开春的时候，天窗的排水管需要疏通一下，管那个轨道啊需要清理清理，然后上点那个润滑油，还有那个胶条啊，都保护好保护，这样的话对天窗各方面损坏啊，就是大大的降低啊，降低成本。再就是有很多一到雨季了啊，里面漏水。但是漏水的话，一般的话，像老车的情况下啊，大众车比较多漏水的，它就是材质，像高尔夫啊、宝来啊，它那个原厂的材质啊，它容易管啊缩短，时间长的管缩短的话，就容易这个水排不出到外面，说缩短的话，它那管头啊，就是会到驾驶里那驾驶里面，然后啊漏出来了，然后就会水就流到脚底下，这是一种现象。像再就是容易漏水的话，就是奥迪车啊，容易天窗排水管漏水。时间长的话，它一些橡胶卷啊风化了变形啊啊，再就是最难治的话，就是奥迪 C7 的天窗大天窗漏水啊，是比较不太好治理了，所以这个需要反反复复的去检查，看到底哪块漏。啊，这样的话就是时间比较多，比较麻烦，一次性可能会治理不好，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是奥迪 C 七的大金装是最难治理的漏水的一种现象，其他的车型呢还是比较好说。这种漏水就是现在新款的，像19年的 A 四啊，还有20款的 A 四的话，它这个出厂的时候，它那个水管排水口那块都有缺陷啊，所以这个现象的话，一定要把这排水管口这块，挡的东西啊，一定要处理好，给它绞掉或者嘎掉。这样的话，让它管疏通一下的话，就不容易产生堵的现象了。前段时间哈、啊，处理 A 四的是比较多的，因为都是这个管路口这块有4个小胶皮啊，像扎在一起，然后啊，有稍微有点泥土的话，它就把这口堵死了，水就流不出来了。然后就是从那个上面 A 柱那地方就阴，再就往下流啊，这样的话就漾出来了。这种现象的话，就是把这口处理一下子，就可以了啊，并不用去换排水管。在有通病的情况下，时间长的情况下，这个插在天窗排水口这个位置，它有管和口是胶粘的啊，时间长的或脱胶，也容易从这个脱胶这个地方啊去漏水，所以这几点重点要去检查一下。
1: 嗯，了解一下相关情况。这位朋友在问咨询关于这达沃斯限行的情况，您就直接发送限行两个字啊，限行，限制的限，通行的行，这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达沃斯发限号都收不到回弹链接，要发送限行两个字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5年的高尔夫，1.4T 的，不管是冷车还是热车，停下来了超过一个小时就不好打火了，会延迟个2-3秒再启动。但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打火就完全正常，不会延迟。这是电瓶的问题吗？
0: 首先呢，有两点，一个就是大来老师说的，就是电瓶电压不足啊，电压降低。因为电瓶我们都知道哈，冬天电池的寿命会缩短，但是夏天哈啊，最近这几天换电瓶的也是不少。它不论是夏炎热的夏天还是冬天，电瓶的寿命到了，它该一样就是没有电，储存电量储存不了，损坏它还是损坏的。所以啊，这段时间炎热夏天换电瓶的也是比较多。你首先去检测一下这个电瓶寿命和电量啊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是寿命到或者是用仪器检测电瓶损坏，就急需的去换电瓶。这样的话避免啊就可能开到哪块，然后停时间长打不着火。这种现象的话就是电瓶的问题。再有一点哈、啊、你可以自行的去判断打火延迟啊，是发动机转起来啊，或者是这个启动的时候这个发动机能感觉软绵绵的一种现象，就是电量不足的一种现象，软绵绵的。所以你如果是感觉这种情况的话，80%-90%就是电瓶电量不足的原因啊，你去检测一下电瓶，电瓶不行就更换一个就行。如果啊你是电量充足的情况下打火，而且启动发动机非常有劲的情况下啊，然后不着火或者延迟，这应该就是去检查一下油路啊，汽油泵压力啊，可能泄压啊，上油不好啊，这两点重点去检查。但是我认为这个高尔夫的话可能电瓶的原因比较大一些。
1: 就基本上感觉打火不好打或者有费劲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电瓶，然后如果说换了或者说就是在搭电情况下也是这样的，再找别的原因哈。
0: 对，一个是油路油泵泄压，再就是电瓶，就这两点的原因。
1: 好的。这朋友心也挺大哈，这是一辆2016年的别克威朗，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但是开着没啥感觉，用修吗？你这心也太大了，亮了最起码咱得去读一下吧。
0: 别克威朗你看你是应该是新款 1.5 或者是 1.5T 的应该是。1.5 和 1.5T 的，你这种现象亮故障灯的话，指定是发动机有故障。有故障的情况，唯一一点的话，就是看看你加的燃油的品质，是不是小加油站的或不正规加油站的。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油路三次化啊，报故障码。再就是1.5和 1.5T 它有个通病，啊，就是废气阀。 你看你熄火的时候，或者是

0: 着火的时候，有没有风帽的位置有咚咚的响声？如果有的情况下，就是80%-90%就是这个废气阀有问题了啊，需要更换一下废气阀。这废气阀有问题的话，它影响发动机的动力或者负压，所以这个别看小毛病，时间长了会影响大毛病。
1: 嗯，明白了，所以说就别犹豫，只要有灯亮，就得去看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得多提醒一下各位啊。你像我自己啊，我前两天就是那个胎压传感器那个就提醒你说怎么地了，就一查是没电了。那我只要亮了，我第一反应我也得去看一下或者读一下查一下，这是必须的呀，是不是？不管啥灯，不应只要你这个车正常行驶，那就不该亮，是啥灯都不该亮。
0: 对，你如果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情况下啊，你是可能是你认为它是个小毛病啊，是你不修，但是它灯是一直亮的。这个灯因为它检测发动机和发动机的所有电控系统啊的故障，你可能是这块是有小问题，但你不修这灯一直亮，但是别的地方出现问题了，电控出现问题了，发动机的其他的部件电控出现问题了，它也是亮那个灯，但是你也不知道它坏没坏。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你时间一长的情况下，你可能这个小问题其他地方也坏了，但是你不知道，你影响大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发动机可能各方面电控系统比较严重了，问题比较多了。你看我就以为就是这个地方坏了检测，怎么其他地方也坏了，这样的话就解释不清楚了，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修理厂检查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乌龙，整的就是不清楚了，怎么这么多毛病啊？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各位提醒哈，就是别感觉啊无所谓，没有事儿亮去呗，那当不耽误开就行，其实耽误，其实要格外的注意这个问题啊。
0: 对，
1: 一定要注意相关的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沃特是一辆雷凌的油车，想咨询一下变速箱油多久更换？没说年限，但是说10万公里没换过呀，那你不对劲呢。这今天晚上保养意识都不太高呢。
0: 油车的话，你像是1.2T 或者是1.2T 的吧，应该可能是纯油的话，应该是 1.2T 的，或者是
1: 17年以后 1.2T 的，对。
0: 对对，所以啊，你像1.2T CVT 的变速箱的话，3年6万，啊，3年6万公里。如果是双擎的话，基本上也是差不多吧。它是 eCVT 的，也是3年6万公里。
1: 所以说你这10万就不对劲啊，抓紧时间研究啊。艾里克也是跑了5年的探岳330，没说公里数，停车之后发现前机关盖下边有漏液。可能是什么原因？要是漏点玻璃水倒是没啥事，要是漏机油、防这个变速箱油可都不太行啊。
0: 有漏液的情况下的话，你漏在地下了，你把车倒下挪个地方，然后啊，你看那个液体是什么颜色的？大众车的防冻液的话，一般都是粉颜色的啊，粉颜色。如果要是粉颜色的话，就是漏防冻液了。如果是正常清就是水一样的颜色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你开的空调糖的就是空调水啊，这也是有一点，因为一开空调时间长了，那底下会滴的那个空调水也是从往下排的，啊，这是一点，也有很多车主可能不懂不了解不知道，我觉得怎么漏液了，其实就是得看就是空调水啊，正常水的啊就是空调水。如果要是粉色的话就是防冻液，如果是黑色的或是青色有粘性的就是油啊，这三点你就能判断车到底是哪块漏的是什么东西了啊。粉色的基本上就是防冻液带颜色的啊，如果是黑色的或是青色的啊，青色的话就是变向油，如果是黑色的话就是机油啊，但是他这个车330应该是新款，我认为他应该是漏的空调水。
1: 对，就是很正常，所有车都漏空调水，可能他在前面点，在后面点。你想冬天是没有吧？是不是夏天才有？那就对上了，是不是？
0: 对，你可以看一下的。滴到地上以后，你换个位置，挪个位置，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滴的出来液体啊是什么颜色的啊，就知道是。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1: 哎，是的，我估计问题不大啊，估计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不放心也没事，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我也可以把这个钟师傅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您，约个时间去看一看。但是大概率是空调水啊，没啥太大事啊。来看一下一路向前，这是一辆20年的博越，说原地小幅度打方向异响，哪儿异响？那轮胎要是你那个是那个地平线。

0: 那种的，那轮胎跟他之间也有异响啊。说车速六七十以上打方向盘，朝右打一点方向盘就跟底盘特别陡啊，还有明显的异响。但是往左边打呢就没事儿。方向机的问题啊，还是什么呢？这转这个异响，就你要原地打刹车，原地打方向盘，它都异响啊。
1: 对，有些异响，你如果要是像底盘的胶套的话，它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异响。像它是往右打方向的情况下啊，你20年的车的情况下，轮胎的寿命啊，基本上也差不多。应该我认为它这个，20年应该没换过轮胎，是原车配套的轮胎。原车配套轮胎可能现在已经磨损程度可能是比较大了，老化程度也比较大了。所以你这种现象的情况下，你可能左右打轮的情况下啊，它这个和轮胎和地面摩擦度它比较大啊，所以可能就会产生轮胎摩擦力比较大的情况，就可能会产生方向盘各方面有坑坑坑啊那种现象啊，所以这个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看看是不是轮胎的问题。在异响这东西的话，你得去实际的去试车啊，试车和听声音才能判断是到底是哪块出现的问题。
0: 对了，所以说具体的还是得实际的看一看，包括他说这种方向盘有点沾点跑偏呐、啊、什么这种感觉的，也得是看看车才能搞定哈。
1: 对，跑偏的情况下的话，一般都是底盘的胶套和球头它有间隙了，啊，有间隙了，或者是轮胎磨损的不平整偏磨。啊，也会产生跑偏的一种现象，所以很多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所以你得具体的去检查一下。
0: 是的，了解一下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发了一张图片，是2016年的标致408，放地库两个月没开了，一打火就提示故障，显示的是助力转向系统故障，请维修车辆。这是跟没啥关系啊，这咋不挨着呀？放俩月没开，一打火提示助力转向不对，是这意思吗？
1: 放两个月的情况下的话，你这个电瓶还有电吗？应该是电瓶没有电了吧？电瓶没有电的情况下，如果是搭着了情况下啊，这个电压不足，你原地多着一会儿，多着一会儿的话，它给电瓶充充电啊，因为转向系统它也是电子的嘛。啊，电子的转向助力啊，所以你这种现象，再一个就是它如果是没有电的情况下，它转向角传感器它都是有复位的啊，所以你有的车像大众奥迪车的话，你没有电的，像大完电的话，这个灯亮的话，你原地得打几下方向啊，这灯就灭了。所以你这种现象的话，你看如果是没有电的情况下打着了，你着一会儿啊，着会儿让电瓶充充电，充完电之后啊，充满了之后再熄火，再重新打，它再重新自检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没有了。
0: 明白了，就是可能是个偶发性的，等着电差不多好了就解决了，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
0: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22年的天籁，说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油，现在跑了47000了，换吧，四年了都。
1: 天籁的话也是个 CVT 的变速箱。啊 ，CVT， 它但是咱讲一下，天籁这个 CVT 的变速箱哈，不抗造啊，所以很容易出现问题，特别是发动机啊，所以尽量去按年限和公里数定期去给它更换变速箱油，也是三年，最好就是六万公里之前，五万到六万之间嘛，别超六万，
0: 就能好点的意思，是不是啊？
1: 对，然后啊，它这个外边还有一个紫滤芯啊，所以最好就是换一下。
0: 明白，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针对一下你自己的情况，最终进行一个判断啊。开业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呢，也继续跟各位分享关于养车、用车、修车的事儿。也感谢钟师傅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相关的知识，有以后时间也会继续邀请钟师傅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相关的内容，好吗？
1: 好嘞，
0: 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能保护你，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6: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6: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了解啊，仔仔爹说之前听大点说车去中师傅这维修保养了，非常的耐心仔细。它是一辆2014年的雪铁龙 DS5， 你有印象吗？
1: 哦，李顺你好。
0: 哦，哎呦，那是够远的了哈、啊。然后也来了，他啥问题啊？修理挺好呗。
1: 啊，他是那啥，他是换个防冻液
0: 啊。
1: 对，
0: 不是啥大问题，挺好啊。来看一下短醉长醒啊，我没看明白啥意思。说晚上，两上好，两位，10万公里宝来传奇用不用换机油？机油不是10000公里，就是你用全合成就是10000公里一换，你10万公里没换过机油是啥意思？还是说你想换机油的标号？这是两个事儿吧？
1: 他应该说是10万公里用不用换变速箱油吧？
0: 他写的是机油，反正我就懵了。我说公里这怎么也得10000公里一用啊，是不是一用一换呢？
1: 机油是这么样的，像4S店的机油啊，如果是级别比较低的，就是50006个月。如果是完全全合成的话，就是10000公里一年换这就可以了。啊，这是机油的一个执行的标准。嗯
0: 啊，对，他补充了变速箱。对，这个对，还得是你，还得钟师傅一语中的，想问的是变速箱油。嗯。
1: 对，因为它这公里数的话，指定就是可能是长时间呐，机油咱都知道，但是变速箱油啊，有的车主啊，他还是不怎么太了解，所以时间长的话，他就会忽视掉，啊，有一些修理厂的话，他可能是也是不提示你，所以你就会一直不会换。其实正常的话，AT 的变速箱啊是3年到4万公里去换一下变速箱油。5AT 以下的啊，6AT 以下的都是4到6万公里之间啊，必须更换掉。CVT 的啊 ，CVT 的和双离合的，一般都是也是在6万公里左右去更换变速箱油就可以了。干式双离合的话，一般的话可能是会跑得长一些啊，在7到8万公里左右就必须更换就可以了。你像宝马啥的，它的变速箱基本上也是都是在6万公里左右更换。像你这个车的传奇的话，10万公里如果没换过的情况下啊，你这个10万公里最少得应该换2次变速箱油了。
0: 嗯，所以就别说10万公里用不用换了，就得赶紧换，是不是啊？
1: 对。
0: 哎，像他这种是要是重力换呢，还是什么循环换？因为咱们也讲过这种变速箱的这个更换的周期。刚才既然咱们提到了不同变速箱的箱型的更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咱们也讲讲这个更换方法，好不好？
1: 好，像、啊、现在的干式双离合啊，一般都是机器循环不了的哈，啊，只能是重力更换，放出来啊再重新加上去就可以了，它有一定的执行的标准的一个量啊。再就是啊，像湿式双离合还有其他车型都可以机器循环，还有一个 eCVT 的啊， eCVT 的这个变速箱的话也是机器循环不了的话，也只能是重力更换啊，放上来啊再重新加上去就可以了。你像奔驰宝马8速9速的还有一些10速的这些啊，你要重力换也可以，机器循环换也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嗯
0: 嗯，明白了啊。所以根据您的箱型不同的周期去更换，同时呢也要换对方法，不然也白费，是不是啊？
1: 对，
0: 嗯，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是马上来一下，刚才可能提到这个变速箱油了，他问到的是刹车油多长时间更换呢？啊，也是很好的问题。
1: 刹车油的话，一般我们更换周期啊，正常的话都能达到啊4到5年左右，啊，这个是根据你刹车油的品质来定的啊。如果比好的刹车油的话，4、5年是没有问题的。公里数的话，基本上都是在6万公里左右去更换一次。现在呢，可能是新款的车型的话，可能4S店会要求你啊2、3年可能就需要更换一次。 这个刹车油啊，有检测仪啊，你可以检测一下它的含水量。

0: 如果是大的情况，超标情况下，你就去必须得去进行更换了。特别是夏天比较炎热啊，它的如果要是含水量比较大的话，可能是影响到你的刹车的距离或者刹车的性能。
1: 嗯，哎，你看涛也问了个刹车油的事啊，他说我十万公里刹车油用不用换？我每次去4S店保养，他都让我换。哎，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啊，就是我没数，我没概念，结果去4S店保养，我很信任他，那每次都让我换这些，那到底他们是应该换的，还是说不应该那么早就换呢？哎，很好的问题。
0: 4S店呢，它是根据你那个执行手册来进行保养的，啊，就是厂家出那个执行的标准一个手册，比如现在新款车型华塞20000公里，啊，25000公里就必须得更换。但是我们正常的话，一般的话，原车的华塞啊，可以行驶到3到4万公里再进行更换，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它4S店的标准就是根据厂家出现这个，像你那个维修手册上面会写的更换的周期，华塞、发动液、刹车油啊，都是有一个需要的更换周期，它都会给你有个表啊，要给你列出来。尽量呢是都是提前的让你去更换这个东西，像刹车油4S店基本上现在2年就需要让你更换了。
1: 嗯，你看那个这位朋友也是刹车油的问题啊，刹车油更换需要做清洗吗？我上次去4S店，他说不用洗，直接就给我换了，不用洗，这确实不用洗吧？
0: 对，就是常像一些老车的情况下，油壶内可能会脏一些。啊，老车可能是10来年的车辆了，啊，刹车油也是时间换的周期不是固定的，也不稳定，所以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可能刹车油这个油壶就比较脏。这样的话，油壶脏的话，你可以清理一下，然后再进行换刹车油，这都是可以的。如果不脏的话，直接换就可以。嗯，
1: 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你看，包括这位朋友也是问到价格的问题了，咱们看什么事儿？14年的日产新轩逸9万公里报发动机故障灯亮，检测后呢，发现变速箱阀体故障。怎么解决啊？现在考虑是换阀体还是怎么着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这检测已经到了变速箱阀体故障，那就只能更换了吗？应该没有维修的空间了吧？
0: 对，他这种现象的话，应该是日产 CVT 的一个通病。报那个压力传感器啊，压力传感器或者电磁阀的一个故障啊，这种现象的话，就需要一般都是日产 CVT 的阀体出现故障。这个现在就你换个阀体，现在便宜了啊，没有之前是比较昂贵的，所以现在比较便宜，换个阀体去，然后啊再检查一下，阀体开了以后啊，检查一下钢带啊和主钢啊有没有拉伤的现象啊，如果是没有拉伤的现象，就单独换个阀体就行。如果发现油底格有铝墨的啊，钢带和磨损比较大啊，主钢有划痕的话。那你就得整个变相都进行维修，这样的话换阀体的话不解决任何问题。
1: 嗯，明白，就是你有可能按照就是来了之后就换了，换完之后该坏还是坏的，你没解决问题，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你这个阀体是坏了，但是其实你的钢带啊有拉伤和打始终的一道寿命，还有这主钢有拉伤，这样的话你阀体换完了是暂时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跑了时间容易钢带产生断裂折，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其他的一些问题，有可能是你这话题还得重新换一遍。
1: 明白了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今天呢，我们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聊的是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因为很多朋友说车可能刚开几年，也目前没有换的打算，那咱就把自己的爱车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啊。今天前半时段我们聊的关于油液方面的问题啊，空调方面的问题啊比较多，但咱们不止于此啊。如果您的车辆有任何的感觉不太对劲儿，有想法有问题，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但是提醒一下，如果您要发送消息的话，一定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目前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一定要说清楚，你就发个车型发个问题，确实很难帮到您。 您啊，因为这根据年限，你这跑多少公里了？你这比如举个例子，你这23年的车，你是3万公里，你10万公里，它出现的问题它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说清楚车型、年限、公里数以及您目前遇到的问题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提醒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今天是养车主题，有问题发送过来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正在进行。如果说您有关于养车、用车、修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继续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啊。今天晚上我们聊的是养车的事儿。西西是一辆22年的威兰达四驱，跑了又跑真少，27000公里，用不用换轮胎？哎，这也是一个很常规的问题啊。问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钟师傅啊，钟师傅你好。
1: 大连老师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嗯。
1: 22年的话，现在已经是咱就打3年吧，满3年，然后公里数比较少，所以啊，它这个轮胎的现象的话，只要是磨损的比较少，比较几乎就是20000公里可能磨损，比较像很轻微，几乎磨界现在轮胎啊质量也是比较好的，所以磨损情况啊它质量不会太大。主要是看它那个轮胎老化程度啊，你可以观察一下，就我教你怎么自己去检查这轮胎是否需要更换啊。你把车停好以后啊，观察这个胎的侧壁啊有没有细小的裂纹啊，如果是没有啊，这个是个轮胎就是比较好了。再就是你打着火啊，空档情况，车手刹都搂好情况，把前轮胎打到一侧啊，打到一侧打靠啊，这样的话，你去下车看一下的这个轮胎里的导水槽里面有没有裂口。如果裂口非常大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话也是需要及时更换的。如果没有裂口，或者是有轻微的一些小纹啊，这种现象的话是可以继续使用的，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就是哈、时间长了这个轮胎啊，你看现在我们这段时间遇到的就是夏天比较热了，或轮胎鼓包的是比较特别多。
0: 嗯，
1: 啊，胎侧面啊鼓包的比较多，因为有时候我们啊停个车上个道牙子啊，这样的话轮胎时间长了就容易啊把这个里面那个上道牙的时候啊就容易轮胎老时间长了，它这个钢线呢轮胎里面钢线就容易抻断啊，所以可能是你感觉不到。所以轮胎啊夏天了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啊，看看这个轮胎的侧面有没有鼓包的现象，如果有鼓包现象要及时更换，因为夏天比较热啊，气量比你打到2.5，可能你跑高速或者是跑路面时间长了，它轮胎的气压会往上升高，就容易产生一个爆胎的一个现象，非常危险。嗯，
0: 老上那个道牙子就容易鼓包，要我说呵呵是不是？
1: 对，新轮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啊，就看这个轮胎质量，时间长，我这轮胎用了4-5年了，你领钉可能上道牙的话，这个钢线呢可能就会承受不住，所以也可能产断裂，就容易起小鼓包。嗯，
0: 对，反正我是不敢吃，有的时候就可能说去买个菜呀、啊，哪个地方说，哎呀，有个这个小台儿上一下，我都不舍得上，我感觉腾上去一下，万一说磕着轮毂怎么地的，那得不偿失，是不是？就多走两步就多走两步，我也不上那个道牙子。
1: 对。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23年的卡罗拉双擎开空调有土味儿，那就普遍的呗，就是反正你不管是土味儿、霉味儿，这个什么有灰儿，根根基底就一句话，就是洗空调呗，是不是啊？
1: 对，一般的话，像有异味的情况下和灰土味的话，泥腥味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鼓风机和生化箱的问题，但是也保持有一些刺鼻的味儿啊，是车辆新车出厂的时候，像有一些防火墙的棉呐、啊，会产生这种味道，或者具体的现象啊，需要具体检查。像你一些泥土味儿啊，还有酸溜溜的味儿啊，还有灰尘的味儿啊，这都是基本上都是跟空调系统有关系的。嗯，
0: 明白了啊，所以说你不用寻思，就是洗空调，就一句话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

0: 的公里数比较少，比如我可能是5、6万公里、7、8万公里，这个喷油嘴有问题的情况下，一个是你开的太少啊，喷油嘴没有养护到，积碳太多；再就是你加的燃油啊有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根据你这个燃油啊加的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现在有一些加油站呢，这油品呢它不达标，或者是比较低一些。所以就会损伤你这高压油泵和喷油嘴。再一个，你开的特别少啊，这老是在那停着，然后领定一个礼拜可能就开个一次两次，长时间这个喷油嘴啊，它得不到一个好的效率。因为车呀、啊，不怕开就怕放，一放的话是任何问题都会出现。就像这个喷油嘴、油泵什么样的，它时间长不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毛病。
1: 嗯，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鹏也是想问到钟师傅的店在哪儿。抱歉哈，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说钟师傅的哪条路257号、289号的，然后那个第几个门洞说不了啊，那都是广告嫌疑。如果说您有需要，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啊，我把我的微信发给你，然后呢回头那个让我把钟师傅现在转给你，这都可以。但是我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说他的位置、电话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希望这个鹏这位朋友能够理解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您想说找钟师傅，想听着帮忙检查看一看啊，没有问题啊，这都是。而且我之前跟钟师傅说过，如果是咱们听友去到了，就是维修保养了，那该花钱，就是省点是省点。但如果单纯的检查，想判断一下问题，咱们就说做个免费，可不可以，钟师傅？
0: 可以
1: 啊，这话咱们还是放在这儿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像鹏这位朋友一样，是加我的微信也行，是这个留一下自己的电话，我让钟师傅直接联系你都可以啊。刚才说轮胎的事儿了，你看保护家人来了，说提起轮胎啊，民间有个说法，说一定公里数之后前后轮胎调换一下，这个说法合理吗？嗯，
0: 合理。
1: 嗯，是有这个说法的，是不是啊？
0: 对，因为现在的车辆啊，它有的是四驱。啊，四驱的话就一般的话主要看那个轮胎面的磨损程度，四驱的一般磨损比较均匀，但是啊前驱或者是后驱单独的啊，它磨损就不是特别均匀。你换完新轮胎以后可能是跑个2年或是4万公里左右啊，它这个轮胎因为前驱嘛，前轮它磨损的比较大一些，后轮可能几乎磨损的特别少。如果是后驱的话，你看后轮磨损的比较大，前轮比较是磨损的比较少。这样的话，你可以交叉的去掉下轮，前后这样掉下轮也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1: 嗯，哎呦，这位朋友，我这第一次遇到您这样的问题啊！油箱进了一节树枝怎么办？这咋进去的呢？大约10厘米长，完他也留个电话。这能解决吗？怎么解决？油箱里边进个树枝，那不能给油箱拆开呀、豁开呀，那也不行啊。
0: 油箱怎么能进树枝呢？
1: 说就是呢。
0: 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得找个东西给它抓出来，看是卡在哪个位置了。它如果要是从脖那块加油口那块进去的情况下，它是进不到油箱里边的。
1: 嗯，反正不
0: 可能，因为油箱那。对，油箱那个格啊和那个油箱它真有个堵头，它是进不去的。这个东西的话，你看你能不能看到，能不能够到啊，找个什么长东西看看能不能给它拽出来。只能是这种现象。
1: 挺麻烦啊。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又问到我的盲区了，因为新能源那块我不是很擅长。他说插电混动的车夏天开空调用电还是用油？他不是，他看你是插电，你是什么车呀？关键是你是增程的还是什么？你要增程的，那肯定是用油完发电，电再供你空调呗。你看你什么技术的类别呗，是不是？
0: 对，因为啊，现在不是一个是插电的啊，一个是插电混的，一般的话它都是电子空调泵，你知道不？啊，都是用电来驱动的啊，你无论是那个。混动的啊，插电混的还是纯电的啊，还有那个像卡罗拉双擎啊，它那种蓝牌的，它不是绿牌的，混动的，它这个泵啊，它都是电子泵，
1: 嗯，
0: 啊，它是靠电来驱动的，所以你用电插电混的话，你用电行驶的过程中啊，这个不用发动机的情况下，它这个空调泵也是工作的，因为它是靠电驱动的，不像咱以前呢。

0: 电那个自然吸气的发动机或者什么，它带一个那个离合器啊，它是靠皮带来带动的。但是现在的车辆，新款车辆，无论是插电混的，还有是混动的，但是、它没有这个轮了，没有离合器了，它全是靠电啊来供电来带动这个空调了。所以你在行驶当中跑的是用电，空调它也会凉。啊，是这种现象，它不可能是给你安个离合器带轮带皮带驱动的。你发动机不工作了啊，它那个空调它就不凉了，慢慢它就不凉了。所以现在的空调泵这种现象的话，它都是用电来驱动的。只要电供上了，使用电的情况下，它这个空调泵就是始终是一直在工作的。
1: 嗯，放心就好啊。来看一下刘明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说18年2.0自吸天籁11万公里，刚换完机油。发现点火没那么顺，发动机故障灯亮黄色，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近几天没有时间去修理厂，你都发动机故障灯亮了，读一下码就知道咋回事了，这怎么给你分析啊？是不是？
0: 对，你正常在修理厂换油的情况下的话，你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都正常的话，你换油有问题情况下，他都会去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因为这种换机油的情况下导致发动机故障灯亮的情况下哈。一个就是可能是啊，咱讲哈，他换空气滤芯了啊，拆风帽子了啊，拆哪些管了，没上好，没卡严，都会导致那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他跟你换机油，比如我就换机油机滤，再好的机不好的机油和机滤机油贴，它都不会导致发动机故障灯亮。所以你像哈，换空气滤芯、拆风帽子、拆进气源管了，它这个有个空流，一般风帽的那上有个空气流浪计，啊，它会监测进气量的。如果这块没上好了，就产生漏气的现象了，发动机故障灯马上就会亮。
1: 嗯，你看，这要不要请钟师傅来，纯专家。我说这回答不了，这都硬从这个文字当中分析出来的这个蛛丝马迹给你分析大顿啊！你看行不行？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也好，或者说把我的微信推给你也好啊，你看一下什么时间，你找钟师傅。还是那句话，免费检查啊，咱这服务也是到头的啊。深蓝的消息，20年的长安 CS75 Plus 55000公里，哎呦，前天在路上跑突然失速了，踩油门没有反应，仪表盘没有任何的故障灯，再到慢慢停下来熄火之后重新打火，跑2分钟好了。哎呦，这个挺吓人的，失速可是大问题呀。
0: 它是20年的
1: CS75 Plus 长安那个。
0: 他应该是，油车。
1: 那油车，对。
0: 油车失速的现象的话，哈、一个就是，跟线路可能有关系。失速的话就是油门啊踩下去之后，发动机转速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这样的话，它速度会减下来，也可能没有反应。所以这种现象的话，一个是有可能是你这个油门踏板出现问题了，然后或者是你这个电脑程序啊有问题，这个需要你检查一下。55000的情况下，你这个节气门也应该进行一个清洗了，有可能是它这个积碳比较多啊，有开度各方面可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你可以先到修理店拿电脑检测一下。检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报什么故障码，有可能你仪表没有提示，但是电脑系统里可能会储存一些故障码，故障码，这个需要检查一下。如果20年车5年车如果是没有过保的情况下，建议你上 4S 店去检查一下啊。如果是过保的话，那就无所谓了，上哪检查都可以。
1: 嗯，好的，这是小龙流动修车，应该也是咱们这维修师傅啊，就来探讨这个病情来了。哈哈，想问一下，16年的东风标致308手动挡这款车离合器都高吗？这是你们内部的术语吗？黑话吗？我都听不懂，什么叫离合器都高吗？啥意思？
0: 他这个说的现象的话，就是在起步的过程中，离合器抬的比较高一些，然后这个车就是咱说的半联动
1: 啊，
0: 半联动抬的可能，咱说半联动可能有这车辆啊，半联动啊抬一点可能是这个就往前变向就动它了啊，有的可能抬一半。但是啊，有的可能是抬的比较高一些，可能一半还偏上了，这种现象呢。

0: 话它才动，说明啊，其实这个有的这种现象的话，它就是有问题了。半来动在超过一半以上情况下，这个变箱啊，指定是会离合器啊，各方面指定会有问题。但有可能有的人呢、啊，车主啊，他就喜欢高离合器，所以他单独的调了一下，把这个离合器调得非常高啊。这样的话，离合器越高，就比你新车的时候离合器抬得高的情况下使用的情况下，它的离合器件磨损呢，它就比较轻微，可能是就说白了就是你公里数能跑得多一点。
1: 嗯，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是吧？
0: 对，这个主要还是你看看你这个车呀，跑多公里了啊。如果是十万公里以内呀，啊，你这个如果离合器高的话，那指定是有问题。如果可能跑个四五万公里的离合器高的话，这个你就需要去检查呀，看看它有没有打滑现象。没有打滑的话，啊，你就可以继续使用。我前两天遇到一个。车辆它跑了才不到五万公里，离合器就打滑了。因为啊，它就是抬的就是非常高。是为什么抬高？因为它是还是比较是一个比较一个新手，你知道吗？老憨离合器，所以五万公里离合器就打滑了。
1: 嗯，明白了啊。你看这边大哥大问的这个钟师傅，旅顺有没有店儿？想进去看一看。旅顺没有啊，在室内啊。您要是有想法的话，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回头让钟师傅联系您，或者说你加一下我的微信，我这个回头把钟师傅微信推给你，都是可以的啊。这我微信我一会儿可以文字发给你，这没毛病。但是钟师傅的微信呢、啊、电话呀、这手机那个地址啊，不能在节目当中说，包括这弱水三千啊、集合、清河都在问一样的问题啊，我就给大伙儿统一解答了啊。水手发来消息说，什么轮胎光亮剂、轮胎蜡之类的产品对轮胎有保护作用吗？是不是智商税？一般这玩意儿我一般4S店总监为了给轮胎整锃亮的，自己没有整这玩意儿的吧？
0: 那没有，或者是一车一洗完车呀、啊、可给你擦这个什么轮胎宝啊乱七八糟的。其实这种东西啊，擦完是锃亮的，你看的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这个东西的话，你想吧，它能给你擦锃亮的，它指定会有一些东西勾兑了。这勾兑的这种东西的话，不防止它会增加轮胎的老化程度，
1: 有腐蚀性，是不是啊？这个意思。
0: 对。
1: 嗯，参考参考啊，反正我是不这么建议您使用的啊。紫飞鱼是一辆2014年的二手。iX35 开了2年多了，每次踩刹车的时候挂挡那块能听到轴承咔咔的响声，有点担心。我没听懂啊，踩刹车的时候挂挡轴承，你就变速箱就是齿轮那咬合的声音呗，是不是？
0: 不是，它这种车呀、啊、有现象就是啊，它是自动挡的，但你打着火这情况下啊、有的车辆啊像日产呢或者什么的，它那仪表啊，它会有一个绿色的小灯啊，然后啊，它是这么回事儿，你踩刹车，挡把下面就会听个嘎哒嘎哒的一个声音，
1: 嗯，
0: 这种现象呢是属于正常的啊，你这个不要多想，因为它是踩刹车以后，你不踩刹车的话，你这个档位你折不下来啊，所以你就是你打着火的话，你不踩刹车的话，这个档位你从 P 档折不下来。因为需要你踩刹车，这个刹车开关啊，给那个档位开关啊一个信号，让它把这个 P 档解锁，你才能把这个 P 档从挂到倒档，挂到 N 档，挂到 D 档。如果你不踩刹车，这个刹车开关不给这个档位开关信号的话，这个其实这个档位那块下面它有个电磁阀，你知道吧？它这个日产因为它有个电磁阀，所以它踩刹车的时候，这个电磁阀会咔当咔当来开关，这个响声比较大啊，所以它可能认为这块可能有问题。其实这个现象是属于正常的，啊，
1: 就很多朋友感觉。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南到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19度到25度。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5: 时间来到了20:02了，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由大点来为您代班的月光快递。好久没有在月光快递当中跟各位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哈。此刻如果说你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一次铁发来的消息说想听一首玫瑰少年啊，没有问题，可以安排啊。今天是父亲节，有没有什么想要点播给父亲的歌，或者想要对今天中考第一天啊，针对中考的有什么想要听的想要问的，都可以来说，都可以来聊啊。你看霍达也发来消息说明天儿子中考第二天了，想点一首小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送给儿子。妈妈愿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你如飞鸟正飞越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只要尽力就无憾。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儿子中考顺利金榜题名。同时也把这首歌送给高新园区普罗旺斯学校2026届全体的初三学子。老师祝愿你们能够放平心态，从容应试，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勤学皆有所获，中考金榜题名，奔赴理想的学校。说的太好了啊，我们一首首来分享。首先来听五月天的玫瑰少年，也送给今天高考的中考的各位同学们。

任素汐，亲爱的你，来自于霍达的点播哈，也祝明天啊，因为今天已经考一天了嘛，明天还有一天啊，祝全体的高三学子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看到小举同学来打卡报道了哈，说难得周日的慢时光啊，说祝大点天天好心情。哎呀，不用祝我，祝大家都有好心情哈，加班辛苦。想听一首梁博的《日落大道》啊，送给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没有任何问题啊，马上安排。快快乐乐想听到的是。我看看啊啊，晚上好，周日快乐，加班辛苦，我想听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啊，那就是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是李健的版本哈，那我就自作主张了，你没提到版本，我就帮你选择了李健的版本。我的未来不是梦，若大点辛苦啊，想听一首父亲送给咱们关注咱们节目的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支持一万快递的父老乡亲们，哈哈，祝大家每天都快乐，父爱如山，坚不可摧，父母永远是儿女的靠山，确实是这样的啊。王浩也来了，这是一位信友朋友哈，大家好，我马上也要中考了，那就是初一初二的朋友是不是啊，想要给自己点一首逆战啊，往后的路要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啊，没有问题啊，咱们一首一首来分享。首先听到的是梁博《日落大道》。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月光快递，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大点儿。此刻您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交流。点歌的话可以说清楚您想点的是哪首歌，以及您想点它的具体的理由，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各位做一个分享。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刚才有朋友提到的说是就是非常高兴啊，因为提到这个中考的问题嘛，就刚才我看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哈，不是冯翔，霍达，霍达说特别感谢，说特别期待孩子们都能如愿，说既然都提到这儿了，那咱必须得来一首如愿呢，是不是？七也发来消息说，一缕青丝承载着一份纯真的梦想，也寄托着深深的情感，想点一首青丝，没问题，都来安排。

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

0: 我们保护你，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由大点来为您代班的月光快递。此刻您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文字过来。再次提醒您，明天就是达沃斯限行期间了啊！如果说想要了解达沃斯限行的具体的位置、时间啊、具体情况，都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就这俩字“限行”啊，你发限号、达沃斯都不对，都说不着，你得发“限行”才可以啊，发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来看到朋友点播，想听到的是邓典的神魂颠倒，还有想听的是汤令山的玻璃啊，没问题，两首歌一起安排。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由大点来为您代班的月光快递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点播。外里有个 H 发来的消息说：“晚上好，想听一首《父亲》，在这里祝全天下的父亲正不是生日快乐，是节日快乐啊，是父亲节啊，也祝他自己的父亲明天生日快乐啊，没问题，没问题。但是上半段我们听了筷子兄弟的父亲，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甚至于还听了。”赵雷的欠父亲的话，所以接下来我们换一首父亲的歌曲啊，来自于古巨基的父亲。另外还有像艾米想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干杯啊，我们一起来安排。提醒您，如果此刻您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想要送的祝福，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把您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明天就是达沃斯限行了哈，想要了解关于达沃斯限行的具体的时间地点以及具体的要求，可以直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连局，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时间来到了9:31，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月光快递。此刻您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心情，可以依旧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青青子涵想听到的是是非题。哎，这歌我还真没听过哈，这个借了子涵的这个点播，我们一起来听是非题。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年来一直在说我们胡家老糕它的好，用过的都知道，没用过的肯定不明白，它对五脏六腑、老病、慢病的作用有多大。不管到啥时候，我永远都不强求您去用。为啥呢？没必要。身体是您的，遭罪不遭罪，都是您承受。想治病，想把病治好，各种方法多着呢，您自己选择。 我们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自己带着，没用过的最好不要评价它，用过了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好评吧。我有这个自信，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一句谎话没有，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翻身打滚儿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90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呢。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90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我告诉您，这些都是胡家老高的保护，我才能这样。我们自己家的老高，我是离不开的，必须天天来几口，否则就像丢点啥似的。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儿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儿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 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太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滑焦滑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侧薄嘴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张嘴往外呼气，自己都感觉到有臭味，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偏红，不是痛红痛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疙，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往起鼓，用手一碰，往死了疼，鼓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 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蚕。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3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这也是修行人为啥打坐的原因之一。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10-8的，比药好使。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子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 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它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它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它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跟修行的人打坐一样，其实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呢。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他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它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 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

0: 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了，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儿，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一百来斤吧，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面不出去就会从另一面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我最佩服的老同志是啥样的呢？就是肯为自己花钱换好身子骨的人。老北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马驹桥，那里平民百姓多，过去有钱的不住那儿，现在那里很好了。有个老弟78，比我小很多，家里拆迁了，给了一套房子，还给了很多钱。老弟姓范，他跟我说，老哥哥，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我浑身的病给整没了，这是我的目标。我在没认识您之前，我在治病养生方面花了很多钱，一年没有10万，少说也得7-8万。但是说实话，过去的钱我都打水漂，真没用啊，吃了跟没吃一样。自打听到胡老哥您的节目以后，我啥都不买了，我就常年喝胡家老糕。您看我这都3年多了，老病一样一样都喝好了。我问他，你都有啥病啊？他说别人3高，我是6高。我笑了，问他咋弄出来6高啊？他说我给胡老您数一数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转氨酶高，眼压高，加一块是不是6高啊？我一听，嘿，还真别说，可不6高吗？后来他说，这6高过去单个治疗，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顾此失彼，都不知道该弄哪个了。没想到胡家老高用了3个月左右，6高都下降了1大半，不到半年6高没了，血压不高不低，血脂不高不低，血糖不高不低，胳膊腿灵便，走路丝毫不费劲儿，能吃能喝，消化好，顿顿还能整2盅2锅头，睡觉香，吃饭香，哪哪都正常。咱这岁数 活着不就要舒服滋润吗？我说这话没毛病。我就想知道，你觉得就算常年用胡家老膏，你的花销大吗？他说这才能花几个钱呢、啊、胡家老膏真的是平民百姓都能花得起吃得起的好药，关键它真的能让老病慢病自己就消失了，这个真的很神奇，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病就好了。他说我现在身上的病都让老高给调好了，我现在啥病没有，但我还是要常年喝，没病还养生呢、啊、条件好多活几年享受一下。我说这就对了，想开了才叫智者，拼命攒下钱了落下一身病还舍不得治疗的，那叫生的伟大，活的窝囊，真的犯不上。曾经不止一次有人问我说，胡老啊，胡家老高老慢病效果这么好，他有啥奥秘吗？我告诉您，好药没有啥奥秘不奥秘的，好药三个重点，第一配伍适合面广大，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要考虑进来，全身的病都管，这是第一。第二，药材要有保证，胡家老高的药材真材实料啊，野生药现在非常少了，罕见了，多数都是种植的，种植的也有好有坏，老高药材采购保证有野生的用野生的，没有野生的就用最好的种植的，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就是它的剂型特点，高剂你去找，全国才有多少种，胡家老高是其中的佼佼者，高剂它的吸收几乎是全部，不丢东西，药效都得到了，而且高剂吸收是最快的，片剂胶囊剂药丸子散剂有崩解过程，一崩解就浪费了三分之一的药效，而老高没有，他直接吸收，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下一步该接听患者的电话了，今天我好像没讲啥太重要的话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
1: 源自清朝直

0: 一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是，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5: 哦。
4: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5: 嗯。
4: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5: 哦、
4: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5: 啊、
4: 不是有2.5、3.5反流吗？
5: 嗯，
4: 完了吃上20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20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那、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5: 哎，
4: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就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就感觉
5: 变化多大呀！哈、
4: 嗯，
5: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嗯。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

0: 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啊、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0: 好了。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1: 哦，
0: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1: 支架。
0: 嗯，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哎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在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叶蛋白也有两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1: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0: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
1: 啊、
0: 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血糖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说心的就落地儿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的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1: 正常范围了。
0: 正常
1: 太好
0: 了。嗯
1: 哎
0: 嗯嗯，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1: 你看看多好、嗯、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是。那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胡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1: 这个改变多大？
0: 浑身
1: 是不是？
0: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俩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1: 你看多好。
0: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
1: 嗯
0: 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1: 没错。
0: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1: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0: 是啊，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

0: 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你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1: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啊。
0: 嗯，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1: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嗯，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我是南京的胡家老高的受用者。
1: 哦，
3: 这个吃胡家老高以前有好多小毛病。
1: 嗯，
3: 这个睡觉睡眠不好。
1: 嗯，
3: 一天就睡3-4个小时觉，有时候睡得更少。就是、嗯、这个还有我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筋膜缺张。
1: 嗯。
3: 筋膜缺张，那个腰腿要经常会疼。
1: 嗯。
3: 还有一些什么毛病呢？啊，这个小便，哎呦，好像是不是年龄大的原因？是小便它不忍不住。
1: 嗯。
3: 会夹不住小便。
1: 哦。
3: 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现在好像这个从来没有过了。现在我睡眠能睡到，能睡到6-7个小时觉，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1: 嗯。
3: 估计从来没有睡这么好的觉。
1: 是吧？
3: 现在还比较稳定，就每天基本上都能睡6-7个小时。
1: 太好了，是吧？
3: 这睡眠好，人就觉得精神很好。
1: 那
3: 这个，心情也好。
1: 嗯，
3: 还有我这个腿啊，这个筋膜缺张啊，都发黑了的。我这个什么毛病是遗传了、啊，因为我的父亲过去就是老烂腿。
1: 哦，
3: 他一老烂到年龄大的时候，70-80岁的时候啊，厉害得很，开刀开了两次，两次的伤势都没有用。
1: 嗯，
3: 开了刀以后还照样会烂，
1: 筋膜缺张还继续严重，是吧？
3: 很严重
1: 啊！
3: 我就怕这些东西啊。
1: 对，
3: 我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有2个月了吃
1: 啊，
3: 我这个腿啊，那个腿上面那个原来那个蚯蚓那样的那个血管，那个地方不鼓出来的吗？
1: 啊、
3: 这筋膜缺张吗？那现在好像有点下去一点了，比较平
1: 了。你看看，有效果了，是吧？
3: 还有那个地方发，那个秋裤呗，那个地方，
1: 哦，
3: 对吧？发黑了以后，后面就会搞不好会烂。
1: 那可不是吧？
3: 现在别了好了，啊，原来都我这个吃这个老高之前啊，他都有的发黑了，现在我的颜色越来越浅了。
1: 你看看，
3: 就转好了。
1: 嗯，
3: 过去我知道嘞，那时候我父亲左一次右一次的开刀，
1: 你看
3: 开不好
1: 啊，总得好不了是吧？
3: 这个东西，我也感到很奇怪，那个到医院开刀没有用。
1: 嗯，
3: 因为现在这个老高一吃，我现在那个腿好像左腿的。我已经跟那个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都，
1: 你稍微
3: 还有
1: 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3: 我没想到这个对这个筋膜缺张这么好的作用。
1: 嗯，
3: 这是我想不到的。他不但能治好像好多小慢性病呀，好像能治好多病的了，能治。
1: 是这样。
3: 我睡觉过去睡不好，现在就睡好了，睡好了以后人精神状态什么都。

0: 你看看，胡家老膏确实有各种治疗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啊？
1: 哎呀，我也感觉很奇怪，他能不能治这么多的毛病？
0: 对对对对，哎，
1: 你的功劳大，
0: 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就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他，再吃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
0: 是这样啊，他确有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改变咱们的健康状况。
1: 哦、对对对，他不像有理由光讲什么，他不实际上面不是这样的，没有像这个胡家老高这么样。
0: 没错，胡家老高是真材实效。
1: 嗯、哎，他真是有效果。
0: 嗯，120多年啦，给大家的就是健康，您说对不对啊？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
1: 谢谢啦。
0: 好，别客气，咱先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好的治疗效果，维护您的健康，是不是啊？嗯，
1: 是是是的，
0: 好的，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1: 嗯、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
0: 啊、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就瞎拨台这么听。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0: 啊，
3: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3: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
0: 啊、
3: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0: 嗯、
3: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0: 嗯、
3: 都不敢看人。
0: 嗯，
3: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0: 哎、
3: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

0: 我家老高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
1: 变化大，
0: 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我用到四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十米二十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0: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0: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儿，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这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0: 是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面墙上挂着对冲，你就像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暴雨狂风，可我还是能听到你的呼声一晚三更。每当我穿过我们曾走过的踏进小巷，每当我看到手机壁纸还是你的模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受到我们节目主办方的邀请啊，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呀正式在广播当中见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健康百岁直通车，您从字面呢就能够了解到。那以后呢，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着呢，您走过风风雨雨，我们一起啊拥抱健康。我们呢在收音机当中去共同啊探讨关于我们日常的疾病治疗和我们身体保养以及长寿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帮助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相信呢，这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的这个年龄呢不算特别大，今年呢刚好是50岁多一点点。如果说咱们和节目当中其他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来相比呢，我这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是呢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啊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工作时间呢和工作历程啊也比较长。如果说来对标啊，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咱们正常是8个小时来计算，我这边呢每天的工作时间啊至少应该在13-14个小时，这个跟8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那我这个工龄那就比他们长啊，至少应该算是40年左右的工龄了。那你说我这40年的工龄，我这个资历是不是相对来讲还算够用啊？对吧？哎，这个我呀，北方人，您听我讲话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普通话呀，咱们和电视台里面、广播电台里面的这些专业主持来对比啊，您可能说感觉到咱们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再有呢，如果说有北方的听众朋友一听，哎呦，这孟非老师啊，这不是北方人吗？东北口音。对了，孟非老师啊祖籍是山东的，这现在的老家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巴彦县啊。那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读的是中医药专业，我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我跟别的医生啊来对比呢，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这很多人呢，尤其是学中医这一块，绝大多数呢都有家传的渊源啊，要不然是父辈啊，或者是爷爷那一辈啊就是大夫，再有呢可能说姥姥姥爷那边呢有医生的，这属于家传。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小啊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这块啊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呢是一没有什么家传，二啊也没有从小拜师学艺，我这个医学之路啊说实话是有点坎坷。那为什么呢？我能够走上这个学医之路啊，主要呢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呀这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哎呀这个病啊到今天来讲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这也是属于一个不治之症。我母亲那个时候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确诊的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从小埋娘啊，这说来话长。那我母亲生病的这几年呢，这家里面呢这负担也比较重啊，我父亲呢就一直啊就陪着我母亲住院，然后啊直到是最后这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医院也说了，医院说这个情况啊你们也清楚，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来的希望了，那就回到家吧，然后呢吃着中药继续去调理。就这样后半年的时间呢我母亲呢就回到了我们的老家。那我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有一个事儿，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给我母亲呢熬这个中药。那个时候啊是每天一副，然后呢别的药不算，哎呀天天熬药天天熬药。那你说当儿子的当子女的这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个时候呢天天熬药天天熬药，看着那里面那些东西啊，那小啊咱也没接触过这个，咱也不认识。整个那一包包的药里面呢我唯独认识一个什么东西啊，蜈蚣。我记着那个时候一副药里面大概是六七根蜈蚣，就一条一条的，后面有个竹签儿，然后咱也不懂啊，那时候也没人说呀，反正是连蜈蚣带竹签儿，哎，都扔到那锅里去煮啊。这天天熬药天天熬药，每天放学回来都先不写作业，第一个事儿就是熬药。你说当子女的见到母亲这受病痛的折磨，那心里能不难受吗？我那个时候小啊就跟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你这个病啊不好治啊，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母亲会离开，那时候哪有往那个地方想啊。我说妈你这个病不好治，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这现在还天天吃药。我说妈，我说等我长大以后啊，我说我要是考大学我就学医，我就当大夫，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治病。哎，就这样，这就当时啊脑子里面就有了这个想法。可是呢你说坚定吧也坚定，就想着给老妈治病。你说不坚定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母亲会病重啊离我而去。结果到最后呢这母亲呢就生命垂危啊，坚持了没多久到最后就去世了。哎呀，可是呢我母亲去世了之后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那天开始啊就真正的把学医的这个事儿就刻在脑子里面，哎，也就是说这个志向就确认了。到最后呢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最后报考呢就考中医药大学，最后被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了，就这样哎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呢你说这个母亲生病啊，这几年里面那你说是不是一直得是吃药住院呢？咱们现在呀都明白一句话，怎么说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你说这个家里面呢一旦有病人呢，这个花销啊就特别的大，很多家庭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生病从而呢就开始返贫。那我们家那个时候啊也真是这样，这个我父亲呢为了给我妈治病啊，确实在外面也是借了很多钱，这个债台高垒，到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呢，这就叫家也破了人也没了。 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跟老爹这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哎，这后来呀，我父亲又找了个老伴儿。这说到我这个继母啊，这也是跟我父亲呢，也算是有大缘分。这我父亲没结婚那个时候啊，这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这个继母啊，都熟人，啊，后来呢，这双方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又后来呢，这我这继母啊又离婚，后来又跟我父亲碰到，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这人呐，我就感觉这辈子讲究的就是这个缘分。后来我们这两个家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我继母呢就带了个妹妹过来，就这样，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四口之家。这考上大学了，高考就走了吗？是不是？这条件家里头不允许啊，也不好啊。那刚上大学，你说这个岁数也不大，家里面负担也重。哎呀，我这面啊，这在大学期间呢，说实话，按现在的年轻人来比，那咱们呢就相对来说就更懂事儿了一些，是不是？然后在大学里面呢，也算是自己琢磨着，研究研究怎么样减轻家里这个负担，自己呢也能够想个办法挣点钱，维持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活。就这样，就勤工俭学，然后找一些工作，咱们就多多少少挣点生活费。这个时候啊，这学校呢也比较照顾我，了解这个家庭情况啊，是吧？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我跟大家讲啊，这人呢，这孟非老师今年50岁，我一直就说这句话，我说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那孟非老师呢，刚刚好迈过了50岁这个年龄，确实也进入了知命之年。你说到今天呢，这回头这么一想，确实啊，这很多东西啊，这真就是缘分到了。我这在这学校里面呢，学校给安排了个活，安排个啥活呢？这个活啊，就是一个勤杂工。但是反过来到今天来说，没有这个勤杂工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孟非老师的今天。你说中医院校啊，是不是很多这药材啊，学校里面都备着？哎，中医院校呢就有这自己的库房，咱这库房里面呢，每天进进出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材。你像平时啊，是不得翻一翻、晾一晾啊？哎，切一切呀、啊，还有的呢。需要蒸的，需要晒的，需要炸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呀，那就忙不过来，就得需要什么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学校里面呢，就挑选了一下，就找了几个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给安排一下，也算是在校里面给个活。然后啊，一个月给多少钱呢？一个月给130块钱。哎呦，你们可不要小瞧那个时候那130块钱呢，那130块钱那可有大用了，知道吧？活不多，你呢也不是说天天来，就是放学来，有的时候中午要特别忙了来一下，不是正式上班啊。那这100多块钱，你说这是不是有大用啊？你说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折合下来一天3-4块钱了，你这个可不少了。是不是？你中午省着点花，你看看你一个月中午省着点花，一个中午饭2块多，你这100多块钱是不是顶了大事了，对吧？哎，就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里面呢就勤工俭学，就帮助这个药库里面呢就干一些杂活，就这样。那什么叫我的缘分就到了呢？就我们仓库边上啊，它有一个煎药室，就是熬这个汤药啊，或者做点那个狗皮膏药啊，搓点药丸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人在这儿呢？有一个老头带着2个学生啊，这是师徒，就经常呢在这儿熬这个膏药。这膏药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贴那个膏啊，什么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八度膏啊，就这种膏比较多。还有一种膏呢，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膏，哪种啊？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一个膏叫这个秋梨膏啊？哎，这种就属于黏黏的口服的这种膏。那我属于什么呢？我呀，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你说这干活啊都习惯了，我就属于呢 比较勤快的这种孩子。哎，就这样，我呀，有的时候在库里面这个活忙完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仓库跟这监钥室，它不挨着吗？那都是学校的活，我呢，又是属于学校的学生。再有啊，我又属于学校仓库雇的这么个临时工，那你说让我帮着干点这个活，这不是应该应分的吗？我就根本就没有多想，我也没认为那个活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看他们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这样，我呀就经常跑过去，跑过去了之后帮着拿点料，哎，有的时候加点柴，有的时候蒸着个蛋，有的时候熬药，这啥活都干。你看咱就讲啊，人就是来了幸运呢，这什么都来了。就这种情况下，孟非老师啊就有幸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哎，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叫刘洪生教授。就这样就收了我为正式的弟子，我的正式的从医之路啊就从这一天就正式开始。你看在别的学生啊这还在上学的时候呢，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这个老师啊就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可能说对医学院校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啊，你们应该能明白，这医学院校啊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然后呢这个医学院校里的这个老师啊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教授，就是大学老师，但是呢他更多的时间呢他是在医院里面任职出诊的。你看我呀就占了这个光了，然后呢这个刚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时间，一面帮着老师熬这个药，一面呢弄这个库房，再有一面有的时间方便了，哎，我这个老师啊就带着我就到医院里面就开始实习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我这个实习时间呢比我们同学们要早了2年多。你看这是不是就无形之中啊就给他们带出来一定的差距啊，是不是？这话说到哪儿呢，就是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啊那绝对不一样的，是吧？包括最后毕业了之后，你看孟非老师这面呢也是沾我师傅的光，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哎，就这样就有了后面平稳的我，正式工作的我。那再到最后啊，就我35岁之后就去了哪里呢，去了藏区工作。你看孟非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我说我呀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就这么回事。你看现在呢也算是进藏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到了西藏呢又开始学习这个藏医。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算是身兼两家之长，就是又有中医的底子又有藏医的底子，哎，就这个样子就来了。那我这面呢进入藏区啊就有幸就拜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辈子呀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纳日老师这面呢也给了我从医之路上面的细心的这种指导和关怀，哎，塑造我成才呀。所以说有了今天呢，那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这两个人，我的两个老恩师啊，一个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啊教育我呀，才有了我的今天。人不说吗，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感觉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确实啊真正的师徒传承绝对是不比这个父子关系差。你看包括我结婚呢成家呀，这我师父都是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这工作，就这个孟非老师简单的这一生啊基本上跟这两个老师啊都离不开关系。你看这毕业了之后呢我去哪儿呢，我就是我这

这个老师给我引荐的。我这个中医老师啊，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和国内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哎，都有合作。只是呢，他这时间呢，太宝贵了。一呢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第二个呢，在这个医院里面出诊。他呀是没办法走出去，那没办法走出去怎么办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就到这个全国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呢，哎，代替他。我老师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哎，就这样，我大学20多岁刚毕业的年纪，就被我老师就给安排了。安排到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直接给我安排进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这个单位啊，说实话，让我有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你看，就像有的人啊，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给你分到一个小镇，你熬吧，你熬了20年。可能你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他就到省城了，是不是？而且呢，在省城的医院里当大夫，你说无论是工作环境啊，还是收入啊，还包括对他医学技术的这个提升啊，那你说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啊？就比小镇里当医生的这个就更有优势，这跟小镇里面的大夫啊，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哎，更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起点。再说一个比方，你像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他在一个小厂工作；那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就直接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那他往后的人生啊，那就完全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呢？所以在这儿啊，孟非老师真的是感谢我这个老恩师，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我们中国呀。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它是连锁型的，整个中国呀，实际上都不多。我们这个中心呢，在全国呢，一共是5个，这5个呀，也代表了我们中国最先进，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在哪儿呢？江苏有一个。在苏州，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啊有一个，广西的百色有一个，西藏的林芝还有一个。我呀就工作过2个地方。那最开始这10年呢，我是在苏州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这儿就工作了。后来呢，这10几年就把我派到了西藏林芝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在这儿工作，那在这儿工作呢，里外2个地加到一起，这就30来年的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0来年的时间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让我攒够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当时啊，这一个是由于老师的引荐，啊，第二个呢，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有这么一个特点，什么呢？也算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就是纪律特别的好，哎，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咱学一遍过目不忘，哎，这还达不到。但是呢，无论是我学的什么手法啊，或者说背一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是看上2遍，我差不多就能会。你说这算不算咱们自己呀，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在这一块儿，我学习也快，进步也快，这就受到了咱们救治中心里面。这院领导的一个关注啊，再加上呢，我老师本身又是我们中心，就后来工作这个中心啊，我老师不在这上班，但是呢，在这任职，属于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呢，又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你说院里的领导啊，对我这面是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我机会啊，就在苏州救护中心工作的这么多年呢。我被中心给安排什么呢？就给安排出国深造。那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机会啊？还是那个事儿，这不就是记忆力好吗？就这样啊，给我派出国外。当然不是说公费不公费，我们属于这个交换生，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救护中心，然后国内也有，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技术交流，就是我们派人去学他们的，他们派人呢学我们的。哎，我呢就在这个苏州工作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呢，这出去了3次，就是出国一年，回来一年，再出一年，再回来一年，连续呢去了3个地方，哪儿呢？先后去的就是德国待了一年。啊，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了一年，那主要去学习的呀，就是国外关于针对慢性病的这种康复救治的先进方法。所以啊，咱们这里呢，不能说崇洋媚外啊，因为说此时此刻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这纯粹的就是交流学习。那我们以前的这种救护中心呢，我们把自己的特色的医疗方式也交给外国的，那样他们把自己好的东西呢也交给我们，这两边呢不耽误，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属于技术交流、技术互换，双方都有利。再有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传播到国外去，也打响了中医的名头。就这样，我这就有了这个学习的好时机，也有了好的这种机遇。同时啊，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国外的这种技术方法。那孟非老师呢，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愿意把我自己自身这么多年所会所学，通过广播的方式啊，一点点的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无论是从日常的养护，还是疾病的调理，还是用药，咱们系统立体的把这些方式方法分给大家，教会你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病啊一点一点的减轻，甚至治好，搭上我们这趟健康百岁的列车。我希望啊，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你看，一晃眼啊，这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在国外的这几年呢，首先呢，咱们也确实开拓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呀，这国外好的先进的经验。那个时候啊，国外的很多东西啊，国内还真就是没有。等到我们把国外的这些东西引进来了之后呢，确实在患者救治方面、疾病康复方面啊，我们这个效果斐然。啊，很多人呢用了我们新进组合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好很好。那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十几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工作的调动，就把我调到了林芝，也就是西藏的这个地方。那在苏州啊，这十几年，后来呢就调到了西藏就开始。为什么说从西藏这开始之后呢？就对我呀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原因呢就在于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跟大家讲啊，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呢，最重要的是个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我跟大家说，实际上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为什么说在苏州这个地方有啊，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的，哎，那安徽的黄山，这风景秀丽啊，我们都有康复救治中心，包括那个电影《黄山之恋》，是不是在那儿拍的呀？是不是？海南的海口也是养生圣地，包括这个广西的百色呀，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圣地，空气特别的好。那西藏的林芝啊，是整个藏区里面环境最美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我。

们中心呢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环境好，哎，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当地呢人文资源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呀，是非常非常有利于这病人的康复的。那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啊也不远，开车呀基本上是20分钟，最多到40分钟就到了，并且呢是独立的这么个地方。那这里面啊，就几乎是什么都有，你就是能想到的所有的医学救护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治疗的这些设备，哎，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应有尽有，各种的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甚至是说急救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包括120车，我们这边啊是应有尽有，没有一样没有的。我们呢是跟国际来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啊，甚至是有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不一定有的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全套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这种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设备器械，你在国内别的地方找你找不到，那你到我们那找。我们这是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哎，再贵我们也引进。我们绝对会有，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啊，多不多呀？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达到这样的设备配套的，真的就不多了。我们属于国内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也才只有5家。哎，这个人呢，还是带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是固定的收治多少个人，超额了。我们就接待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后面排队，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换句话来讲吧，我们每个中心里面大概是200到300多个床位，这个来这儿不属于住院啊，它属于慢病的一个康复救治，这也就能够说得出来，说为什么把孟非老师请到节目里面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呀，广播里面呢都是讲一些治病的。或者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那从此以后呢，孟非老师啊，咱们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讲的实际上就是慢性病的康复、调理、救治的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因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呢，跟孟非老师已经聊过，说我们现在呢，在收听广播这一块啊。年轻人呢少多了，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都比较偏大，少一少低一低的也得个60多岁以上，50多岁的都很少见，甚至呢就是70多岁、80多岁，还有一部分90多岁的人，那这类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偏长，都属于长辈，同时呢身上啊都有一种两种。甚至是3种5种的慢性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慢性病的康复方式和治疗方法。而我呢，这一块这30来年的时间呢，恰恰又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啊，就非常荣幸，也就把我邀请到了节目当中，作为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主讲嘉宾。以后呢，就每天通过广播。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你们讲到我们这全国5大中心这里面的先进的立体康复的治疗方式。所以说呀，跟孟非老师交朋友刚刚开始，咱们今天呢才是第一天。哎，以后啊，我会给你们带来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从古到今的好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全教给你们。孟非老师啊，事无巨细。什么都不会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的，也是这么多年临床积攒下来的经验。那把这些教给你们呢，对你们的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那为什么说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那也有原因啊，因为到我们这儿每年能够接诊的这些人呢，就这么多。第二个，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讲，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国际国内最顶尖的治疗、检测、康复的设备，再有啊，这几个中心呢，
又都是在整个国内风景环境最秀美的地方，然后呢，又属于环境特别好的，配套设施特别全的，那你就能想象得到，到我们那儿住啊，这价格呀，确实也是很贵。怎么贵呢？就是真要是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到我们那儿还真住不起。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啊，在我们做康复救治的就一个事儿，很贵，贵到什么？这个普通老百姓，你以你的工薪阶层来说，那你们这一年的工资到我们那儿，甚至连押金都不够。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地方啊，你们听一听，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就是整个里面的环境是园林式的。整个里面配套的人和这个设备是国内最顶尖的，那到那儿啊，一切那都是钱啊。那你说从我们那里面进来了开始，那押金呢就不少交，这都几十万几十万的交啊。你想想啊，这么多钱从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他不好拿出来啊。那你说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经济实力到我们中心去。来做这个慢病康复，那刚刚好，孟非老师呢，现在就有这个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参照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来做，那你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你怎么现在不上班了，哎，就能够有时间给我们讲你们中心里的这点事儿啊？我给大家说啊，我这边呢，50岁的年龄了。你如果要是看到我本人啊，你就会发现，这我这白头发呀比较多，甚至可能比这60多岁的人这白头发还多。为啥呢？我不说了吗？我这每天工作呀，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到了西藏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是属于24小时工作制。当然，我不是上24小时班，可是呢，我这个时间呢，就休息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因为你看，我是到了林芝之后，就已经出任了我们林芝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那我呢，完全做的是大夜班，啊，就是白班12个小时，夜班12个小时。那你说我作为负责人，尤其是晚上啊。又是人呢，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这夜班就都是我来做，一共啊就15年的大夜班，就12个小时，你是眼睛都不能闭上的。然后白天你有事儿你要处理啊，要不怎么说这一干一天就得13、14个小时，是不是？别人晚上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有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睡不了，就你必须眼睛瞪得滴溜圆啊。那你说我们要是晚上睡着了，那医院里住的都是年龄大的，发生危险了。你说这种情况下睡着了，那不出事儿了吗？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有人呢，这就分班吗？是不是？刚不说了吗？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就是白班是一批，晚上是一批。那在西藏这14、15年的夜班时间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白天有事儿随时就叫醒我了。你说熬这15年呢，啥情况啊？是不是？那你说这15年身体真的是有点透支了。不过你没办法，哎，那我呢到今天也50岁了，感觉呀这个体力也在下降，这个精力啊真的是大不如前了。这熬的确实有点伤人呐。那再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感觉呀，我有点愧疚。愧疚什么呢？我感觉我是家里面的妻儿没照顾好，我在老家的父母也没照顾好。哎，就这样，我就跟单位呀提了个要求。怎么说呢？我在那儿呢也带了几个学生，然后啊，这我就跟单位里面说，我说我这边能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这身体啊，也确实是透支的比较厉害。我自己呢，给自己也康复康复，调理调理。我呢，也在家里面照顾照顾，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孩子都不认我了，是不是？那你说我这有徒弟，
也能替替班啊，我就歇一阵，调理调理好，照顾照顾家人，也算是对我家里面的一种弥补。那这一次呢，就趁着这个有空的时间，又有幸就受到了主办方的这个邀请。当时啊，说句心里话，我呀有点犹豫。后来呢，也是多次的交流，最后也说了，说每天呢，孟非老师，你就抽出来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说一个小时我还是够用啊，我呢就连续来吧，我就把我这么多年所学所用教给大家。可能我这边啊掌握了几十个几百个方式方法，您呢也不用学太多啊，您每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够学上一个两个有用的，哎，这就能够可能减轻您身上的痛苦，对您来讲可能延年益寿了，病情就缓解了。那我这边呢，这目的也就做到了，哎，咱们的目标也就达成了。咱们干这个事儿啊，就属于好事儿，你说对不对吗？是不是？那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国际顶尖的各种慢病的调理治疗和康复的方式方法。同时呢，我把中心里面所有的方法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了解了解，看看哪种合用，哪种不合用，对照着来。咱们就一个目标，哎，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了，你呀，把身体解决了，比什么都强。那为啥说我要把我们中心的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特色，特点，实际上就是救治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而且各种不好治的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比比皆是。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啊，说明啥呢？我们经验足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住进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呢，那很多都是最常见的这些老年慢性病。你像什么脑梗的、心梗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太多了。那你说孟非老师这里救治的经验足不足啊？那绝对足啊。可能说我说一句话呀，你们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吹牛。我给你说一下啊，进入我们中心，就第一个事儿，你想死都死不了。哎，我就有这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治疗，给他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啥都带。进入我们中心就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监控区了。就这里面能用到的东西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来我们这儿只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你说这么多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世界医疗前沿的好方式，你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是不是接触不到啊？甚至有些东西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在我们那里都有。那我呢，以后都会把这些呀，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出来，教会你。哎，你了解了，自己用得上。你说这个就等于孟非老师办了好事了，我也叫功德无量，对吧？那再有呢，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呀，不只讲到治病，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发放一些福利物资。什么叫福利物资呢？就是我找一些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好东西。你打个比方，特殊的一些特产呢，或者是哪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药材呀，我呢弄上个一小包。这样的话呀，把这个物资啊发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就是给大家发放这个物资不要钱。这个呢也不是我的啊。我给你们发，是有一些赞助单位给我们的。我们中心呢，跟整个国内的制药企业呀、医药公司啊，熟得不得了。他们这里什么都有。有些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随便给他们说个好话，他们都舍得给大家发点物资。你说这是不是对企业来讲也宣传了，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也算是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听众到底是有几百个啊，是几千个，是几万个呀？我不知道啊。
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样，咱们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主持人呢介绍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哎，我们有这个节目热线电话，这节目热线电话当中啊，有广播电台的客服人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学生，咱们一起啊来接听我们这个广播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以后您感觉孟非老师啊讲的这些东西有用，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我会把一些指导方式啊、健康方法呀，告诉我这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啊，就会根据我说的这些东西做好的记录来答复你。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真有一些特殊的老同志，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的，我的学生啊，会转告我，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聊一聊，给你们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指导方式，帮助大家呀减轻病痛，减轻身体的不适感，让我们每个人呢健康起来。咱们最起码呀，咱们不影响生活呀，是不是？吃得好、住得好、精神好，那咱们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健康百岁之动车》。那意义只有一个，孟非老师呢，就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大家呀，搭上这趟健康快车，我们奔向100岁的健康人生，你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啊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福利物资，我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福利物资啊，准备的不少，从今天就不可以了啊。从什么时候可以呢？从明天开始，我这边东西我确认发哪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这边呢，初步给大家选了一个东西，那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呀，小小的先卖个关子，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个备选，那这个选的东西啊，绝对是跟健康有关的，哎，换句话来讲呢，跟药材也有关系。你放心，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准备着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包好的，要不然就是药材，要不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给包成一包一包的，到时候呢，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物资，也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这里啊，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你看，今天呢，咱们是这个栏目的第一次播出，那有的人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从明天开始，大家听好了啊，你今天呢，就记好这个电话。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通知咱们明天正式开始领物资，领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物资是什么名字，我说清楚，有什么作用，我也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我再说一遍啊，以后呢，咱们这个节目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至少讲上大几个月，甚至讲上一两年。你们也别担心，你们别担心说，孟非老师有没有那么多东西讲啊？你放心啊，这学医这么多年呢，攒了一肚子的知识，也攒了一肚子的经验。这一次啊，趁着广播电台的邀请，孟非老师啊，把这30多年的从医经验都给你说一说，唠叨唠叨。你放心啊，绝对能够讲出来一些对你有用、对你有益的一些好的治病良方。那同时呢，你做好这个记录，然后啊，这个福利物资呢，孟非老师也说话算数，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这个呀，第一不收您钱，第二呢，运费、邮寄费也不收您的。我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呀，日渐的便利，很多东西啊，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啊。你看现在交个手机话费，你前脚交不到1分钟。甚至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来了，就通了，话费就进来了。
现在还有一个。

正式开始了，也正式拉开了咱们这个节目的大序幕。孟非老师呢，每天在节目当中准时等候大家，给大家讲解我们全国知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最先进的慢病康复的所有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呢，争取选个一种到两种对你有用的方式方法，你自己用到身上，咱们把身体啊调理好，比什么都强。那为什么说孟非老师有这个把握啊？就是第一个，我们呢是整个国内最有名的，也是说最先进的这么一种救治中心。那在这里啊，我这边这么多年的经验，我相信呢一定对你们有利，哎，一定对你们有所帮助，一定啊选上个一种两种，你用完了有效，这一点孟非老师是100%心里有底的。所以说呀，这个福利物资这一块，各位听众朋友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呢正式开始，明天啊我就把准备发什么，发这个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用的，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咱们呢明天开始，你再听到节目之后，再听到哎，还是孟非老师这个声音，还是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你呢就再次的记录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你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明天呢第一天开始把福利物资准备好，孟非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可以领了。那您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主要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各种我们患者的信息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解决为什么有钱人和普通人对比来说，这个治病方式方法不一样，为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病啊总治不好啊？那为什么说经济条件的好一些的这些人治的就快，他呢就少遭罪？我呀，以后把这些不平衡的信息、不平等的这种治疗方式，我呀公之于众，在节目当中呢不遮着、不瞒着，把一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好方法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那你看，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啊，家里又是农村的，或者是小城市的，或者干脆就是乡镇的，这个地区啊，医疗条件就差一些。平时啊，收到的信息呢，或者说了解一些治病方式方法的也少一点，这就把病啊，慢慢的就耽误了。那孟非老师呢，在临床啊，工作了差不多30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啊，见了很多。生死离别呢也没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呀就一个初心，无论说你是条件好的大富大贵的，还是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啊、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的眼里啊，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你说谁还分个什么贵贱高低呀？病都有了，咱们解决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你以前是当官的，那我就对你高看一眼；不是说你以前是农民，那我就瞧不起。在医生的眼里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以后啊，无论是在每一天每一档节目当中，只要是我们在慢病救治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治病的方式和方法，我呀就在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说出来，讲清楚、讲明白，都挑一些我们在家里面日常就能用的，哎，随手就能拿到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是不是又省钱又省事儿？最重要的还有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不是离着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呀？这才是咱们承办这个节目的初衷。你说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医疗条件的提升啊，让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得以延长。

0: 那科技在日新月异，医学领域啊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想死死不了啊？它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日常的监控好啊。那还有第二条，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治了几个月之后啊，身上这种情况都减轻了，我们的有效率非常的高。原因就是一个词儿，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是立体健康的治疗方法。你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吃的喝的我们要管，日常作息我们要管，你每天运动量多少我们要管，我们还有各种国际国内顶尖的治疗仪器，你像什么中频呐、高频呐、激光啊、红外呀、红光、蓝光、毫米波呀，所有的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人说呢，孟非老师，那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家里没有啊。你别急啊，以后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在家就能干的。就是机器好贵是一方面，家里面什么东西能跟它差不多，能替代它的，我这里啊都给你们说。你们呢就干一个事儿，就干什么呢？锁定频道和孟非老师啊多接触，咱们呢交朋友。有句话说得好嘛，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接触的时间呢，未来的日子长着呢。你看，福利物资我给你们安排，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给你们安排，我们单位里面的各种先进的仪器我给你们介绍，怎么样让这个病不发展，还能够一点点的减轻，这些呀都由我来干。我呀就负责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讲好，你们呢就负责把这些信息接收好。我给大家个建议啊，你们听听看看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们个什么建议呢？孟非老师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准备一个本儿。因为我讲的这个节目啊，和以往的任何一个在广播电台里讲的都不一样。可能说我每天讲的东西啊，都挺新颖，都可能对你有用。你别说今天听了10分钟，哎呀，感觉挺好。结果呢，这个节目一结束，你刚才一想，哎，刚才孟非老师讲的啥呀？忘了，嘿，那就可惜了。怎么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咱们把这个事儿啊，你就听的时候就记下来。我感觉哪个是重点的，对你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你打比方，我给你们讲一个治三高的方，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记下来？我慢点讲，你慢慢记，记完了你就用。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啊才更有意义。好了，这个一唠叨啊，这时间就不短了。今天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期。今天呢，也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在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露面，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讲一下，关于自己的经历，讲一下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以后啊，咱们的节目会陆续播出，咱们呢就每天呢，你记好时间。如果说你感觉孟非老师讲的对你以后健康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咱们就锁定频道，以后呢。每天，孟非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治病的方式，一点点的都教给你们。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今天呢，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受到我们节目主办方的邀请啊，来到了我们的广播当中，也是第一次和大家呀正式在广播当中见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探讨一下健康的问题。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名字叫健康百岁直通车，您从字面呢就能够了解到。那以后呢，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着呢，您走过风风雨雨，我们一起啊拥抱健康。我们呢在收音机当中去共同啊探讨关于我们日常的疾病治疗和我们身体保养以及长寿的方式方法，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呢身体越来越健康，帮助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咱们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这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我相信呢，这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应该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的这个年龄呢不算特别大，今年呢刚好是50岁多一点点。如果说咱们和节目当中其他的这些老专家老教授来相比呢，我这块啊相对来说还是年轻，还是一个小学生。可是呢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啊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工作时间呢和工作历程啊也比较长。如果说来对标啊，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咱们正常是8个小时来计算，我这边呢每天的工作时间啊至少应该在13-14个小时，这个跟8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啊，那我这个工龄那就比他们长啊，至少应该算是40年左右的工龄了。那你说我这40年的工龄，我这个资历是不是相对来讲还算够用啊？对吧？哎，这个我呀，北方人，您听我讲话呢，就发现了，我这个普通话呀，咱们和电视台里面、广播电台里面的这些专业主持来对比啊，您可能说感觉到咱们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再有呢，如果说有北方的听众朋友一听，哎呦，这孟非老师啊，这不是北方人吗？东北口音。对了，孟非老师啊祖籍是山东的，这现在的老家呀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下面的一个县，叫巴彦县啊。那我呢在上大学的时候啊读的是中医药专业，我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如果说我跟别的医生啊来对比呢，那就有区别了。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这很多人呢，尤其是学中医这一块，绝大多数呢都有家传的渊源啊，要不然是父辈啊，或者是爷爷那一辈啊就是大夫，再有呢可能说姥姥姥爷那边呢有医生的，这属于家传。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小啊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这块啊，跟他们不太一样。我呢是一没有什么家传，二啊也没有从小拜师学艺。我这个医学之路啊，说实话是有点坎坷。那为什么呢？我能够走上这个学医之路啊，主要呢是因为我的母亲。我呀，这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母亲就生病了。哎呀，这个病啊，到今天来讲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这也是属于一个不治之症。我母亲那个时候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二院确诊的是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到了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也就是说，从小埋娘啊，这说来话长。那我母亲生病的这几年呢，这家里面呢，这负担也比较重。我父亲呢，就一直啊，就陪着我母亲住院。然后啊，直到是最后这半年多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医院也说了，医院说这个情况啊，你们也清楚，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挽回来的希望了，那就回到家吧。然后呢，吃着中药继续去调理。就这样，后半年的时间呢，我母亲呢就回到了我们的老家。那我每天放学之后啊，就有一个事儿，我有个什么事儿呢？就给我母亲呢熬这个中药。那那个时候啊，是每天一副，然后呢别的药不算。哎呀，天天熬药，天天熬药。那你说当儿子的、当子女的，这照顾自己的父母啊，天经地义的事儿。那个时候呢，天天熬药，天天熬药，看着那里面那些东西啊，那小啊，咱也没接触过这个，咱也不认识。整个那一包包的药里面呢，我唯独认识一个什么东西啊，蜈蚣。我记着那个时候一副药里面大概是六七根蜈蚣，就一条一条的，后面有个竹签儿。然后咱也不懂啊，那时候也没人说呀，反正是连蜈蚣带竹签儿，哎，都扔到那锅里去煮啊。这天天熬药，天天熬药，每天放学回来都先不写作业，第一个事儿就是熬药。你说当子女的见到母亲这受病痛的折磨，那心里能不难受吗？我那个时候小啊，就跟老妈说，我说妈呀，我说你这个病啊不好治啊，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说母亲会离开，那时候哪有往那个地方想啊。我说妈，你这个病不好治，我说你看你都治了好几年了，这现在还天天吃药。我说妈，我说等我长大以后啊，我说我要是考大学，我就学医，我就当大夫，我来给你开药，我来给你治病。哎，就这样，这就当时啊，脑子里面就有了这个想法。可是呢，你说坚定吧，也坚定，就想着给老妈治病。你说不坚定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说有一天母亲会病重啊，离我而去。结果到最后呢，这母亲呢就生命垂危啊，坚持了没多久，到最后就去世了。哎呀，可是呢，我母亲去世了之后啊，那你说一个孩子失去了至亲、至爱之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从那天开始啊，就真正的把学医的这个事儿，就刻在脑子里面。哎，也就是说，这个志向就确认了。到最后呢，就上初中，然后上高中，最后报考呢，就考中医药大学，最后被这个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了。就这样，哎，进入了医学领域。那个时候呢，你说这个母亲生病啊，这几年里面，那你说是不是一直得是吃药住院呢？咱们现在呀，都明白一句话，怎么说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你说这个家里面呢，一旦有病人呢，这个花销啊就特别的大。很多家庭啊，就是因为一个人生病，从而呢就开始返贫。那我们家那个时候啊，也真是这样。这个我父亲呢，为了给我妈治病啊，确实在外面也是借了很多钱，这个债台高垒。到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呢，这就叫家也破了，人也没了。 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跟老爹这两个人了，是吧？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哎，这后来呀，我父亲又找了个老伴儿。这说到我这个继母啊，这也是跟我父亲呢，也算是有大缘分。这我父亲没结婚那个时候啊，这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这个继母啊，都熟人，

后来呢，这双方啊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然后呢，这又后来呢，这我这继母啊又离婚，后来又跟我父亲碰到，你看这不就是缘分吗？这人呢，我就感觉这辈子讲究的就是这个缘分。后来我们这两个家庭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我继母呢就带了个妹妹过来，就这样我们又是一个新的四口之家。这考上大学了，高考就走了吗？是不是？这条件家里头不允许啊，也不好啊。那刚上大学，你说这个岁数也不大，家里面负担也重。哎呀，我这面啊，这在大学期间呢，说实话，按现在的年轻人来比，那咱们呢就相对来说就更懂事儿了一些，是不是？然后在大学里面呢，也算是自己琢磨着，研究研究怎么样减轻家里这个负担，自己呢也能够想个办法挣点钱，维持自己在大学期间的这个生活。就这样，就勤工俭学，然后找一些工作，咱们就多多少少挣点生活费。这个时候啊，这学校呢也比较照顾我，了解这个家庭情况啊，是吧？然后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我跟大家讲啊，这人呢，这孟非老师今年50岁，我一直就说这句话，我说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那孟非老师呢，刚刚好迈过了50岁这个年龄，确实也进入了知命之年。你说到今天呢，这回头这么一想，确实啊，这很多东西啊，这真就是缘分到了。我这在这学校里面呢，学校给安排了个活，安排个啥活呢？这个活啊，就是一个勤杂工。但是反过来到今天来说，没有这个勤杂工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孟非老师的今天。你说中医院校啊，是不是很多这药材啊，学校里面都备着？哎，中医院校呢，就有这自己的库房。咱这库房里面呢，每天进进出出就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材。你像平时啊，是不得翻一翻，晾一晾啊，哎，切一切呀、啊，还有的呢，需要蒸的，需要晒的，需要炸的，是不是？这种情况下呀，那就忙不过来，就得需要什么临时工来干这个活。那学校里面呢，就挑选了一下，就找了几个相对来讲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给安排一下，也算是在校里面给个活。然后啊，一个月给多少钱呢？一个月给130块钱。哎呦，你们可不要小瞧那个时候那130块钱呢，那130块钱那可有大用了，知道吧？活不多，你呢也不是说天天来，就是放学来，有的时候中午要特别忙了来一下，不是正式上班啊。那这100多块钱，你说这是不是有大用啊？你说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是不是？你折合下来一天3-4块钱了，你这个可不少了。是不是？你中午省着点花，你看看你一个月中午省着点花，一个中午饭2块多，你这100多块钱是不是顶了大事了，对吧？哎，就这种情况下，我在学校里面呢就勤工俭学，就帮助这个药库里面呢就干一些杂活，就这样。那什么叫我的缘分就到了呢？就我们仓库边上啊，它有一个煎药室，就是熬这个汤药啊，或者做点那个狗皮膏药啊，搓点药丸啊，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什么人在这儿呢？有一个老头带着2个学生啊，这是师徒，就经常呢在这儿熬这个膏药。这膏药啊有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贴那个膏啊，什么风湿膏啊，狗皮膏药啊，拔肚膏啊，就这种膏比较多。还有一种膏呢，就是我们喝的那种膏。哪种啊？我们是不是见过有一个膏叫这个秋梨膏啊？哎，这种就属于黏黏的口服的这种膏。那我属于什么呢？我呀，这照顾自己的母亲，你说这干活啊都习惯了，我就属于呢比较勤快的这种孩子。哎，就这样，我呀有的时候在库里面这个活忙完了，我就感觉你看这仓库跟这煎药室它不挨着吗？那都是学校的活，我呢又是属于学校的学生，再有啊我又属于学校仓库雇的这么个临时工，那你说让我帮着干点这个活，这不是
应该应分的嘛，我就根本就没有多想，我也没认为那个活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一看他们有的时候忙不过来，就这样，我呀就经常跑过去，跑过去了之后帮着拿点料，哎，有的时候加点柴，有的时候蒸着个蛋，有的时候熬药，这啥活都干。你看咱就讲啊，人就是来了幸运呢，就什么都来了。就这种情况下，孟非老师啊就有幸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哎，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叫刘洪生教授。就这样就收了我为正式的弟子，我的正式的从医之路啊就从这一天就正式开始。你看在别的学生啊这还在上学的时候呢，那我呢就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我这个老师啊就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可能说对医学院校有所了解的老同志啊，你们应该能明白，这医学院校啊一般都有自己的附属医院，然后呢这个医学院校里的这个老师啊平时在学校里面就是教授，就是大学老师，但是呢他更多的时间呢他是在医院里面任职出诊的。你看我呀就占了这个光了，然后呢这个刚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时间，一面帮着老师熬这个药，一面呢弄这个库房，再有一面有的时间方便了，哎，我这个老师啊就带着我就到医院里面就开始实习了。换句话来讲啊，就我这个实习时间呢比我们同学们要早了2年多。你看这是不是就无形之中啊就给他们带出来一定的差距啊，是不是？这话说到哪儿呢，就是有师傅带和没师傅带啊那绝对不一样的，是吧？包括最后毕业了之后，你看孟非老师这面呢也是沾我师傅的光，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哎，就这样就有了后面平稳的我，正式工作的我。那再到最后啊，就我35岁之后就去了哪里呢，去了藏区工作。你看孟非老师刚才给大家介绍，我说我呀既是一个中医也是一个藏医，就这么回事。你看现在呢也算是进藏大概有15年的时间了，到了西藏呢又开始学习这个藏医。所以说呀，孟非老师呢算是身兼两家之长，就是又有中医的底子又有藏医的底子，哎，就这个样子就来了。那我这面呢进入藏区啊就有幸就拜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辈子呀拜了两个师傅，哎，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纳日老师这面呢也给了我从医之路上面的细心的这种指导和关怀，哎，塑造我成才呀。所以说有了今天呢，那孟非老师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就是这两个人，我的两个老恩师啊，一个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啊，教育我呀，才有了我的今天。人不说嘛，人说这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感觉呀，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这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确实啊，真正的师徒传承绝对是不比这个父子关系差。你看包括我结婚呢成家呀，这我师父都是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这工作，就这个孟非老师简单的这一生啊基本上跟这两个老师啊都离不开关系。你看这毕业了之后呢，我去哪儿呢，我就是我这个老师给我引荐的。我这个中医老师啊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学教授，那同时呢他和国内很多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哎，都有合作。只是呢他这时间呢太宝贵了，一呢是在学校里面教学，第二个呢在这个医院里面出诊，他呀是没办法走出去。那没办法走出去怎么办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就到这个全国各大的医疗中心呢救护中心呢，哎，代替他。我老师就属于什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哎，就这样，我大学20多岁刚毕业的年纪就被我老师就给安排了。
安排到。

到哪儿呢？我跟大家说呀，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直接给我安排进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这个单位啊，说实话，让我有了一个最高的一个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你看，就像有的人啊，你毕业了，毕业之后呢，他给你分到一个小镇，你熬吧，你熬了20年，可能你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他就到省城了，是不是？而且呢，在省城的医院里当大夫，你说无论是工作环境啊，还是收入啊，还包括对他医学技术的这个提升啊，那你说是不是就更有优势啊？就比小镇里当医生的这个就更有优势。这跟小镇里面的大夫啊，就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哎，更不是一个档次。这就叫什么？这就叫高起点。再说一个比方，你像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他在一个小厂工作；那有的人呢，他毕业了之后啊，就直接进入了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那他往后的人生啊，那就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呢？所以在这儿啊，孟非老师真的是感谢我这个老恩师，直接给我引进到了我们中国呀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它是连锁型的，整个中国呀实际上都不多。我们这个中心呢，在全国呢一共是5个，这五个呀也代表了我们中国最先进，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的救治中心。在哪儿呢？江苏有一个，在苏州；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的这个海口啊有一个；广西的百色有一个；西藏的林芝还有一个。我呀就工作过2个地方。那最开始这10年呢，我是在苏州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在这儿就工作了。后来呢，这10几年就把我派到了西藏林芝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啊，在这儿工作。那在这儿工作呢，里外两个地加到一起，这就30来年的时间了。说实话啊，这30来年的时间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让我攒够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当时啊，这一个是由于老师的引荐啊，第二个呢，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有这么一个特点，什么呢？也算是自己的一个优势吧，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哎，你不能说什么东西咱学一遍过目不忘，哎，这还达不到。但是呢，无论是我学的什么手法啊，或者说背一些东西呢，我基本上我是看上2遍，我差不多就能会。你说这算不算咱们自己呀，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哎，所以在这一块儿，我学习也快，进步也快，这就受到了咱们救治中心里面这院领导的一个关注啊。再加上呢，我老师本身又是我们中心，就后来工作这个中心啊，我老师不在这上班，但是呢，在这任职，属于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呢，又是他的亲传弟子，那你说院里的领导啊，对我这面是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我机会啊。就在苏州救护中心工作的这么多年呢，我被中心给安排什么呢？就给安排出国深造。那为什么说我有这个机会啊？还是那个事儿，这不就是记忆力好吗？就这样啊，给我派出国外。当然不是说公费不公费，我们属于这个交换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也有这种救护中心，然后国内也有，我们之间呢是属于技术交流。就是我们派人去学他们的，他们派人呢学我们的。哎，我呢就在这个苏州工作的这10几年的时间呢，这出去了3次，就是出国一年，回来一年，再出一年，再回来一年，连续呢去了3个地方。哪儿呢？先后去的就是德国待了一年啊，新加坡待了一年，瑞士待了一年。那主要去学习的呀，就是国外关于针对慢性病的这种康复救治的先进方法。所以啊，
咱们这里呢不能说崇洋媚外啊，

0: 因为说此时此刻，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国家呀，都有自己的特色特点，这纯粹的就是交流学习。那我们以前的这种救护中心呢，我们把自己的特色的医疗方式也交给外国的，你看，他们把自己好的东西呢，也交给我们，这两边呢，不耽误，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属于技术交流，技术互换，双方都有利。再有呢，也把我们中国的中医理论呢传播到国外去，也打响了中医的名头。就这样，我这就有了这个学习的好时机，也有了好的这种机遇。同时啊，还是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掌握了更先进的国外的这种技术方法。那孟非老师呢，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愿意把我自己自身这么多年所会所学，通过广播的方式啊。一点点的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让你们呢，无论是从日常的养护，还是疾病的调理，还是用药，咱们系统立体的把这些方式方法分给大家，教会你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病啊一点一点的减轻，甚至是治好，搭上我们这趟健康百岁的列车。我希望啊，带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的。活过10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这你看，一晃眼啊，这就十几年就过去了。在国外的这几年呢，首先呢，咱们也确实开拓了视野，也学到了很多呀，这国外好的先进的经验。那个时候啊，国外的很多东西啊，国内还真就是没有。等到我们把国外的这些东西引进来了之后呢，确实在患者救治方面、疾病康复方面啊，我们这个效果斐然啊。很多人呢，用了我们新晋组合的这种方式啊，确实很好很好。那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十几年的时间结束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工作的调动。就把我调到了林芝，也就是西藏的这个地方。那在苏州啊，这十几年，后来呢就调到了西藏，就开始。为什么说从西藏这开始之后呢，就对我呀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原因呢就在于藏医的这么一个学习。跟大家讲啊，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呢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个什么一个主要原因呢？我跟大家说，实际上一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当时为什么说在苏州这个地方有啊，是吧？这大家都知道啊，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的。哎，那安徽的黄山，这风景秀丽啊，我们都有康复救治中心。包括那个电影《黄山之恋》，是不是在那儿拍的呀？是不是？海南的海口。也是养生圣地，包括这个广西的百色呀，十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圣地，空气特别的好。那西藏的林芝啊，是整个藏区里面环境最美的这么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呢有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环境好，哎，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当地呢人文资源也好，在这种情况下呀。是非常非常有利于这病人的康复的。那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啊也不远，开车呀基本上是20分钟，最多到40分钟就到了，并且呢是独立的这么个地方。那这里面啊就几乎是什么都有，你就是能想到的所有的医学救护的这些东西啊，包括治疗的这些设备。哎，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应有尽有，各种的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

药物，甚至是说急救的一些常规的用药，包括120车，我们这边啊是应有尽有，没有一样没有的。我们呢是跟国际来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啊。甚至是有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不一定有的东西，在我们那里是全套的。换句话来说，只要是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这种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设备器械，你在国内别的地方找，你找不到，那你到我们那找。我们这儿是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哎，再贵我们也引进，我们绝对会有。所以你说这样的地方啊，多不多呀？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达到这样的设备配套的，真的就不多了。我们属于国内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也才只有5家。哎，这个人呢，还是带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你来我们这儿，我们是固定的收治多少个人，超额了，我们就接待不了了。这样的话，你就得在后面排队，这是第一个，就是一个人一个位置。换句话来讲吧，我们每个中心里面大概是200到300多个床位。这个来这儿不属于住院啊，它属于慢病的一个康复救治。这也就能够说得出来，说为什么把孟非老师请到节目里面来，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呀，广播里面呢都是讲一些治病的。或者是讲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那从此以后呢，孟非老师啊，咱们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当中，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啊，讲的实际上就是慢性病的康复、调理、救治的这么一整套的流程。因为来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呢，跟孟非老师已经聊过，说我们现在呢，在收听广播这一块呀。年轻人呢少多了，绝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年龄都比较偏大，少一少低一低的也得个60多岁以上，50多岁的都很少见，甚至呢就是70多岁、80多岁，还有一部分90多岁的人，那这类的人群呢，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偏长，都属于长辈，同时呢身上啊都有一种两种。甚至是3种5种的慢性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最需要的实际上还是一些慢性病的康复方式和治疗方法。而我呢，这一块这30来年的时间呢，恰恰又干的就是这个活，所以啊，就非常荣幸，也就把我邀请到了节目当中，作为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主讲嘉宾。以后呢，就每天通过广播。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一点一点的给你们讲到我们这全国5大中心这里面的先进的立体康复的治疗方式。所以说呀，跟孟非老师交朋友刚刚开始，咱们今天呢才是第一天。哎，以后啊，我会给你们带来各种各样国内国际的从古到今的好的方法，一点一点的全教给你们。孟非老师啊，事无巨细。什么都不会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啊，都是我学的，也是这么多年临床积攒下来的经验。那把这些教给你们呢，对你们的健康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哎，那为什么说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呢？那也有原因啊，因为到我们这儿每年能够接诊的这些人呢，就这么多。第二个，你说你听我这么一讲，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国际国内最顶尖的治疗、检测、康复的设备，再有啊，这几个中心呢，又都是在整个国内风景环境最秀美的地方，然后呢，又属于环境特别好的、配套设施特别全的，那你就能想象得到，到我们那住啊，这价格呀，确实也是很贵。怎么贵呢？就是真要是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到我们那儿还真住不起，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啊，在我们做康复救治的就一个事儿，很贵，贵到什么？这个普通老百姓，你以你的工薪阶层来说，那你们这一年的工资到我们那儿，甚至连押金都不够。怎么说呢？就我们这个地方啊，你们听一听，
看一看，了解一下啊。

就是整个里面的环境是园林式的，整个里面配套的人和这个设备是国内最顶尖的。那到那儿啊，一切那都是钱啊。那你说，从我们那里面进来了开始，那押金呢就不少交，这都几十万、几十万的交啊。你想想啊，这么多钱从普通老百姓的家里面，他不好拿出来啊。那你说，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经济实力到我们中心去来做这个慢病康复。那刚刚好，孟非老师呢，现在就有这个时间了。那你说是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出来，你们呢就自己在家里面参照我讲的这些东西，你自己来做，那你说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有人说孟非老师啊，说你怎么现在不上班了，哎，就能够有时间给我们讲你们中心里的这点事儿啊？我给大家说啊，我这边呢50岁的年龄了，你如果要是看到我本人啊，你就会发现，这我这白头发呀比较多，甚至可能比这60多岁的人这白头发还多。为啥呢？我不说了吗？我这每天工作呀，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到了西藏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是属于24小时工作制。当然，我不是上24小时班，可是呢，我这个时间呢，就休息的时间太少太少了。因为你看，我是到了林芝之后，就已经出任了我们林芝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那我呢，完全做的是大夜班，啊，就是白班12个小时，夜班12个小时。那你说我作为负责人，尤其是晚上啊，又是人呢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候，这夜班就都是我来做，一共啊就15年的大夜班，就12个小时，你是眼睛都不能闭上的。然后白天你有事儿你要处理啊，要不怎么说这一干一天就得13、14个小时，是不是？别人晚上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有睡觉的时候，那我们呢就睡不了，就你必须眼睛瞪得滴溜圆啊。那你说我们要是晚上睡着了，那医院里住的都是年龄大的，发生危险了，你说这种情况下睡着了，那不出事儿了吗？是不是？我们是24小时有人呢，这就分班吗？是不是？刚不说了吗？我们不是8小时工作，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就是白班是一批，晚上是一批。那在西藏这14、15年的夜班时间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白天有事儿随时就叫醒我了。你说熬这15年呢，啥情况啊？是不是？那你说这15年身体真的是有点透支了。不过你没办法，哎，那我呢到今天也50岁了，感觉呀这个体力也在下降，这个精力啊真的是大不如前了。这熬的确实有点伤人呐。那再有。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就感觉呀，我有点愧疚。愧疚什么呢？我感觉我是家里面的妻儿没照顾好，我在老家的父母也没照顾好。哎，就这样，我就跟单位呀提了个要求。怎么说呢？我在那儿呢也带了几个学生，然后啊，这我就跟单位里面说，我说我这边能不能够休息一段时间？而且这身体啊，也确实是透支的比较厉害。我自己呢，给自己也康复康复，调理调理。我呢，也在家里面照顾照顾，要不然再这样下去，孩子都不认我了，是不是？那你说我这有徒弟，也能替替班啊，我就歇一阵，调理调理好，照顾照顾家人，也算是对我家里面的一种弥补。那这一次呢，就趁着这个有空的时间，又有幸。就受到了主办方的这个邀请，当时啊，说句心里话，我呀有点犹豫，后来呢也是多次的交流，最后也说了，说每天呢，孟非老师，你就抽出来1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说1个小时我还是够用啊，我呢就连续来吧，我就把我这么多年所学所用教给大家，可能我这边啊掌握了几十个。几百个方式方法，您呢也不用学太多啊，

每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您就能够学上一个两个有用的，哎，这就能够可能减轻您身上的痛苦，对您来讲，可能延年益寿了，病情就缓解了。那我这边呢，这目的也就做到了，哎，咱们的目标也就达成了。咱们干这个事儿啊，就属于好事儿，你说对不对嘛？是不是？那我呢，这里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国际顶尖的各种慢病的调理治疗和康复的方式方法。同时呢，我把中心里面所有的方法，以后啊，我都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了解了解，看看哪种合用，哪种不合用，对照着来。咱们就一个目标，哎。通过我的介绍，你学会了，你呀把身体解决了，比什么都强。那为啥说我要把我们中心的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特色特点，实际上就是救治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而且各种不好治的病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比比皆是。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啊，说明啥呢？我们经验足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住进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呢，那很多都是最常见的这些老年慢性病。你像什么脑梗的、心梗的、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这太多了。那你说孟非老师这里救治的经验足不足啊？那绝对足啊！可能说我说一句话呀，你们都感觉孟非老师在吹牛。我给你说一下啊，进入我们中心，就第一个事儿。你想死都死不了，哎，我就有这种方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呢，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治疗，给他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啥都带。进入我们中心就已经进入了24小时的监控区了，就这里面能用到的东西都是国际上最顶尖的，来我们这儿只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不会变得越来越差啊。那你说这么多好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世界医疗前沿的好方式，你说我们老百姓平时是不接触不到啊？甚至有些东西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方法，在我们那里都有。那我呢，以后都会把这些呀，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讲出来，教会你。哎，你了解了，自己用得上。你说这个就等于孟非老师办了好事了，我也叫功德无量，对吧？那再有呢，以后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呀，不止讲到治病，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发放一些福利物资。什么叫福利物资呢？就是我找一些有特色的、有代表性的好东西。你打个比方，特殊的一些特产呢，或者是哪些地方一些特殊的药材呀，我呢弄上个一小包，这样的话呀，把这个物资啊发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孟非老师要说清楚啊，就是给大家发放这个物资不要钱，这个呢也不是我的啊，我给你们发是有一些赞助单位给我们的。我们中心呢跟整个国内的制药企业呀、医药公司啊熟得不得了，他们这里什么都有。有些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随便给他们说个好话，他们都舍得给大家发点物资。你说这是不是对企业来讲也宣传了，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也算是得到一些好处了？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儿，你说是不是好事啊？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听众到底是有几百个啊，是几千个，是几万个呀？我不知道啊，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这样，咱们在节目开始啊，我们主持人呢介绍了我们节目的热线，哎，我们有这个节目热线电话，这节目热线电话当中啊有广播电台的客服人员，有我们这个自己的学生，咱们一起啊来接听我们这个广播电话。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以后您感觉孟非老师啊讲的这些东西有用，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你就可以打这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方便的情况下，我会把一些指导方式啊、健康方法呀，告诉我这个学生。我这个学生啊，
就会根据我说的这些东西做好的记录来答复你。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的，那怎么办呢？真有一些特殊的老同志，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病情的，我的学生啊，会转告我，到时候呢，我会亲自的跟我的这些听众朋友聊一聊，给你们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指导方式，帮助大家呀减轻病痛，减轻身体的不适感，让我们每个人呢健康起来。咱们最起码呀，咱们不影响生活呀，是不是？吃得好，住得好，精神好，那咱们身体自然就好了。咱们的节目的名字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那意义只有一个。孟非老师呢，就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大家呀，搭上这趟健康快车，我们奔向100岁的健康人生，你说好不好啊？那今天呢，是咱们节目啊，开播的第一天，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啊，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了福利物资。我也不瞒大家说啊，这个福利物资啊，准备的不少。从今天就不可以了啊，从什么时候可以呢？从明天开始，我这边东西我确认发哪一个，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打电话了。我现在这边呢，初步给大家选了一个东西，那选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呀，小小的先卖个关子，因为我这里有好几个备选。那这个选的东西啊，绝对是跟健康有关的。哎，换句话来讲呢，跟药材也有关系。你放心，在节目当中啊，孟非老师准备着给大家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就是包好的，要不然就是药材，要不然就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给包成一包一包的，到时候呢，就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成你听节目的福利物资，也当成咱们认识的见面礼。我这里啊，每个月给你发一次，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绝对是你用得上的，对大家有用的。那你看，今天呢，咱们是这个栏目的第一次播出，那有的人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咱们呢，就从明天开始，大家听好了啊，你今天呢，就记好这个电话，然后呢，从明天开始，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通知咱们明天正式开始领物资，领什么？我告诉大家，这个物资是什么名字，我说清楚，有什么作用，我也给大家讲的明明白白。我再说一遍啊，以后呢，咱们这个节目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能至少讲上大几个月，甚至讲上一两年。你们也别担心，你们别担心说孟非老师有没有那么多东西讲啊？你放心啊，这学医这么多年呢，攒了一肚子的知识，也攒了一肚子的经验。这一次啊，趁着广播电台的邀请，孟非老师啊，把这30多年的从医经验都给你说一说，唠叨唠叨。你放心啊，绝对能够讲出来一些对你有用、对你有益的一些好的治病良方。那同时呢，你做好这个记录，然后啊，这个福利物资呢，孟非老师也说话算数，每个月给你发一次。这个呀，第一不收您钱，第二呢，运费、邮寄费也不收您的。我这里提示大家一下啊，现在咱们的生活呀，日渐的便利，很多东西啊，你想象不到的速度啊。你看现在交个手机话费，你前脚交不到1分钟，甚至不到几秒钟，电话就来了，就通了，话费就进来了。现在还有一个东西啊，叫快递啊，是不是？你说你也买过快递啊？咱们要是给你发放这个福利物资啊，就会很快。可能说明天咱们第一天发，你只要打电话，咱们做好记录了之后，按照你的家庭住址就给你邮寄过去。您呢，不用掏咱们福利物资的钱，也不用掏这个邮寄的钱，每个人呢给你发上一包一种啊，你就拿着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一个第一的见面礼。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明天开始，也就是说咱们节目的第二天，
咱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次福利物资发放。

帮助。一定啊，选上个一种两种，你用完了有效，这一点孟非老师是100%心里有底的。所以说呀，这个福利物资这一块，各位听众朋友就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呢正式开始，明天啊我就把准备发什么，发这个东西是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用的，给大家说的清楚一点。然后呢，今天呢你就记一下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咱们呢明天开始，你再听到节目之后，再听到诶还是孟非老师这个声音，还是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你呢就再次的记录一下咱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你啊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明天呢第一天开始把福利物资准备好，孟非老师呢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你可以领了。那您记住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以后主要给大家讲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各种我们患者的信息不平衡的问题，就是解决为什么有钱人和普通人对比来说这个治病方式方法不一样，为啥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病啊总治不好啊？那为什么说经济条件的好一些的这些人治的就快，他呢就少遭罪。我呀以后把这些不平衡的信息，不平等的这种治疗方式，我呀公之于众，在节目当中呢不遮着不瞒着，把一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好方式好方法都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讲出来。那你看，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啊，家里又是农村的，或者是小城市的，或者干脆就是乡镇的，这个地区啊医疗条件就差一些，平时啊收到的信息呢，或者说了解一些治病方式方法的也少一点，这就把病啊慢慢的就耽误了。那孟非老师呢在临床啊工作了差不多30来年的时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啊见了很多啊，生死离别呢也没少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呀就一个初心，无论说你是条件好的大富大贵的，还是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职工啊，普通的老百姓，在我的眼里啊大家没有区别，首先都是人，第二个呢都是平等的人，第三个在我们这些人的眼里啊其实就一个身份，都是病人。那你都是病人，都是来治病，你说谁还分个什么贵贱高低啊，病都有了，咱们解决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啊你以前是当官的那我就对你高看一眼，不是说你以前是农民那我就瞧不起，在医生的眼里啊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病情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以后啊无论是在每一天每一档节目当中，只要是我们在慢病救治中心里面所有的这些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治病的方式和方法，我呀就在节目当中详详细细的认认真真的给大家说出来，讲清楚讲明白，都挑一些我们在家里面日常就能用的，哎，随手就能拿到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是不是又省钱又省事儿？最重要的还有用啊，这样的话我们身体是不是离着健康就越来越近了呀，这才是咱们承办这个节目的初衷。你说健康长寿我们每个人呢都想，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医疗条件的提升啊，让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啊得以延长。那科技在日新月异，医学领域啊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想死死不了啊，它就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啊，就是日常的监控好啊。那还有第二条，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很多人治了几个月之后啊身上这种情况都减轻了，我们的有效率非常的高，原因就是一个词儿，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是立体健康的治疗方法。你只要到了我们这里啊，吃的喝的我们要管，日常作息我们要管，你每天运动量多少我们要管，我们还有各种国际国内顶尖的治疗仪器，你像什么中频啊高频啊激光啊红外啊红光蓝光毫米波呀，所有的顶尖的我们都有。有人说呢，孟非老师，那你们这个东西这么好。

0: 哦，我家里没有啊，你别急啊，以后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在家就能干的，就是机器好贵是一方面，家里面什么东西能跟他差不多，能替代他的，我这里啊都给你们说，你们呢就干一个事儿，就干什么呢？锁定频道和孟非老师啊多接触，咱们呢交朋友。有句话说得好嘛，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接触的时间呢，未来的日子长着呢。你看，福利物资我给你们安排，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给你们安排，我们单位里面的各种先进的仪器我给你们介绍，怎么样让这个病不发展，还能够一点点的减轻，这些呀都由我来干。我呀就负责把这个事儿给你们讲好，你们呢就负责把这些信息接收好。我给大家个建议啊，你们听听看看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们个什么建议呢？孟非老师建议你啊，准备一个笔，准备一个本儿，因为我讲的这个节目啊，和以往的任何一个在广播电台里讲的都不一样。可能说我每天讲的东西啊，都挺新颖，都可能对你有用。你别说今天听了10分钟，哎呀，感觉挺好。结果呢，这个节目一结束，你刚才一想，哎，刚才孟非老师讲的啥呀？忘了，嘿，那就可惜了。怎么办？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咱们把这个事儿啊，你就听的时候就记下来。我感觉哪个是重点的，对你们每个人都有用的。你打比方，我给你们讲一个治三高的方，你们是不是就可以记下来？我慢点讲，你慢慢记，记完了你就用。这样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啊才更有意义。好了，这个一唠叨啊，这时间就不短了。今天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第一期，今天呢也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在广播电台的节目当中露面，也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讲一下关于自己的经历，讲一下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以后啊，咱们的节目会陆续播出，咱们呢就每天呢，你记好时间。如果说你感觉孟非老师讲的对你以后健康会有所帮助的情况下，咱们就锁定频道。以后呢，每天孟非老师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治病的方式，一点点的都教给你们。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由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7度，旅顺18到27度，进步新区19到27度，瓦房店16到30度，普兰店16到29度，庄河16到27度，长海19到25度。
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开篇呢，要提醒大家，因为确保2026年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5号，就是星期四，每天的早上6:30到晚上的9点，那么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所辖区以及甘井子区、张前路（不含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不含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不含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还有呢高新区的金川南路（不含金川南路以东）这个范围之内是限行区域。那么机动车呢，车牌呢是以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那么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通行，这里面也包括新能源车，也是在限行范围之内的。所以说按照这样的规定的话呢，今天是6月22号，也就是双号可以通行，单号朋友们，这个车你现在还可以开啊，你如果能开到地方那你就开，到6:30你就不能再把车开到路上了，好吧？那么罚款呢是200元。有朋友说，那我交认罚啊，我交完了我就可以开了。不是啊，它其实是没有上限的啊，如果交200的话，相当于你200块钱买了个通行证啊，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今天单号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如果说你行经以上区域，就基本上主城区吧，你稍微跑跑也能到啊，就是属于限行的状态哈、啊。到晚上9点，那你现在出门到来得及啊，你6:30之前能到单位，能到目的地，你就开啊。6:30到不了的话，你就别开了啊。好，就是这样啊。大家这个有没有不清楚的？还有呢，就是持中考通行证的，这个车辆啊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二天，也祝福考生们能够这个顺利发挥哈，考出理想的成绩。

以这个早上好，说羡慕你的孙楠签名磁带。这个是去年啊，当时中超一场比赛，我忘了谁对谁了，孙楠不是来到现场吗？他当时是举办大连演唱会期间嘛，然后抽空就来看了，那就坐在 VR 这个区域嘛，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就是教练席上方。然后当时我是瞅准机会，就是场上属于暂停的时候啊，我就把现场把磁带打开，就给他签的名啊。他当时看完之后也是大吃一惊。然后这次东北超的比赛开始之前的演出啊，孙楠终于在苏油湾正式的开嗓亮相啊。这个演出啊，我们今天6:30之后，每个节目逐一为大家解读啊。Alex 李问这个辽 A 的限号吗？辽 A 不在这个限号之列了啊。大家呢可以发限行，限行两个字啊，所有的通行规则都在这儿了，限行，然后就给你推送了。

0: 你就别华不华南附近了，你很有可能就开到限行区域附近了。就是你不用考虑区域，你就考虑时间嘛。你要是北三市你随便开，你要市区镇内的话，你溜达溜达你就越界了啊、嗯。你只要六点半之前你能把车停下就行，六点半之后你别挪车了。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情况。这周有雨啊。但今天的这个天气倒是挺好的啊。近期呢肯定这个天气要有波动啊。今天你像最高气温瓦房店达30度了。你这夏天浓烈的味道。到了明天就有雨啊。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多云转阵雨有雾，然后呢挂的是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这个雨下来之后能凉快一些哈。那么周三达沃斯论坛在我市举行啊，周三到周五期间我市呢多云为主，其中呢周三的白天还是有阵雨，市区的最高气温26到28度，最低气温在19到22度，这周三到周五啊这几天的天气。那么这两天啊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咱们大连的近海沿岸和内陆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雾天气，早晚时段呢是有强浓雾，能见度较差，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一下交通安全啊。你像今天呢是夜间有雾啊，明天呢这个白天呢多云转阵雨，然后呢也是有雾的天气。说到天气，昨天夏至啊，遇到了中考的第一天傍晚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发现哇，天边一片火烧云呐、红透半边海啊，哇真的是太美了啊，这样温柔而又盛大的场面，大家呢相信一定是拿手机记录下来了啊，然后呢就那段时间就刷爆了朋友圈。所以盛夏一开场就是这样的轰轰烈烈啊，我觉得也是个好兆头嘛，鸿运当头啊，我为中考生加油，为他们祝福啊，希望未来的前程都能够闪闪发光。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平台晒一晒啊你拍的这个昨天红霞的照片。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李克勤。是的啊，每次他出场基本上都是这首歌，来听到红日。
1: 等一下，如果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哈，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来。

哇，这是李克勤在当年的《时光音乐会》这档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期亮相的时候，肯定啊拿出的就是他的主打歌嘛，重新改编了一个版本啊，听起来也令人耳目一新，这个鼓点一敲啊就觉得轻松很多哈。哎呀，大家纷纷发来了天边的红霞，真的是美不胜收啊，哇，真的也给孩子看一看哈，就是这样的美景啊，美图啊，都给孩子好好欣赏。你说他们看有什么用啊，包括美术馆啊，能看懂吗？就是熏啊，孩子教育的时候就让多看看这些美丽的这种场景，美丽的画面，慢慢的啊他会潜移默化的提高自己的审美力啊。你说意大利为什么说文艺复兴啊，就觉得处处都是美景啊，怎么美的是那样的这个令人心旷神怡啊，为什么人家那种建筑风格哈、就看着是破破烂烂的啊，但是好像总有很浓重的文艺的味道在里面啊，就说不出哪儿好，但这就是美，又是美感啊，人家天天在那熏呢、所以从小咱也给孩子熏一熏啊，美丽的场景一定让他多看啊，多感受。大家的这个达沃斯论坛限行啊，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可以向我们的平台发限行两个字，有图有真相，图文并茂啊，一对照呢特别的清晰。还有朋友说问从哪到哪算不算限，你就别开了，你咋知道你就稳稳当当，你就肯定是游走在限行区域边界之外的呢，对吧？今天啊双号6月22号双号朋友随便开，单号朋友别开，另外呢非辽 B 号段的车你也是随便开的啊，还有呢持中考通行证的朋友也可以自由通行，试试这是在家楼下楼上拍的，你这是就发刚刚橘黄色的时候啊，大家呢发限行两个字就行了啊，限行，哎，就是你要发多了的话你也收不着啊，就是限行两个字，我们将会把达沃斯期间交通限行通告推送给大家，而且有一张限行图啊。陈生这是在马兰广场拍的红日啊，这一大清早一轮红日正当空啊，冉冉升起啊，我今天早上太阳也太红了。强强雨说此时此刻华东路上还有很多单号车往入室方向走，难道都不知道有信号吗？我跟你讲，很多人想不起来，忘了，没人提醒，所以这听见节目啊，这怎么弄？

你是六点半也到不了啊，就是我建议最好别冒险，你就能开到哪算哪吧，啊，半道就停嘛，有点像这个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时候，是吧？你就近下这个高速就完事了啊，那一段都免费。你开到哪地铁站，然后你就坐地铁过去得了，啊，回来再提车吧。哎呀，大家发这个红霞的照片啊，真是太美了啊！这大连怎么能美成这个样子啊？这大自然的馈赠啊！好，大家发现行就行了啊！你看一大早这么多朋友都出门。好，接着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报。首先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0点钟，那么西班牙队在小组赛第二轮 H 组，其实并不意外啊，对阵的是沙特队，最终呢4-0大胜。值得一提的是，亚马尔在上半场打进个人世界杯首球，那么就此呢，他是以18岁343天的年纪超越了梅西，成为第8年轻攻入世界杯进球的球员。这个榜单排名第一位的是1958年巴西对阵威尔士，当时的贝利年仅17岁。目前的积分榜方面，西班牙2战1胜1平，战绩4分，排名第一。乌拉圭、佛得角、沙特各积1分。那么沙特因为净胜球原因，目前是垫底的啊。那这场比赛并无意外，因为小组赛第二轮呢，肯定得拿出点真本事。如果说第一轮也调状态啊，刚刚开始啊，那么第二轮这个状态也得调出来了，因为第二轮你再不调出来，你小组就出现不了了啊，所以肯定要呢全力以赴了啊。所以这样的话，重拳出击，沙特队肯定抵挡不住啊，并不意外。啊，另外一场比赛，另外一支出场的亚洲球队伊朗队，守住了比利时队的狂轰滥炸。最终双方是0-0战平。这场比赛啊，确实伊朗队也放弃控球啊。那么比利时全场23次射门，7次射正，伊朗是7次射门，3次射正，但最终呢守住了这场平局啊。伊朗呢这样的话，2战2平，这支球队非常令人关注哈。目前呢，在这个小组是领先比利时排在小组第一的，因为呢新西兰和埃及还没踢嘛，所以如果他们分出胜负的话，那么这个积分榜的排名还有变化啊。伊朗队在最后一轮将会对阵北非劲旅埃及队，所以能否出现啊还是悬而未决的。两分那最起码下一场得获胜啊，才能比较有把握，是吧？另外呢，此时此刻，世界杯小组赛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比赛正在进行。大家呢，这场比赛，你说这有什么看点呢？对吧？那乌拉圭队那大腕儿嘛，巴尔维德那皇马的是吧？皇马的这个队夫啊，曼联的后腰乌加特是吧？包括热刺的后腰本坦库尔，那这中场还不算豪华吗？当然了，这个对面佛得角啊，现在可能人气更旺一点，因为毕竟有网红守门员沃奇尼亚，是吧？第一场比赛，这面对西班牙队的狂轰滥炸，高阶低挡力保球门不失，然后呢就被媒体一顿炒作呀，哎呀，太励志了，就世界杯啊需要这样的故事，对吧？足坛需要这样的传奇，这也确实啊，就火的不像样啊，全世界火的不要不要的啊。就他的那个球衣的这个复制版都卖到95欧元啊，面向公众发售。哎呀，这可割了一波。他说这么厉害，这守门员这怎么被埋没，你这可能吗？对吧？这真有这真本事的话，早就打五大联赛去了啊。所以一场比赛啊，它是有比较大的偶然性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从今天开始啊，因为达沃斯论坛期间呢，这个单双号限行就已经启动了，从6点半啊，这眼瞅着还有8分来钟啊。好，那么就是单号单日，双号双日，按照这样的来执行的话呢，今天是22号，今天是双号。

车双号通行，单号呢就别跑了啊，这八分钟你也跑不到地方啊，就拉倒吧。如果你刚从家里要启动的话，你就别开了，明天再开。嗯 ，Cherry 说呢，这个提早半小时，现在已经到单位，晚上下班准备坐班车了。你看，这多厉害啊！我因为晚上九点限号才结束啊，外地车牌是不限号的。嗯，大家呢具体的情况呢，你就可以查限行啊，像我们的平台啊发限行两个字，就一目了然哈、啊。今天双号车都可以随便跑啊，双号车随便跑。外地私家车啊，外地载客汽车它就不限号啊。那不信的话，你可以发限行两个字啊，你可以再去确认一下啊。我跟你已经确认了啊，确实是外地的，是外地车牌是不限号的啊。子阳说，刚刚机场送完人啊，路过停车场出口附近的时候，哎，说的是那是快，佛的脚一比领先啊，打进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球。好嘛，你看看佛的脚都进球了。凯文皮纳任意球超级世界波，佛得角1-0领先乌拉圭。佛得角好，乌拉圭这脸呢，哎呀，看球怎么进，这不可思议、啊、你说中国队世界杯的首球什么时候能来？那佛得角这球员咱也不认识，那怎么还会罚任意球呢？哎呦我天，就俩人强啊，一个贴地斩，一个外脚背。哎呀，这守门员本来往右移动，然后呢不得已再把重心调回左侧，那根本来不及了，因为他确实是个外脚背啊，出人意料，因为这么发力的话基本上都是要往守门员的这个左侧打，但没有他是个外脚背啊，就直接把守门员重心晃倒了。这样的一脚低射啊，没有说高球越过人墙那种，一脚低射，就俩人人墙，这个属实不可思议啊！乌拉圭队防任意球怎么只排两个人呢？这什么脑洞？这什么战术啊？摆着让人踢，这不是？所以这个有没有专业足球人士来解释一下？这个直接任意球，乌拉圭门前只排两个人人墙，其他人都在看眼儿、看光景，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摆着让人射1-0啊、嗯！好，守门员穆斯莱拉哇，这都是名将大腕儿，你就被队友这么坑啊！哎、嗯，真没办法啊！好，这个大家发限行啊，这个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提示啊，因为这个冬至饺子夏至面啊，因为夏至前啊刚收获当年的新麦，所以夏至吃面条啊有尝新的意思，但是也有一个。提示啊，就是面条啊，就南北咱都爱吃是吧？这个市售面条呢，根据含水量的差异呢，主要分为鲜面、鲜湿面就半干面，还有挂面啊。那么鲜面呢，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含水量30%左右的生面条，就是含水量高，口感好，保质期比较短啊。一般的超市或者菜市场现做现售。鲜湿面啊，就是小麦原料为主要原料，经过和面熟化啊，盐压。这个切条、切断、包装等工艺生产的湿面条，含水量一般在20%-25%，主要就含水量高、口感好，而且保质期呢比鲜面要长一些。这挂面呢，就是经过一系列的工艺啊生产的，就是干面条啊，经过干燥处理，含水量是一般低于14.5%的啊，就是比较容易储存嘛。你选购面条呢，你要注意一下啊，尽量去正规超市和农贸市场买，要注意观察产品的外观。尽量选择啊，这鲜面的话就当天生产的，你买够一顿吃的就可以了。如果呢说短期储存呢，你应该放冰箱冷藏啊，尽快吃完。你还注意一下，你吃之前你看这个面条有没有霉点异味。另外呢，选购这个鲜湿面应该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啊，是不是在保质期之内，要是胀气破损呢，或者面条上霉点就别买了啊，也是你买完之后放冰箱保存。那煮面条呢，确保面条的无霉点无异味。那么选购挂面呢，也是你看包装啊，印刷标识啊，尽管挂面保质期是比较长，但是夏天嘛天热啊，放在这个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保存。这面条啊得注意一下啊。好，今天呢达沃斯论坛的限行正式开始，单号单日双号双日的通行规则，今天双号
车牌号5号被双号的朋友

随便跑啊。这位朋友说，我是大号车，现在已经在东北路上，大概还有5分钟到单位。没事你就跑吧啊。之前中考啊，中考对啊，持中考这个通行证的车辆是免于限号的啊，你要送考的话你就正常送。所以这个都给大家网开一面了啊，所以你看一下限行通告都写得很清楚的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个性化问题啊，你就发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论坛，不不到我们的论坛，到我们的公众号啊，限行。先辈说这个听到了限行的消息立刻打了个车，可不是吗啊。大雨大雨说振兴路开发区方向现在拥堵啊。外地车牌是不限行的啊，大家个性化问题就可以发限行两个字啊，极 A 的不限行啊。这也是今天要循环播出的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我们大连籍演员娄艺潇的一首歌。娄艺潇呢在东北超的这个中场的时候登场亮相，演唱了他的歌勇敢的飞勇敢的追啊。娄艺潇呢是凭借爱情公寓胡一飞一角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他是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的科班生，所以不仅能演戏而且能唱歌。那么近些年啊，这个独挑大梁主演了单人音乐剧周日恋曲全国巡演，另外呢主演了爆款中文版音乐剧基督山伯爵啊，女主角一人分饰多角啊，包括呢他也是亮相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像跨界歌王第二季啊，也发行过个人专辑啊，所以他是演而优则唱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啊。确实在现在的舞台剧音乐剧领域啊都是深耕细作的，这唱歌很厉害，这个我了解啊，因为我俩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啊，她是我在大连市青少年宫的学妹啊，所以在这个苏一湾的现场，因为我离她很近嘛，所以就看着自己的学妹登上了苏一湾的舞台中央，站在场地中央，她的那种释放，她一种活力啊，确实哈、啊，这也很感慨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娄艺潇是第一位在苏一湾足球场独唱的女演员女歌手，之前从未有过啊，所以这也算是开天辟地了。关于这个事情，包括他的演出视频，我今天呢将会发在我的抖音和视频号上啊。MC 阳光，抖音搜索 MC 阳光啊，视频号搜索十分满意，十是阿拉伯数字十啊，就可以看到这条视频，我记录的下来啊。好，接下来阳光音乐早餐单元，听到娄艺潇的《勇敢的飞，勇敢的追》。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各条主干路街呢，其实现在的车辆密度并不高，但要提示各位，今天6月22号啊，单双号限行呢，今天是实施的第一天，那大家注意把握一下，双号车辆目前可以正常的通行，单号车辆呢出行的时候就私家车辆可能得注意一点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限号的时段内，您选择路街的时候要么在外围非限号区域行驶，要么呢就把车停到一个保靠的位置，不要上路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7: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由齐云山和景德镇。
6: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7: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6: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7: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19到27度，旅顺18到27度，金浦新区19到27度，瓦房店

0: 6到30度，普兰店16到29度，庄河16到27度，长海19到25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的临时交通限行措施执行的第一天。那么从早上的6:30到晚上的9点，今天开始到6月25号礼拜四，这4天的时间都是限行。那么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通行的规则来讲，今天双号的朋友可以在市区之内自由通行，那么单号的朋友在限行区域中山、西港、沙口所辖区域、甘井子区、张前路（不含张前路以东）、松江路（不含松江路以南）、光明路（不含光明路以西）区域，以及华北路、东快路，还有高新区金川南路（不含金川路南路以东）的区域，这个合围区域，那么这个范围之内都是限行区域。那么如果说你就是说我就试一试哪儿泉水限不限，哪儿限不限，好，你个性化问题，那你就你想试一试是吧？你就查一下限行啊，向我们的平台发限行两个字啊。所以我建议你都跑市区之内，你就别试吧了啊，你就难免不越界啊。现在已经6:38了，限行时间已经开始了。有朋友说东快路也有好不少单号车呀，可不是嘛，没人提醒他不知道啊。所以呢，这个咱直播节目开始了，就必须为大家服好务啊，提醒到位了。另外很多朋友问说外地车限不限啊，外地车牌号是不限的啊，你要不信你就可以发限行两个字，你具体查询一下好不好，这个眼见为实哈。强降雨啊，说今天坐一路公交车上班，先后途经华东路、西南路、香洲路、东北路和长江路，发现路上的车是平时比平时周一少了不少啊，越往市中心单号车就越少啊，因为确实啊，这昨天如果有人通知一下就好了嘛，可能没注意这个事儿啊。欲望查访说我已经出门开车一路畅通啊，啊这多好啊，这双号车就随便跑啊。另外呢，今天地铁不免费哈，跟大家说一下，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我市开展地铁全线网以及部分公交线路的免费乘坐活动是23号、24号，就是明后这两天啊。其中呢，地铁1、2、3、52、13号，这些线路全市全部6条轨道交通线全天的都是免费通行的，明后两天啊，坐地铁就行。公交方面呢，达沃斯论坛会场周边公交13路、16路、47路、529路、536路、538路、539路这7条线路也是全天免费乘车的，好吧？就是你车站安检前置，通过安检之后呢，直接免费进出站通行，全线网是取消票务核验的流程啊。另外呢，7条免费公交线路这个沿线站点呢会统一张贴免费乘车公告导示标志，就不需要购票，你直接上车就行了哈。今天呢是6月22号，端午小长假刚刚结束回来，相信呢有朋友感慨说这确实是有点短呢，那下一次什么时候放假呀？我给你查了一下，下一次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开始，所以距今天还有95天，没什么盼头啊，早了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国庆，还有101天啊。你不是还有年假吗？中间啊给自己放点假，充充电啊。因为中间的确实是相隔时间有点太久了。好，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目前呢，乌拉圭和佛得角呢还在那踢呢。佛得角呢直接任意球破门，1-0领先乌拉圭。这乌拉圭这么多大腕压阵啊，这是怎么想的，连佛得角都没踢过啊。当然了，我们作为中国球迷好像也没有太多资格去说乌拉圭，我们都没进去呢啊。但是很多中国元素进去了，包括中国人也站在了美加墨世界杯的舞台中央，就是马宁啊，马宁领衔中国裁判组啊，昨天呢是执裁了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队的比赛啊，昨天的相关话题上了热搜啊。这场比赛呢，马宁是主裁判，周飞是助理裁判，傅明是 VR 裁判啊，就视频助理裁判。那么双方互交白卷，马宁呢本场比赛再次展现卡牌大师风采，一共发出6张黄牌，
那么这样的黄牌数呢，是本届赛事至今的第二多，是仅次于6月21号的美澳之战的7张。中超赛场啊，马宁就以这个执法严谨啊，果断，尺度统一，规范，是吧？因为毕竟他是金哨啊，在中超执裁的时候啊，单场有过出牌12张的记录，所以说呢，被大家戏称为卡牌大师。那么这场比赛他没出红牌，是不是忘了？你虽然说6张黄牌，但是没有红牌，你知道吗？这话题度还是弱一点。他要是直接亮个红牌，关键这双方也没给他这个机会啊。那么接下来啊，6月24号的凌晨4点钟，英格兰对阵加纳队的比赛，马宁呢会担任第四官员啊，周飞会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反正国外球迷都觉得马宁这执法不错啊，比较流畅啊，其实水平是有的啊，大家该懂都懂啊。好，接着我们关注一下微信的一个变化啊。从20号起啊，部分微信用户啊发现主界面的左上角多了一个绿色眼睛的机器人图标，就两个小点啊，点击进入啊，一个叫小微的 AI 助手出现在眼前，顶部标注着测试版。那么是网传的这个 AI 助手的微信小微这个智能助手啊，腾讯客服说是微信团队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啊，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标志使用啊。那么它呢是这样啊，比较方便，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比方说它支持文字或语音对话，帮助用户操作微信原生功能，比方设置、调整、消息发送、朋友圈管理等，便捷调这个起小程序完成这个服务，比方挂号、买咖啡等等啊，还能搜索相关内容或生成图片。这小微呢是系统内置功能啊，目前还不能关闭。就是有的网友现在已经，因为他灰度测试啊，他也分享了，说他这个能力比很多人预期到更广啊，不是说就是问答聊天，比如让他推荐几首适合早晨听的歌，他不仅给你歌单和推荐理由，还能直接生成可以播放的音乐歌单啊。另外呢，可以这个调起小程序来完成具体任务，比如点杯奶茶，他就动手帮你操作微信里的服务了。还有比方说你对他说5分钟之后提醒我喝水，他直接生成一条代办提醒，并在对话里面告诉你已经设置好提醒啊，替你在微信里完成操作。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末呢，微信以及 WeChat 合并啊，月活就是这个海外版本加一起啊，14.32亿，小程序数百万个，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应用啊。好，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油价，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会在7月3号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目前的情况呢，原油变化率预计呢，降幅会超过10%啊。可能会下调油价630元每吨。如果按照这个预期跌幅而言呢，汽柴油价格呢会继续下跌，每升4.8到5.7，这两次的降幅都比较明显啊。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啊，确实这个油车不好卖。那如果说你因为说要省点油，买电车的话，你也得看看电车到底省不省钱啊。大家呢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向我们平台啊发限行两个字啊。南大宝说我现在就走在西南路，我前面4辆都是大号车。肯定是不知道啊，这不第一天嘛，就吃亏了嘛，外地车牌不限行哈。好吧，大家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就开车没事就瞅前面车牌号了是吧，平时啊车牌号你也不这么在意。对，大家呢说要一个靓号啊，也就是你刚买车刚上牌的时候，可能哎你就比较关注车牌号，你开着开谁关注你车牌号啊。那今天早间啊，各种靓号车就映入你眼帘了啊。好，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活动啊，我们的七月份的主持人带队游，哎，和大家一起去哪玩呢？你看看你的时间啊。首先7月28号的品游江西6天5晚，这次主持人鸿飞带队，感受齐云山、婺源、望山谷、景德镇陶瓷首座，等待您的加入。七月份婺源非常美啊，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大家这个期待已久。另外呢，七月份我们还有2班的新疆团，行程不同，价格也不一样，但是品质始终如一。那么首先呢是7月16号的新疆伊犁8日游，穿行四季变换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等等，这就太美了，世界级景观啊！你这一辈子一定要去，我这替大家感受过了啊，一定要去感受啊，不虚此行啊。
另外呢，7月23号阿勒泰八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禾木等等。那么这次呢是主持人浩哲带队啊，这新疆两班团，大家呢可以发新疆或者发江西或者发旅游，往我们的公众号，哎，都给你这个回执啊，推送这个链接，你可以去查看一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团啊，是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是专为8到16周岁的学生定制的，7月份、8月份都有团期啊，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学生保驾护航。那么大家可以这样报名啊。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旅游或者城市名称，就可以得到这个咨询的二维码，联系客服了解详细行程。另外有一部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3500799782，好，循环播出哈。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是6月22号，达沃斯论坛期间大连的限行措施正式启动，那么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通行，从6点半到晚上的9点，那么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双号的朋友随便跑，单号朋友今天跑出来了，你赶紧找地方就近停下啊，赶紧坐公交车地铁啊，因为如果罚的话就是200块钱啊，30而立，就是说如果今天开车受限行，罚我200，是不是全天随便跑啊？东外路全程电子绕牌，一次就200呗，还能叠加，当然叠加的，你罚200的话，你200块钱我买个通行费呗，对不对？相当于我这一天的出行成本就是200。那绝对不是哈，你别到时候累积了啊，见你一次抓你一次可毁了啊，就是这样的啊，他不是说200一次性买断啊，有中考通行证的送考的车辆是可以自由通行的啊。今天中考第二天，也祝福各位考生啊能够好好发挥哈，超常发挥，拿到你们想要的成绩啊。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周六晚间进行的东北超大连的苏玉万首个主场比赛，我们呢是1-1和沈阳队战平。首先说这场比赛啊，双方呢确实是都是敢打敢拼，尤其我们大连队的小伙子们啊，无论是年龄啊，身体条件啊，其实都不占优势，尤其是比赛经验，因为我们呢是属于呢集训队伍，因为有一些大学生球员呢，你看刚比完赛就回去了，那么所以我们可能就没有说那么好的默契度，但是沈阳队呢是主要是辽宁铁人的梯队为主要班底，这支球队呢曾经是在全运会 U18 这个比赛当中是斩获了全国冠军的，而且呢他们是整个全运会赛事是未尝败绩，东北超前两场是一球未丢，所以实力非常强，我们属于挑战对手啊，但是在主场62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这些小伙子们敢打敢拼，真的拼出去了，很热血啊，所以还是要给他们点赞，真的很棒，对这些年轻球员啊，我们要多一些宽容，小伙子们很不容易，真的是打出了大连精神啊。这个比赛啊，就是这样，我们说一下这个赛前的演出，这个是赛后大家更为关注的啊，也是大饱眼福大呼过瘾啊。那么这个演出呢是7:05到7:25，全长25分钟。首先呢是大型激光秀《足球之城爱在东北》，啊，用这个激光在球场内勾勒出画面，描绘我们大连的城市特质和大连足球的发展历程，以光影致敬传承。好，那么这个是开场，接下来歌曲响起，《炫舞风暴，东北共辉煌》。这个歌曲声当中啊，这个120名少年炫舞表演，还有140名足球名校的学生，这里有东北路小学和五四路小学的学生哈，进行足球技能表演。另外呢，有30名大连籍国脚，还有一些我们辽沈的啊。

管弦乐队演奏，海风协奏。其实大林球迷对这首歌太熟悉不过了啊，就是我们大林英博的这个主场进球，就这个歌 Seven Nation Army 啊，进完球我们都唱这个歌啊。所以呢，当这个 Seven Nation Army 的音乐响起了之后，我看这个南北看台啊都开始呼应上了啊。这个曲子是130位手风琴、小提琴还有铜管乐队的演奏者以行进方式啊进入场内变换队列阵型。120名青年学生啊也是高举大连和沈阳两队的主场球衣。这个是25×30啊这么一个规格啊，巨大的球衣啊进入场内，双城球衣联动亮相，也是诠释了大连和沈阳两座城市的深厚。座杯的闭幕式上啊 ,David Guetta, 这个是全世界著名的 DJ 啊，走到舞台中央啊，演绎了这首座杯的闭幕式上啊 ,David Guetta, 这个是全世界著名的 DJ 啊，走到舞台中央啊，演绎了这首歌曲。另外呢，它也是全球球迷的这个足球通用战歌。所以这首歌这个节目也是展现了我们大连的国际化视野啊，仿佛已经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是吧。好，第五个节目大海啊故乡，这个全场大合唱啊，我们大连籍的著名影视演员王雷还有他的妻子也是著名演员李小萌啊，带着两个儿子一家四口啊亮相演唱。另外呢，大连童声合唱团啊小朋友们已经进行了伴唱，还有30位球迷代表走进了场内巡游合唱，300多位老中青三代的时装模特在场内进行巡游表演。还有呢，主席台对面中间一层看台有200名大连海洋大学的学生和100名靓丽的女孩拉拉操进行表演啊。这个节目啊也是唱出我们城市的情怀啊。那么王雷主演的电影四渡这是今年应该说是最重磅的电影作品之一了，也是即将全国上映啊。第六个节目孙楠登场，红旗飘飘。哇，孙楠终于在苏玉湾进行演唱了，上一次他也就来看球嘛，因为当时演唱会。那么这一次因为东北超回到家乡，分文未取啊，这些明星全部都是免费进行义务的演出，就是回馈家乡啊。那么红旗飘飘的亮相可以说呢唱出了东北城市的热血啊，我们根植于国家发展啊，万人的大合唱唱出了我们集体的情怀和共鸣。所以这首歌真的把这个赛事啊从一场区域德比展示了这种展示东北的这种振兴民族自信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啊，完成了家国情怀的一个完整落地。所以我们的这整场的演出啊首先是讲好东北故事，然后传递家国情怀，同时也兼具国际化的审美啊，绝对是现代大型足球赛事多元融合的这种舞台创作标准。大家看完之后也是非常自豪是吧。最后的最后，红旗飘飘一结束啊，我们主席台对面的指定座位的5000多名球迷那么亮起手机灯光，组成了巨型的灯光 TIFO 东北 Go Go Go。 大家呢今天啊也是可以再回看一下啊网上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啊，其实看完之后我到现在还有戒断反应啊，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一部分的解说非常自豪啊，必须要提到这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新闻综合广播的常明、丁丁两位老师在现场为大家解说的啊。另外呢中场休息阶段又有四个节目。首先呢是我们大连籍的音乐人九月奇迹曾经的这个组合啊，王小伟演唱的一首个人的作品《英雄》。这个作品呢在第79届戛纳电影节中国之夜完成了全球首演。另外呢第二个节目这个沈阳的东北超歌曲燃动沈阳这个也是歌曲和街舞也是非常的有互动性和感染力的。另外呢就是大连籍影视演员娄艺潇演唱的勇敢的飞勇敢的追。娄艺潇也是就此成为了第一位在苏玉湾足球场独唱的女演员。第四个节目我们大连籍的这个青年男高音歌唱家金钟奖获奖者这也是专业领域的最高奖李永军演唱的大海。哇，这个美声版本的大海啊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啊，技惊四座。这就是

0: 东北超赛前以及赛中各个节目啊。这个大家呢可能听完之后思绪又拉回到周六那个美妙的夜晚。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看望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长龙海轮，12:50长山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龙兴岛轮，22:50万通海轮。大连看望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呢，市区之内单双号限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那么今天是6月22号，那么属于双号可以通行，单号限制通行。啊，长春路北行方向，与54路交汇口中间车道是有私家车追尾出租车，目前呢是占用了一排车道。那么大家呢想查询一下具体的通行措施，可以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限行两个字，啊，就可以查看图文并茂。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高峰和小林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我是阳光，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2: 路况报道，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前点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呢，其实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那今天是单双号限行的第一天，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路面上的通畅度呢是有不少改善的，走起来呢相对很舒心。要提示各位啊，现在呢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香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相对来讲车辆密度还是略高了一筹。另外北行线的方向，在焦金山隧道的位置车辆略多，但出隧道就好了。华北路目前的东行在甘南路桥下，另外我们看到在西南部城区，在这个新南路的北行五一路交汇路口，车辆呢略微需要等上两个信号灯周期，但整体来讲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作为周一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通行状态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目前呢都是正常开通的，是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也都是正常开通。提示各位啊，今天和明天呢还有两天是中考的时段，所以还是建议各位行车的时候文明礼让，另外就是把您的喇叭控制好，不要按它了。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啦。
0: 好嘞，今天呢已经是6月22号，又是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星期一了啊，三天端午的假期就这样呢唰的一下过去了。
1: 好快呀。主要是这个周末我们特别繁忙，
0: 是
1: 特别忙碌，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显得时间过得飞快啊，
0: 甚至呢都没有时间好好的去庆祝一下端午。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周六你看我们这个活动也特别多，再加上、这个东北超，
1: 对，
0: 哎，
1: 然后周日呢还父亲节，
0: 对。哎，要说一下这个父亲节，我得多说两句啊，建议还是取消了吧。
1: 就挺尴尬的，是不是？就这边惦记着，完了没有人给庆祝啊啥的。
0: 不是说挺尴尬，那是相当尴尬。就尴尬到什么程度，我就发现父亲节这样一个节日连资本都懒得投入了。
1: 对
0: 啊，
1: 因为他发现投入完之后没有回报啊。
0: 对呀、什么优惠呀、什么这些举措呀也没有，
1: 也没有优惠
0: 啊。这个父亲节虽然是一个节日，但是现在感觉好像说法上还是有这么个节日，但是实际大家的重视程度和现实当中的这种对待，觉着好像都没有，甚至是秋天的一杯奶茶来的仪式感更加隆重。

0: 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听众说呢，小林你别忘了，因为我就说嘛，又这个节，然后又那个又那个的，
1: 嗯，
0: 然后说别忘了，这还是父亲节呢，说你多少你提一嘴，万一哪个子女听着给父亲发个红包呢？
1: 还得是万一，你看看啊。和母亲节相比，
0: 嗯，
1: 你看一过节的时候，各大饭店啊，
0: 哎呦，那家都排不上队呀，
1: 哎呀，排队排老长。一看呢，到父亲节的时候，各大饭店好像放假了似的呢，这家伙集体溜空。
0: 我昨天大胆预测中午能停满，那昨天周日有没有出去吃饭的？中午怎么样？
1: 你也太大胆了。所以你看啊，如果今天大家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昨天是父亲节的，赶紧给父亲补一个。
0: 因为父亲也不知道哪天过节，你就说是今天，他也谢
1: 啊。如果不挑的话，就这么地了啊。另外，今天呢是6月22号，也是今年2026咱们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始单说号限行的第一天。
0: 所以呢，我们刚才听到我们的这个记者欣欣也提到了，明显路上感觉车辆渐少。按理说7点之后，咱这车辆应该是一下呼一下就上来了哈。但是你看北拟就说，今天的早高峰的路况简直好的不能再好了。
1: 确实啊，
0: 从华南到长春路才花了20分钟。你们说这要天天这么畅通该多好啊！
1: 哎，说到长春路，今天早间呢，我就发现长春路的北行方向下了长春桥，然后呢，刚刚进入到长春路与54路交汇路口的时候，在中间的车道上有辆私家车追尾了出租车，正好是在那个停止线占了一排车道。不知道现在啊，这个事故现场撤离了没有？
0: 但是呢，我们说今天路况虽然很好，但依然路上还是有这个单号车。这单号车有人就问为什么呢？我觉得有几种原因。第一，他是真没收到这信儿
1: 啊、是不知道。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胆儿大的，还有装傻的。还有一种就是以为今天是礼拜一要单号走的。
1: 就是没吃透这个单双号限行的真正的
0: 规则。对。
1: 那么今天早间我也看到有一些单号车在我家这个周边啊，因为周边呢是有这个中考的考点，我看到有一些车辆呢确实是有啊中考的送考通行证。还有个别的单号车呢，上面已经摆出来这个达沃斯期间的指定的单双号的通行证。所以通行证它是放在前挡风玻璃处，你看到后车牌如果是单号，你觉得这个车怎么出来呢？你看一下前面，没准人家是允许的。
0: 对
1: 啊，
0: 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大家就管好咱自己。
1: 对，
0: 因为这些单号车有交警管，
1: 是
0: 然后咱有摄像头，还有人工路口的抓拍，别说怎么交警站着为啥不给他拦下呢。还有更重要的是需要交警来忙碌啊，这事儿就交给摄像头吧。
1: 就这样的人生活当中的一定是属于愿意操心的。
0: 对
1: 啊，还有这个再说，两位主持早上好啊！今天我刷到短视频上有人说，23号、24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地铁呢全线免费，是真的吗？你这个理解的有点片面啊！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详细说一说，什么时间、什么范围、哪些公交地铁方面是免费的。
0: 对，今天节目重点来说一说，就方便大家吧，这两天如果说您的车不能够这个开行的话，还可以有这个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供选择。
1: 是的，
0: 就这个事儿听来真的特别像一个假新闻。因为昨天在节目当中有人问说，哎，那我这个怎么怎么地，我是凭什么什么行驶证我就可以免费坐？我还寻思这事儿你从哪听说的呢？
1: 还有就是昨天傍晚大家是不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被这天空当中漂亮的晚霞所刷屏了？
0: 哎呀，那必须刷屏啊，真好看，谁拍谁好看的。你要还有点摄影技术那就太美了。
1: 对，昨天呢去市场啊买了点樱桃，回家之后呢，哎，在这个厨房的水槽呢洗一洗，就感觉这个光线不对，抬头一看，
0: 哎，
1: 我的天哪，
0: 太美了。
1: 生活当中不仅有晚霞子，还有晚霞。
0: 差不多先生夸俩的应该是在东港。
1: 对
0: 啊，然后昨天我就看有人这个抖音上说这下客人都走了，你这晚霞出来了呢，这么好看的景色。是不是？
1: 哎，酸奶流还说父亲节还赶上了夏至，大家都在家吃面呢。
0: 原来是这样。还有绝空说，我女儿女婿送的礼物啊，送的是一件 T 恤和跑鞋。可能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哈。
1: 哎，挺好
0: 啊。
1: 啊，这个是属于叫速吸鞋，
0: 速吸鞋还不是跑鞋。
1: 对，
0: 对，现在很流行这个呀。
1: 你这个还是毒液版本的哈。
0: 你看看，我们今天早上说东快路8月说特别的顺畅，但是有位朋友提到锦绣路现在堵的是不要不要的呀。还有呢，这个是张前路、松江路现在也是堵的水泄不通。
1: 是吗？什么情况啊？ 阮萌还说，父亲节呢，我给爸爸做了一桌子菜。
0: 你重新读
1: 啊。啊，我爸给我们做了一桌子菜。
0: 爸爸今天高兴啊，爸爸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吧。
1: 今天过节闲着膀子难受是不是，给你们做了一桌子菜。昨天我们是一家人也选择出去啊，就是算是过个节吧。
0: 咋样啊，
1: 然后一起啊，全家人啊，
0: 有仪式感哈。
1: 哎，对，然后后来又发现一家人坐在一块呢，做出一道数学题来啊。
0: 怎么的呢？
1: 一看我们全家这些人呢，有三个爸爸，
0: 嗯，
1: 三个妈妈，三个孩子，
0: 嗯，
1: 请问加一块儿一共几个人？
0: 那加一块儿一共就是七个人。
1: 哎，你咋算出来的七个人？
0: 对不对吧？
1: 正确答案就是七个人，但是是三个爸爸，三个妈妈，加上三个孩子。
0: 嗯，我都知道说的是谁了。
1: 哎呀，用心感受说，就在你们说话的时间点啊，我周边就有六七辆单号车通行，大家不用操那心啊。
0: 嗯，啊，还有呢，这个是我心永恒说，我的车牌是黑 L 限行吗？给我整懵了。
1: 嗯，
0: 黑 L 的这个小型私家车，您这个是不限行的啊？
1: 对，
0: 您可以放心走。
1: 你挂的是黑 L 的牌照啊，只要你是小型的载客汽车就可以。
0: 嗯
1: 啊，就大家只要管好自己，别被罚。就保证我们不受损失就可以了。
0: 对
1: 啊，
0: 还有夏天的风说，昨天晚上五点我就睡了，
1: 嗯，
0: 早上七点才起来，感觉错过一个亿呀。
1: 啊，你刷刷昨天的朋友圈，全是晚霞，各个地方的晚霞。
0: 关键你竟然晚上五点就能睡，而且中间不醒，能一觉睡到早上七点。
1: 嗯，
0: 我的天呀，
1: 你是一代教主啊。
0: 还有你看小房子，这就来个真没弄明白，他说今天是22号，不是限双号吗？
1: 啊，你看看
0: 不是单号开吗？我差不点就出门开车了。我
1: 咱那个通告可是写的很详细，另外呢，关于单双号，这咱都执行多少年了啊，
0: 还没整明白呢。
1: 你一直整的都是反盆的吗？咱说单号单日通行，啊，不是说呢单号单日限行，啊，
0: 嗯，
1: 如果你车牌尾号是单儿，那在单号的日期里面，你可以选择通行。今天是6月22号，是一个双号的日子，对吧？日期是双号，所以对应车牌号尾号是24680的双号车可以自由通行。
0: 嗯，
1: 而单号车在双号的日子将要被限行。
0: 嗯，对，所以呢，整体的这个通告内容是一个限行的通告内容，大家别搞混了。
1: 对，
0: 啊，怎么又通行又限行了呢？你仔细读一读啊。还有呢，这个是川少说母亲节又是花又是咖啡的，
1: 啊，
0: 这啥也没有啊。
1: 到我们这父亲节了，啥都没有了呢，怎么直接省略了呢？
0: 是，还有啊，这志远也说，能不能说一下单双号限行？这我们都上礼拜说一礼拜了，具体呢，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啊，然后直接收到回弹的链接和这个限行的区域图，大家对号入座一下。
1: 哎，说肯定是能说啊，既然之前都说了那么详细了，也不差今天这几天了啊。所以志远，你倒是问呢。具体问题只要你们问，我们就给大家解答啊。
0: 嗯，
1: 还有这个维尼说，毕竟家里的钱儿啊都是在妇女同志的手里面，可怜的男人们想出去花钱，一摸兜里也没有钱呢。
0: 嗯，
1: 想想还是回家吃面条吧，
0: 过夏至吧。还有周也说，我车尾号是单号，今天能开吗？你看，就是有很多朋友到现在对这个规则还没整明白的，
1: 或者是还抱有一丝的幻想和侥幸的心理。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今天是6月22号，是一个双号的日子，所以说呢，今天只有尾号是双号的车辆才可以开出去。
1: 嗯，
0: 啊，
1: 还有这个 CH 说，限行抓拍，这是电子抓拍还是人工啊？电子加人工。
0: 嗯，人工的话得看现场忙不忙，如果现场还有别的事儿，指挥交通啊，处理事务要忙，可能就管不上这单号，因为他还有摄像头在帮忙拍照。
1: 对呀，
0: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操心，说怎么就不抓他呢现场。
1: 嗯，顺便再多说一嘴啊，如果说今天你是个单号车，你又没有什么特别的通行证啊，你呢就是抱着侥幸心理，你今天开出来了，万一，我说的是万一有个什么刮蹭的交通事故，除了事故判别的责任以外，还要额外再追加你违反单双号的通行规定的处罚，明白了吗？啊，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0: 最好的例子。对对对
1: 对啊，你说不该你出来你出来，然后你还肇事了啊，
0: 可不是吗？
1: 你看人家这个虫虫君说，父亲节呢，给我爸爸发了一个大红包啊，当然是我妈给的。
0: 还有某某说，我老公说啊，父亲节就应该放在母亲节的后一天，
1: 嗯，
0: 这样呢还能捡点母亲节的剩菜吃。他昨天都没过节，因为我们都忘了。
1: 太惨了，
0: 太惨了。 所以昨天有听众就提醒我嘛，说你说一嘴，
1: 嗯，
0: 万一哪个字你就听着了呢？
1: 好歹你也得

0: 是不是？哪怕是六个缝呢。福说我姑娘女婿啊，每年呢都给我过父亲节买的衣服呀，哎呀我这辈子我都穿不完呢，哎今年我就没让，
1: 嗯，
0: 就叫他们回来一起过个节得了，再加上端午一块一勺烩了，是不是？
1: 嗯，对，今年主要是确实这个周末节庆也比较多。还有呢 ，MY 说到，他说我是新能源临牌，可以是去市区吗？首先，今年的新能源也限制，
0: 临牌也限制，
1: 临牌也需要符合现行的措施，
0: 是的，
1: 所以你的尾号是一，今天你不能去市区、
0: 嗯、
1: 啊。
0: 我心永恒说，我终于明白了，谢谢主播，只要你明白了就行，不用谢啊。
1: 还有呢，锦绣这边为什么拥堵啊？有朋友告诉我们，在可口可乐的门前啊，是出现了私家车和公交车的刮蹭事故了。
0: 嗯
1: 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
0: 这左轮问的啥意思啊？为啥是七个呀？
1: 刚才你问我那道数学题是几个人吃饭？
0: 啊。三个爸爸加三个妈妈，再加上三个孩子，一共几个人啊？七个人。
1: 七个人咋算的？是不是？
0: 是爸爸妈妈和孩子啊，和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加在一块儿，七个人。你算一下。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又是三个爸爸、三个妈妈和三个孩子。
1: 对，因为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对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说也是孩子。
0: 对，
1: 你这么一说，是不是就理解了？
0: 爸爸妈妈既是爸爸妈妈，又是孩子。
1: 对，哎呀，这假这绕口令。
0: 好嘞，稍后的时间咱们也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是不是过了个这个端午节都已经忽略了这个油价的变化了？
1: 是吗？
0: 来关注一下领先提示。
2: 领先提示，
0: 根据呢近期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的形成机制，在6月18号啊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再次出现了下调。本轮价格调整之后，咱们大连地区来看一下成品油的销售价格现在是什么价格啊。
1: 嗯，
0: 现在呢降价之后，92号乙醇汽油每升呢下调了4毛1，调完之后现在每升价格是8.01元。
1: 所以呢我们今天算是过了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这样的一个
0: 工作
1: 日啊，是不是？
0: 对。然后95号乙醇汽油呢每升下调了4毛5，调完之后呢价格现在是每升8.56元。98号乙醇汽油呢每升下调了4毛9，现在价格是每升9.38元。0号的车用柴油呢每升下调了4毛2，现在价格每升7.51元。
1: 嗯，所以按照一般的加油箱50升来估算呢，咱大连小伙伴加满一箱92呢是少花20.5元。
0: 还有这个李俊孝说，我想问一下啊，只能求助一下二位主持人了。
1: 嗯，
0: 外地车牌私家车限行吗？然后他又问说，12345呢打了，让我拨打呢甘井的交警队，回复说呢当天来连不限，其他时间也限，和咱们说法不一样。按照咱们的这个限行通告上来说，只要你是挂了辽 B， 就是非辽 B 号段，辽 B 以外的外地车牌是不受限的。
1: 嗯，
0: 另外呢，如果你从外地来啊，就即便是属于辽 B 咱们本地的号牌，在大连咱们属地范围以外的一些城市，你上高速口过来进到咱们主城区的，是当天不受限。
1: 对、
0: 啊、
1: 还有加菲兔说，关于单双号大家真不用操心、
0: 嗯、
1: 港湾广场所有单号车都被扣下了。所以就是大家开好自己的车，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把好自己的，你看一下你的车牌尾号到底是多少啊？
0: 对，陈说了，锦绣路在可口可乐公司门口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导致啊锦绣路啊今天早晨起来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公交车是和私家车刮蹭了啊。事故车辆其中还有辆公交车，那肯定啊占用路幅比较大。嗯，彬彬说，老高我这旗子丢了一个，剩下一个能用不可以啊？
1: 还有这个是新，他说请问有中考通行证能走公交专用道吗？中考通行证您今天是可以正常走，路上也没啥车呀。
0: 嗯，
1: 另外你的中考通行证上面有没有给你标注好你可以走这个公交专用道？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呢中考呢接送的车辆您是可以，好像没有写你可以走公交专用道。
0: 对，只是说 你在不允许这个单双号的时候呢，是它是解决了你限行的问题，
1: 对，
0: 并不是说让你可以走公交车专用道，
1: 对、
0: 啊、
1: 也就是说你即使有这个高中考的送考证通行证，你也不能走在公交专用道上，
0: 就是证都给你了、哦、后面之后你不自己看一看吗？就是这个证呢给了你一定的权限，但不是给你解开了所有等级的权限，
1: 没错，
0: 明白了吧？就是以前不能走的，这回可算是有证了全能走，不是这个概念，
1: 对
0: 啊。
1: 而且呢这个呢也特别说明了只有22号和23号
0: 两
1: 天的有效期，
0: 对，
1: 而且你还必须把你的车牌号码写在这个通行证上放到你的车里，如果你不写车牌号码视为无效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整好整明白了。
0: 其实中考呢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
1: 对，但因为昨天周末嘛、啊、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影响，主要是今
0: 天和明
1: 天，昨天
0: 不限行啊，哎，嗯，所以呢中考涉及到和限行它重叠的这个时间范围只有今天和明天这两天，
1: 对，
0: 所以给这些中考的家长核发了送考的通行证，也就是解决了今天和明天这两天限行的困扰，
1: 嗯，
0: 对吧？那我觉得咱有的时候啊这个政策呀还有这个通行证啊有一些这个优待特殊人群的这个政策规避做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1: 是的
0: 啊，全是问啊，但凡是问啊，我是单号从南关岭到金三角走都连路的下面可以吧，我马上出发了。你要是南关岭到金三角你走华东路啊，就到金三角，然后你走松江路可以，你别再往里进了，再往里进就是限行区域了。
1: 嗯
0: 啊，
1: 对。另外呢，大家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给您回弹呢，会有链接，还有我们的这个地形这个限行图，你对照一下，你走的是不是有穿过我们说到的这个边界的区域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是很多朋友发说这个这儿能不能走，那儿能不能走，发"限行"两个字，朋友们，
0: 嗯，
1: 直接回弹了自动的链接，还有地形图，然后您看一下是不是有穿过啊？
0: 对，你看一看那个片区，你是不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只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就是限行区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小南说，我想说呢，松江路以南限行这个图上东方路是红色的，那么东方路以南的意思对吧？还是说呢包括东方路，东方路这条路大家是可以选择的，东方路这条沿线它作为限行区域的一个边界线，所以它可以单号双号都可以在东方路上。
1: 另外呢还有 My World 说东快路出事方向也限行吗？没错，华北路和东快路这两条路比较特殊，他们俩呢是另外呢还有 My World 说东快路出事方向也限行吗？没错，华北路和东快路这两条路比较特殊，他们俩呢是穿出了我们的这个限行的区域范围之内，所以呢但是这两条路是主干路街，所以这两条路虽然它穿出了你的限行区域，但它也包含在限行的范围之内啊。
0: 对，
1: 还有这个川上遇到一件事儿，昨天有外地游客，
0: 是东快路和东脸路吧，
1: 华北路
0: 和华北路哈，
1: 对对对，
0: 东快路和华北路两条主干线，
1: 是的，
0: 嗯，
1: 川上说昨天的外地游客啊，四个大人三个小孩问我能坐吗，我回答说咋想的呢
0: 啊，
1: 游客居然说早上就是抱着坐来的
0: 啊，
1: 太可怕了，加司机八个人坐一辆车呀
0: 有的车敢拉，但是不代表所有的车啊都敢拉，
1: 对呀，
0: 那有些司机还是要坚持原则的、
1: 嗯、
0: 啊。好嘞，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陆续把这个问题啊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来和大家准备说一说今天领先早高峰我们的领先头条。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领先头条啊！今天节目当中有空的话，和大家说一说，这是现实生活版的《鲁滨逊漂流记》啊。
1: 嗯，是的，39岁的男子，坠海漂流，怎么坠海的？踩到了瓜果皮，就真哎，真的跟那电影里边讲的一样，就真的编剧，你要编完这个，我们都说太扯了。但他真的就踩了一个瓜果皮，直接滑海里去了。
0: 滑倒之后呢，一个跟头在海里，然后游不回来了。
1: 是的，漂流了整整漂了6天6夜。
0: 我的天哪！
1: 生吃了70-80只小螃蟹保命，现在获救的时候呢，周身全黑。
0: 嗯，
1: 而这一漂呢，6天6夜漂出去60公里远啊！
0: 我的天哪！ 关键是他怎么能逮到这七八十只小螃蟹的呢？啊，
1: 一会儿咱来说说啊。
0: 真是现实生活版的这种漂流记，或者是荒岛余生啊。
1: 其实是很惨烈的啊，
0: 多吓人呐！所以说，你看一个跟头滑倒了，然后呢？哎，跌到海里面去，可能赶上了那种叫离岸流。
1: 对
0: 啊，就是有那个洋流
1: 来了，
0: 水溜子就把它冲走了。哎，你游不回来了，结果冲到别的地方也没有人发现它。
1: 嗯
0: 啊，咱们再来说一个危险的情节。有一男子啊，分不清哪是油门哪是刹车，然后呢，现在不是可以求助于动包，求助于 AI 吗？
1: 对，
0: 通过豆包现场来学习，而且偷车，
1: 嗯，
0: 并且还询问了一下 AI， 我这要是偷个车的话，如果被抓了，会有什么样的量刑标准？结果豆包 AI 还不错，一听他这么来咨询，就劝阻他不要以身试法，但是男子仍然心存侥幸，偷走了一辆轿车。
1: 是的。接下来呢，咱再来说一说广东那个男子啊，这个开心了，连喝了三场酒，每一场呢都很听话，叫了三次代驾，
0: 嗯，
1: 还是不错的。但他最后呢，就感觉代驾，你说他给我绕路啊，于是就把代驾赶下去了，自行驾车回家，随即因为醉驾而被查获了。
0: 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侥幸心理啊，就是啊，你觉着哎，万一呢？但是你没想到，咱交警林姐也是万一呢？
1: 就是呢。另外就是，如果你都连喝三场了，最后你的神志都不清了，你真的也无法判断这个代驾是否绕路了。
0: 对，但是有些人就是这样，尽管自己喝酒了，他就信不着别人。
1: 对，因为他那时候感觉自己没醉。
0: 嗯，
1: 第一场、第二场还很清醒，第三场已经彻底懵了啊。
0: 嗯。有些人是明明没醉，故意装醉。
1: 对，
0: 有些人是已经喝醉了，还说自己没醉。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醉与不醉，在一念之间，怎么去判别啊？再来，还有一件事儿哈，也是听上去呢非常气人。有一男子呢网购棉被，但是现在咱知道，网购了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叫做仅退款不退货。
1: 嗯，对对对，
0: 是吧？有一种叫退款退货啊，有一种呢是仅退款但是不退货。他是仅退款七条之后又连续下单，所以人家65岁的商家遇到这种事儿呢，是孰能忍谁也忍不了了，跨越了3000公里，也是人家商家开始反过来维权，结果发现三个网店1380单都是遭到了仅退款的这种对待。现在干个网店也不容易啊，商家啊和买家经常是两者之间斗智斗勇。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3: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4: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3: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进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7: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6: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8: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9: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8: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9: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8: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9: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10: 路况报道。
1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好啊，但是早高峰整体车辆还是相对密集一点的。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在梭鱼湾的部分，入市方向从海大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西南路目前从沙区法院进入中心医院，包括南行富民路以及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密度还是稍微有点高。此外，香洲路和迎客广场交汇在华北路的这个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如果走的话千万注意。那再次提醒各位，各位啊，今天呢是达沃斯限号的第一天，今天是22号，所以是双日双号通行。单号车辆呢，在早间的6:30到晚间9点之间，是在限行区域内限制通行的，就不能在这个限行区域内行驶。大家注意一下，因为现在路面上还是有很多车辆呢违规出来，可能是没记住，但是要提 提示各位的是啥呢？一个呢是会视频抓拍，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其实还是拍得蛮清楚的，千万不要让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不必要的损失。另外一个，现场呢有交警在这个路面上进行一个这个事实的管控，如果说您被这个拦下了，然后这个事儿可能也会有一个像。

0: 应的处罚，所以这样不必要的损失其实真的没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去让它产生。所以大家注意一下，22号啊，双号双日通行，单号车辆今天就尽量别出门。另外呢，从22号到25号之间，达沃斯期间呢，在限行区域内都会有这样的这个单双号限行的管控，请各位一定周知，这几天把这个弦儿给绷住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3: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4: 暑期主持人带队游线路已确定，
5: 7月28日出发，去江西6天5晚，游齐云山和景德镇。
4: 暑期还有北京研学夏令营，专为学生们定制。
5: 7月还有2班新疆8日游，
4: 分别是7月16日伊犁地区，感受独库公路，体验赛里木湖帆船游湖，7月23日阿勒泰、喀纳斯等你加入。报名方式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
5: 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19度到27度。

0: 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1: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0: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1: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0: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1: 共创美好。

0: 好嘞，7:3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消息。飞鱼说：“哎呀，这限行太好了，咱大连这交通今天是走起来真舒服。”
0: 嗯，
1: 我强烈建议，要不以后就单双号得了。
0: 要不然明天你再考虑一下呢？
1: 明天你看看你咋出行哈？
0: 明天你就被限行了。如果今天你跑得特别开心，明天你就被限行了。
1: 嗯、
0: 限行的时候呢，你再想想咱们限行有哪些解决咱们交通出行的方法啊，有很多人就觉得今天限号限得特别好，是不是？
1: 那尤其是今天第一天
0: 啊，那明天你再看一看，明天你还不是是不是继续有这样的想法？
1: 对，阿婆说确实爽啊，上班路上不堵车，希望咱能不能固定啊？
0: 嗯
1: 啊。固定固定，关键是你不让走那天，你走起来是不是方便？
0: 对。还有方块说，那红线的位置可以走吗？我们再次敲黑板强调一下啊，给所有对这个边界意识比较模糊的朋友们来提个醒，红线我们说的就是光明路啊、东方路、
1: 松江路、
0: 张前路、红旗西路、金川南路，这个红线上它是限行区域的一个边界，在红线

0: 面上这些路街是可以走的，你单号双号都可以走，但是再往这些路街是以南呢，是以东，是以西，进入到限行区域里面，就要受到单双号的限行了。
1: 嗯，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想了解这限行图啊，您直接发限行两个字啊，有自动的回弹链接和这个限行的范围。
0: 对，嗯，还有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借助一下导航软件啊，但是确定不了自己是不是限行的啊，像天天就说了，你在你的导航里面，不管是百度啊还是高德呀，你输入下你的车牌号还有你这个车的类型，然后输入你的目的地，你就能看出来你是否被限行了。
1: 对，前提是你的导航一定要更新到最新。
0: 对，
1: 这个非常重要。
0: 还得是设置好你的车牌啊，你的这个车牌的颜色，还有你的车型是什么，哎，导航就帮你规避了。
1: 是的
0: 啊，
1: 阿伟说，到底外地号牌限不限呢？有说限，有说不限的，再一次强调是不限行的外地号牌啊！
0: 对，
1: 你别听别人说，有的说，有的说，你直接看看文件上咋写的，限行两个字发送过来，直接有回弹链接，然后呢，您看一下里边有非常详尽的内容啊。
0: 对，简默还说问豆包那个偷车那个，那豆包是不是应该直接报警啊？
1: 豆包有一键报警功能吗？我觉得豆包还是想先那个劝劝你，他万一听劝了呢，是不是？
0: 这豆包也无法判别你到底是开玩笑你还是当真的，
1: 是
0: 吧？但是豆包已经劝他了啊。
1: 对，还有这孙美丽说这信号到底咋抓呀？
0: 嗯，
1: 有现场抓，有摄像头抓。啊，你还用心感受说，解放路上看到交警已经扣下了三辆单号车了
0: 啊！用心美丽啊，这个你是想帮着警察抓限号吗？我估计有很多人愿意干这事儿哈，
1: 肯定是。而且你会发现哈，以前你不太关注这事儿，
0: 嗯，
1: 你发现一限号之后，你可关注了。
0: 对，这眼睛就是刚才那位朋友就说，我今天还是和往常一样6:40出来的，送老婆孩子，
1: 嗯，
0: 结果呢，都送到之后，发现比我平时啊提前了20分钟到达目的地，
1: 嗯，
0: 现在闲的我就满打撒嘛，单号车。然后呢，像中信他也说，我每天走的这个路线都是金川南路啊，走川岭路，
1: 嗯，
0: 然后呢上华北路到振兴路去往开发区，说这个华北路不受影响吧？
1: 影响，华北路全线都在这个限行范围之内啊，你可以单独看一下那个限行图，就是所有的路段那个限行区域里边外面的都是别的，只有东快路、华北路两条是红线穿出去的。
0: 那两条线呢，就是主干线路是全线进行单双号限号的。
1: 对对对，
0: 既然是走川岭路，你可以考虑走哪儿的，你可以从川岭路啊，你考虑考虑走这个西北路，你上土阳高速，
1: 嗯，
0: 你从那边直接上高速了，你直接就奔开发区了，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是锦绣到机场市场这段限不限号？那肯定限啊，锦绣这边都属于主城区内了呀，
0: 嗯，
1: 这肯定是要限的，有些路段就是溜边儿，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大家这种我到底应该算还是不算的，你看看地图发送限号两个字，有个回弹的范围图，
0: 对，
1: 看看您是否在这个范围图之内。
0: 嗯，溜边的话，如果你要是走不准啊，你可能你就踩到咱们的限行区域了。
1: 对
0: 啊，但是呢就是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小卖部里面肯定我们是不限号的啊，
1: 嗯，
0: 你单号双号你都可以来我们这儿采购。
1: 不限是不是？
0: 绝对不限，啥时候都不限啊！到了夏天，咱昨天就说了，说这个父亲节不是没有仪式感吗？
1: 嗯，
0: 对吧？你看看我们这儿是不是还可以给大家选择一个补过父亲节给父亲买礼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很多朋友在夏天买短袖啊，是不是都特别纠结？平价短袖啊，它质感比较差，
1: 嗯，
0: 没有什么设计感。专柜的大牌的一些短袖价格又太贵，正价呢你购买只穿一夏天就感觉太心疼了。
1: 是的，
0: 哎，今天呢咱们给商城啊，大家就安排一款大牌福利 CK 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啊，轻松的穿出高级的格调感。
1: 是的 ，CK 这个牌子应该说是火了几十年的一个潮流品牌了，主打是低调简约的风格，在各大城市的主流商圈啊，基本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
0: 嗯，
1: 而他们家的短袖呢，更是很多人的衣橱必备单品，像很多的当红的明星啊，日常出行啊，都是频繁上身的。
0: 对，
1: 所以咱就跟明星学穿搭，闭眼入肯定不踩雷啊。
0: 不光是 CK 它的这个短袖啊，包括它的服装品牌，甚至是男士女士都比较喜欢他们家的内衣，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CK 大家都知道，它的中文的这个品牌名叫什么？
1: 叫啥呀？
0: 叫卡文克莱
1: 啊。还好你没跟我说这，要不然我真不知道啥牌子。
0: 好像是这个啊。所以日常通勤穿搭休闲的西裤，然后呢也是利落得体，朋友们聚会。

0: 你搭配一个牛仔裤，然后呢上身你就穿个 T 恤，比较随性自在。短途旅游的时候呢，像公园遛弯啊，你搭配下面穿个运动的卫裤，所以你穿久了也不会感觉到有拘束感。情侣呢，你还能入款啊，情侣款，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甜蜜。
1: 哎，我刚才输入一下这关键字啊，关键字是新衣，新的衣服这个意思啊，新衣，挺好看的哈，这个
0: 是，
1: 这挺好看的。大家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哎呦 ，CK 的这大品牌呀、啊，是不是比较贵呢？今天呢咱们频率联合 CK 的品牌给大家送的福利是专柜价499元的短袖，现在您下单呢只要169元，
0: 169，
1: 对，什么正肩版的、宽松版的、窄版的都有，一共上架了9个款式哈，而且有多种颜色，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直接满足你全部的穿搭需求。
0: 哎，这个尺码也是比较全，像正肩版和窄版的从 S 码到 5XL，
1: 哎呦
0: 啊，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啊，
1: 这可以啊，这个
0: 哎，所以你任选两件加入到购物车里面，一起付款给你再立减10块钱。
1: 哎，这个行
0: 啊
1: 啊，然后它窄版的是能穿到5X，宽松版的最大是3X，但你别看它3X，但它是宽松版，
0: 对，
1: 所以呢195斤的上限它也能穿，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大家放心选择，你自己换着穿啊，或者送爱人买两件是最合适的。
0: 哎，
1: 限时限量的福利啊，每款只有100件，朋友们，现在您就发送关键字新衣，新的衣服的那个意思，就两个字，新衣，
0: 新旧的新，衣服的衣。
1: 哎，大道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再给您减5元。
0: 好，正好
1: 今天这货不错。
0: 对啊，借着父亲节的机会，给自己再买两件哈。我发现
1: 父亲节都是延迟满足是吗？
0: 对，就父亲节，父亲就是个陪衬。
1: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还有泽西啊，说想从港浦路走人民东路那个隧道的听友可以绕行了，已经封了，公交也走不了了。对，因为其实呢达沃斯的会议今天开始啊，东港部分地区包括人民路的这个富丽华部分地区已经是确实旁边的小路已经开始有临时的管制了，所以不光是单双号限行，所以提醒各位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啊。
0: 哎，我就是隐约记得刚才是哪位朋友在平台上发的，是哪个地方有车自燃来着
1: 啊，
0: 好像啊，我找一找，今天早间好像有辆车呢还出现了自燃的这种情况啊。
1: 啊，是在这儿，东快路出事快到海口路匝道，一辆轿车自燃，已经被车主用灭火器扑灭了，目前呢是停在路边，
0: 还好哈，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所以车里面备一个灭火器多重要啊。
1: 是的。还有我们看一看啊，这个是有朋友说，哎呦，我这出门看见好几个尾号是单数的私家车了，花200也要开车，大家都好有钱啊。你说这些他们真的是有一些是真没弄明白，就是有一些是真没弄明白，
0: 对、
1: 啊、
0: 有一些呢是属于其实弄明白了，
1: 但他装没弄明白，
0: 装不明白，抱着侥幸心理，但是是不是在哪些地方被交警都摁下了。你像有导航软件啊，或者有豆包啊，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通告呢输入到豆包里面
1: 啊，
0: 然后再把你的车牌号、车型
1: 问题，
0: 你让他帮你分析一下，自己不愿意动脑子，是不是？现在有很多工具可以借助。哎，再有就刚才有人问了，这个公交车是怎么回事？咱们给大家详细来解读一下。
1: 好，
0: 咱
1: 们达沃斯的论坛呢是在6月23号拉开帷幕啊。为了保证论坛期间游客便捷的出行，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是开展了一个什么的地铁全线网以及部分公交线路免费乘坐的活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虽然说这个23号从明天开始啊，正式我们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始，但是今天22号有各国家的一些政要什么的开始陆续的要来到大连了。昨天我在西北路上还有疏港路上，我就看到了很多辆啊写着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穿梭巴士。哎，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公交车大家怎么可以来利用呢？活动时间是从6月23号、24号这两天的全天，就是明天和后天这两天。
1: 活动的范围呢是地铁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地铁的1号线、2号线、3号线、5号线、12号线和13号线等全市全部6条轨道交通线路是全天免费通行的。
0: 啊，6条轨道线路啊，明天后天两天全天全线的免费。
1: 也就是说那意思，明天后天地铁、 你随便坐，就是全天免费。
0: 嗯，
1: 但是公交可不是啊。
0: 嗯，
1: 公交方面呢是部分公交。

0: 响，比如说以达沃斯论坛会场周边的公交为主，13路、16路、47路、529路、536路、538路、539路，这样七条公交的线路是全天免费乘车的。
1: 对，
0: 除此之外，其他的公交车您依然还需要刷卡扫码啊。
1: 哎呀，太好了，这地铁呀，这两天时间随便敞开怀啊，免费坐，终于见着回头钱了，这是。那么乘车方式啊，来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嗯，首先地铁方面呢，免费期间啊，全线地铁车站统一会张贴免费乘车的公告，导示的标识，实行地铁全网无缝免费换乘，不区分进出站，不区分乘车里程，所以你无需刷卡，无需扫码，无需购票，所有地铁站的进出闸机全都是开放状态的。那么车站安检前置，通过安，但是安检你得必须安检、啊、
1: 那肯定的 啊，
0: 你这个安检前置，通过安检之后您直接免费进出站通行
1: 啊，
0: 全线网取消票务的核验流程。
1: 对，就是、啊、地铁闸机肯定给你开闸放人，但是不让你带的那些危险品、易燃易爆品还是依然不让你带，这个标准咱得遵守啊。
0: 没错。
1: 那么公交方面呢，就是在免费期间明后两天有七条刚才提到的这七条免费的公交线路，在沿线的站点呢，它也会统一张贴免费的公交车的乘坐公告，然后还有导示的一些标志，乘客也不需要买票了，也不需要刷卡，不需要投币了，就直接免费乘车就 OK 了。
0: 那么免费乘车活动期间呢，咱们大连市交通运输局也会组织企业合理的安排运力，加强志愿的服务引导，方便咱们市民游客免费出行。所以呢，也提醒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尤其比如说东港区域的朋友，可能大范围都要选择地铁出行了。那咱们要因为要安检，平时呢要比平时坐地铁的人还要更多，所以您安检的时间得提前安排好。
1: 这公交地铁都是哈可以免费坐，这挺好，
0: 这挺好，
1: 对不对？
0: 包括呢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经常要穿越，比如说我要进市里来怎么办，您可以直接把车停到北站，从北站坐这个地铁也是可以的啊。换乘一下。
1: 哎呀，我就觉着这个之前有一种说法啊，我就听长春的一些前同事还有朋友就说的，在长春出行，其实人家要是坐公交车呀，那速度可能比你自己开车还快。
0: 对对对。
1: 啊，
0: 确实是这样。
1: 说在长春，如果你要办一件事儿，你不着急的话呢，你就开自己的车；
0: 你要着急，你就得坐公交车了。
1: 你要是着急呢，你就打个车。你要特别着急，你就坐公交车。
0: 这么狠吗？
1: 那公交车开的老猛了。
0: 所以你看公交专用道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1: 对，如果说你明天要是被限行了，或者家在东港这个区域里面出行不太方便啊，那你如果不开自己的私家车，你选择乘坐这个公交车呀，或者是轨道交通地铁呀，哎，确实非常方便，你可以利用一下怎么去接驳啊，怎么去百度，只要你提前点出行时间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清早起来啊，先梳洗打扮一下，坐公交车。

0: 哎呀，这个京腔京味听起来之后呢，还是特别好听的啊、
1: 嗯、
0: 啊，特殊这种韵调呢，感觉是听起来心里面美美的。
1: 对，而且他这个唱腔和这个唱法也让人感觉很轻松。
0: 嗯。如果大家要是考完试了放假了，不妨可以带着孩子到北京呢去参加我们即将推出的这个5天4晚的北京研学夏令营。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于8到16周岁的学生来定制的。
1: 对，7月8月都有团啊，所以呢会有专业的研学团队为大家孩子们保驾护航，在行走中学习，在探索中成长。那除了北京的研学夏令营之外呢，还有2个团其实也很适合孩子们去。第一个呢是7月28号的品游江西。啊，品游江西，这个是鸿飞带队的。
0: 嗯，
1: 啊，我们去感受齐云山、婺源、望山谷、景德镇的陶瓷手作。还有7月呢，还有2班新疆团，行程不同，价格不同，但品质始终如一哈。7月16号呢是新疆伊犁的8日游，穿行4季变幻的独库公路，打卡赛里木湖、那拉提的空中草原。7月23号呢是阿勒泰的8日之旅，邂逅雪山、湖泊，还有穿越沙漠公路，打卡喀纳斯和禾木，是游好者带队的。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或者是城市的名称都可以啊，来获取我们交广的旅游的咨询的微信二维码，可以联系客服了解详细的行程。专线呢是13500799782，13500799782。
0: 嗯，哎呀，这边我们的互动微信平台上全是信息，就多到什么程度，根本看不过来，
1: 看不过来
0: 啊。
1: 刘朵朵说果然哈、啊、果然接了这个歌，哟，你俩挺有默契，你跟老高啊
0: 清早起来是不是啊，
1: 嗯，哎呀，还有 Mr. 田也说，哎妈，峰哥这歌一听我感觉我开车都是免费的，
0: 是不是听着这个小歌，然后呢也是满满的这种松弛感。刚才一位朋友啊就说，哎，确实今天呢人家果断的就选择了这个公交来出行。然后像勇闯天涯墙也说，昨天我知道了23号、24号这两天公交啊还有这个地铁啊是免费乘坐之后，第一个反应，这是不是假的呢？
1: 对对，就是特别像假的。
0: 对，然后查阅了一下官方的账号才知道哈，原来是真的。
1: 是真的，朋友们。
0: 对。
1: 所以呢23号、24号这两天地铁全线都是免费，我必须要感受一下。
0: 嗯，
1: 我下节目一定要去坐一趟地铁。
0: 然后这边呢，瑞文说东快路呢在广电中心门前，去往高新园区方向有2车呢刮在一起了，占了这个距离上桥口还有50米左右的这个位置，1排半的车道啊，这俩车赶紧撤吧啊、
1: 嗯，
0: 在这个地方挺耽误事的。广电中心门前东北路，然后南行
1: 去往高新的方向。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小曲同学说今天早晨呢是坐着公交配着广播一路啊慢悠悠，哎呀，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难得的有一种松弛感。
1: 嗯，是的。还有橘子还没整明白，他的是路上他说怎么看到这么多单号的车，双号不敢开了。
0: 嗯，
1: 因为确实有很多人还没整明白，就像您这样现在也没有很坚定的站在自己这一侧。
0: 嗯，对，
1: 就是，稍微别人一说完了蒙圈了，到底应该怎么走。双号双日子，今天6月22号，22号是个双日子，所以呢今天只能是单号车走在路上。
0: 这家自己不自信了，
1: 不自信了。
0: 修行说在国航酒店对面啊，在国航酒店对面，
1: 那就是中山路的西行呗。
0: 哎，
1: 啊，这个应该那个地方叫啥来，那个小区就是星海广场那个拐弯对面哈，
0: 那个叫益达捷特，
1: 杰
0: 作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202就在那个地方，就养殖弯道。
1: 对对对，
0: 啊，202与私家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啊。
1: 嗯，
0: 还有托塔李天你王哥他说请问高速下来的外地牌照到底限不限？首先你要是外地号牌啊，只要你不是辽 B 的啊，小型的载客汽车外地号牌就不受限。
1: 嗯，但是很多通告里面大家就会纠结了，那高速下来车指的是谁呢？比如说是辽 B 号牌的呀，那你辽 B 号牌的高速下来，它不能停高速口，它得回家呀，所以你。

0: 凭当天的高速的这个收费的这个卡片通行证，您是可以收交费的证明是可以在当天通行的，
1: 但是
0: 过了这一天你就不能走了啊。
1: 你还得看你是从哪儿上的高速。
0: 那对，
1: 你从庄河都不算啊，只有是在辽B，就是大连区域以外的一些外地返连的，你持着当天的这个高速的票证票根儿啊，这个是可以当天补现的，所以大家是搞混了吧？
0: 嗯，
1: 是吧？
0: 发送"限行"两个字，再详细的阅读一下咱们的这个限行的条款啊，包括呢还有地图。
1: 只要你是外地号牌，你怎么的都不限。
0: 嗯，
1: 啊。
0: 所以刚才就有人，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刚才就有个事 SH 啊谁就说到这个事儿，他说怎么着，这是让我们大家都办外地号牌吗？我就想特别想说啥呢，咱这个达沃斯论坛啊一共两年才来一次，上次是2024年。
1: 对
0: 你两年才限你两天，
1: 嗯，
0: 怎么就促使你要让你办外地号牌呢？这是哪个哪儿啊，不至于啊，
1: 两天是不是，你动我一天都不行。开玩笑啊。这个李佳豪说了，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在船舶重工集团旁边最右侧道路上有台大众车独立事故了。
0: 嗯，
1: 应该是看到地面门啊，他这个可能
0: 就是
1: 自燃那台车。
0: 刚才那台车，
1: 对，被灭火器扑灭的。
0: 嗯
1: 啊，
0: 对，东快路市区方向。
1: 对，还有这个洪照也说了，以我的智商，要是没有咱们交通广播，我是根本就看不懂那个通告的。很简单一句话，单双号啊，这家限行，我一看写的老复杂老繁琐了啊，所以还好有交通广播，不是由我们给你讲吗？对不对？现在洪照明白没？所以洪照，你现在要是明白了，我估计大多数人也就明白了啊。还有人说，确实得经常说一说呀。今天呢，上下楼跟邻居说了一下单双号限行，他就根本不知道。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呢，进入到了这个早高峰的一个峰值阶段。目前我们看到在港龙路的沿线珠宝街的附近，车辆双向有部分压力，尤其西行方向港龙路的压力会更大一点，走的时候呢各位保持点耐心。中山广场的环岛至东街的沿线也都开始进入到了限行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职工街，大家驶入的时候一定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来通行。中山广场车辆密度有所增加，另外在这个胜利东路南山首府部分的双向也是由于送娃的需求，所以导致了一个车辆密度增加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现在看到出市方向呢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入市方向整体状态也不错，从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这一段车辆略有增多，但整体移动的状态和秩序都能够保持的比较理想，相较之以往的周一早高峰已经是好了太多太多了。唐山街目前在34中附近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也是由于送考所以导致的，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嘛，孩子们呢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到达考场了，所以考场的周边呢现场交警也会按照一个情况来适时的进行一个调整，把道路的两侧会开辟成，有的地方还会开辟成临时的一个停车的停车泊位，所以大家按照现场交警指挥来通行哈。当然今天阳光是比较晒的，当然不太建议各位家长在大太阳底下晒那么长时间，很容易出现一些不太好的不太理想的一个身体状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奎英街，目前在西行方向奎英街道办事处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上桥口的地方，车辆的增多是有一些的。此外在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沿河南街的部分跟高尔基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略有增加，但是移动的状态其实今天就还好。中心医院部分西南路的双向，西北路的入市新生桥的部分，以及大连门小区部分香洲路的双向，松江路以泽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中华西路目前东行名贵山庄的附近，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呢都在略高的一个状态运行，但其实移动的速度还好，因为今天是单双号限行的第一天嘛，所以很多的单号车辆都是非常听话的，没有开到这个路面上来进行一个通行， 整体的车辆密度说实话跟以往是变化比较大的。那当然有一部分车主应该是就没把这个弦绷紧，22号他还没想到说今天今天可能没意识到会有限号，使到路面上的话呢，一个呢可能会被视频抓拍，另外一个呢就可能会被限